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姐姐，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1: 让他说。不是，哎，那个大太太有一侄儿，哎呦，刚才在那边啊，三个小伙子赶着一牛车，说要什么赶部队去。这牛车慢载也就罢了，人牛转了一圈，他又给回来了，把这根子给急的哟。
0: 不知道这牛啊是任家的，还在那儿赶，你说笑不笑？
2: 哎，咱马厩不是有马吗？能载人，耐力又好。
0: 怎么，你想帮他？
2: 他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可你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了他，雪中送炭，以后他一定会对我们改变想法的，对不对？再说了，老爷不是让他负责我们吗？
0: 那你把马借给他，他也不会骑呀。
2: 你放心，有我在，我是马帮的女儿，从小就干这行，我保证他一定很快就能赶上队伍的。
3: 老四啊，老四，你是找着机会想到奎克身边去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去，我也得去，我给他们唱京戏去，我犒劳三军。
0: 你们都没安好心，你们要去了我也得去，我写诗，我鼓舞士气。
2: 哎呀，姐姐们，如果有那机会，我先让你们行不行？
0: 好啊，去马厩，牵马去。
4: 天魁啊，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军第六路军的总指挥，薛岳将军。薛将军也是这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这位是中央军第八纵队的司令，周将军。
5: 你就是人称冯大炮的冯天魁吗？
6: 不敢当。薛总指挥才能算是大炮，兄弟我只能是个小炮。
7: 你不过是川军的一个师长，自命海陆空司令，你凭什么这么牛啊？
6: 周将军，听说你娶了八个老婆，我才娶四个，兄弟我在你面前是想牛也牛不起来啊。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在这儿说了，我们进屋吧。
8: 大罗，
9: 郑冲呢？他怎么没来？
8: 啊，他留守了。全师几万家眷的思想工作也很重要，不是吗？

0: 关键的时候不在岗位，搞什么名堂？
1: 驾！
2: 驾！驾！

0: 哎呀，这样坐着也太闷了。
1: 对，
0: 唱首歌吧，唱歌。
1: 对，
0: 在滴答滴答在当，在滴答在滴滴答答当当当滴答滴答当。唱啊，怎么不唱啊？
2: 哎呦，你自个儿唱嘛。
0: 哎呀，一起唱嘛。在当在滴答在滴滴答答当答当滴答滴答当在滴答滴答当答当答答。
3: 驾
1: 驾
3: 驾！
4: 我们就不拘泥于形式了，薛将军，你先说一下吧。
5: 军事会议就不等刘总司令了，
6: 我让他上名山前线了。他的部下不像话，丢了宝兴县城，现在百丈关也有危险了。
5: 薛将军让刘总司令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7: 这算什么？贵州省主席王家店剿共不利，薛总司令一句话就把他撸了。云南主席龙云他在昆明出了问题，照样也把他撸了。薛总指挥代表的是伪作，
5: 还是中央军的大腿粗啊？
6: 你知道就好。你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
5: 20000多人，就是武器太差了。
6: 共产党的武器比你还差。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共军的主力4军和31军占领了宝兴，又向天泉、庐山进犯。根据最新消息，现在只有这两个县城还在川军手里外，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共匪的另外一股主力9军、30军从石棉出发，经过行经逼近了名山和邛崃，这里离成都只有100多公里。只要他们攻下邛崃，那么成都就无险可守了。
8: 我的乖乖，黑虎掏心呐。
6: 冯师长，你的部队已经到了名山附近，对吗？
5: 没错，你是让我在那儿展开防守，那好，我现在马上命令我的部队停下来。你先
6: 不，名山、邛崃一线由刘总司令负责，你的部队要加快行军速度，务于今晚9时前赶到这里鱼泉镇。
5: 鱼泉啊，这两个字念鱼泉啊？
8: 司令，是鱼泉，是天泉的鱼泉。
5: 哦，
9: 报告，冯副官，司令有令，部队于今晚9时前务必到达鱼泉。
10: 好，知道了。地图。
11: 就是这儿，我们和红军隔了几十里，我们不是来作战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10: 别问那么多，命令部队加速向鱼泉前进。
11: 是，加速前进。
6: 鱼泉的左右前翼是中央军228两个纵队，让你缩在后面，我对你够照顾了吧？
5: 这个轻浮兄弟可想不了，我愿意跟中央军换个位置。
7: 怎么，派给你的任务你不满意吗？
5: 我敢不满意吗？在座的谁也不是傻子，共匪下天泉是干什么来的？是冲着粮食来的，

0: 鱼权是粮仓，你是让我守住鱼权的阵地，还是让我保粮食？阵地、粮食都不能丢，谁要是丢了，就人头落地，这是军法。
1: 不不不不不不，
0: 不行不行啊！这个活我可接不了，我跟周将军换。
1: 少啰嗦，这是命令，还讨价还价吗？
0: 你跟我拍什么桌子？不就比我多几个老婆吗？
1: 那，行了，不要再争了。作战方案已定，不可更改。杨奎啊，你可以提要求吗？
0: 老贺出面了，我给你这面子。宜轩的阵地我可以守，粮食我尽力保，但我有条件。
1: 什么条件？
2: 20万大洋，10挺重机枪，100万发子弹。行，那就这么定了。
3: 师座，你怎么能答应他呢？明摆着是陷阱啊！
2: 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
3: 他的话音你没听出来吗？ 阵地粮食都不能丢，丢了就掉脑袋。这个薛岳人称混世魔王，之前他搞垮了贵州的王家烈，眼睛都不眨一下，还有什么事儿都干不出来。
2: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去。国光，就是这个人。
3: 使你几次蒙羞，你拿他还没有什么办法吗？
2: 你看刚才他那个脾气，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也见识了吧？我都想把他拉出去一枪给毙了。这次啊，我替你收拾了他。狡猾有余，成事不足。共匪不是傻瓜，明知道我们占有地势之忧，还会从山沟里绕过来吗？哼，冯天奎呀，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1: 薛总指挥，这次用的是肥肉战术。共匪在草原几个月饿坏了，我们就扔块肥肉给他，在他吃肉时，各路纵队竞相出击，一举歼灭之。你说的这个肥肉是鱼权和冯天奎对吗？如果红军不上当，那怎么办？
2: 你说一只饿极了的狼见了肉能不吃吗？ 张国焘的目的就是为了粮，他为此不惜劳师动众，翻越终年积雪的夹击山，从茂功南下来此，他费了半天的劲，能空着手又回去吗？
4: 说句实话呀，张国焘如果能跟着毛泽东北上，何至于今天的困局啊？
5: 可我对这个冯天奎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他刚才发现了危险，却又答应得很快，这一点都不像那个老奸巨猾的冯天奎。再说了，他的身边还有隐患，难免不向共匪通风报信。嗯，
1: 赵民说的对，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呐。
2: 国光，晚一点。 你陪我去一趟鱼泉镇，我把答应他的军械和钱送去，顺便检查他的防务工事，也看看他那里的情况。我就不信他能把天翻喽。好。
5: 司令，在想什么呢？我在想红军。
2: 如果给他们足够的粮食，让他们能够熬过这个冬天去，他们是不是就该退兵了？他们的目的绝不光是为了粮食，司令，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光给他们粮食，我还要送他们20万大洋，10挺重机枪，外加100万发子弹。
5: 司令，您问薛岳要的这些，是给红军？这。
2: 太不可思议了！
5: 这次的军事部署你看出来了吧？其实是川军跟红军火拼，中央军得利。

0: 川军的力量被削弱，中央军在四川就可以无法无天。我得想办法把钱粮给红军，让他们退兵。
1: 您打算怎么做？还是像红云寺那样瞒天过海吗？
0: 只要老子身边没有别人的耳朵就有可能。你要透露些信息给风平，看他的反应。
1: 不过我还是想不通，这明明是薛岳部的死亡陷阱，您怎么能跳出来？
0: 你看着吧，老子不光要跳出去，还得顺手塞个死耗子给薛岳吃，我恶心死他了。

0: 报告，郭团长遭受了三面进攻，伤亡惨重，他决心留在阵地拼到最后一个。
1: 刘长义和许斌洲他们两个团情况怎么样？
0: 不是很乐观，刘湘已经发了疯似的，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我们损失惨重啊。
2: 这个仗根本就不应该打，我们和刘湘是有默契的，互不相犯，可就是因为张主席的南下，现在他们捅了川军的利益，他们能不拼命吗？
3: 两番雪山，两过草地，我们的同志有多少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可是张主席就是不敢出众，我们谁也说服不了他。
4: 好，你们说得很热闹嘛。
1: 老孙，
2: 孙局长，你是从徐总指挥那来吧？
4: 啊，徐总指挥已经向张主席力争，并下达命令，我红九军立即撤出百丈关，退往蒙顶山方向，构筑防御阵地，随时向天泉方向撤退。你们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5: 老罗，
1: 好，
5: 我们到这边，我有话单独跟你说。徐总指挥让你去一趟天泉。
2: 到天泉有什么任务吗？
5: 冯天奎的部队到了天泉，就在鱼泉镇，我们想从他那里借条道。你来看，我们从百丈关退往蒙顶山西侧，然后到营津，然后绕过这里，这是中央军的阵地，我们从这边过去就到了鱼泉。
2: 用得着绕那么远吗？我们直插过去，这不就到宝兴了吗？
5: 说白了，我们是为了粮食。
2: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这就像个锅呀，我们是在锅底。依我看，这就是个坑，我们就在这坑里。这帮小子就知道成天钻井，怪不得薛爷这么大方，发钱发枪发子弹，要是在这儿打起来，老子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司令，这是两分电报。
2: 这是大帅的告捷电报。川军在明山的百丈关和红军激战，红军已经溃败。
0: 川军还能打过红军？嗯，
2: 这还有一份。红军已经占领了蒙顶山，有向天权靠拢的迹象，望你部随时准备迎敌。薛岳，
0: 真让薛岳算到了。
3: 马上回指挥部。赵明啊，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2: 国光，你把这些东西送给冯天奎了？肉包子大狗，可惜了。<笑>
3: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嘛，你也别太过不去。郑冲刚才来电话了，他们刚到于泉。
2: 于泉？
3: 他不是被留在永州了吗？他是被人下了安眠药，醒来之后找了一辆马车。他到了，我就放心了。
2: 被人下药？是冯天奎吗？
3: 说来你都不信，是风平。山羊没有杀他，他回头就耍了个花招。
2: 国光，我跟你去鱼泉。风平这个人是个隐患，必须马上处理。

0: 薛将军也是这个意思，走吧，他在那儿等着咱们呢。好，司令您看，红军分成了两股，一股在这儿，他们的正面是中央军，还有一股，也就是名山这股。如果他们向天泉靠拢，就应该这样，从这儿下来。
1: 他们这不是绕了个大弯吗？你知道他们这样为什么吗？
2: 为粮食。
1: 粮食。要说天权，有粮大户那就是我们家。
2: 那看来他是冲着我来的呀。可有粮大户本来不是你家呀，是中央军。鱼泉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自己不守，要你来守？那到底是为什么？
1: 这还看不出来吗？喏，就像是一个包子皮，到时候把你跟红军全部都给当馅包进去，这就跟今年年初红云寺的情形如出一辙啊。
3: 乖乖的，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见识。这不是见识，是常识。
1: 罗参谋长，您心里应该也有数吧？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再来一个灵鸠峰。
1: 您可演不了，你的左右都是中央军，可他们都不是刘成虎。既然这样，
3: 那我只能跟红军你死我活了。
1: 你更不会了，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还会往里跳吗？你心里已经有了对策了。哎，厉害。
4: 没娶你当我的小老婆，真是有点可惜。报告，
5: 等会儿没看见我这说正事儿了吗？
6: 政训处主任郑冲因事耽误，未及赶上部队，现在前来报告。
5: 我不是让你留守的吗？那几位姨太太，我们来了。哎呦，司令
7: 哥，
5: 我们姐妹们要当你的贤内助，所以到前线来给你打气。
3: 您放心，肯定不给您添麻烦。您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妈的，一群丧尸！哎呀，那你们来是谁的主意啊？
7: 老爷，跟两位姐姐没关系，是我见郑主任赶牛车，不是个事儿，所以才换马来的。哦，你挺积极。好，好，好。老王那儿，
8: 在，
7: 开车把他们都送回去。
8: 是。
7: 你也回去。
8: 我既然来了前线，谁都别想把我弄回去。
6: 奎哥，我们也不回去。
8: 老爷。
3: 我不想来，我要留在前线伺候您。你看看，四妹妹都要留下来，我当二姐的怎么能走呢？司令，我可以留下来给您擦枪，
8: 就是我也不走，我给您擦鞋，我们还能给您洗衣服照顾您。司令，
3: 您说您一个人在这儿，好啊，拿我这当堂会了吗？好啊，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走。
9: 啊，又既然都这么喜欢枪，我就每人发你们支枪。嗯，先到外边给我站岗去。
10: 站岗就站岗，只要留在司令身边干什么都行。
9: 这可是你们说的。文武官，给他们换装发枪。
3: 文武官，司令，
9: 他刚才出去了。
3: 他出去了。

0: 你怎么能杀了我？
1: 杀了你怎么了？开枪吧。
2: 你以为我不敢？你当然敢，一条人命在你心里算什么？我从不滥杀，但就你该杀。说，为什么要在我水里下药？
1: 我没有在你水里下药，那天有人要暗杀我，你及时出现等于是救了我，我怎么可能下药啊？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暗杀你？我又不是傻子，那个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我知道。
2: 我在冯司令身边当副官，就成为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这是国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这个共产党存在。你怎么还揪着这事儿不放啊？冯司令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他是被你迷惑了，我不是他，我不会。那你开枪啊！干什么呢？
3: 枪放下！罗参谋长，请您不要阻碍我，我在履行我的职责。见到长官，你连起码的军规都不懂吗？对不起，
1: 参座。
3: 薛岳将军和贺参谋长马上就到，司令让你。 马上过去。是。还会再来找你。这小子太狂妄了。他没伤到你吧？没有。我刚才听你说，
1: 薛岳跟贺国光已经过来了。
3: 康兆民也要来，司令让老王头用车把你送到幺二六旅，看看那边的防务。
1: 司令的意思，让我躲起来。这个康兆民太阴险狡诈，
3: 司令是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邱副官的。
1: 司令的好意我懂，那司令现在的处境。
4: 很难吧？本来是有个万全之策，可眼下内忧外患突然袭来，真是让人始料不及啊！实话告诉你吧，司令这次又掉进了陷阱，他不一定能爬出来了。
5: 冯师长，你要的东西，我专门给你送来了。
4: 哦，你还算是说话算数。郑主任，你去清点一下，搬个交接手续。
5: 是。
4: 小郑是我精挑细选分到这儿来的，怎么样？工作还称职吧？称职，太称职了。有他在啊，老贺你就可以枕个高枕头，安心睡大觉了。<笑>
5: 来来来。
4: 冯师长，你这儿怎么还有女兵啊？这就是我那几位娇妻。各位长官，要不要检阅他们一下？
6: 荒唐！哼，
4: 薛总指挥看不上我这几个老婆，老何你呢？
6: 什么乱七八糟的嘛！
4: 他们怎么也算你手下的兵啊？
6: 腰带有这么系的吗？啊？净搞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吗？<笑>

0: 我是犯药的，我看你像共党的奸细。抓起来！我真是犯药的。冯师长，这是你的军事地图啊？
1: 是我的。
0: 怎么把我的照片贴在这儿啊？哎，
2: 实不相瞒，总司令，您那大名大姓啊，笔画太多，绕得我呀是倒不过来，就
0: 娶老婆。
2: 你倒是有本事，学个字就这么难呢？你是怎么当到将军的？兄弟，我也是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凭的就是身上这十几处枪伤，没什么文化啊，不像薛总指挥。虽然我算不上是个儒将，是吧？但是我总不至于就是个烂将吧？
0: 你说什么儒将啊？那是儒将。
2: 儒将，你开杂货铺啊？那我可没这意思。教练，你来正好，你给解释解释。
3: 我解释什么？
2: 冯师长啊，咱们以后还得加强学习啊。委员长最看不上像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我有套《曾公文集》，日后送给你。这可是委员长要求每个将军必读之书，你要把它当做座右铭。
4: 是。
2: 兄弟，我一定拜读。我要向薛总指挥学习啊！将来一定想办法当上个儒将。你，我真是拿你对牛弹琴，对牛弹琴。算了，我们谈防务吧。临来的时候，我接到了情报，徐向前的九军已经从明山撤退，这是他的行军路线。据我判断。 他会和天全的四军三十一军会合，目标有可能是鱼泉镇。你看，我早说了吗？鱼泉镇一定是前线。你慢点开。
3: 不去126旅了，回指挥部。

0: 徐向前的九军已经从明山撤退，这是他的行军路线。据我判断，他会和天全的四军31军会合，目标有可能是鱼泉镇。
1: 你看，我早说了吗？鱼泉镇一定是前线。
0: 你慢点开，不去126旅了，回指挥部。
2: 冯副官，可这是司令的命令。
0: 司令那儿，
3: 我跟他解释，调他回去。
0: 好。刘总司令，这次在明山百丈关组织了4个军。 攻击了共军，截断了共军企图出邛崃大义、窥视成都平原的野心，战绩非常赫赫。可见川军还是能打仗的。你不是号称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吗？红九军又是你的老对手，那你就更应该当仁不让。
4: 兄弟，我这都是虚名，您就说怎么干吧。
0: 我还是那句话，守住阵地，守住粮食。你只要坚持6个钟头，中央军的28纵队分2路包抄，合围全歼敌之主力9军。
4: 你们从两翼出发到这儿只用1个小时的路程，我凭什么要坚守6个小时？
0: 出击早了，敌人就跑了。
4: 冯师长，我还有飞机支援你呢。
0: 鱼泉镇屁股大点的地方，你用飞机轰炸，那不是连我一块都炸了吗？
4: 这是我的作战命令，你只有服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兄弟，我当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5: 你有私心。
0: 你想消灭红军的同时，把我也给消灭。

0: 我们已经被消灭了，薛总指挥，我说的没错吧？
1: 行了行了，都别站了，站的我腰疼死了。哎呦，哎呦，
2: 二姐，你就再坚持一会儿吧，还没让咱下呢。
1: 再坚持一会儿，楼下站岗的大兵都换了两批人了。再坚持，我们都成泥菩萨了。
2: 我也不能再站了，怎么比唱台大戏还累呀？
1: 可是不站，老爷出来会生气的，没准就把我们赶回去了。他敢？你没听见里面那批人把他训得一愣一愣的，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
2: 二姐，你别说了，小心老爷会休我们的。
1: 他敢休我们？你是大帅府来的人，他休了你，大帅能答应吗？
3: 咱们进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二姐，你疯了？这你也敢去？这有什么不敢的？就是趁着人多，才要争取我们当女人的权益。哎呀，二姐，你就别掺和啦。掌柜啊，我想你刚才是误会薛将军的意思了。
4: 我们师座说的没错，仗要是这么一打，川军六十六师就不在了。
5: 冯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要抗命吗？抗命就得断头，是吧？我可不想掉脑袋。兄弟，我只有一个要求。
4: 你说，
5: 我全体官兵在此雨敌浴血奋战，我毫无怨言。六个小时我也认了，让自家的飞机炸死，那是我倒霉。
4: 万一守不住阵地被你军法处置，我甘愿倒霉。
5: 有话说，有屁放！你扯那么远干什么？
4: 我要求薛总指挥亲临鱼泉，亲自指挥这场战斗。
5: 我不行，我是负责全面指挥的。
4: 您的头衔是什么？前敌总指挥，对吧？什么是前敌？这里就是前敌。
5: 我的任务。 是消灭徐向前的，我统帅着40万大军，不是来指挥你一个师的。好啊，既然总指挥不愿与我们共生死，那就对不起了。你的任务，兄弟我恕难从命。
6: 要不这样，我代表薛将军留在鱼泉，田奎啊，你没有意见吧？
4: 你留下来没用，你有军事处置权吗？到时候告急我找你，你能决定吗？
6: 贺参谋长代表我，他有权临机处置，决定一切。
7: 好啊，你有权就好。
6: 那兄弟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不过田奎啊，我留下来也是有条件的。小张，
7: 是
6: 押进来，
7: 是押进来。
8: 这是刚抓获来的共党奸细，他自称是贩药的。我是贩药的，但我不是奸细。贩药的？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贩药的吗？你就是共党奸细。我是个贩药的，我是一个郎中。
9: 郎中？谁能证明你啊？我。
8: 我能证明。你来的正好，就是他，他就是共党。
4: 来人，抓起来！田
6: 奎啊，这就是我的条件，这两个人我都要带走。
9: 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个郎中吗？让他瞧个病，不就试出来了？
8: 冯太太，这里好像没你什么事儿吧？
9: 有，这儿的确没我什么事儿。不过你们当着我们家司令。

0: 命的面抓他第五个太太，是不是太过分了？
1: 这屋里哪有女人的份儿啊？
0: 长官，您说这话可真轻松。刚才我们在门口站岗的时候，您怎么不说这话呀？
1: 冯师长，你得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太太。
0: 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我今天必须为我们家司令说几句好话。司令是一心为了党国，只要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连自己的老婆都是可以贡献出来的。上次拿我们当奖品，这一次给你们站岗，你们还要他怎么样啊？司令脾气可不好，他要是生气了，不跟你们打仗了，带着我们回家种田去，要不然就上山当土匪去，反正不跟你们玩了。
2: 行了，冯太太，别扯远了，我们抓的是共产党。
0: 他过去的确是共产党，可他现在都穿上了这身军装了，还能是共产党吗？
3: 他过去是，现在也是。
0: 这话说的可没有道理。周佛海周部长的夫人杨淑慧，
4: 过去就是共产党的交通员，
0: 可人家现在是什么？蒋夫人的助手，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我上次回上海还看见他了呢。怎么，你们也要把他抓起来？
5: 没想到二姐那么能说呢。
6: 他这回可是得了彩头了，奎哥肯定会上。人家这回啊，梦想成真了。
2: 那我要弄清一件事情。小张啊，
7: 在。
2: 你那个悔过书带来了吗？
7: 啊。
2: 你核对过那个签名是他的亲笔签名吗？
7: 应该是。
8: 行了吧，说了这么多了，该放人了吧？
2: 好了，张明，先把人给放了。
3: 慢着，你说你能证明他是郎中，凭什么？
9: 不光我能证明，刘总司令也能证明。他在成都有家广元药铺，我在红军的时候就请他来看病，可是他偏偏不给红军看病，偷偷的跑了，后来一打听又回刘总司令那儿了。
3: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10: 不信你就给刘总司令打个电话，说你把罗广元给抓住了，他肯定会跟你急的。
3: 你是成都的郎中，跑到这里来，你说的话会有人信吗？把我们都当成傻子了吧？
10: 刘司令素有胃病，我进藏区是给他弄虫草，不信你们可以去核实吗？
2: 我们当然要核实，先把他压下去，关起来。好了，你们也都回去吧。这里的事情就这样，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冯师长，你这个地方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呀。嗯，
8: 感谢总指挥夸奖，这句话兄弟我铭记在心。
1: 夸你骂你你都分不清，你这脑袋里是浆糊啊。总之一句话，如果于泉镇出点差错，我就要割下你这个浆糊盆子，到时候别说我不留情，因为军法不留情。
8: 我懂，我懂。我冯天奎这个脑袋就先压在您这个当铺里。
1: 今天晚上我的指挥所前移到大坪，于泉镇就交给你了。
8: 这没问题。
0: 又唱戏呢？
6: 哟，二姐可回来了。我跟四妹啊在给你收拾新房呢，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双人

0: 床还是有的。
1: 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啊？
0: 哎呦，你今儿不是中了头彩吗？那奎哥肯定是重重的赏你。哎呀，妹子，你说我当时怎么就不挺身而出呢？我，
1: 你真以为我想给那姓封的解围呢？我恨不得杀了他。
2: 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以后啊，你的月例他肯定不会再扣了。
1: 你眼里只有那几块大洋啊？啊？双人床留着你们自己睡吧。
0: 哎，别介，那是我诚心诚意给你跟奎哥备着的，就是那床吧，不太结实，你用的时候小心点，散件儿、嗯。
1: 把我当傻大姐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2: 姐姐，我们是为你高兴，
0: 就是、
2: 你这么说就真是见外了。
1: 见外？哼！我现在是站到了明处，你们还在暗处呢。有句话我说到前头，要杀那个风平得由我来动手，你们敢抢了先，别怪我不客气。
3: 狗咬吕洞宾呐，
4: 不识好人心呐。
5: 薛岳太傲慢了，给您挖个陷阱，不加半点掩饰就逼着您往下跳，我就没见过这么霸道的人。这是个死局，师座，您就不该答应他。
6: 越是傲慢的人就越愚蠢，难怪他追了上万公里，也追不上朱毛。
5: 他打红军不行，可是提老蒋当先锋进占云贵川，能量不小啊。师座，对他呀，您还是要多加防范。嗯。
6: 刚才姓罗的那个要贩子关在哪儿呢？
5: 哦，警卫营在镇里征用了一间库房，康兆民把人交给了警卫营，他就关在那儿。
6: 没想到大帅对我也藏了一手，这个人要不是红的，我不姓冯。
5: 师座，我也看出来了，大帅是一边打红一边收红，脚踏几只船。刚才屋里这一幕一幕看得我是直眼晕，二太太居然会帮丰副官解围，这我可真没想到。
6: 因为再挖下去就挖到他背后的人了，保丰平就是保那个人。
5: 那个人是谁呀？
6: 给老子你也装傻。不过郑冲还算是有良心，要不然回国书那件事情就翻不过去了。走，对战局我有些想法，进去说。
5: 好的。
2: 三姐，你这是在看什么呢？
0: 我看蚂蚁拖泥巴上树呢。哎呀，这院可真闷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
2: 三姐，我知道那村外有条河，我们去河边玩吧。我啊还会摸鱼，要不我给你摸条大鱼来。
0: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啊！走。
1: 站住。谁也不许离开这个院子。
2: 二姐，我们不过是出去解个闷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杀人也解闷儿。你们要摸的鱼是风平吧？
2: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不懂？看见院子的鸡了吗？拿着馒头好好的坐在院子里喂鸡玩，谁要是敢出这个院门，我马上报告司令去。
0: 二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喜欢看山羊喂鸡。记住我说的话，杀风平轮不到你们。
6: 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到这儿作战？
5: 您是没得选择，

0: 被逼来的。
1: 对，还有，我猜到了红军南下的意图，我想帮他们一下。
0: 眼下您不光是帮不了他们，反而自己都掉进陷阱了。您看这两边，大平和仁和，仁和有中央军的第二八纵队，薛岳在大平，红军的第九军是从这里过来，他们的另外两个军被中央军隔在了那边。这次作战他们很险，我们更险，被夹在了鱼泉这块小盆地上，既无险可守，兵力又展不开。我还听说中央军吴奇伟的第四师已经到了雅安，如果他们再包抄过来，师座，在这个陷阱里您能爬得出来吗？
1: 如果我还是坚持不和红军作战呢？
0: 这不可能，都到了这个份上了，您就是不打他，他也得打您。
1: 我还要把粮食和弹药都给他，我还要让薛岳感谢我。
0: 除非您是神仙，就是神仙也做不到啊。
1: 还记得凌秋风吗？
0: 哎呦，我的师座呀，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势完全不同，您不可能如法炮制。
1: 红军第九军大摇大摆地朝玉泉镇开过来，难道他们都是傻子？他们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吗？我要是徐向前，我的目标其实是在这儿。
0: 大平，如果攻下大平，三路红军就可以首尾相连，占据了地势之优，拿下鱼泉就犹如探囊取物。不过我们和红军还是要照面啊。
1: 红军加攻大平，薛岳离谁最近？谁能够增援他？除了我还有谁？薛岳这个大狗屁，还想设个陷阱把我跟红军一块吃下去。哼，烧火棍打老虎，他真拿自己当五二哥了。
0: 师座，您既然这样胸有成竹，可为什么还把贺无光留下来？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1: 他不是狼，他是替罪羊。我得提防着，有人醒过闷来，秋后算账。

0: 薛将军，赵敏，我就不再往前送你们了。国公啊，我观冯天魁此人狡猾顽劣，但智慧不足，更像个土匪。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啊。你又在狼窝虎穴，又吃过他的亏的，你要事事提防啊。
1: 猴子再顽劣，也翻不出如来的掌心。
2: 我会随时把他的动向向你通报。不过，总怀疑他们的动机会不会以打了败仗就嫁祸于人？
3: 吃一堑长一智，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
1: 那个姓罗的要贩子，我已经吩咐郑冲处理了。
2: 给冯天魁和刘香之间，造一点矛盾。还有那个封副官，我已经暗示山阳召集会杀了他，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你想得很周到，不过你们放心，此战一过，冯天魁也就到头了。
0: 你要万事小心，如果情况紧急的话，也可以先撤到大坪来。
1: 好，我们保持联络，再见。

0: 主任，你把那个扔给他，不是帮他逃跑吗？
1: 卫兵，你带人到站口埋伏。李山，把这周围所有守备全部调走。
0: 主任，你当真把他放走？
1: 这是康队长临行前交代的。卫兵，等他从镇子里逃出来，就把他杀了，不留活口。但是记住了，

0: 好像看见你。哎，那不对啊，主任，咱们先把这个姓罗的给抓住，然后呢又故意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再把他杀了，那咱们现在直接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
1: 何参座给刘总司令发过电报，刘总司令回电说确有其人其事，但是康队长深信此人跟共产党绝对有关联，所以我们既不能放了他，也不能明着杀了他，明白吗？
0: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姓罗的死了，责任是冯天奎的。
1: 明白了就好，做事情不能留下任何把柄，我现在就去指挥部等着你们消息。
0: 放心吧，主任。
2: 是。

0: 你悄悄去布置。
1: 师座，我还是有些担心。您猜出了红军的方案，可是红军又怎么能知道呢？我们身边不是有个现成的传声筒吗？好的，
0: 师座，您不用出面，我来给他传话。康兆民守待黑，冯平的安全你要保障。放心吧，我会尽全力。
2: 不过，郑训处那帮人怎么办？就两个字：护呢。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0: 我们正在商量作战的事情，你有什么事吗？既然是商量作战的事儿，我想我有资格旁听。你是一个少校。
2: 在我面前谈资格，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冯司令，我是委座亲下委任状任命的，负责全师的思想工作。你是师长，我尊敬你，但你也没有资格像老子训儿子一样训我这个政训处主任。
0: 老子就训你了，又怎么样？
2: 那你就必须要向我道歉，
0: 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2: 哼，
0: 向你道歉？你咬我一口！
2: 我是六师正训处主任，你现在就要向我道歉。
0: 道歉？老子毙了你！
2: 来啊，开枪啊！要是眨一下眼，我就不是军人。
0: 那好，杀了你！

0: 你是来救我的，这刀是你给我的，不是我，这也是一个计谋，有人故意要放你走。怎么回事？
1: 是郑训处的人，他们在郑口设下了埋伏，你一出去，他们就会开枪杀了你。我带来徐总指挥的口信，两个字：打平。好，你必须先回去，把刀先给我吧。
2: 我知道了，师座，
3: 丫丫活，郑主任，你也是，干嘛这么较劲？
4: 不是我较劲，
3: 是你们冯司令早就看我不顺眼，想杀了我。
2: 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司令生气归生气，他为什么要杀你呀？
3: 你问他去，
2: 他知道为什么。
4: 把他轰出去。
2: 我不想再见到他。
3: 想轰我？可以。你给委座发电报，只要委座同意了，我立刻就走。
2: 你不姓蒋，他不是你亲爹。
3: 他不是我亲爹，但他是领袖。
2: 他做的什么孽，非要送你去什么那么狗屁的中央军校？
3: 军校是我自愿的，是我姑姑资助的。

0: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姑姑的钱都是我的钱。
2: 你怎么敢白眼狼？告诉你，方天贵，今天你要是不给我道歉，我就跟你没完。
0: 这把刀是你的吧？你怎么会有这把刀？
2: 你把这把刀扔给那个姓罗的，他把绳子割断，差点跑了。你什么意思？你要放了他？
1: 不是这个意思，你放了他，又在镇口设下埋伏，你想杀了他。到时候刘司令问下来，他的人是在这儿被冯司令杀的。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我说的没错吧？我从来都没有以为我自己是什么好人，但我从不阴损伤人，不过河拆桥。下半的传黑话。 我也更不相信你这个初出茅庐的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是有人在指使你，你也不想一想。他这不光是要挑拨我跟刘湘的关系，还要挑拨我跟你的关系，让我们加深矛盾。他这是在害你，他要害你一辈子，让你想做个好人都做不了了，你懂吗？
3: 出去吧，
4: 主任，我看见风府关吧，辛苦了。
3: 少点说，先回去。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惜呀，一个多么有抱负的青年呐！
1: 你们都出去，我想自己静一静。
3: 是。
2: 我怎么瞧着司令好像很难过啊？
3: 怎么，你不知道正冲是他的亲外甥？

求佛保佑我的丈夫，保佑我的儿子，保佑他们一切平安。

0: 求佛保佑我的丈夫，保佑我的儿子，保佑他们一切平安。
1: 参总，我不知道您来了。
2: 你们两个先出去。
3: 是。
2: 我听说你跟冯天奎起冲突了。
1: 是。康队长交代我去杀那个姓罗的，但是没有办成，被他们识破了。
2: 康队长的一些手段，我就不太赞成。他是学德国盖世太保的那一套，把特务撒到军队里，这必然引起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啊！不光是地方军阀，就是中央军里也很排斥。还是戴笠。

0: 那套好啊，单独成立特务组织，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参座，我不想当特务，只想做个军人。
1: 我说对了吧？当军人的，谁愿意当特务啊？怎么样，他没有为难你吧？那倒没有，不过我能看出来，他很生气。
0: 我就奇了怪了，你是他身上的一根刺儿，他本来应该趁机把你拔去。我明白了，现在川军各师都有正训处，拔了你，来个更刺儿的，还不如你容易对付啊。
1: 那他也太小看我了。<笑>
0: 我先不去他的指挥部。
2: 你陪我到各个旅去走一走，摸摸他的备战情况。
3: 是。
4: 罗参谋长，你是什么时候到冯司令部队的？那是10年前了，我在熊克武的讨贼军里当团长，后来讨贼军失败，我就投靠了冯司令。
2: 那年头还挺长的嘛，我看他很信任你。
4: 那当然，在战场上。
2: 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了。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不信任我，还会信任谁呀？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面对红军几次都避而不战？
4: 不光对红军，对任何内战，他都深恶痛绝。现在是外辱当前，日本鬼子步步进逼。
2: 他认为，无论是红军还是川军，将来都可能是抗战的力量。任何伤亡，都只能对外敌有益。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少了一个抗日战士，得不偿失啊！
1: 想不到，司令还有这般见识。
4: 他20多年来见过的残杀太多，他真的厌倦了。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 他和你们共产党的萧淑女是好朋友。萧淑女当年被抓捕枪毙时，他还敢去营救过。是吗？司令是个硬汉子，我从来没见他流过泪，因为他死人见的太多了。可是那次营救失败回来，我亲眼见他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
2: 他不单是为失去朋友哭，而是哭这个国家从此少了一个栋梁之才。从那时起，他就发誓再也不与共产党为敌了。那他怎么还干出那么荒唐的事儿，让人难以理喻？
4: 那是表面，他要是不这样，十个丰田魁子脑袋都丢了。就说他把你从刑场上抢回来吧，也就是他换了别人，谁敢这么做？他说了。
2: 就是要弄个共产党在身边。既然如此，徐总指挥有句话让我带给他，就是两个字：大平。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司令应该明白。他当然明白，我们等他，就是这两个字。
5: 报告军长，前面是岔路口，往左是鱼泉，往右是大坪。命令部队向右，天黑前赶到大坪。是。哎，
6: 老孙，咱们不是去鱼泉吗？怎么转向大坪了？
5: 这是徐总指挥的部署，我们呢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6: 敌情有什么变化没有？没有大的变化。第四军上午攻了一阵，被我们打退后，就没动静了。
7: 从明山方向来的第9军呢？据飞机侦察，他们一直在向鱼泉方向急行军，估计今晚就能到达。
8: 他们来的好快啊！吴师长的第4师在哪个位置？
9: 应该在这儿。
8: 他们刚出雅安，明天中午前可以到达，投入战斗。 好，小敏，给国光发个报，问他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
9: 好，贺参谋长也有电报，冯天奎的几个旅都在构筑。

0: 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徐向前的九军就快到达他们跟前。冯天魁还拉着几个太太说，今晚有宴请呢。
1: 要不要通报国光一下？
0: 可以，就是别让他告诉冯天魁。
1: 好，我这就给他发个报。
0: 哦，宋指挥。 不通知冯天魁，万一今晚共匪发起夜袭，他要吃大亏的。
2: 是，他是川军，吃亏碍我什么事儿？我就是要叫他吃这个亏。

0: 参座，我们怎么不下车？
1: 你回去告诉卫队，今天晚上待命，随时准备向大平撤离。
2: 是。
1: 你今天晚上跟我在一起，如果有什么变故，我们一起走。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我只是防患于未然罢了。我们进去吧。
3: 杨森的四太太一听说蒋夫人有100多套衣服，就起了斗富之心，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呀？我有100多孩子呢。别人问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说当然是女孩。都是你的孩子吗？当然都是我的孩子。人家就笑了，说这个杨森可真厉害，当个皇帝也就几十个孩子，还不一定是男是女呢。这个四太太一听眼睛一瞪，说我的孩子关他什么事情？我的孩子又不是他的孩子。
4: 有意思，就是不太好笑。来来来，喝一杯。
3: 不好笑，你说一个呀。
5: 哎呦，哎呦，老霍老霍，
1: 诸位太太，实在是
5: 多啊，
1: 我来迟了。
5: 来来来，你是钦差大臣啊，你看没有，你不来我们谁都不敢动筷子。哎
1: 呀，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样我先自罚一杯啊。来，哎，你们聊什么呢？
2: 二太太讲笑话，刘杨森老婆的孩子呢？
1: 这个笑话我听过，不过呀，这不如山东军阀张宗昌有意思啊。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啊，不知老婆有多少，不知手下的士兵有多少，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
5: 哎，哪儿传来的枪炮声？这是？难道红军这么快就跑过来了？嗯，不会吧？
2: 师座，我出去看看。
5: 你赶紧看看去。哎，你们一块儿去，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向我报告。
2: 是。
1: 天魁啊，你紧张什么嘛？啊，就是红军来了，你不是早有准备吗？来来来来来来，咱们接着来啊，接着来。三太太，该你讲了，接着讲，讲个笑话。
6: 说什么？敌人向我们正面进攻，他们有多少部队？
7: 是第4军。
6: 好，你给我顶住，人在阵地在，明白吗？
7: 没什么大不了，是共军陈再道的第4军，趁夜发起进攻，不过是骚扰罢了。
8: 可如果是骚扰，怎么有这么大的进攻规模呢？
7: 这不奇怪，白天进攻还不叫我们的飞机给他炸平了？
9: 总指挥，
10: 不好了，第31军开始猛攻葫芦口，声势很大。
7: 就在这儿，他想和陈再道夹击我。
8: 敌人2个军，我们只有1个纵队，力量对比敌人多过我们呀。
7: 不用担心，我们有地势之优，如果坚持到天亮，空军就可以出动了。
11: 坏了，怎么我们侧后打起来了？
12: 出事了，共匪9军没有去鱼泉，正在向我们发起进攻。
7: 孙玉清到我们侧后。

0: 这情报怎么搞的？
1: 敌军三个军，三面夹击，我们怎么办？给周浑元和贺国光发报，看他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也遇到了进攻？
0: 明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几位太太，来田奎，来来来田奎。
2: 田奎啊，你看你心神不定的样子，那红军打来了，你怕什么呀？你要有大将风度嘛！哎，
0: 接着喝啊！来来来，接着聊，接着聊啊！
3: 老辉兄弟，我实在是坐不住了。你说红军要是真打来，那你说他能饶得了我吗？
0: 你现在是早有准备了，他打来你怕什么呀？啊？
2: 进来就坐下，坐下就吃。外边什么情况？你就告诉我一声啊！
4: 司令，没事了。啊，红军呐，都朝那个大平方向去了，根本就没到渔泉来。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这把我给急的。
2: 行了，这就不关咱们事了。来吧，来老贺，咱我们陪你喝酒。
0: 这回红军没来渔泉，去了大平，这怎么可能呢？
5: 你听听这枪炮声，不是大平是哪儿？绝对是那方向，
6: 离咱们远着呢，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0: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来司令，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接到了薛总指挥的电报，他说敌人可能是夜袭渔泉呢。啊，
5: 来来，你看什么渔泉？
6: 徐向前部的三个军，今天夜里。
2: 向鱼泉进击。我说老贺，你这可就不够意思了，啊，这么重要电报，你怎么能瞒着我呢？
4: 不不，田奎，你听我跟你，
2: 你甭解释，解释个屁呀！这红军幸亏是他妈没来，
4: 不，
2: 你说这要是来了，你不断送兄弟我吗？
4: 不，你
2: 我这还有几个婆娘，你说这样把我给都给弄坏了。
0: 你听我跟你说，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啊，后来我一想，你又不识字，我现在告诉你不也不晚吗？
2: 那么关我什么事儿啊？啊，来吧，
0: 小张，你出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4: 是，哎呀，哎呀，坐下，坐下，老哥。
2: 你说你啊，刚才还说我大将风度没有啊，呵，你瞧你这会儿慌的。
4: 来来来，喝一喝，压压黄气。
0: 不不不，实在是不放心啊。嗯，
2: 红军加工大品，我怕薛总指挥那兵力单薄，很危险啊。
4: 管咱们什么事儿？喝酒。
7: 发挥作用啊！啊！来来来，来！不好了，葫芦口已经被敌人突破，小纸山也失守了。
8: 正面的敌人呢？侧后的敌人呢？
7: 第四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打到了桃花坡。
8: 侧后阵地攻势挡不住，但把住了掩护口，
7: 就是这儿。总指挥，你看，我们被包围了。
8: 共军看来是要拼命啊！如果没有援军，我们坚持不到天亮。
7: 我让给周浑元发报，发了没有？周军长已回电，他正与红军第32军激战。
8: 无纪委的第4师，叫他们赶快赶来。
7: 吴师长才出雅安。
8: 要赶到这里，最少也到明天中午。我们附近只有川军第6十六师。
7: 贺国光，回电报了吗？
8: 没有，他在参加冯天奎的宴会。
9: 太不像话了，我们这都生死存亡了，他们倒好，还在花天酒地。
8: 以我的名义，给冯天奎发报，命令你部于午夜前到达大平，无有抗命，军法处置。
10: 我敬你一杯，一个一个敬嘛。
11: 对，就是一个一个敬。
12: 夫人们呐，别一个一个的了，咱们就
13: 来来来，要干要干要干干，
12: 要喝完才算。
11: 这，来，哎，好，
12: 好了，这来了，
11: 酒呀。
12: 好好好好，
11: 哎，
12: 是酒。薛总指挥从大平发来电报，
4: 啊，
12: 他被红军三面夹击，命我六十六师火速增援。

0: 不可能，欺负我不识字是吧？啊，薛总指挥绝对不会发这样的电报。哼！田奎啊，没错，让你午夜之前赶到大平啊！你看看啊，好好看看啊！不是，你们先都下去。
1: 啊，好好，再见，再见。老贺，让我支援。是，
2: 不是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我刚才一听说共军转攻大平啊，我这心里就一紧呐。我们中了共军的声东击西的计了，田奎啊，我都要急死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跟没事人似的？
0: 我的任务是坚守鱼犬，知道吗？
3: 是，
0: 阵地在粮食在我的，那我那就在。这是薛岳说的，
1: 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呐。
0: 我是了解薛总指挥的，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可能请求川军去支援的。
3: 那我也是有军令在身的呀。
0: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啊，丢了庐山关，对不对？谁的命令啊？薛岳的命令。结果怎么样？
1: 哎呀，
0: 那薛岳一翻脸，王家烈差点丢了脑袋。我还告诉你。
1: 我绝不能当第二个王家烈。田奎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啊！参座，
4: 薛总指挥发来第二封电报，要求我们赶紧增援大平。
1: 你看，薛总指挥那边十万火急了。田奎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行吗？
0: 哦，这事儿你得容我再想想。
1: 他有什么可想的呀？他那边都急惊疯了，你这边还慢郎中，想什么呀？
0: 你想什么嘛？啊！你倒是快点啊！老贺，你求我，
1: 是，
0: 我就看在你面子上。啊，好好好。
1: 文
0: 不官，在，马上给120旅的黄旅长打电话，他离大平最近，命令他马上前去增援。
1: 是，
0: 慢着，你才调一个旅啊！啊，红军那边有三个军，你一个旅怎么够啊？<笑>我信不过薛岳，让他发正式命令给我，
1: 那
0: 还得声明。
5: 鱼泉镇要是丢了，跟我冯天奎没有任何责任，哎，还有粮食，啊，更跟我求没有关系。啊，
1: 行行行行行，小郑，把冯司的要求都记下来，马上发电报。
5: 是，快去。总指挥，敌人正在加强进攻，已经缩小了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我看。 你还是把这个换上吧，赵斌，
6: 你这什么意思啊？
5: 万一不成，你就化妆突围，你可不能出事啊！
6: 这也太丢人了。
5: 冯天奎那儿有消息没有？离我们这儿不到20里地，快的话也要1个小时到。
7: 报告，贺参谋长电报。

0: 我们有敌人，冯天奎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就这么定了，照冯天奎的意思，发个正式命令。但是有个要求，把所有粮库的粮食都给我烧了。两个小时之内，他不到，我要他的脑袋。
1: 看样子情形很严重啊。中央军这下子要倒霉了。山羊。
0: 二姐，你说什么呢？
2: 干什么呢？这是，
0: 你们两个人的反应怎么一样快呀？你们俩都是山羊，神经病！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们开涮呢？哎呀，
0: 现在什么情况了？看看，脸拉的。

0: 有好戏看了，
1: 参座，薛总司令回电，以下达正式命令：天魁啊，命你把粮库烧掉，两个小时之内赶到大坪去。
2: 我放屁！
1: 你看看，你看看嘛！
2: 下个命令还留个尾巴，烧粮仓2个钟头，2钟头只够烧仨鸡窝的。
1: 你是让我救人，是让我烧粮啊？我救恨这个，烈女婊子她都让你当，我当得过来吗？
2: 好，这事我做主了，粮食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先救人，先救人好吗？
1: 啥？先救人呐？老贺，你这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
2: 是，我说的，我说的。
3: 教练，
4: 有，
5: 命令，1212、1123、1216旅，紧急集合，1212旅，为先头部队，向大坪方向攻击前进。
4: 是，
5: 吩咐官，善后的事你负责，先等两车把我那几位太太送走。
3: 是，
4: 我们走，
3: 快，要快呀！
4: 中点在这里。是，你看，还有这。
3: 嗯，
4: 报告，
3: 进来。
4: 孙军长，陈政委，老罗，你不是被抓起来？
3: 冯天豹给放了，我刚从渔泉镇赶回来，冯天奎正向大坪增援呢。
4: 哦，他来了，我们就该去了。
3: 你们赶紧去吧。渔泉镇现在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几十座粮仓都装满了稻米。冯平说，还有20万大洋，10级艇崭新的机枪没开封，100万发子弹正等着你们去拿呢。
6: 冯天奎真是干了一件好事啊！
7: 给徐总指挥发电报，我们立刻进展渔泉，明天拂晓按计划撤退。
8: 是。
7: 老陈，嗯，命令部队马上撤起来。冯天奎给了我们好处，我们也得让他得个彩头，这就叫礼尚往来啊！
3: 老孙，
7: 冯天奎又演了一出和冯云四一样的戏，居然在中央军的眼皮下和冯军达成了默契。
1: 也达到了他不与红军交战的目的。报告，
3: 周军长来电，第32军已经撤离，他正派兵向大坪增援。
1: 太晚了，等他来了，黄光菜都凉了。啊，咱们敌人到跟前了。川军60师师长冯天奎奉命前来救驾。
3: 我的天哪，冯师长，你总算来了。
1: 大坪侧后之敌已经被我击退，现在情况不明。徐总指挥，请赶紧跟我走吧。
3: 你叫我跟你去哪儿啊？
1: 去渔泉，
3: 那里现在还没有敌人。
1: 不，那儿离这儿太近了。
3: 周浑元已经派兵接应，你还是护送我。我们到八纵队去吧。
1: 是。

0: 祝贺你啊，冯师长！这次大平之战，你解围有功，还击退了共匪最为骄悍的九军，委座闻讯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受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薛总指挥转告委座，
0: 兄弟，我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照样会挺身而出。
1: 美中不足的是，共匪后来趁机占据了鱼泉，把所有的物资和粮食洗劫一空，从容地退回了茂功藏区。这一个多月的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2: 鱼泉镇可不是兄弟我，
1: 是我下的命令，你没有任何责任，所以不要有负担。
2: 那好，战役也结束了，这儿也没。

0: 有什么事儿，兄弟我就回永州了。好，
1: 辛辛苦苦熬着一个多月，结果勋章被他得去，我就像吃了苍蝇似的。
2: 你不舒服，我心里比你更不舒服。
1: 本来让他吃的鱼饵，他没吃，我吃了，
3: 这是哑巴亏啊。

0: 这才是根本，让他无兵无权，他也就到头了。
1: 于权阵一战，冯天奎再次跳出了为他设下的陷阱，坚持住了他不与红军作战的原则。他把中央军玩弄于股掌之中。
2: 他过了这一关，但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阴谋又笼罩在他的头上。这一次，他就很难再过去了。狗屁！恬不知耻，不知道羞耻。报告，进来。小郑啊，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啊。 你看看这都是什么？
3: 永州防区川军编制，
2: 这个冯天奎简直是恬不知耻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编制啊？空军教练机就一架，可地勤人员呢，他就编制了一个团。更荒唐的是，他所谓的海军，大小舰船74艘，他把那些渔船都当军舰了。更何况这永州哪里有海嘛？就是一项维护费。
3: 一年就需要40万大洋啊！这个冯天奎他真敢狮子大张口啊！
4: 据我所知，他那教练机早就飞不起来了，而且他那海军就从来没见过。
2: 所以啊，你看看啊，他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作恶，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
5: 参座，那该怎么办？
2: 裁撤，全部裁撤。这六十六师既不属于某个军，又不属于某个独立师，算什么怪胎啊？
4: 全国都找不出这种编制，这种怪胎就该裁撤，还有永州防区也不保留，全部裁撤。裁掉后，冯天奎怎么安置？
2: 我已经想好了，把他调到南京，担任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只担虚职，不发薪水。
6: 参座，刘总司令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2: 由不了他了，这是委座的决定。
7: 王副官，赵司令吗？对，司令牙疼，省保安司令王茂公正在给他看病。我收到一份重要文件要给他。哦，那先等一下，等司令把牙疼看好了再说吧。
8: 哎，你把嘴张大点，让我看看。哦，来，再大点，张开，张大点，像我这样。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再来一点，再来点。啊啊啊！哎，不是你，我这是牙疼，你非让我弄嗓子，我不是嗓子疼。
8: 这牙疼啊，是上火的表现。哎呦我，
7: 火在哪儿呢？在心里一直往上走，所以我得先看看你那嗓子。
8: 来，
7: 哎呀，我说，
8: 像我这样。
7: 哦，好，别，老兄，你这是吞枪自杀呢？说行，
8: 治牙疼效果最好的是大烟，你又不抽大烟，所以只好吞枪止疼了。
7: 嗯，怎么止疼？嗯，是吞枪，让别人看见了，以为老子想不开了呢。

0: 来，
1: 我让，
0: 来，像我这样。
2: 好，
1: 别，哎呦呦，老兄，你这是吞枪自杀的。
2: 说行，
0: 治牙疼效果最好的是大烟，你又不抽大烟，所以只好吞枪止疼了。
1: 止疼？是吞枪，让别人看见了，以为老子想不开了呢。
0: 你还想不开？哎呦，去年六路围攻，你得了彩，我被撤了职。好歹我也是当过军长的人呐，你看，现在就只能落得个给人看病过日子喽。
1: 哼，那怨谁呀？谁让你打败仗了呢？
0: 刘总司令念以往的情谊，又启用我当了保安司令，你看，这不又东山再起了吗？

0: 哎呀，我说呢啊，你没事不会来找我。
1: 我找你干嘛呀？是刘总司令，他说你肯定上火了。我来一看呢，果不其然。
2: 我把你叫到永州，就是为这个事儿。冯天魁在永州盘踞多年，他的手下有近30,000人，他不会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轻易的让出永州。你有什么建议吗？
3: 我一时想不好，但我不明白，既然让他退，为什么还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
2: 这是委座的考虑。你见过监狱里处理死刑犯吗？临死之前酒肉管饱，这叫送行酒。委座的勋章对于冯天魁来说就是送行酒，可见委座决心已下，66师的番号必须取消，冯天魁非退不可。
3: 可他是一方军阀，手握兵权，他要是不退呢？
2: 他算什么狗屁军阀？再说了，薛岳的中央军已经在四川，他要是敢于违抗军命，那就是自取灭亡。
3: 可我感觉以他的本性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2: 我记得你有一张报纸是郑继承刺杀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新闻，对吗？
3: 我到现在一直都带在身边。
2: 你再看看这个，又出来一个巾帼英雄。
3: 大军阀孙传芳被刺杀，
2: 有一个叫施剑翘的奇女子，她的父亲施从斌被孙传芳给斩首了，她就立志为父报仇。10年磨砺，数经周折，她终于探明了孙传芳的下落。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上香的时候，他用勃朗宁手枪连发3枪将其击毙啊。
3: 他太了不起了。
2: 郑继承刺杀张宗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他们不是军人都能做到，你能做到吗？
3: 他们能做到，我也能。
0: 我说呢，大帅让你来找我是吧？必定是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啊？什么话啊？
1: 很简单，就4个字，激流勇退。他说你一听就明白。
0: 激流勇退是什么意思呀？
1: 激流勇退就是激流勇，你什么耳朵啊？激流勇退、
0: 行了，甭管是什么机油还是压油吧，啊，回去呢转告大帅，兄弟我呀好着呢，吃得饱睡得香，没事啊。
1: 我就是管你要个态度。
0: 哎呀，你老大老远的跑来还给我看牙啊！佳丽，来，
4: 司令，
0: 赶快，我那柜子里还藏着块牛堡，分成2份，给送到车上去。真正的牦牛堡，专治神病。我知道你跟大帅这毛病，回去吃，管用的话我再去弄，派人给送过去。佳丽，替我送客，
4: 包公请。
1: 好。嗯，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说话，堵我的嘴呢，我也懒得说了。
0: 那就别说了，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大帅。
5: 司令，这是一份重要文件，你看一下。
0: 什么文件？
5: 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内容是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0: 我的姑奶奶，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给我添乱。
2: 我刚才跟你说的这种方式当然是最后的手段，我还有山羊在他的身边，也可以动手，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态度。
3: 参座的意思是如果他顺从了就不杀他了。
2: 他若顺从了，那就是下台的，下了台的将军就是拔了毛的山鸡，谁还管他的死活呀？张宗昌、孙传芳在台上的时候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呀？可下了台那就不一样了。
3: 我明白了。
2: 好了，我就不送你了。总之你掌握一个原则，冯天魁必须要交出兵权。
4: 司令，王报公走了。老将军热腾腾的赶来，冷冷清清的回。

0: 我看他很郁闷，哼，我就是不让他起这份贪心。
1: 贪心？他是盯上了永州这块宝地，也奇了怪了，每次我一倒霉就有人送温暖。上次龙溪事件是田颂尧，这次是他。
0: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方副官，这是您送来的？是共产党让我带给司令的，要帮助司令认清当前形势。当前我的处境是，老蒋早就想灭了我，只是以前没机会。
2: 这次川军整编，他找到机会了。那你想怎么办？束手就擒。
0: 他是老大呀，你没听见吗？连大帅都送我四个字：急流勇退。
2: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在上报的编制预算当中到处添油加醋啊？
0: 这是做买卖，我漫天要价，就是等着他拦腰砍一刀。哼，可没成想那厮。
2: 连件都不还，直接就把底给兜了，这不是欺负人吗？所以呀，司令才急得上火牙疼啊！
0: 不管怎样，你都不能丢了兵权，这一旦丢了兵权，就任人宰割了。这个我比你清楚。
3: 下当今，我还能有什么辙呢？
4: 慢点，慢点，半步半步，半步半步来，我的姑奶奶哟，
5: 脚不能离地。
3: 哎呀，姐姐，我真不是这块料，你让我赶个马什么的，我还行，我学这个真不行。
5: 学什么也得有耐心，是不是？
3: 我呀，也是半路出家，也是后来才学的京戏。
6: 那姐姐，你原来是做什么的？她呀，你看她走路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不在北京八大胡同做事的。
7: 哎呦，二姐，你可真是好眼力，
6: 一眼就看出来我在八大胡同做过呀。
3: 那姐姐想必跟我是同道中人呗？
7: 我没你那个福气。
3: 我出身书香世家，受的是高等教育。哎呦，你受过高等教育啊？这教育是教育你天天琢磨怎么跟男人睡觉吧？<笑>
7: 哎呀，姐姐，你们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
3: 别装了，春妮儿，最坏的人就是你。有什么事情自己躲在后面，传到别人跑到前面去。
4: 二姐，你跟三姐吵架，怎么气儿往我头上撒呀？
3: 我告诉你。
7: 他这话还真没错，你就是倪二坏。
3: 于全镇那事儿，你要不是拦着我，我肯定能得个彩头啊。
7: 你是谁派来的？
3: 我是刘总司令派来的。
7: 撒谎！你要是刘总司令派来的，于全镇你肯定会站出来。
3: 哦，我是没站出来，可是姐姐你站出来了，那你是刘总司令派来的呀。

0: 王报公从冯天奎那儿出来了，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刚才在龙头给我打了个电话。
1: 说什么了？
0: 他说大帅出的招，冯天奎根本就没有接，他还托人给您带来了牛宝，让您好好补补。
1: 这个冯天奎又耍什么？难道他不明白我是在救他的命？
0: 其实今天送牛宝的人不止他一个，饶国华和李佳玉也送来了牛宝。李军长还带话说您身体虚，需要好好的补一补，争取早一天雄起来。哎呀，
1: 李军长，李军长，这小子因为围剿红军不利，被委座贬。

0: 成了师长，又发配到了西昌，才怪我没替他说话，这趁机发泄。哎，他们一块儿来送牛宝，是不是有串谋啊？
1: 报告，总司令，潘局长派人送来了一件礼物，
0: 又是牛宝。
1: 是，潘局长说这是最好的牛宝，大补。
0: 拿走，让他拿回去自己补。
1: 是。
0: 给我接永州电话，我找冯天贵。
2: 喂，我是罗家烈，大帅。哦，我们司令牙疼，刚才王报公给他整治了一番，现在疼得更厉害了，已经说不出话了。啊，你有什么事就吩咐我吧。啊，没有，这件事我可以作证。好的，好的，大帅您放心，我一定转告。
3: 是。
2: 大帅已经收到了4块牛宝，他问是不是您主使的。
4: 笑话，都谁送的呀？
2: 除了您，还有饶国华、李佳玉、潘文华，哎，都是各军各师的长官。
4: 大帅这毛病吧，原本是一个隐疾，这下倒好，天下人全知道了。
2: 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都希望大帅能够早点雄起来。他不雄起来，大家都遭殃。
5: 我听明白了，原来你们刚才说的跟川军整编有关系啊。嗯，
4: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等王报公回去，他要查问你的病情，如果真的很严重，他给您派个医生过来。
4: 谁呀？
2: 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
4: 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个斗兽场里面，哼！我原本倒指望大帅拉我一把，他倒好，一拍屁股，哦，把狮子放进来了。哼，他就不知道吗？狮子要是把我吃了，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2: 大帅被老蒋步步紧逼给整的，我看真的是下软蛋了。
4: 好吧。就把狮子放进来吧，老子这回豁出去了。

0: 有人要害你。谁要害我呀？城东澡堂的看门老头是三太太的联络人，城南大烟馆是四太太的窝点。风平遇害那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碧绿园看戏，一到那儿，那两个人就不见了。我觉得这事儿啊，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干的。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是大帅，他不想您啊被人给害了。那两个女人都是高手，您小心点吧。
1: 我该怎么感谢你？哟，还谢我呢？我想要的东西你也不给呀？
0: 就这个小人。

0: 国国，山阳来了急电，说沈红把他搞花了，我们的联络点要赶紧撤换。现在撤不撤意义不大了，丰田魁未必敢动他。赵明丹，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是啊，一年的光阴转眼即逝。
1: 我们终于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川军的作战能力太差了，川人的陋习也太多了。伟作这次痛下决心，将川军减裁三分之二，缩编了四个军，目的就是有效地控制此地，未雨绸缪，以备将来成为可靠的后方。伟作的目光远大呀，就不知道刘翔肯不肯配合。<笑>
0: 挖了他的心头肉，你想他会甘心吗？不过这个家伙跟伟作打了几年的交道，越发磨砺的老奸巨猾了。这一次他就不动声色，而他下属的军官们却蠢蠢欲动啊。
1: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跟一年前变化很大，中央军已经入川了，谁还敢造反不成？
0: 伟作担心的就是他阳奉阴违，拖而不办。 所以才想找一个典型，杀鸡给猴看。
1: 你说这个鸡就是丰田魁吗？
0: 对，就是他。张明啊，你稍作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去永州，我已经给刘总司令打电话了，他也去。所以我们要拿出点手腕来，让他亲眼看一看。丰田魁可不是善若之人，他若拒不从命，狗急跳墙了怎么办？哼。<笑>
2: 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了。这一次，伟作做我们的坚强后盾。
3: 其实我先前早有准备，别动队以先期潜入永州。文的不行，那我只有来武的了。
2: 哎，先生，你免气。哎，正官，你免气。
3: 冯平，老罗，怎么是你啊？这大庭广众之下不找个包间呢？这不是丰田魁的房区吗？我在玉泉镇身份已经被验证，如果我要是进了包间，不是显得有点心虚吗？好，我这边的情况，你了解了吗？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蒋介石。
2: 裁撤川军，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掌控四川。我们不能让他的目的得逞。所以，党中央指示，让我和张树石同志来到这里，重组四川省委。太好了。国内的形势现在也有变化，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和美条约后，拱手让出了整个华北，全国人民纷纷表示不满。去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
3: 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对蒋介石的卖国求荣行径的讨伐。学生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它已经影响了整个全国。那这样的形势下，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2: 上次我托人给你带的八一宣言，你交给丰田魁了吗？
3: 交给他了，可是很不合时宜，正好赶上丰田魁的部队要被撤销。
2: 这怎么不合时宜呢？这正合时宜。 我和张树石同志到。

0: 到刘湘身边，就是为了影响他，尽可能的保住川军，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保住川军，就是为了将来抗日留住一份力量。你一定要向川军将领表明我们共产党的态度。
1: 好，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2: 你说，咱们才挨个没多久，这事情没办成几样，麻烦倒惹了一大堆。哎，这眼瞅着就要上路了，这部队又要解散了，你说这。
3: 郑主任为此去重庆，多半也是为了这事。我看他是有些不甘心呢。
2: 他不甘心，还不是为了于权那个事情啊？莫名其妙的就中了圈套，还差点让贺参座下不来台。
3: 主任批评我们办事太幼稚，我们确实也太幼稚。
2: 哎呀，
3: 哎，
2: 怎么了？
3: 那不是风物馆吗？
2: 没错。
3: 在那儿干嘛？在这儿干什么的？鬼鬼祟祟的。
2: 你来的正好，我们在看风府官，他在茶馆里。
3: 一个女人在这儿干什么？他在和人说话。行，
2: 不对，这是共产党接头。
4: 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抓起来。
2: 好。
1: 凭什么抓人？
4: 就凭你们是共产党，就凭你们在这儿接头。
1: 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但我请罗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
4: 就你们共产党玩的这俩花招，我都知道。抓起来，
5: 抓起来！鬼儿子，你敢到这儿来拉屎啊？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啊！你抓起来，你这个死苍蝇！
4: 老头，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公务。
5: 年轻人，你说话，我跟你说，你放尊重点哈。你抓你的，我抓我的，我咋个妨碍你了？
4: 这就是在妨碍我。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捣乱，我连你也抓起来。
5: 嘿嘿嘿。你是哪个裤裆头钻出来的妖
6: 儿？
1: 罗总，
6: 冯副官在这儿啊，司令倒是找你呢。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6: 刘总司令来了，在司令部，让你快点去。
1: 好，现在就过去。罗大夫，让我先走。
7: 替我们刘司令好。
1: 好。
8: 这两个地方我怀疑有问题，派人看住。
7: 好的。
8: 大帅。
9: 嗯，
8: 报告，刚走怎么就回来了？
9: 大帅匆忙赶来，我这是在半道上接他去了。大帅这是替你着急呀、啊。
8: 大帅，兄弟送给您那个上古牛宝，那可是绝世好货，肯定让他给侵吞了。
6: 行了，你这小子，刀架子脖子上还耍贫嘴啊？快快快！
5: 哎，干啥子啥子？你们干啥子？
4: 快点吧！
5: 不走，滚！
8: 放开我！你啥子东西？
3: 又让他们俩趁乱跑了。
8: 朝阳军，王八蛋，鬼儿子姜委员长，跑到四川来作威作福。嘿，你有本事，你把我枪毙了吧你！
4: 李山，
10: 是。
4: 你们把他的嘴给我封起来。
10: 好，
8: 哎，封啥子封？封啥子封？封我的嘴！你能封住老百姓的心吗？
0: 赵明啊！出来之前，我接到了薛岳的电话，他的一个旅现在永州附近监视冯天奎。一会儿你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司令部了，先到这个旅，我们好有一个内外照应。
6: 你是担心冯天奎生病？他敢吗？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冯天奎生性奸诈，我们吃他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不是郑中吗？

0: 怎么回事？停一下。
1: 你们这些朝阳军，你们是祸害四川。
2: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3: 来呀，
1: 来呀！
3: 你喊老百姓看一看，你们是咋个随便杀人的？
0: 怎么回事？他是谁啊？
2: 我正在抓共党，这个人突然跳出来，口出狂言，还出言污蔑伪作。我怀疑他就是共党同谋。
1: 你莫名其妙，我喝我的茶，妨碍你啥子事了？你看我哪点像共产党啊？
0: 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1: 你算老几？我凭啥子跟你说啊？
0: 你不说，把他押到司令部去，让冯天奎处理。
2: 参佐，
0: 正好刘总司令也在，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刁民的。
2: 明白。把他给我押到司令部去。
4: 是。哎，
1: 土匪，土匪，王八蛋！
5: 小李，别站着，找地方坐下。
6: 在座的各位都是老大，我不能跟老大平起平坐，我还是这样好。
5: 瞧瞧瞧瞧，我就喜欢家里这样的，懂规矩有礼貌，这样的人呐，前途无量。
7: 大帅，这话是说给兄弟我听的。
5: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老蒋要对川军下手，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好，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了一个什么三军编制。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啊？
8: 大帅这话说得有道理。天奎啊，这次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你没有看清形势。
7: 你跟大帅都说兄弟我的不是，我还后悔呢。我应该给他编一个航空师，海军我才给他编了70几条船，我应该给他编700条船。气死那帮王八蛋！
8: 你没有气死他们，你把大帅给气死了。你这样不正好给他们口实吗？
7: 你这叫什么话呀？一年前大帅让我弄个海陆空三军，那时候老蒋怎么不吱声啊？
5: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老蒋还没入川呢，现在人家在四川说了算。
7: 大帅，我听您这口气，您是无可奈何了，这都怨您自己，谁让您没事给自己找个妈？
5: 那妈不是我找的，是妈自己找上门来的。进门之前呢，妈说的可好了，哎呦，我一定尊重你。进屋之后我不动你的东西，可是进来之后就翻脸了，指手画脚，吆三喝四。老弟啊，你以为我想搬掉你啊？是妈嫌你碍眼，她老人家发了话，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敢说个不字吗？
8: 所以大帅有难处，你应该体谅他嘛。
7: 我倒是想体谅大帅，可大帅体谅兄弟我吗？几万人马说散就给散了，让他们喝西北风去。他们没出去，保不齐就上山当了土匪，再不然就投了共产党。您不怕吗？
5: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队伍啊由薛岳收编进中央军，你的防区以后就由他管。至于你本人，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去任委员，当然不拿薪水，但也不用管事儿。老蒋说了，这就是过渡，几个月以后送你去英国考察。
7: 玩得真漂亮，就这样就把我五马分尸了，上英国考察。哎呦，我们的蒋妈妈呀，这点心眼儿吧，他还记着那个龙溪事件呢。
9: 方副官，方副官，来来来，这边怎么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10: 出什么大事了？
9: 几个太太打起来了，昏天黑地的。四太太她咬住了三太太，她不是很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事儿了，
2: 出什么大事了？
1: 几个太太打起来了，昏天黑地的。四太太她咬住了三太太，她不松口。三太太又咬住了四太太，二太太又咬住了三太太，她都往死里头咬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呀？我去找司令去。
2: 哎，对吧？你别去。司令现在气头上，别去扰他。我跟你去看看吧。
3: 大帅。我可是听到一个消息，老蒋任命顾祝同为重庆行营的主任，这可是准备代替您的。
4: 谣言？怎么可能呢？
3: 这怎么不可能？老蒋在入黔之前是怎么跟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说的？等到中央军在贵州的实力超过了黔军，找了个借口就把他拿下了。
4: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分量跟王家烈不一样，老蒋不会这么对我。
3: 大帅，什么是分量？分量就是实力，你要是没有了实力，你还有什么分量？
5: 我们司令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老蒋这次点燕川军整编，明里是把刀伸向各位军长师长，可是暗里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跟老蒋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了，您还看不出来吗？
6: 家里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黑暗，川军内部的问题的确是很多，大帅也非常头疼嘛。
5: 这是两码事，大帅的头疼跟老蒋的头疼不是一个病。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都清楚，我也不是傻子，老蒋的狼子野心我能不知道吗？但是我必须从大局着眼。
3: 什么大局？
4: 这次缩编啊，不光是军队，还有政府。老蒋答应我了，四川省政府由我改组，但是川军必须缩编，否则的话军权

0: 军政权一个也不给我，你刚才说的那个雇主同啊，对，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军权政权二者，我必须先保其一，这就是我为什么答应川军缩编的原因。
1: 可对我们六师六师，不是缩编，是裁减。
0: 你这个六师六师啊，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 贺国光说了，你就是个怪胎，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我跟老蒋在讨论你的时候啊，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六师六师，撤销吧。”我还为你力争，他又说了一句：“我可以保留李佳玉，可以保留邓锡侯，甚至可以保留刘文惠，但就是不能保留冯天奎。”
2: 老蒋对兄弟我是深恶痛绝啊！你刚才胡什么？你看见吗？哦，七条，可厉害了！
3: 哎，刚才你们不是还打得昏天黑地的吗？怎么突然间没事了？
4: 说什么呢，吴妈？打什么呀？我们打牌呢。
3: 不是你们几位太太吗？我咬你，你咬我的，都不肯松口。
4: 怎么说话呢，吴妈？谁你咬我，我咬你啊！我们都是淑女，那你说跟狗咬狗似的。
3: 既然没事儿，那我先回去。哎，
4: 吴太太，正好三缺一，坐下来打牌吧。
3: 对对对，快坐下吧。
5: 我可不是什么吴太太，我也不会打牌，要打你们自己打去。
3: 哎呦，不会打牌没关系，咱们四个可以玩别的嘛。
4: 我有公务在身。
5: 没有时间陪你们玩，方副官，姐姐们是想试试你的胆量，你有没有胆量啊？什么意思？
4: 把衣服给脱了，比一比，看看我们几个人谁更有女人味。
5: 莫名其妙！
4: 哎，把大门给关上。
3: 今天不脱衣服，谁也甭想出这个门。怎么，你们想动我？动我啊，你还真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所以，要么你自个儿把衣服脱了，要么我们三个帮你脱。
4: 哎呦，太太们，你们是给我使了个计。吴妈，到一边去。
6: 今儿让你好好看看咱们女红军脱光了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子。老爷啊，这能看出来这有什么盼头？
7: 天奎啊，胳膊拧不过大腿，下雨出国考察也没啥不好，比我强啊，一个败仗把我撸了个干净。
8: 我还得靠给人看病混日子，老贾是给足了你面子了。甭假充圣人，老蒋给我面子了，我去英国考察去了。永州地方腾出了你当城防司令，对吧？
9: 看你这态度，你是不想从命啊？
10: 大帅，你这个当婆婆的是非要逼着儿媳妇去青楼是吧？
9: 干嘛说的这么难听啊？我也没有办法。
6: 报告，抓到一个共党嫌疑犯，请司令处理。没见着开会的吗？出去！
11: 把人押进来。这个人妨碍公务，煽动民众，辱骂领袖。我怀疑他就是共党一犯。
6: 哎，司令，你们怎么滚一边去，咱不耽误啊！
9: 哎呦，
6: 赶快松绑，松绑！
9: 刘总，司令，他是共党。
6: 哎，胡说！他要是共党，全天下都是共党。哎呦，
9: 引战功，引战功！哎呦，
6: 让您受惊了，快坐。
8: 到底是谁？大汉四川军政府首任总督尹昌衡。原来是他呀！大汉四川军政府什么单位？大汉四川军政府不知道吗？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以后，四川成立的第一个政府。那时候我才是个大头兵。
0: 大寿也不过是都

0: 都手下的一个见习排长，我不管他是谁，他侮辱领袖，就该抓，他就是犯法。
1: 别人不可以骂猥琐，但是他骂可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尹公当都督推翻清廷闹革命的时候，老蒋才不过是一个留日的小军官，上海滩上的小混混。
2: 一个总督骂小混混不行吗？尹公您何尝？您到永州来，应该知会田奎一声。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他的。找我？我也是刚到永州。
3: 老夫自从北元寺开，偏进北京，关押几年回来后，就专心著书，不问时事。可是近些年四川，哎，确实是令老夫心寒呐。你平定四川有功，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了安定的日子，咋个，你又要开始乱来了？哎呦，
2: 老天在上。
3: 这几十年呐，四川折腾够了，我也不愿意啊，再让他遭祸。我是说你的腰杆，你腰杆不硬。啊，你看吃个茶，也受人欺负，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一言不合就说你是共产党。哎，你说这样下去，这四川还有好日子过吗？
1: 尹公一针见血，大帅。
4: 前辈句句是肺腑之言，我们得听啊。
5: 什么肺腑之言啊？我看是妖言惑众。
6: 谭座，我们该怎么办？
5: 你做的对，他是有人指使啊。田奎啊，是你指使的吗？
1: 尹公是我的前辈，我能指使得了吗？
5: 不是你最好，来啊，把他给抓起来。
1: 不能让他在这儿兴风作浪。是，慢着。
5: 进了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客人，谁敢当着老子的面抓人？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抓他了？
2: 永州是我的防区，这儿我说了算。
5: 你现在说了不算了，我就是来宣布裁撤命令的。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司令，不再是军人，你只是跟他一样的普通百姓。
2: 话也不能这么说。
5: 委座还任命他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呢，还要派他出国考察吗？哼，刘总司令，你听错了吧？他一个文盲委座能派他出国考察，我们中华民国没人了吗？那委座只是拿他取笑而已，你竟然还当真了？
2: 那也不必这么仓促，毕竟是几万人马的事儿。
5: 这不用你担心，他的人马由薛岳将军收编。 中央军的部队正向永州进军。
7: 康队长，这里到永州还有多远？不到100里路。6点之前必须到永州，快！
5: 来啊，把他拿下！谁敢动？你们不用怕他。
8: 他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是。司令是川军，不是中央军，你的话不起作用。
9: 没你说话的份儿。将领，将领呀，你别在这插话。这川军都成国军了，委座的命令能不起作用吗？
8: 委座，他从来就没给川军一分钱。
9: 打仗的时候叫我们，不打仗的时候，屁都没有。我看这事儿。
5: 还是请总司令说。报公说的对，刘总司令，现在是你该表态的时候了。
8: 大帅，司令可是您的手足，您要为川军，为我们司令说句话。

0: 把他压下去，关起来。
1: 。
2: 佳丽啊，不要激动，我跟他们走。刘湘，你这个软骨头，你不是川军，你引狼入室，你害了四川呐！你太让我失望了。

0: 燕子，是。
1: 哎呦，怎么头这么疼？王宝国，你给我看看！啊，总司令，咱们到内屋去。刘总司令，你做了正确的选择，委座也会高兴的。好好休息。
2: 这是大势所趋啊，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狗脸画佛，装什么好人呢？司令，这是阴谋，他们联起手来把您给撸了。 没了兵权，没了地盘，我们今后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任人宰割吗？

0: 川军的枕边，第一刀就砍向冯天魁，他再次被逼进了绝境，因为他非常清楚，失去兵权后，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1: 大帅，您把眼睛闭上，让我好好给你揉揉，你什么都别想。
2: 我闭得上吗？我一闭上眼睛啊，就看见冯天魁那瞪着我，我闭不上。
3: 那是你对他还存有情意，你应该快刀斩乱麻嘛。
1: 贺参谋长这话说得对啊，什么事就怕夜长梦多。
2: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李佳玉和饶国华他们都在观望，这冯天魁这头摆不平，那边的可都得翘起来了。
2: 我刚才不是表态了吗？还嫌不够？
3: 当然不够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眼下那个姓尹的不就是个证据吗？他勾结四川一老一少，甚至是共产党，图谋破坏四川的整编，委座正想抓个典型，这个典型不就来了吗？
2: 哎，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置他于死地？
3: 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但是跟你的大利益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应当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你让委座看到你整顿川军的诚意，投桃报李，只要委座首肯，我可以在这次川军剪裁的数量上给你一个优惠，让你多保留八个团。
1: 八个团？哎呦，两个师啊，大帅，这笔交易划算呢。
2: 我是得了八个团，可是以后这川军将领怎么看我呀？我不成了营上欺下的小人了？是，再出现百丈关的事情，谁还愿意替我卖命？
1: 这个冯天、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累了我累了，我想歇会儿。谢谢谢谢二位，谢谢。哎呀，

0: 石总，六号21位川军将领联名写给韦佐的信已经发出去了。
1: 韦佐有回复吗？没有，但我听说达帅跟侯格光都去了雍州。
0: 这么说，是霸王硬上弓，冯天魁非撤不可了。
2: 我看是，石佐立后冯司令是神识之交，
0: 那个时候你要给他扎起哟。这还用你说？尹长恭已经受我指托去了。冯师长见到他，就知道我饶国华站在他的身后。我们且看后面的结果吧。

0: 私了。
1: 有电报来了，是中央军开过来了，是不是？
0: 是。学院的一个旅正火速朝这边赶来，估计在晚六点前就会到达永州。
1: 妈的，欺人太甚！教练，命令黄旅长、赵旅长，火速赶往樟树，依据地势控制公路。炮也拉出来，都架上，让他们进入战斗准备。
0: 司令，您这是要……
1: 我刚才想明白了，你说的对，我不能没有兵权，也没有束手就擒的习惯，我得把这死局扳回来，懂吗？
0: 司令，这已经是个死局，您怎么起死回生？怎么搬回来？
1: 不能让中央军进了城。贺国光胆大包天，就是依仗着中央军。我让他们两头见不着面。
0: 可这万一要是火拼起来，事情闹大了，您就更危险。
1: 先不要管这些，按我说的去布置。冯副官呢？
0: 刚才听说您府上的吴妈急急忙忙地赶来，把她叫走了。
1: 要是那几个妖精，我得回去看看。教练，就按我说的调动部队。还有，看一看尹公关在哪儿，我马上就回来。
0: 好的。

0: 好了，现在我问你们问题，谁回答对了一个问题，我就还给谁一件衣服。
1: 二姐，你好不要脸啊！
2: 你说好咱们仨把他衣服扒了，现在倒好，你把我们俩扒了。
0: 叛徒！谁让你们那么傻的？我就不能跟红军联手吗？孙副官，有一天晚上你在旅馆，差点被害了，对吧？
3: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去戏院看戏，一到那儿，这两个人就不见了。说，你们俩谁干的？
4: 二姐，你说什么呢？我只是去了趟茅房，回来就没见你们了。
1: 就是啊，我也去了趟茅房，一回来就没见着你人影了。二姐，你贼喊捉贼吧。
0: 茅房？你们俩去茅房？那戏院的茅房只有一个坑，你们俩上一个坑啊？最讨厌你们这样胡搅蛮缠了，信不信我拿个照相机拍你们的裸照。

0: 唬谁呢？你想拍就拍呗，反正是给奎哥看的，你拍多少我都没意见，拍吧。
1: 我也没意见，反正是给老爷看的，多拍点我也无

0: 拍，得多拍几张。拍好了以后给蒋委员长寄去。我找了你半天，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奎哥，是二太太把他骗过来的，他让我们仨把他衣服扒了，比比我们谁更有女人味。
2: 老子屋顶都快塌了，你们还有闲心？走了。
1: 哎，司令，你别走啊！我给你们找山羊呢，这就算了。
0: 那就都交给你了，你要是找着了，我重重的奖赏你。
3: 奎哥，老爷，
4: 奎哥，
1: 听见没有？司令要重赏我。这府里可有西洋景儿好看了。吴妈，多叫点人进来，看府里的西洋景。
0: 你到街口等我。嗯。二太太，你过来一下。
1: 呸！
5: 司令。嗯。哎。
1: 司令。
0: 二太太，请。哼哼，可以啊，啊，给我弄西洋景。你是嫌我老冯家的德行散的还不够是不是？
1: 司令，嗯，您玩这种西洋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怎么这一次您把自己迷在里头了？
0: 我什么时候玩过这种西洋景啊？啊？你叫什么？我知道，嗯，你是话里有话。
1: 有一只兔子被人追着逃到了大街上，啊，实在逃不下去了。
0: 哟，
1: 后来怎么着呢？
0: 啊，怎么着？
1: 后来啊，这街上来了一大群兔子，追它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只是自己要追的了。后来这只兔子啊就逃走了。
0: 哟，
1: 您以前不是经常这么玩吗？
0: 嘿，二太太，以前我还真没看出你来。行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想得到什么？
1: 我想得到什么？您保住了官位，我还是官太太，这就是我想要的。
2: 行，就冲你这句话，振王，以后我老冯绝不会亏待你。
6: 沈红的一席话让冯天奎心有所悟，但他觉得还不够，还得为他再做点什么，帮他挽回眼前的局势来。

0: 您是觉得心里累，对吗，大帅？
1: 是你？你怎么进来了？
0: 这里是冯天奎的司令部，我不是想进就进吗？
1: 你这时候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0: 您过来看看这麻将牌。我把麻将牌

0: 排成一个长条，您呢就是这最后一张牌，冯天奎是第一张牌。我如果把第一张牌给推倒了，您猜会怎么样？
1: 我明白了，你是来让我保冯天奎的。可是我告诉你，推倒这牌子是老蒋，不是我。
0: 可老蒋最终要推倒的是您呢。
1: 那你这意思是说，我得先保住第一张牌。
0: 保住了第一张牌，当然也就是保住了最后一张牌。这个道理您肯定比我明白。
1: 冯天奎让你来的啊？
0: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我能体谅大帅的心情，就怕您这个时候觉得烦了累了，一松手就把什么都给丢了。川军要是丢了，四川就要倒霉了。我不想让四川倒霉，更不想让大帅您倒霉啊。嗯，
1: 这话有道理，这话有道理。

0: 这沈红真行。
1: 你在下边守着。
2: 是。
1: 共产党在永州是不是有组织在活动？
3: 不错。
1: 上次龙溪事件，不到一个钟头，你就动员了几百人抗议。
3: 那次是靠你，是你命令军警不开枪不镇压，那些英国人也就没办法。
1: 好，我这次用两个旅保护你，我要不少于1000人赶到樟树口，把公路堵了，就在那里静坐示威，

0: 共产党在永州是不是有组织在活动？
1: 不错。
0: 上次龙溪事件，不到一个钟头，你就动员了几百人抗议。
1: 那次是靠你，是你命令军警不开枪不镇压，那些英国人也就没办法。
0: 好，我这次用两个旅保护你，我要不少于1000人赶到樟树口，把公路堵了，就在那里静坐示威，喊你们的抗日口号。我会让报社的记者也赶到。
1: 你是想利用我们？
0: 不是利用，是想请共产党帮个忙。我要把中央军堵在永州的外面。
1: 在去年底北平的129运动中，重庆刚举行过集会去响应，在樟树口附近有面粉厂、铁工厂、糖厂，还有一所中学，都是共产党的力量。我可以答应你马上动员群众进行游行示威，但希望这不是你的阴谋。
0: 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老子不干卑鄙勾当。我只是想保留我的队伍，只要保住了队伍，我保证他将来一定是一支抗日的铁军。
1: 好，那一言为定。

0: 这会儿大帅正在睡觉，咱们进去会不会打搅他呀？
1: 那就让他睡吧。包公啊，你觉得冯天奎会俯首听命吗？
2: 这委座的命令就是圣旨，这圣旨到了，谁敢不从啊？
1: 我了解他，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3: 参佐，冯天奎把他的幺二幺二三旅全都调到樟树口去了。
1: 樟树口？这是要向中央军开战了、啊。
3: 他的部队调动很急，连炮都带上了。
1: 反了！真是反了！马上发电报给薛岳将军。
3: 是。
4: 等等，着什么急呀、啊？我看这事儿很蹊跷。
2: 大帅，原来您没睡觉啊？
4: 睡什么觉啊？你们这么吵。天魁这个人刁滑，但他不是莽撞的人，把他找回来问问，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1: 可是他调兵就是明目张胆的反了。
4: 反个屁！他要是真反了，还不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去，把冯司令请来。
3: 是。

0: 说吧，是要拍全身呢，还是拍半身呢？
1: 二姐，你就仗着老爷欺负我们？
0: 谁仗着司令欺负你们了？是司令让我查出谁是山羊。
2: 说，奎哥刚才叫你出去，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还有那天晚上，你偷溜进老爷房间，我都看见了。自己跑进去吃独食，得了便宜还卖乖。
0: 你们都知道了，
1: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霸占了老爷，回过头来就对付我们，还说是一条战线的呢。
2: 难怪你吃里扒外，跟风平一个战线，苦了我跟春妮了。你摸摸自个儿良心，你对得起我们俩吗？
1: 你以前挑头做了那么多事儿，如果我们也去告诉老爷，二姐，恐怕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2: 就是。
0: 那你们想怎么样吧？
2: 咱一人退一步，我们给你认个错，你把我们俩放了，这要求不高吧？
0: 那好吧。
3: 刘总司令跟贺参座在会议室里，他们要见你，请你立刻过去。
4: 站住。
3: 还有什么事吗？
4: 裁撤的正式命令还没有下，见到长官就这么没规矩吗？
3: 对不起，司令。
4: 年轻人要学着长志气，不要学着做小人，懂吗？好了，你可以走了。
5: 黄昭两个旅已经去了樟树口，他们请示对中央军是作战态势还是阻挡防守？
4: 都不是，是去维持秩序，保护民众。如果有谁向民众开枪，就坚决还击。
5: 保护民众？什么民众？
4: 你就按这个去传达命令。这次能够保住咱们这支队伍的，一定是永州的百姓。
5: 明白了，我去传达命令。
4: 尹公关在哪儿？
5: 在政训处小屋里。刚才我要悄悄放他走，他不肯，非要见你。
4: 好，我现在就去见他。

0: 石座，你先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进来。
1: 是。
0: 英公，让您受委屈了。哎，
1: 来来来，你看一下我写的啥子？啊，你也不要在我面前找文盲啊！当初还是我教你认的字嘞。

0: 我东瀛公的一生，四川多难呐、啊，还记得当初吗？你是清朝总督赵二凤带到四川来的清兵，在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时候，你站在了革命党一边，把我们抓住了企图逃跑的赵二凤。当时我就认定，你是一个明大义、有志向的人。 这些年来，在军阀混战中，你慢慢崛起，你身上沾满了鲜血，但是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你从不残害百姓。
1: 谢谢尹公，就这一条，天魁就算是有知音了。
0: 这桂花。 我讲了你当前的处境，我晓得他担心啥子，就是唇亡齿寒四个字。啊，这是川军22位将领发给蒋介石的密电，要求与你共进退。

0: 谢谢皇后，谢谢弟兄们，谢谢各位将军。现在归兰当头，外务当权，就连我这个心如止水的贤人，也不能坐视不理了。川军此事。
1: 要更加团结，要把过去的一切恩怨都抛开。我的话你懂吗？
0: 我懂。
1: 英国，也只有您的威望能够促成这个。你让我怎么感谢你？
0: 你不要谢我，这两个字你留到，要时刻记到。 中贵人要雄起，记住我的民族要奋发。我这代人完成了推翻清廷、思想共和的使命，你们这代人，你们的使命就是要保家为国，要保家为国。
1: 一股铮铮之言，天魁。
2: 铭心刻骨。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啊，还是继续去做我的先生喽。同学们，同胞们，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 中华民族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要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现在。

0: 你都看见了吧？委座刚刚拒绝了饶国华他们的电报，可那冯天奎呢？他吭都不吭一声就把那老头给放了。委座的颜面何在啊？我们的颜面何在呀？
1: 国光啊，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尹昌公是四川的名人，你们总这么扣着他也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一个过了气的名人。 他对委座不敬，他这么做我们惩罚他不对吗？
2: 贺参谋长这话说的没错，尹公说话也有些过分。
3: 石总。

0: 刚接到一份南京来的电报。
1: 嗯，什么内容？
0: 是老蒋给饶国华等川军22位将领为您请命的复电。
1: 嗯，
0: 就两个字，不准。
1: 老蒋横行霸道，我早就料到了。
0: 还有，您刚把尹公送走，政训处那帮混蛋就报告给了贺国光，他气得在屋里大骂，把茶杯都摔了。
1: 我兵权还没收走呢，他就敢摔老子的杯子？
2: 还有那个冯天奎，把两个旅调到了樟树口，你让他来解释，他到现在还没来，什么意思啊？
1: 我说老贺，怎么了？这么会儿没见就想我了？
2: 你来的正好，你把这两件事情给解释一下。
1: 嗯，据兄弟我所知，啊，韦作那是虎步龙行，海量胸怀啊，骂几句就抓人吗？啊，这不是往他老人家脸上抹黑吗？我放人，我放人那是挽救他的声誉，懂吗？
2: 你
3: 天奎的话就是我想说的。尹昌公就是刀子嘴，心还是好的。
2: 听刘总司令的话音，你也想包庇他了？
1: 行了行了，老贺，别动不动就仗势欺人啊！你又不是皇上身边的太监，装什么鸟样啊？
2: 你又出言不逊。我问你，刚刚宣布完裁撤，你就把两个旅调到樟树口，你想干什么呀？想造反吗？
1: 哎，这事儿我正要告诉您呢。我接到报告，樟树口有工人学生在示威游行，把公路给堵了。我把兵派去，那是安抚疏导，好把公路给你们中央军让出来，让你们来夺我的权呀。
2: 哼，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冯天奎会有这么好？你是别有用心吧？

0: 你们在这闹什么？都给我闪开！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守护孤独三省！守护孤独三省！停止内战！停止内战！报告：樟树口被示威游行的群众挡死了，我们的部队过不去。
1: 是什么示威游行？是要求抗战的。您听，他们正在喊口号：“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东北三省！征服东北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玉明，看样子他们会起冲突，怎么办？
1: 按司令的意思办，没准执行。只要中央军敢开枪，我们就不客气。可是这样，我们会不会跟中央军起冲突呢？
2: 司令早就算好了，所以调我们两个旅来，咱们人多，他们不敢。
1: 可我还是担心呐，中央军太骄横，一旦发生流血冲突，将来不好收场啊。
2: 那你在司令那儿打电话，把这点情况如实汇报给司令，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看看。
1: 好。

0: 这分明是有共产党在煽动，
1: 你看怎么办？
0: 强行驱散，如果他们不听就开枪镇压。

0: 谁在阻拦？格杀勿论。
1: 我说老贺呀，兄弟，我帮过你不止一回两回了，怎么了？我的好心让狗都给吃了？
2: 怎么会这么巧呢？中央军要来，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是你在幕后策划的吧？
1: 现在全国都在示威游行，你怎么不说都是我策划的呀？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啊？
3: 参座，中央军在樟树口被一伙示威游行的人给拦住了，怎么办？
2: 原来你说的话还都是真的。
4: 报告司令，
1: 嗯，
4: 122旅赶到樟树口时，中央军比他们先到了，示威游行群众的队伍堵住了路口，随时有可能和中央军发生冲突，他们请示怎么办？
2: 怎么办？让他们协助中央军驱离示威人群，把道路让开。
1: 不要驱离，要疏导。
4: 是，
1: 告诉他们一个原则，我不要见到流血事件发生。
2: 你这是疏而不导，对待这些刁民就应该严厉的去镇压。
1: 老贺，你是想害我是吧？这都是我永州的老百姓喊的是抗日的口号，你想让老子成为杀人凶手，那全国人都骂我吗？
2: 你
1: 教练命令部队谁也不许镇压，谁要是敢开枪，老子就枪毙了谁。
4: 中央军要是先开枪的，
1: 老子说的你没听明白吗？中央军要是敢开枪，就缴他们的械。
4: 是，
1: 老子不想替别人背黑锅。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是存心想阻挡中央军进入啊。
1: 如果大家都和和气气的，我冯天奎当然欢迎。如果想动武，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2: 说了半天，你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中央军进入永州，对吧？郑冲，
3: 在，
2: 给康队长发报，命令他火速前进，如遇阻拦，格杀勿论。
3: 是，
1: 蒋烈，马上命令部队，谁敢开枪就朝谁开炮。
4: 是，
2: 看来你是决心抗命到底了，我现在就可以撤你的职。
1: 你撤不了。我的职务是刘总司令任命的，要撤也得由他来撤。
2: 好啊，刘总司令，那就请你来宣布委座的命令吧。

0: 你们带头的是谁？
1: 没长眼吗？没看见我站着这儿？哪个部分的？
0: 川军六十六师122旅旅长黄玉民。
1: 我是康兆民，你见到我都不报告吗？
0: 我不认识什么康兆民。再说了，你是中央军，我是川军，我凭什么向你报告啊？
1: 你还嘴硬？告诉你，赶紧把你的人撤走，这个地方我们接管了。
0: 什么？你接管了？今天你要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一枪崩了你！
1: 好大的胆子！来人，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0: 这个，站住！
2: 刘总司令，请你向冯天奎宣布围坐的命令。
3: 哎呀，我这头疼啊，一阵一阵的犯迷糊。什么？什么命令啊？
2: 围坐关于撤销永州防区和川军六十六师的命令，请你立刻宣布。
3: 哦，你先别急，我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把所有的川军将领都叫来，我在会上郑重宣布。
2: 你，
4: 既然如此，那么永州还是我说了算。罗参谋长，
5: 有，
4: 你马上赶到樟树口，传达我的命令。
5: 是。
2: 冯天奎，

0: 你这是抗命！郑冲，把他抓起来！
1: 是。
2: 疯了！
3: 你不知道这是我永州的地盘吗？
2: 来人！
0: 冯天魁，你想干什么？
3: 你是还想演一出红云寺对吧？老子历来拿你当朋友，左一下右一下的替你挡事，可你总惦记着害我，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黑心的。撤销我六师六师是你的主谋吧？
0: 这是委座的决定。
3: 川军那么多军和师，全都是裁减，唯独撤销我一个，狮子捡软的捏啊！委座离我那么远，不是你们这帮小人传黑话，他为什么不捏别人，专门来捏我？
0: 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是委座定的，他早就想拿你开刀了。
3: 是因为我跟大帅走得近，对吧？杀鸡给猴看，拿我当突破口，然后就是整个川军。行啊，你胃口不小啊，可是你犯了个错误，你把我们川军都当傻子了。
4: 天魁，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3: 我过分吗？王宝公，你不就是贪恋我永州这块地方吗？所以才向着他说话。你别忘了，你是个四川人，剿红军战败，一句话就把你给撸了。你是踩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替人做走狗。你何国光，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5: 啊，方副官，
6: 司令在吗？
5: 没在他呢，在小会议室。
6: 嗯。哎，司令，外面来了大批的请愿民众，他们已经把司令部给包围了。
3: 怎么回事？这是？
6: 这是在樟树口示威游行的民众，还有大批自发的百姓，他们知道刘总司令还有贺参谋长在这里，就把这儿给包围了，要求见你们。这是他们的请愿书。
3: 小顺，您看看。
7: 坚决拥护川军六十六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坚决拥护六十六师抗日，视作川军抗日的坚强后盾。
0: 阴谋，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刘总司令，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8: 这上边说的都是抗日啊，哪一句是阴谋啊？
9: 刘总司令，这明摆着是共党策划的，肯定是共党所为。
3: 不要什么事都往共党头上扣，委座刚刚发表了抗日讲话，难道委座是共党？
0: 那不同，委座是安抚各地被激起的民情。
6: 照你这么说，委座就是不支持抗日，要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0: 我没这么说，委座当然是铁心抗日，只不过委座是着眼于全国，要通盘考虑。
6: 那贺参谋长你呢？你支持抗日吗？
0: 当然，还用你问？
6: 那外面那些民众，他们可都是真心想抗日的。司令，刘总司令，贺参谋长，你们难道不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告诉民众吗？
10: 司令，司令，外面的人越聚越多，还来了很多报社记者，几个学生情绪激动，他们说如果司令和六十六师不答应抗日，他们将当场自杀。司令，你去看看吧。
3: 我跟您去看看。
8: 我头疼，我怕着，我不去了。
3: 您是四川省主席，永州的百姓您怎么能不见呢？
6: 是啊，刘总司令，您只要跟老百姓讲真心话，他们一定都会拥护你的。
3: 大帅，
8: 我去。

0: 走。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起来，
3: 他们都是流浪的瘸子，赶紧冯司令答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让他们回家。
0: 我答应你，你家在哪儿？我一定派人送你回家。
3: 啊，是哈尔滨的，他们有沈阳的，有长春的，俺们流浪的关内就到了四川，俺们想回家呀。
4: 参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你去打个电话，问问樟树口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4: 是。
6: 王旅长，怎么回事？
7: 罗参谋长，他想强行通过我们的防线，我不同意。就这样了。
8: 罗参谋长，你来的正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决？
6: 康队长，你往山上看看。
9: 我122旅的炮
10: 已经架好了。
8: 你们反了？你想要做什么？
6: 黄旅长听令，我命令你的部队马上成战斗队形，把轻重机枪的枪口调过来，炮弹上膛，我数5下，他们要是再不撤就给我开火。
7: 是。告诉弟兄们把枪口都给我调过来。
11: 是。
12: 俺们没有家了，就到内地到处流浪，每当夜晚就是俺们最难过的时候，因为俺们想家，想爹娘，不知道日本人把俺们家糟蹋成啥样子了。

0: 陈司令，你刚才答应要送俺们回家，是真的吗？
1: 我是个军人，我冯天奎向你们保证。
2: 呀，可以回家了，
3: 可以回家了，
4: 回家了，听见了吗？
3: 回家了，
4: 我们有希望回家了，俺们有希望回家了呀！
1: 同胞们，乡亲们，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好像离四川很远，可日本人呢，就像没吃饱的饿狼一样，又在侵吞华北。如果不抵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吃到四川来，我们怎么办？绝不能当亡国奴。

0: 乡亲们，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好像离四川很远。可日日本人呢，就像没吃饱的饿狼一样，又在侵吞华北。如果不抵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吃到四川来。我们怎么办？绝不能当亡国奴！
1: 誓死不当亡国奴！
2: 参座，和康队长联系上了，他们已经从樟树口撤回去了。
3: 什么？撤了？
2: 他说冯天奎在樟树口有两个旅，中央军根本没有胜算，而。

0: 且不占理，所以只能先撤回去了。他们撤了，这个刘总司令又含含糊糊的，就剩我一个光杆在这儿。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阴谋啊？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你看见了吗？
1: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
0: 走，我们出去看看。
2: 是。
3: 誓死不当王公主。
4: 开门！

0: 今天当着永州的父老乡亲，当着四川百姓的面，我发誓，只要国家召唤，冯天奎宁当誓死效力，抗击外国侵略者。
1: 绝不会好天半步！
2: 党党人民解放军！冯师长说得好，他为我们川军做出了表率。我现在代表川军向大家发誓，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们一定不辜负百姓的期望。
3: 永州民众的呼喊，喊出了冯天奎的心声。在民众的拥戴下，他知道自己不仅保住了部队，也保住了将来抗日的一支铁军。

0: 张明啊，你来的正好，来，看看这些报纸。我早就看过了，刚才伟作来了电话，好像有点不高兴啊。伟作肯定不会高兴的，你想。 一个即将裁撤和取消的部队，他突然打起了抗日的旗号，又得到全国的声援和关注，现在要把他给裁掉，舆论必定哗然。这不是把伟作都推到了与全国民情民意的对立面上去了吗？为了一个师这么做，太不划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丰田葵裁不掉了？
0: 如果你那天带着中央军进入永州，镇压那些群众，那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即便是发生了流血事件，那也是在永州。他冯天奎也有责任。可是你没来啊！冯天奎派了两个旅，我当时就怕吃亏，所以就撤回去了。
1: 你这么一撤不要紧呐，就等于救了冯天奎。现在再想裁撤六师六师，那成了骑虎难下之事了。这件事
0: 的背后，肯定是共产党。
1: 不用你说，我就清楚是共产党帮了冯天奎。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那天现场我在，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反蒋骂政府的口号。我们抓谁去？空气一把嘛。
0: 报告，
1: 进来。
0: 参奏，伪作电报。伪作电报都说了些什么？
1: 同意将四川各个防区的编制全部取消。 包括冯天奎的永州防区，但是六十六师暂不撤销。伪作还要发报，对冯天奎和刘湘的抗日决心给予表彰。

0: 都被你料中了，委座现在是被架在上面，他只能这样做。我真是不甘心呐，一个死局，就这样让冯天魁给扳回来了。
1: 你小鸭子来了，委座电报，你的六师暂不撤销了。
2: 谁可载舟也可覆舟。老蒋他比我懂这个，他也只有这个选择。不过有一点，我们六师六师抗日的决心是真的。那天兄弟我说的话，都是真心话。
1: 我信。
2: 但是永州防区必须撤销，所以你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
1: 哼，在老蒋手底下能把兵权保住就可以。
2: 防区那东西早就过时了，没了也好。六师六师保住了，可是川军还要裁减，委座下了死令，一个月之内，川军要裁减40个团。
1: 大帅，您来找我，就是为这40个团吧？
2: 对，40个团呐，占咱们川军1/3。
1: 哎，
2: 老弟啊。 我可是帮过你的，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0: 办法是有，但是必须拿掉一个人。谁呀？王豹公。他跟川军不是一条心，这次就看出来了。把他拿掉，另派心腹。把40个团全都变成保安团，换汤不换药，老蒋拿您也没办法。
1: 哎，好主意啊，好主意！这个主意好，
0: 军服都不用换，换个番号就行了。好，我马上就去办。嘿，
1: 老弟，你一句话救了我40个团。
0: 大帅，我其实也是为了将来着想。您想啊，40个团。
2: 全都拉上抗日前线，那是多大的力量！说得好，说得好。有个事儿啊，有人让我提醒你，你歃血盟誓，坚决抗战，老百姓拥护。可是日本人就不高兴了，所以你要小心提防。
1: 嗨，日本人离我们永州一帽子远，
2: 他能把我们司令怎么样？
1: 贾琏。
2: 以后没有司令了，只有冯师长。我要你提防的不在远处，就在身边。好好琢磨琢磨。
3: 好了，都别送，
2: 连参谋，送大帅。司令，啊不，师总。 大帅刚才那话里什么意思？
0: 没听明白吗？我表明抗日，有人会要我的命。

0: 太们，老爷马上就要回来了，该吃饭了。
1: 太太们怎么都没来呀？
2: 来了来了，这是做了什么梦啊？把你舒服的，我也挺舒服。

0: 姑父，刚沏了趟茅房，姐姐们都舒服了，那我也就舒服了。啊，好鲜的汤啊！哎哎哎哎哎，
1: 干什么呀你？这汤是给奎哥准备的。
0: 你这个小馋猫，上次扒了你衣服还不过瘾呐？
1: 我这不是给自己盛的，我是给老爷盛的。
2: 凉一凉啊，效果就更好了。有什么好吃的？饿死我了！
0: 司令，
2: 嗯，
0: 这是我们三个人专门为您做的甲鱼汤，
2: 大补。你们这几个姨太太啊！ 总算是有个婆娘样了。来，尝尝这个。什么呀？这是？
0: 哟，这里面怎么有个苍蝇啊？哪个苍蝇还告诉我大补？
2: 这哪是大补啊？这不成心恶心我吗？
0: 进来，
1: 来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儿，你看看。哎呀，我端来时候好好的，怎么会有这个呀？
0: 这么大的苍蝇都没有看见，成心吧？
1: 我对天起誓，我真没看见呀。
2: 好了好了，把它端下去吧，一会儿再换一盆来。
1: 是老爷，
0: 你说这好不容易一起吃个饭，真扫兴。
1: 是啊，原来也没这样过呀。

0: 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老爷，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真的不是我，不是我，老爷，
1: 你起来，这没你什么事儿。

0: 谁干的？什么意思啊？想暗算我是吧？奎哥，那汤碗我可没经过手，要说嫌疑，那只能是二太太跟四太太了。
1: 老爷，我只是把汤盛在碗里，是二太太端给您喝的呀。放屁！要想下毒，那你在厨房干呢。你们俩能保证没进过厨房吗？
2: 我保证，我就没去过厨房。我上的是茅房，
1: 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看见二太太你进过厨房，三太太你可以作证的。
0: 我作证，老爷，我也看见你进厨房了。
1: 你们俩合伙来陷害我呀！跟你们没完！
0: 太太们，太太们，老爷的生气，他走了，走了，走了，
1: 撒手吧你！哎呦，奎哥刚才说
3: 要管教咱们，
1: 什么意思？我们就这么斗吧。 再斗下去，武太太就真的粉墨登场了。
4: 赵明啊，现在是几月份啊？
5: 4月。

0: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我记得冯天奎去年在刑场上抢的那个女共党，说是半年之内娶她做第五房。对呀，现在半年时间早就过去了，可那女红军还只是他的副官。你刚才说冯天奎跟共产党有关系？ 我看八成就是这个女人吧。可我们拿她没有办法呀。你还记得于全镇吗？一较真儿，他就把周佛海、徐元增搬出来，堵得我们没有话说。我就是恨呐，想咬他一口，可就是没法下嘴。你不用烦恼，我给你找一处下嘴的地方。 把他送上冯天奎的床，送他上冯天奎的床，这话怎么说？据我所知，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和信仰，女红军更是如此。士可杀不可辱，给一个川军的师长做五姨太，这可是原则问题。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绝不会答应的。高啊！
1: 冯天奎当初保他，可是有言在先，拿脑袋做担保的，他以为这件事儿我们都忘了，<笑>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他串通共党就是铁证如山。
2: 给他限制个时间，一个月之内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如果他拖延不办，
3: 那他串通和包庇共党的罪名，几乎就可以坐实。到那个时候，我不但要拿下他的师长，还要拿下他的脑袋。喂，参座。啊，我是郑冲。冯天奎这边最近没什么新情况，他连永州防区的牌子也换下来了。啊，请参座指示。
4: 这个是，请参座放心，我一定把它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
3: 主任，贺参谋长来的电话。
4: 对，我们有新任务了，真的。冯天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把风平娶回家，做他的五太太。明白。
3: 什么？逼着师座娶姨太太？这叫什么热呀？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知道吗？可是这个实施起来又可是什么呀？可是逼着师座娶姨太太？天奎。
5: 我叫人送来的大洋，你为什么要退回来了？只要你和冲儿好，我什么都不要。做吧。
6: 冲儿，你没来过吗？
7: 自从上一次我说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6: 这个兔崽子！今天有人在我的汤锅里下毒。
5: 下毒？
6: 想谋害我？
5: 你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
6: 又有人在我的汤碗里放了一只死苍蝇，提醒了我。
5: 我想，这是在警告我吧。你这个后院啊，越来越不安静了。他为什么要警告你呢？
6: 因为我公开亮明了抗日的愿望，有人肯定不高兴。这人如果不姓蒋，就姓日。
5: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6: 我一走了之。老蒋最近吃了我几次苦头，对我是恨之入骨。
5: 汤锅里下的毒，如果是他们所为，我一走了之，既是点破了他，又没有深究他，我再给他留一次面子。
7: 从今往后，你就要更加小心了。冲儿，你来了，来，坐。

0: 我是来有话跟他说，请您回避一下好吗？
1: 他是你姑姑，你怎么可以这么跟他说话？什么态度？
0: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如果你对姑姑好一点，他就不会住在这儿。
2: 冲儿，他是你姑父，是长辈，你要尊重他。
0: 我尊重他，可他尊重过我吗？尊重过姑姑您吗？
2: 好了好了，

0: 有什么事说吧。我是代表重庆行营来的。你还记得去年给贺参作许下的诺言吗？我对他许过什么诺言？
1: 你把封府官从康队长手里抢下来，说要娶他做第五个姨太太，难道你忘了？小子，娶不娶他，该你这么问我吗？当然。 之前就突然说要娶什么武姨太，又是唱戏的，又是杨秘书长的女儿到处折腾，最后抢了个女红军。这过了大半年，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你可能会忘，但是贺参作不会忘，重庆行营也不会忘。参作说了，一个月之内，他等着你实现诺言。
0: 那就请你转告贺国光，这盘热菜过了劲了。
1: 我不急了，你不急了，那就是证明这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阴谋。弄个女红军在身边，分明就是要跟共党勾结。这次万民保你，怎么时机就那么巧？不是共产党，谁能做得到？好了，我要转告的话都转告完了。
2: 参座还说，如果你不娶封府官，我们就要按照当初的约定立刻逮捕他。到时候你这个师长也不一定就能继续当下去吧。逼冯天魁娶封平，我那时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重庆行营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但从心里我又不愿意服从。
0: 儿子逼着当爹的娶五房太太，
3: 这不能怪孩子，他不知道真相。
0: 没想到他们还记着，这不，秋后算账来了。
3: 你要把他娶进来吗？
0: 绝不可能。
3: 刚才，虫儿不是说了吗？你要是不娶封平，你和他都得死。
0: 这是老蒋布下的一个死局，他算定了，我不会娶这五房太太。
3: 这样，我就是包庇共产党，一定红帽子就扣在了我的头上，连刘湘也保不了我了。那，你就让封平逃走，人不在了，这事儿不就成不了了？
0: 现在逃跑，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3: 那就让他装病，住进医院里，这事儿就拖过去了。
0: 何国光要是派个大夫来，那不就露馅了？
4: 干脆把他娶进门，那就是把他扔进虎狼窝了。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你怎么过这一关呢？
5: 伙计，来，
3: 再来一壶。
5: 军爷，你不能再喝了。冯司令有礼，永州的酒馆一律不准当兵的酗酒老死。
6: 我让你打酒，你就打酒，你废什么话呀你？快去！军爷，
7: 真的不行了，你喝的太多了。出了事的话，我这个小店就要关门了。
6: 你信不信？不用你关张，我今天就砸了你这个破店！快去！
8: 上主任，
6: 去打壶酒来。我是冯天奎的副官，算在我名下。
3: 你什么意思？陪你喝两杯啊！我从来都不跟女人喝酒，告辞了。
6: 慢着，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就不喝了？你怕我呀？
3: 告诉你，今天谁要是不喝，谁就是耙子。伙计，上酒。
9: 师座，刚才听老王头说，有人要下毒害您，是真的吗？
0: 想害我没那么容易。
9: 什么信？哦，这是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给您的信。
0: 日本人？
9: 没错，他要向您讨教，您是怎么捕获英国炮艇的？

0: 过几天来四川，要拜访您。
1: 石总，这个小日本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信你回还是不回？
2: 不回，我跟日本人没交情。你把郑冲叫来，我再办公室等他。好的。没想到你还挺能喝。
1: 喝酒就是为了消愁，愁越大，喝的就越多。
2: 那照这么说，郑主任是心里有仇了。当然有了，我还有仇恨，为我死去的双亲。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法替他们把这个仇给报了。是谁杀了你爹娘？冯天魁。冯天魁？他不是你姑父吗？他怎么会杀了你爹娘呢？我爹娘都是本分的教书匠，10年前的余变，被冯天魁的大炮给炸死了。
1: 余变就是江巴事变，那是川军反对北洋政府的一根导火线呢。那冯天魁的大炮怎么会炸死了你爹娘呢？怎么会？你问他去啊！而且
2: 他还把我姑姑赶出了家门，所以他只能在慈云寺里出家了。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在这借酒消愁的。 不光是为了这个，还有什么？我问你，你一个共产党跑到冯天魁身边当什么副官，你们两个是不是有阴谋？要不然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救你？那悔过书的事儿呢？不是你替我在贺国光面前说话的，你都忘了？照你这么说，咱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阴谋啊？郑主任。
2: 你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都那么复杂，事情是很简单的。我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听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呢？别以为你在冯天魁身边当了个副官，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一直都盯着你，小心点。
1: 结账。
3: 客官，你慢走。
1: 停！我们不去布庄了，跟着那个女人。
4: 哎，雅典，
1: 这伞多少钱？
4: 哦，便宜得很。
2: 你偷东西，你死罪！哎呀，别打了！哎呀，哎呀！二太太，挺有本事的啊！当然有本事，你才知道啊！二太太在监视三太太和四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呢？主任，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是说要见你，他要见就见呀！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 康队长来了，
5: 走。石总，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

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0: 哎呀，真的是，我是真，我是真急的。就刚才，那么久，
1: 完成了，
0: 好，出错，不能跟我说。哎，哈哈哈哈哈哈！呀，很带劲。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

0: 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瑞典当地时间5月30号，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受邀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迈向全球生态文明研讨会获颁北极光基金会和合共生奖。这位把毛素7万亩荒漠变绿洲的中国女性，用近40年的坚守，在波罗的海之滨讲述中国人与土地共生的故事，成为中外生态文明交流的生动注脚。
1: 第一棵新树将由殷女士栽种，她一生都在内蒙古的荒漠中植树。
2: 在坐落于瑞典塔尔伯格镇的极光果园，殷玉珍第一次在远离家乡的万里之外种下了一棵树。
3: 在毛乌素沙漠种树，现在种在瑞典了，感觉到很自豪的代表中国，这个也是种下我们的两国的友谊。
2: 今年北极光基金会决定将年度和合共生奖授予5位在全球不同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3月份，殷玉珍收到了邀请，成为唯一的中国面孔。当地时间5月30号，殷玉珍受邀在瑞典种下一棵苹果树，与纪念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苹果树比邻，以表彰他数十年坚持不懈植树造林，为自然与生态环境做出的卓越贡献。
4: 它也让我们学会敬畏、呵护自然生态，以植树造林的方式滋养大地，将荒芜沙地变为葱郁林海，让荒漠重焕生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坚守付出，这份精神无比可贵，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我们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它的故事，借鉴它的经验。我坚信合作的力量，内蒙古与瑞典可以携手并肩，共同守护生命家园，这也是生命最本真的意义。
2: 颁奖仪式结束后，殷玉珍回到了刚刚栽好的苹果树旁，一脚脚踩实树坑里的土，这也是他在毛乌素沙地里重复了近40年的动作。
3: 他把这么好的位置给咱们，咱们一定给他找的最好的，而且最漂亮的啊！我让他永远记得中国，我们种树都活了呀。我们中国红嘛，
5: 我看你的手。
2: 此次与殷玉珍一同获奖的还有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博士、东西方迪万管弦乐团创始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原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杨·埃利亚松、原住民权益倡导者奥伦·莱昂斯酋长。
6: I'm very proud to
7: 能和殷女士一同获奖，我倍感荣幸。我认为她所做的工作是守护地球这项事业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她向世人证明，每个人都能为保护我们的家园出一份力。没有人能包揽所有事，但人人都可以有所行动。而殷女士正是最好的例证。当今时代，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必须主动担当，付诸行动，以免为时已晚。很欣慰我们虽身处不同领域，却朝着同一个目标并肩前行，守护生态，拯救地球。
2: 从一棵树到茫茫林海，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份象征共生的荣誉，殷玉珍用近40年时间证明，哪怕是最荒凉的沙漠也能开出生生不息的绿色。当北极光下的苹果树生根发芽结出果实，中国治沙人的故事也将随着年轮一圈一圈生长，被更多人看见。
8: 他就是一个中国故事的一个讲述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

0: 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1: 内蒙古台记者瑞典莱克桑德报道。
2: 6月1号，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其中内蒙古7人六集体入围。
3: 拟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分别是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木恩格日乌苏嘎查牧民尼玛，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数控车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赵晶，以及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巴特尔。拟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是内蒙古工业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党支部书记谭维贤、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胜军、乌海市乌达区巴音塞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改梅，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呼伦贝尔河东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王亚荣。拟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集体包括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科右前旗查尔森镇查尔森嘎查党支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内蒙古民族团结杂志社党支部、克什克腾旗万和永镇关东车村党总支、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党委，以及内蒙古兴达阳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内蒙古台报道。
2: 春假期间，内蒙古以学生为主的春假大军纷纷走出家门。5月29号至6月3号，为了让大家出行更省心，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每天多提供1.5万个座位，全力缓解出行压力。
3: 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实时监测车票预订和候补情况，紧盯客流变化，充分用好包银高铁及大原高铁等线路资源，灵活调整车次安排。呼和浩特往返巴彦淖尔新增1对动车，呼包往返北京、呼乌、呼吉之间的多趟动车采取重联编组，动力直接翻倍。去往北京、西安等热门目的地的普速列车也进行了车厢扩编，承载量进一步提升。考虑到春假期间亲子游、研学团出行集中，包头、乌兰察布等车站专门优化了进出站路线，开通绿色通道，安排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减少排队等候时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乌海等地车站还联动地铁、公交，通过延长运营时间、增发夜间班次，让大家到站后换乘室内交通更方便，真正实现一路顺畅出行。
2: 5月30号，包头氢能两轮车示范项目正式落地，由北方稀土打造的稀小氢氢能共享电动车首批1000辆已经上路运营。
3: 在包头阿尔丁广场，一排排稀小氢氢能两轮车整装待发，市民只需打开微信小程序，简单注册扫码，就能轻松扫码用车。这款小车用上了北方稀土自主研发的稀土固态储氢材料，使用安全，全程零排放，加满一次氢能跑100多公里，就算零下30度的严寒天气也能正常行驶，冬季续航能力依旧在线。依托本地稀土资源优势，车辆经过多重严格测试，性能表现十分亮眼。按照规划，今年内还将陆续投放至10000辆，为绿色低碳出行添一份力。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年，医保与商业健康保险药品协同目录调整政策出炉，这也是继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后的第2轮协同优化。今年最大的亮点在于，完成技术评审的创新药可提前预申报医保目录，百姓用上可报销新药的时间将大幅缩短。
3: 很多人不清楚医保目录调整到底有什么用，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每年都会给医保药品目录换新提质，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了让好药更快进入医保，本次调整推出了预申报新规。以往申报有严格的获批时间限制，今年只要药品完成技术评审，即便暂未拿到正式批文，也能提前提交申报，后续在规定时限内补齐注册批件并审核通过，就能纳入当年医保目录，有效压缩了新药等待报销的周期。与此同时，商业保险创新药目录同步启动调整，符合要求的独家药品，药企可以单独申报医保目录，也能医保、商保同步申报。医保部门也鼓励高价值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进入商保目录。
4: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3: 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主要供商业健康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保障产品参考选用，进一步丰富群众用药保障选择。
2: 在本轮医保目录优化中，除了加快吸纳优质新药，一批说明书信息不规范的中成药也将被逐步清理出目录。
3: 本次调出药品的审核依据，参照国家药监局此前发布的相关规定，如果一款中成药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这三项内容连续三年仍标注为尚不明确，在申请再注册时将不予通过，自然也难以继续留在医保目录中。专家表示，这次调整标志着中成药正从传统经验用药向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相结合的方向转变，逐步告别说明书信息模糊的问题，逐步清退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三不明的药品，不断完善用药说明，能让大家清楚知晓用药风险，安全更有保障。
2: 总的来看，新一轮医保与商保目录调整有进有出，一方面提速纳入临床好药，另一方面从严规范用药安全，在一增一减之间持续守护群众的用药权益。

0: 离开阿拉善，行走三北报道组一路向东，进入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从上游进入中游，黄河在内蒙古的七盟市如弓般拉出一个全长843.5公里的几字湾。内蒙古是黄河流经最长的省区，沙化土地面积2.28亿亩，集中了整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83%的沙化土地和74%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这场与风沙的较量打得怎么样？记者在一个湖里找到了答案。
1: 自从3年前去乌梁素海采访之后，那里就成了我每年都要去看一看的地方。这两天刷手机，我发现乌梁素海的朋友们转发了拍鸟民宿的广告。乌梁素海的鸟这么多了吗？我决定去看看老朋友。
2: 来到乌梁素海，一湖澄净，千顷芦荡，塞外水乡尽显万般灵秀。水天一色间，多了很多没见过的鸟。
3: 全国各地鸟类摄影爱好者有2000多人来我们乌梁素海，还有鸟友专门从外国坐飞机赶回来拍。
2: 刘文斌，老朋友了。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海区管理大队大队长。因为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刘文斌的工作量大了很多。但我没想到，在他新增加的工作里，竟然有一项建鸟窝。这些立在芦苇荡边上的鸟窝是刘文斌和同事们专门为候鸟做的。这3年，他们在巡护中发现新增了好几个品种的鸟。这不，之前刘文斌和同事们救助的几只天鹅就安家落户，刚刚孵出了7只小宝宝。
4: 这些野鸡保护动物已经从去年开始增加到18种了，去年新发现的就3种，种群是到了263。
2: 乌梁素海被称为黄河之肾，过滤上游的排干水、泄洪水又重新汇入黄河。它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生态治理的风向标。乌梁素海流域有沙漠、草原、农田、湿地、林地等多个生态系统，生态怎么样，乌梁素海最有发言权。位于黄河岸边的乌兰布和沙漠，通过实施东缘400里锁边防沙林工程，在原有林带的基础上加密、加宽、加长，向西纵深推进治理20多公里，建成防风挡沙墙，区域林草覆盖率提升到75%以上。乌兰布和沙漠向黄河输沙量由2022年的370万吨锐减到150万吨，这也给乌梁素海减了负。在乌兰布和沙漠的东缘，300多名工人趁着下雨抓紧铺设草方格。今年的治沙工作，大家有了新帮手，空中的无人机往来穿梭，精准投送麦草，效率提高了一大截。今年之内，他们就能给6.84万亩沙漠全部铺上生态滤网。
3: 当前了，正在完成25年阶段的2700亩的任务，形成一个合拢态势，总共是四十八

0: 点六公里的防沙平台，阻止沙漠下冬侵袭河套平原，保护农田，形成一个生态园区屏障。
1: 作为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主战场，巴彦淖尔市累计治理面积1800万亩，今年计划完成林草生态建设800万亩以上，占全区年度任务总量的1/5。乌梁素海我来过很多次，刘文斌也是老朋友，每次见面他都会带着我看乌梁素海的新景色。从智湖泊到智流域，这条生态治理之路他们探索了很多年，如今治沙与治水相结合，山水林田湖草统筹考虑，大家终于摸清了门道，见到了成效。如今乌梁素海水清鸟鸣，背后有多少治沙的艰辛，这片海最知道。
2: 随着冷空气来袭，5月31号夜间至6月1号凌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林区迎来罕见的夏季降温降雪天气。
3: 在呼伦贝尔根河市阿龙山满归金河镇，纷纷扬扬的雪花从5月31号夜间开始飘落，持续到6月1号上午。放眼望去，房屋屋顶、山间小路、枝头嫩叶都被一层洁白的积雪覆盖，远处的山峦更是白雪皑皑，与刚刚抽出新芽的落叶松白桦树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枝头的积雪压弯了树枝，偶尔有雪花簇簇落下，整个林区好像一个静谧的冰雪童话世界。这次夏季降雪虽然给当地居民出行和农作物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大兴安岭森林防火和植被恢复来说十分有利。降雪增加了空气湿度和土壤含水量，降低了森林火险等级，减轻了森林防火工作压力。等积雪融化后，充足的水分还能滋养树木，助力林区植被更好的生长。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28号，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古日格斯台自然保护区接到牧民的求助电话，在他的夏季牧场的房子里，意外住进了一窝可爱的野生动物幼崽。
4: 人你好，我来找你过六一了。
5: 工作人员火速赶到现场鉴定，原来这是5只兔孙幼崽，小家伙们身体状况良好，经判断兔孙妈妈就在附近活动觅食，完全有能力照顾幼崽。由于兔孙幼崽易产生应激反应，工作人员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不捕捉、不转移、不进行人工投喂，同时在现场布设红外相机，全天候值守，静静守护这群小家伙自然长大，顺利重返野外。作为存活1500多万年的古老猫科兔孙属的唯一物种，兔孙是草原里名副其实的原住民。它们以鼠兔、小型鼠类等为主要食物，在控制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关注天气。6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迎来主汛期。
6: 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以及珠江多条支流、太湖、钱塘江、闽江等重点流域，都有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的风险。目前，水利部已全面部署防汛工作，督促并举，保障各地安全度汛。
2: 再来关注一条便民的好消息，6月1号，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今后政务咨询将迎来统一服务标准。
3: 新规通过优化办事引导，统一线上线下各渠道答复口径，搭建标准化知识库，再配上问题闭环转办机制，有效解决过去不同窗口、不同平台答复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以后大家咨询政策、办理业务，不管通过哪种渠道，得到的解释都准确一致，办事更明白，少跑腿。
6: 体育方面传来好消息，5月31号亚运板球资格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打响，中国女子板球队战胜了世界排名高出自己20多位的尼泊尔队，拿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最后一个参赛名额，时隔12年再度登上亚运赛场。限定浪漫上线了，这几天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进入一年一度的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夜幕降临，雨林里万千萤火虫漫天飞舞，点点荧光洒满林间。

0: 就像银河落入大地。每年五六月份，天黑后的一小时左右，是观赏萤火虫的黄金时段。
1: 晨雨过后，额尔古纳湿地的丑里花悄然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算了吧，
1: 算了，干活去，走，活干活了，这孩子呢？
2: 老洪啊，看来冈村对咱们起疑心了。
3: 政委啊，我觉着鬼子这是例行搜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老洪，这不比从前，咱没干什么事，不怕他查。现在不同了，说不准就会露出马脚。刚才要不是小坡放上土琵琶，那就麻烦。

0: 这次赵局长派人来探望，他们已经办大了。咱们以后绝不能掉以轻心啊！哦，赵伟明，我都联系好了，周局长已经做好了接应咱们的准备。哦，对了，周局长还提醒咱们说，这次二大洋行闹的动静有点大，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召集骨干队员开个会。
1: 姓李的他是他的亲戚，搞他十八路。嗯，他为什么不抓起来？
2: 是这样，太君，他的亲戚和李壮有矛盾，我怀疑他的亲戚是报复他。至于李壮是不是真正的八路，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呀。
1: 抓起来审问不就知道了？
2: 你现在怎么突然变得文明起来了？
1: 大君，我这不是想一抓一个准吗？
2: 混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 茅山大佐和洋行的所有日方人员被杀，村上将军已经非常愤怒了。如果我再查不出是谁所为，我就要以死谢罪。
2: 啊，
1: 对
2: 不起，太君，我这就去把李壮抓起来，严刑拷打。
1: 等等，
2: 啊，
1: 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探长的怀疑，先把姓李的叫到宪兵队，进行例行的审讯。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就立刻行动。
3: 同志们，为了保全自己，更好的同鬼子做斗争，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探长的准备。一旦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撤离。
4: 啊！这你是说咱们探长不要了？
3: 斗争形势需要我们放弃探长？
4: 啊！这怎么能行呢？咱们刚吃上鲜鱼就
3: 是啊！
4: 咱们探长还能有麦子煎饼吗？
3: 干得好！
4: 就是，干嘛非要撤啊？在这不是一样杀鬼子吗？
3: 是啊！
5: 不行不行，反正我不走，鬼子就来这一次，怕什么呀？
3: 对呀，政委，咱现在出去喝西北风去啊！
6: 政委，我看你就是胆小像兔子，
3: 怕什么？鬼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对呀，
3: 就是，咱收拾。趁势，吵什么吵？
6: 敢来，咱们就一定。
3: 瞧你们这样子啊，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我告诉你们，愿意干就干，不愿干回家抱孩子去。
4: 现在是部队了，八路军的部队。
6: 洪哥，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3: 对，
6: 我们听你的。你说吧。
3: 听我的干什么？
6: 窦听政委的。
3: 大家小心点，提高警惕，回家以后呢，别家人安排一下，随时准备撤离。
6: 哎，
3: 乔家快点！
6: 洪哥，快回探长，李壮离火李荣被宪兵队抓走了。
3: 什么情况事儿？就刚刚的事。走，快！
6: 别着急了，等老洪回来商量。
3: 哎，老洪，我喊彭亮，把家伙跟我接人去。
6: 啊，
3: 老洪，
6: 哎哎，
3: 你给我站住！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去接人呢？
6: 那怎么着？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扒成皮啊！
3: 老胡，你冷静点行不行？你知道宪兵队来了多少人吗？咱们这几个人凭什么命也未必能救得出啊！
6: 那也不能。
3: 哎，老胡，这次宪兵队只抓走了咱们三个人，说是例行问询。
6: 那你就相信小鬼子说的话。
3: 宪兵队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只是怀疑。
6: 对，如果知道咱们的底细，这次可能全给抓走了。
3: 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安排一下：一，派人打探消息，摸清敌人审讯的情况。
6: 二，设法营救。
3: 好，我去设法找人。他们中的三个，任何一个顶不住宪兵队的逼供，我们立刻撤离。
6: 那我觉得，咱们不如现在就撤。
3: 现在就撤，等于不打自招。这三个同志留在鬼子手里，他们的命就没了。我们按兵不动的话，或许把他们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0: 什么？
1: 洋行里的日本人是谁杀的？劫火车偷军火是谁干的？
0: 都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1: 放屁！你干的？你有那个本事吗？啊？
0: 是我引着山里的八路来干的，用的枪八路都拿走了。
2: 李壮，你个软骨头！

0: 我们得想办法，不然的话，李壮他们非给折磨死不可。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把人就把人给绑出来。
2: 哎，太监。
1: 太君，混蛋！你连我都不信任吗？这上面的日文你看得懂吗？快快的放人！金山掌柜长，还有一个呢。你们两个出去。听我。
0: 还有一个呢。
1: 那个专门关押在看守医室，不在牢房。
0: 我们走吧。
1: 太君，请签字再走。
0: 太君慢走啊！哎，大掌柜，大掌柜呀，大掌柜，那个人也得救我。哎呀，王桑，你得不知道，看守医室必须经过冈村的签字，我是办不到的。哎呀，王桑，你得先走，那个朋友以后再想办法。
1: 哦，好，好，好，那让大掌柜费心了啊，费心了。
0: 小伙子，来，帮忙把他给扶上车啊！来，慢点，慢点。哎呀，大掌柜啊，坐好了。你上这个车啊，来来来。哦，王三啊，你得先回家，我得不行回家，很快的。哦，那大掌柜，哎呀，这个你拿着啊。哦，多谢了，你的朋友大大的。王三，你的朋友大大。好，好，好。哎，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告辞，
3: 快去陈庄啊！
1: 走了啊，
0: 再见。

0: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撤离？赵人，这时候撤离，李壮就完了，咱们就把兄弟扔下。
1: 老师，
2: 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保全力量。
0: 李壮，我们要救，但不是牺牲这么多性命去救啊！
1: 这要不咱们再观望一下？天亮再撤。
3: 不行，必须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撤！
1: 好好，听政委的，撤！
4: 赵阳，你和彭亮一组负责物资的撤离，
5: 我和鲁汉小坡一组负责组织队伍转移。
4: 王强，
6: 啊，
4: 你和林中华二负责家属的转移。12点在城东石灰窑汇合。
6: 是。

0: 没事，我能走。
1: 大姐，刚才背你，你再坚持一会儿，咱们就到了啊！哎，
2: 谢谢啊！
3: 都跟上啊！哎，
1: 长官，前面已经侦查过了，没小鬼子。
0: 好，皇上，你让弟兄们都辛苦一点，帮着乡亲们拿到东西，过一会儿啊，过了鬼子的搜索区，乡亲们就安全了。
1: 好，快去！哎，走，都跟上啊！
4: 乡亲们，
1: 走，跟上啊！
3: 跟上，跟上，
1: 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0: 王强他们那个小队还没有来，别他娘的遇到小鬼子了！洪哥，要不我跟小波去迎迎？
1: 别吵吵，再等等。
0: 洪哥，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前哥他们没多少人，还护送乡亲们。
2: 哎，
0: 洪哥，他们来了。
2: 哎，
0: 洪哥，政委，好像前哥他们来了。
3: 刚才担心你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哎，你老爹和乡亲们都转移出去了吗？都转移出来了，你安置好了。这不，掩埋完，我们就赶紧过来了。后来啊，又遇到了这帮兄弟们，耽误了时间。
4: 他们这怎么回事？
3: 鬼子到处搜捕，跟探长有关系的人，
4: 我赶紧带着他们出来躲一躲。
3: 洪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家了，以后就跟着你打鬼子。
0: 铁道游击队，欢迎你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只要不怕困难，我们就能重新建一个新的根据地。嗯，哎，我们不开义和炭厂，还有跟义和炭厂一样的根据地，你们的宝洞糊涂了。你小子就是这脑子转不过弯来。哎，转那么多弯干什么呀？我只知道小鬼子没好东西，建一个打一个就行。红哥，你就放心吧，打鬼子我们没得说。嗯，对，我们跟着红哥政委，杀鬼子绝不招凶。
1: 好，
2: 绝不招凶，
3: 绝不招凶。

0: 大爷，您这比我们政委还厉害呀！攥着我们要来，一早在这儿等着。
1: 什么攥着你们要来呀？这枣庄的枪声打得跟筛豆子一样，想不知道出事都难呐。
0: 不是大爷，您老这耳朵都快成顺风耳了。
2: 是个人都听得见了，哪里有什么顺风耳啊？
0: 我这儿想趁黑去看看情况，这不正跟你们照了个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探长暴露了。
3: 多亏了政委及时下命令，我们才顺利的撤出来。不是这会儿啊，小鬼子正在满枣庄的搜查呢。这好好的怎么会暴露了？
4: 大爷，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
3: 哦，正好，这次我带了山里的命令，张司令让你们查到微山湖去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
4: 也只能这样。
3: 只是咱们眼前的找个安全地方扎下来。跟我走，咱们去临城附近的苗庄，那是咱们的纪检村。
4: 苗庄，
3: 对，苗庄有一叫申茂的人，拉起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和他们合并成立铁道游击大队。
4: 啊，好，太好了！大爷，这走了一夜，我都转晕了。这离苗庄还有多远？
3: 啊，
2: 不远了，就快到临城了。 本来挺近的，但是绕开鬼子的岗哨，没办法走了好多冤枉路啊！
3: 大爷，申茂的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4: 就在苗庄一带。嗯，大家伙加把劲儿，到了安全地方咱们再休息。走吧，
3: 走，
4: 走，
3: 走。

0: 同志们都停下，我看这里啊还算安全，大家一夜没合眼了，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1: 好，
2: 啊，都原地休息。唐亮，让弟兄们轮流守着。
3: 是，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0: 休息一下。
3: 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
0: 坐下，坐下休息休息。
2: 王大爷，来坐。
4: 好好好，
2: 来。王大爷，这都整整一宿了，您这腿脚还真行啊。
4: 这点路算什么呀？你们别看我年纪大，一天呢走上个百八十里路，绝不比你们年轻人差。前些日子我去山里看张司令，九十里路，两头见太阳了。
0: 冯大爷，我们游击队有了您，就像有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啊。
4: 那我可比不了，人家一天走六七百里路呢。
5: 冯大爷啊，咱们还有多远到苗庄啊？
4: 穿过这片树林就是了。
2: 咱们就快点走吧，万一鬼子来了就不好了。
4: 那你们放心吧，别看苗庄离铁路近，鬼子还真不常来。
2: 为什么？
4: 苗庄是鬼子树立的模范爱护村，小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村里的老百姓都向着咱们自己的队伍。走，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顺便给你们介绍介绍，将来呀，你们在这一带活动时，也会有个秘密落脚点。

0: 车站上见过呀，我去找方林，正好赶上你给他送饭啊。哎，
1: 就是就是。哎，你们快坐，我去给你们烧点茶。哎，
2: 好好好好好，
3: 来来来来来，你都坐吧。哎，
2: 好，谢谢。

0: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保脸户，叫房林嫂。她男人过去在车站上做工，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
2: 哦，哎呀，你看我这记性，两年前咱们。

0: 干什么你？没事，龙哥，我这听着滴滴滴的，吵得我睡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么多表，我说呢，几点了？奶奶的，亮子，几点了？这指针都不一样啊！嗯，
1: 5:30，还早呢，再眯会儿吧。
2: 哦，那再眯会儿。
0: 你咋知道你那块准呢？
3: 哎，我这块也5点多了。哎，你笨呐，你拿到了？哎，啊，这是吧？这。哎呀，这。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走了，没过多久就被杀了，一点老朽，里里外外全靠他了，又要照顾临城的婆婆。 还要照顾身边的娘，整天的两头跑，身边还带个5岁的孩子。哎，
4: 真是不容易啊！
3: 天杀的小鬼子，害死了多少人呢？谁说不是呢？葛芳林早是个要强的女人，自从男人死了以后，她就一门心思想着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
4: 那可不比咱们老爷们差。嗯，好，冯大爷，以后啊，我们在这一带活动，这大事小事啊，怕少给他添不了麻烦。
5: 队长，这您就放心吧。临城车站离他家里这儿很近，车站上的工友又跟他很熟，找他办事儿，准成。嗯，
4: 好，这对我们及时掌握临城敌人的情况非常有利。老洪，像这种关系，一定要保守秘密。嗯，还有，冯大爷。
3: 你带我们到目的地以后，要尽快回家。以后啊，我们指派专人秘密联络。哦，对了，我想跟你们打听打听，房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她说有个人好像是队伍上的。房林嫂给房林上坟烧纸的时候救过他，可至今也没有找到。
6: 哎，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3: 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才没找到嘛。
6: 哎，来来来。
7: 水烧好了，你们赶了一天的路，快喝口热水吧。冯大爷，你刚才说要找什么人？啊，就是，
8: 谢谢你啊，方林嫂，上回多亏了你了。原来是你。啊，是我。啊，
7: 哦，你们认识啊？
8: 啊，上回苏强多亏了他帮忙。
7: 要不然我也过不了鬼子封锁线。哦，我明白了，
6: 方
7: 林嫂，你要找的人就是他呀。啊，
6: 你知道他是谁呀？啊，
7: 他就是打鬼子的人。
6: 啊，
7: 对，他是打鬼子的，他还是大闹枣庄洋行的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啊，他是政委，叫李正。啊，这是王强。啊，这是老天有眼呐，没想到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呐。哎呀，
6: 刘队长。 你们的故事，冯大爷都跟我讲过。哎呀，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7: 哦，对了，方林嫂，这些天申茂带着队伍来过吗？
6: 哦，来过。他说，只要客人们一到，就让你带着他们到李庄去找。

0: 那我们就去吧。
1: 方丽嫂，那我们就走了。
2: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
1: 你放心吧，走，走。

0: 报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义和炭厂的七个股东。您看，这个掌柜的叫刘红，这个是原洋行的二头王强，
1: 叫李壮的审得怎么样了？
0: 他还是死不开口啊。
1: 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你们听好，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四通八路的下场。这个人不仅四通八路，还极其顽固，皇军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电话卡怎么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你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哇！等等我手机没网了喂。上中国移动
1: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了快一年。
4: 哎，太君，咱们不是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再说村上将军不是也表扬太君了吗？
5: 八嘎！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还能回头吗？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许放过一个。
6: 哎，

0: 铁道队都在李庄驻扎，
1: 没错，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我们玩的都是长矛、大刀片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的人都可靠吗？
1: 可靠，就连村里的几个地主啊，都嚷嚷着要打鬼子呢。
2: 你们就放心进村吧，
1: 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2: 只是这吃的，哎，现在这年景不好。
3: 你们得自己解决了。
4: 啊，这是应该的。你们别担心，李庄有咱们的情报员，一会儿我去联系他。吃的就让他来解决。
0: 好，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5: 老洪，进村吧。嗯，
3: 彭亮，在这个路口放警戒哨。
6: 是，
4: 小慧，跟我来。
6: 好，
3: 其余人进村。
0: 走。
7: 土匪来了！
8: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小心！
9: 气儿
8: 都是自己人，
9: 不是自己人。
10: 这是什么？
11: 咱们都是自己人，他们跑什么呀？
12: 我啊，说句不中听的话，哎，你们看你们这身打扮，就在这儿，他们不把你们当成土匪才怪呢。
13: 老洪啊，
14: 咱们以后得跟老百姓靠近啊。
13: 好，好，好。
15: 哎，大队长，
16: 大娘，
17: 大娘，
15: 来。
13: 吃吧，您就是联络员秦大娘吧？
16: 是啊，
13: 给您添麻烦了，为我们找吃的，费心费力的。
16: 哎呀，费什么心？我们这村里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委屈你们了。哎，
18: 大娘不委屈，我们都是大老粗，这已经很好了。
19: 是啊。

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知道，央行被血洗，我已经做好了重整央行的计划。这个是乾隆年间的，送给你。

0: 金山，你为了当大掌柜，不惜四通八路两次做内应，导致松崎君被杀，平野君被杀，茅山大佐被杀，你真是帝国的败类！
1: 你胡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你能查出义和探长的真实面目吗？
0: 混蛋！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既然你觉得王强可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宪兵队？
1: 这……
0: 你的私心就是借助八路的手杀掉你做大掌柜的拦路虎。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叫借刀杀人。
1: 你以为你们都在排挤我？
0: 你这个阴！

0: 这个危险的家伙，来人，把他押到济南开市法庭。
1: 哎，敢蠢！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难道你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

0: 鹏哥，重来，光说叫练枪，这十个人才三把枪，都强起来了，怎么练呢？这是。哎，
1: 你这榆木脑袋啊！你看看彭亮他们那组怎么练的？哎，
2: 就他们手里那两块木头疙瘩做的枪，拿到手里还没变过包拯呢，能练出啥来呀？
1: 那好歹也能练练拔枪、瞄准吧？
3: 还拔枪瞄准呢？还不如我提个大刀快。
1: 瞧把你能的，
2: 鹏哥。
1: 鹏哥，
3: 盛斐，
1: 这秦大娘怎么还没有送饭过来啊？
3: 我肚子都饿了。
4: 小芬、林中，你俩到秦大娘家里看看，别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快去。好好

0: 进来啊。你瞅瞅，光顾着这点煎饼了，我呀都忘了时间了，还让你们跑一趟。
1: 没事，大娘是这样，我们政委担心你，看你怎么没过去，这才让我们过来看看。
0: 哎，对了，回去啊，你们跟你们大队长说一声，把大队部啊搬到我们家来。
1: 那您不怕呀？
0: 哎呦，我这一孤老婆子怕什么呀？反正我们就祖孙俩，我们呐就搬到隔壁王大娘家住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来，煎饼都准备好了。
1: 哎。
2: 奶奶咋了？
0: 拿来。
2: 啥呀？
0: 煎饼。
2: 我没拿煎饼啊。
0: 那煎饼渣子是哪来的？快拿出来，同志们等着吃饭呢。
2: 奶奶，我就拿了一张。
0: 半张也不行，快拿出来。
1: 哎，大娘，秦大娘，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啊，林哥，咱们回去吧。好好好，
0: 不行，这是给同志们吃的。胡子啊，听话，把煎饼拿出来啊。
2: 奶奶，我饿。
0: 听话，拿出来。
2: 奶奶，我饿，我就吃一口也行。
0: 好孩子，一会儿野菜汤熟了都给你吃啊。这些煎饼啊，是全村老少啊从家缝里抠出来的，给游击队的叔叔们吃了打鬼子的，咱们不能吃啊。好孩子，明天啊奶奶给你烤虾饺吃啊。嗯。
3: 大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小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同志们打鬼子也不在这一张饼啊。
1: 是啊。
0: 不行，这村里的乡亲们相信我，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填。哎，不行，来，走。
1: 大娘，大娘，您听我说啊，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您甭跟着一块去了啊。
0: 那也行，来，走吧。
1: 哎，胡子，嗯，跟叔叔去大队部玩好不好？
2: 好。
3: 啊，您放心，胡子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行。
4: 大婶，大婶你好，我想
5: 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4: 大婶，你别怕，我是铁道游击队的。
5: 铁道游击队，你是八小鬼子火车的铁道游击队？
4: 对，是我们。大娘，
5: 妮儿，快倒点水去。
4: 哎，大娘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这是地瓜秧。
4: 这地瓜秧都发霉了，还能吃吗？
5: 这还是去

0: 去年攒的没舍得吃，眼下日子不太平，还闹饥荒，把它碾成面蒸窝窝头，比输液好吃多了。
1: 哎，大婶，来，我帮你。哎。
2: 就弄到这些，老百姓家里都缺粮，那锅里边都全都是野菜。
3: 红哥，
4: 政委，
3: 亮子咋样？接到粮食没有？
4: 没接到。
5: 奶奶的，我去庄子东头跑了一圈，老百姓一个比一个穷，怎么开口借粮？真开不了口啊！
6: 谁说不是啊？倒是有明事理，一听铁道游击队都同意借粮，可你看看他们那点粮食，我要是拿了。我觉得自个儿都不是玩意儿。
3: 湖边群众说了，今年遭了灾，又没什么粮，即便是有村粮，十户也不过一户，数量也极少。

0: 叔叔给你吃，啊，吃吧。奶奶说，这是全庄人给铁道游击队凑的粮食，吃完了以后打鬼子的，我不能吃。
1: 煎饼就是你装的乡亲，挂牙齿凑出来的。

0: 来，吃。我还说回家吃吧，家里有野菜汤。
1: 伯父，我不让你吃，你就吃，吃完了跟伯伯去打鬼子。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伯伯
1: 给你，还不快接着？
2: 秦大娘送回去，
3: 他奶的，都是堂堂的七尺汉子，却天天让老乡饿着肚子给咱们弄吃的，这还算人吗？奶奶个熊的，不在这儿住了，回枣庄。
1: 走。老胡，你冷静点，粮食问题咱们迟早会解决的，但是不能回枣庄，鬼子到处找我们呢，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啊。
3: 那你说怎么办？咱们铁道队不在铁道线上杀鬼子，整天在这里躲躲藏藏的。哦，还让一个老人家天天给咱们找吃的，这还叫铁道队吗？
4: 哎，老胡啊，拉回去我不反对，但是咱们出来的时候，上级已经命令咱们到微山湖边开辟根据地了，咱们也拍着胸脯答应了。现在在这里没住三天又走了，兄弟们问起咱们，咱怎么说？说当逃兵了？
1: 从今天开始，再不能让秦大娘替咱们弄吃的了，也不能跟老百姓去借粮食。大家都好好打探一下，看看周围十里八乡的有没有土豪劣绅抢了粮食的、囤着粮食的。我认为啊，咱们大伙儿可以干回铁道队的老本行，看什么时候有运粮的火车，从敌人那里抢粮食。
3: 对，明儿个咱们就派人出去打探情报。
5: 我知道哪有粮食。
3: 虎子，你说说，哪有粮食啊？
5: 村外六七里有个大院子，那个是伪军存粮的地方，里面还住着个老地主，姓侯。头几天我还看到大车往里面运粮。
3: 真的？
5: 嗯。
3: 立刻侦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干他一脚。

0: 小子，怎么样？
1: 沙漠那会儿啊，出去了四个匪军，后晌回来赶了个大车，上面驮着粮食，看起来是出去到各村抢粮去了。
2: 现在年景这么不好，老百姓都在饿肚子，这些熊玩意儿竟然还抢老百姓的粮食，团结起来。
0: 我们打听过了，虎子说的没错，这家地主姓侯，儿子是伪军班长，叫侯八皮。最近这个侯八皮仗着日本鬼子，在周围的村子里抢了不少粮食。这小子怕小鬼子知道给他收走，就把抢的粮食偷偷的囤在他爹家里，一面自己吃，一面在高价往外卖。
1: 奶奶的，今天啊就多了他的鸟窝。花儿，你去打探一下。
0: 好。
1: 小子，
0: 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嗯。
3: 大队长，
0: 怎么了秦大娘？
3: 这侯家呀，孤零零的立在河边，周围啊都是开阔地，门口啊还有伪军把守着，这大人要是过去了，恐怕立刻就会被发现。
0: 那您的意思呢？
3: 我想虎子聪明，手脚利落，又是本村的孩子，让他去。
0: 秦大娘，行吧，这得翻墙进去查看情况。
4: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这点枪一翻身我就进去了。
0: 秦大娘，不会出危险吧？
3: 你放心，要说虎子别的不行，翻墙爬树那可是拿手的。再说了，就是被伪军给逮着了，一个孩子能把他怎么样啊？
1: 哎，这得是啊，老黄，要不我让虎子试试吧。
0: 那行，虎子，你去吧。
3: 虎子，机灵着点啊，绕过了岗哨啊，就翻墙进去，看清了院子里哪有伪军，有多少人，哪有粮食，藏在哪儿。
4: 啊，知道了，奶奶，我走了。
3: 好，哎，小心啊。
5: 啊，干什么呢？
4: 眼睛是出气儿用的，没看见我在拾粪呢吗？
5: 哎，那个小兔崽子敢跟爷爷甩脸子。
6: 哎，行了，不就是个孩子吗？跟他较什么劲呢？
5: 滚那边捡去。

0: 怎么马上换岗了？
1: 哎呀，先喝杯再说。
0: 好好，走走走。
2: 哎，弟兄们，
3: 有酒，
2: 快起来喝一口。
4: 好酒，
5: 好酒，
2: 来，弟兄们，
5: 来，多点啊！

0: 你个小兔崽子，你干嘛呢？
1: 随便瞧瞧。
2: 就一食粪的，怎么吃到这院子里来了？是不是偷东西啊？
1: 对，是不是偷东西啊？
0: 谁偷东西了？我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是来看看有啥可吃的。
1: 还敢跟我嘴硬？
0: 哎呀，行了行了，一个小孩子，放他走吧。
2: 贼偷贼脑的，一看就不是像好东西。赶紧滚！
1: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今天真够倒霉的，没脸回家。
2: 我他妈臭死你！
0: 哎，他就说过你们要和我们亲善亲善，你打我就不算亲善，我要告诉太君去。
1: 还敢威胁我？
2: 哎呀，好了，别发狠了，真要日本人知道咱们天天在这儿站岗，那就坏事儿了。好了，小孩，去吧。
1: 刚才你拧我这膀子指头，给我揉揉。
2: 我他妈臭死！
0: 哎，行行行，我来，我来，我来，我给你揉揉啊。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行了。

0: 要吃的，我他妈揍死你！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别发狠了，哎，我给你啊，我有，哎哎，给你，哎，
2: 这还差不多，谢了。
1: 哎哎，好好，走走走走走，哎，走，哎，
0: 都成精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出事了吧？
3: 林中华，你们去看看。
4: 好，
5: 大队长，
3: 去，
5: 不用，虎子没事，放心吧。
4: 哎，您看，您看。
1: 慢走啊！
5: 他喊队长
3: 出来，就得
5: 孙子。
0: 咱哥俩回去吧，
6: 赶紧。
0: 哎，换岗了，换岗了。
5: 手里还拿着个馒头。
3: 这可真怪了，
0: 没事啊。

0: 子，我看伪军怎么把你给送出来了。
1: 是啊，我正在后院侦查呢，被这俩小子撞上了。他们要打我，我就说太君要亲善亲善，你们要打我，我就告诉太君。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站岗，却天天跑到老地主家喝酒，我也要告诉太君。然后你客客气气的把我送出来了，我说有吃的没有，我饿了，那个伪君就从兜里掏出了半个馒头给我。
2: 小家伙真有打的，是个好侦察员的料啊。
0: 谁说不是，看看咱们虎子大大方方的进去，大大方方的出来，还骗了半个馒头回来。
3: 哎，虎子，让你办点事儿怎么样了？
1: 都瞧清楚了，门前有两个岗哨，院里有六个伪君，还有老地主和他的儿子侯扒皮，他们都有枪，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伪君住在前院的东厢房，西厢房的门锁着，后院有三间大房子，里头藏的都是粮食。
4: 好，干得漂亮，真是个出色的侦察员。好，同志们准备行动。
2: 好，
5: 哎，老虎，咱们从后门院墙进去，进去啊先夺枪，记住啊，千万不要响枪，一响枪啊就会把鬼子招来的。
6: 对，千万不要出人命，这要是出事就遭罪了老百姓了，咱们只管把粮食运走。他们背着小鬼子囤粮，所以啊丢了粮食也不敢声张。
2: 对，
7: 奶奶的，那还打啥，真不痛快。
4: 不乐意你回去，用不着你。
3: 哎，行了，
7: 没说不乐意吗？

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呀！哎呀，就是好东西。

0: 能绑起来。
1: 好。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赶快出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才不出去呢！
2: 我一出去，我这小命就没了。
0: 怎么办？他哪来的？二舅不信治不了他了。

乡亲们也有饭。

0: 这次之后，群众的基础就更加扎实。老侯，老侯，出事了，怎么了？就这里撞了。
1: 他怎么了？
0: 我刚得到消息，李壮让钢村用火车压死了。啊！骨头也都让火车轮子压成粉末了。
2: 什么？
0: 他奶奶的小鬼子，是他娘的畜生！
2: 他是条汉子。
0: 一句雄话都没说，小鬼子，我操你奶奶！这些仇，我们一定会跟小鬼子算清楚。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训练部队，从今天开始，铁道游击队下设长枪队、短枪队和破袭队。彭亮同志为短枪一队队长。 武汉同志为短枪二队队长，林中同志任破袭队队长，申茂同志任长枪队队长，各自带队训练，为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3: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4: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0: 那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
5: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
6: 还不如大刀片子呢。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你也不是有木头枪吗？
0: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7: 是啊，政委，你看这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0: 哎，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呀？
7: 哎呀，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0: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哎，对了。
7: 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6: 哎，那时候是在枣庄啊，挨小鬼子进啊，现在可怎么搞啊？
0: 办法总会有的。
6: 哎，大队长，临城车站北边在修水塔，有小鬼子天天当监工，都有枪，看能不能。
8: 好，派人去看看他们有多少杆枪。
7: 我去，
6: 我也去。
8: 哎，这样，
6: 你们啊，把虎子带上，那小家伙机灵，能顶上用。
7: 嗯，好。
9: 这条路往前走，右拐就到了。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谢谢老总。哎，走。你们顶真重。哎，太君，你叫我们来，你连干活可背。哎，
10: 这不行啊，太君，我们带的孩子还坐火车呢。
9: 不行，皇军筛查你需要劳工，不然死了死了你。
10: 太君，这，好好好，太君，
9: 我们干活，我们干活。
0: 太君，你别让孩子，他。
6: 让孩子，快让孩子。
0: 别哭啊，回去告诉家里人，叔叔在这儿，给太君干活呢。啊，小心点。哎，
6: 老洪啊，晚饭那会儿，林城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会不会小郭、黄二和虎子出事儿啊？
0: 这事儿我也在担心啊。
6: 啊，放心吧，这几个小子机灵着呢。
10: 胡子回来了啊！哎呀，虎子，胡子，小鹏和黄二呢？他们在水塔卧底呢。
11: 什么？谁让他们卧底的？这太危险了！
6: 别急，听虎子把话讲完。
10: 我们仨一靠近水塔，就被鬼子扣下，让小郭叔叔和黄二叔叔卖苦力修水塔。小郭叔叔让我晚上再来。 到了傍晚，我又跑过去。小郭叔叔把打探好的情况告诉了我，让我回来送信。他们。

0: 在水塔那儿等着你们。
1: 那儿有多少鬼子？
0: 小波叔说有两个鬼子，三个伪军把守。晚上他们睡在旁边的院子里，有岗哨。白天晚上打，他们都好做内应。
2: 大队长，明天是大集，水塔附近都是摆摊赶大集的。机会来了！
3: 大白天去抢枪，那可是很乱呀、啊。
2: 哎。越来越好，这叫乱中取胜。
4: 香烟要不要？

0: 枪才行啊！有道理，咱把这长枪跟之前打地主的那两杆都给长枪队，咱们还是要多发动群众，多想想路子。枪的问题慧解决的。先这样吧，散会。
1: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2: 好，我们也走。
0: 走了，好。
3: 方林草啊，
0: 哎，
3: 那个方林哥都走了2年多了，遇啥事儿啊？想开点，都往前看啊。
0: 谢谢你，王强兄弟。
3: 大队长，你留一下，我有事想跟你说。
0: 老洪，那我们先去外面等你啊。
3: 好，我们也走。
0: 走吧。
3: 什么事儿？
0: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3: 你说。

0: 大队长，这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10块大洋，你不会嫌少吧？你这是？你们共产党真的能给穷人报仇吗？
1: 对呀，
0: 我想请你帮我报仇。哎呀，
1: 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穷人的仇，我们都能报。可是你这钱，
0: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能让你白替我报仇啊！哎，你笑什么？
1: 方林嫂，我们共产党人啊，不是行侠仗义的露脸好看，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是为了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
0: 可是，你不收钱，我这心里不踏实。
1: 放心吧，我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啊？
0: 啊，相信。 我相信。

0: 什么三大纪律八项都有，别听他那一套，他们就是收买人心，目的还不是从咱们这里弄枪吗？
1: 老哥，你说这帮人歪戴帽子斜楞眼，穿戴打扮，哪像个部队呀、啊？分明是一帮乌合之众啊！
0: 所以啊，才叫他们土八路和土匪都是本家，整天咋咋呼呼，没个规矩。我是领教过了，你们都给我听着啊，咱们的枪不能交，留着还得看家护院呢。
1: 可是他们催得急呀、啊！
0: 你要沉住气，就说没有。他们不是有三大纪律吗？看看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呢，今天就到杨集，找我大哥高敬斋，让他给拿拿主意。
2: 哎，是是是，我们听大哥的。

0: 这位先生想买点什么呀？
1: 啊，我那个想问一下，你家有这个吗？
0: 什么枪？我家连个男人都没有，有哪门子枪啊？
1: 你说什么？你们家没有男人？
0: 对呀，一年前得病死了。哎呦，
1: 可惜啊。
0: 嗨，这有什么可惜的呀？常年卧床不起，死了也是个解脱。嗯，
2: 没，我没说他可惜，我是说啊，这土坷垃里冒出你这么朵鲜花来，可惜了。
0: 嘿，你可真会说笑，这山野小店的哪有什么鲜花啊？哎，不过我眼瞅着你是个当官的吧？
1: 嗯，真有眼力啊。
0: 你们在这儿准备待多久啊？
2: 嗯，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怎么有想法啊？
0: 哎，我说，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呀？怎么眼瞅着你们天天都给老百姓办善事啊？
2: 对呀，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善事儿。哎，你想让我跟你做什么善事儿啊？
0: 什么？什么呀？
2: 跟了我吧，你
3: 又在这找娘们儿，给我找瞧瞧。走，不不，哎，陆哥，我你哪来的？那也先找瞧，你去摸娘们的手。娘们的手能打小鬼子？走，
2: 你
3: 在路边上回去。
2: 你听我说，这，哎呀，你听我说呀，那娘们她让我给她看手相来
3: 着。哎，你什么时候会看手相啊？
2: 哎呀，鲁哥，这不是群众有要求，咱不得满足满足吗？
3: 我还有要求呢，你能满足啊？
2: 不是，鲁哥，你开我玩笑呢吗？你能有什么要求啊？
3: 我的要求就是，现在跟我走一趟，到地主家弄枪去。走，
4: 好。我手下的几个弟兄腿都溜细了，嘴皮子也磨破了，就弄了这两杆鸟枪。哎，这杆枪还拉不开栓，你看
5: 成绩不小嘛。这枪用麻油润润还能用啊。哎，你不是说这附近有几个地主有枪吗？
4: 嗨，可是人家不给啊。
5: 做工作嘛，虽说是地主，那也是中国人，谁能允许小鬼子到咱们家门口杀人放火啊？
4: 话是这么说，可那些地主竟是些顽固分子，宁愿留着那枪啊看家护院，保护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5: 这事儿急不来，到时候我来做工作，我们走。
4: 啊，好。
2: 要不就
3: 好好想想，我告诉你，再不交出来，老子敲碎你的脑袋。
6: 长官，我们家没有枪，你打死我也白打。
3: 那个熊不吃好粮食的东西，我往死里打。
2: 照这样打下去，非得出人命不可。
3: 怕什么？他们是剥削阶级，这种鸟人就该杀。花儿，你再打点使劲啊！
2: 我打，我打不累的，不如我砍了你算了。
7: 住手！
5: 怎么绑起来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怎么回事？找枪啊！
2: 是啊，政委，这几个肥猪手里有枪，他就是不给。
3: 就是啊，
2: 胡闹！你们像什么？就像是土匪！快把人解下来！
3: 凭什么？
5: 凭什么？他们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是小鬼子，知道吗？
2: 这没人好话说了几个框，
7: 他们就是不听我们这一套。
2: 是啊，
3: 就是啊。
5: 快把人放了，向人家道歉。
3: 道歉？凭什么？
2: 是啊，
3: 我可是为了你呀。
2: 对呀，政委，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向着地主。
3: 闭嘴！
2: 你
5: 赶紧向他道歉。
3: 道歉？道什么歉？花儿、林州，走走。
5: 鲁汉，

0: 你们就拿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1: 哎，等会儿，怎么回事啊？
2: 闷着委屈，
1: 怎么回事啊？
3: 谁知道。

0: 说反正咱们哥几个倒有枪，嗯，咱们找枪还不都围着政委？人家皇帝都不急，咱太监急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憋屈，咱好心好意找枪，到头来我们成坏人了。
0: 最可气的就是，逼着咱们给那帮地主老财道歉。
1: 嗯，
0: 哎，
2: 刘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些道理，咱们是做的有些过火了。
1: 过什么火啊？何炅。
0: 喝酒。哎呀，
2: 都在呢。
0: 规定三令五申不准喝酒，你们三个人为什么总是犯错误？
3: 心烦，有气。
0: 政委，我们真是没弄明白，是你让我们去找枪的，可反过来又不让我们跟地主要枪。
2: 你以为我们想把他绑起来啊？这几个地主他娘的坏透了。
3: 你越跟他好好说吧，哎，他娘的，他妈越来劲儿，他还骂我们，把我们跟土匪一起比，哎，你怎么也说我们是土匪啊？哦，我明白了，原来气在这儿啊。哎，卢汉同志，你知不知道咱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你知道人民军队和土匪的区别是什么吗？我跟你们说说啊，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不准打人，也不准骂人，这个呀。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专门写到专门规定的，可咱们不是人民啊！哎，你错了，我们现在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候啊，一切爱国的人士都是咱们团结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你们今天的做法啊，正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1: 什么？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比敌人还坏？哼，
3: 不是，我指的是你们这种犯错误的严重性。
1: 算了吧，像你这种软柿子，光知道拽文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杆枪，我鲁汉把头割下来给你看。
3: 鲁汉，你这种态度会栽大跟头。
1: 大跟头就大跟头，你能把我怎么着？大不了你也把我杀了。
3: 鲁汉，
1: 你
3: 疯了！哎呀，你怎么这么对政委啊？
1: 狗屁政委，你给我滚！
0: 鲁汉，你要为你今晚的态度负责任。
1: 我负什么责？你能把我鲁汉怎么样？老子今天晚。
0: 放开我！
1: 这政委，放开我！你快走！放开！
0: 他喝多了！
1: 放开我！快走！
0: 哪来的人？我说你今天就拦住他！你干什么呀？你给我拦住他！
1: 老胡，你给我站住！哎，小胡，
0: 一边说话拦住他！
1: 快快！
0: 鲁汉，
1: 他你给我过来！
0: 站住！
1: 哎呀，红狗，你跟我说，
0: 是什么说？
1: 我
0: 真知道错了，
1: 揍了你再说了我啊！
0: 哎呀，红狗，我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我磕头！
1: 你他娘的敢打政委，我今天非敲断你条腿！
0: 哎呀，敲断我的腿！你背我呀！
1: 你还敢说？
0: 你小子，
1: 你
0: 红哥，
1: 刘红哥，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同志呢？
1: 气死我了！
0: 现在是大队长，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同志。哎，我这臭脾气啊，我自己知道。可是改起来难啊！
1: 难也得改啊！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政委，你放心，我努力改。那什么，政委啊，我想……
0: 哎，老洪，
3: 这可不像你性格，你想啥就说啊。
0: 政委，
1: 我想申请入党。好啊，组织欢迎一切要求进步的好同志啊！可是，那个申请书，你知道，我这人不识字。
0: 这你不用担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1: 政委啊，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
4: 是啊。
0: 国家兴亡，
1: 匹夫有责呀！我们今天特意是来献枪的。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道歉啊！
0: 哎，
1: 李政委啊，已经给我们道过歉了。细究起来，是我们有错。三位弟兄，以后啊，咱们就是朋友了。
0: 对对对，朋友。
1: 阿鲁啊，道歉的话不知道怎么说，干脆这样，晚上我买一桌酒菜，咱们喝一桌，好吗？

0: 哎，老冯，你来得正好，申请书啊我都帮你写好了，你看。
1: 哎呀，还是读书人厉害啊，写了这么多字儿，这要换作我写一个字儿比敲一个鬼子炮楼都难。
0: 哎，你谦虚了，你才是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来，在这上面签上字啊，在这
1: 签字儿。我不会写名字
0: 啊。那就按上个手印。
1: 哎，好好，按手印。
0: 哎，这儿这儿。好嘞，把申请书送到山里，等着组织上审批。
1: 赵伟啊，你说这能通过吗？
0: 肯定能啊，队里发展一个党员就是你的。
1: 有这么大把握？你便是安慰我吧。
0: 怎么会呢？你不信啊，通过的时候你还要在党旗面前宣誓呢。这么着吧，我先把党旗啊放在你这里，等通过了以后你再还给我不就行了吗？
1: 放心放心，我肯定放心。
0: 好，来，党旗交给你了。
1: 哎呦，还真给我
0: 拿着，真的。哎，以后好好保管啊。
1: 哎，好，一定保管好。
0: 哎，过来。
2: 红哥，我算服了郑伟了，掌柜讲的大道理还真比我大刀片子管用啊。
0: 能讲什么大道理啊？
2: 政委，你的话连地主都听了。
1: 你小子终于知道政委有多厉害了吧？
2: 还有个事儿，就是掏心窝子的给政委道个歉，俺太混了，竟敢对政委动手。红哥打我打得对啊。
1: 哎，别，这事儿啊我也得向你道歉啊。
2: 红哥，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这事跟你没关系，别瞎问。
2: 什么东西啊，还藏藏掖掖的，搞得神神秘秘的。

0: 军事行动由我亲自指挥，集结了帝国的精锐部队三个旅团，联合对抱都固、天宝山的八路军主力进行围剿。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我将把临城和枣庄的宪兵队合并，由你担任宪兵连队大队长。明日起，赴临城上任。
1: 嗨。
2: 绝不辜负将军的众望，是为天皇效忠。

0: 孙军，这次到临城上任，一定会让临城的治安像岩石一样坚固。
1: 我在早征的时候就听茅山大佐提起过孙伟军是为中国通，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的有经验，很多中国人都与你成为结拜兄弟。这次来临城上任，我应该向你多多学习。
0: 哪里哪里，同愚昧的中国人交朋友那只是一个假象，我必须让他们为我所用。即便大日本帝国完全占领中国，也不可能让中国人乖乖地俯首称臣，要想更好地管理他们，只有用他们自己人管理自己人才行。我们只要利用好、喂养好

0: 好那些亲日分子，统治这个国家就会事半功倍。
1: 宋伟军果然高见呐。我想在临枣地区，你我联手协作，一定能够将临枣地区的反日武装力量打垮，从而保证
2: 金浦铁路的畅通，
1: 更好地配合村上将军的大扫荡。
3: 大队长，您这么快就从根据地回来了？
4: 我们来的时候遇上点麻烦，在个村头树林里蹲了半宿。
3: 那你们还没吃吧？
5: 不饿，就是这身上觉得冷，都快冻死了。
3: 哎，快烤烤火。
5: 没事，嫂子，要不你照顾大队长，我出去扒扒风去。
3: 哎呦，看你这身露水，来脱了给你烤烤。
4: 那什么，我自己来。
3: 那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4: 哎。

0: 进屋休息一下啊！
1: 这样我没法跟红红交代。
0: 哎呀，不用不用，进屋吧啊！没事，没事，进屋吧。
1: 要不我给你拿件衣服。
0: 不用不用，进去吧。

0: 进来。
1: 嫂子非要替我一会儿，我这就去叫她。
0: 哎，行了行了，我去。

0: 戴斯，我和小普谨慎，张司令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啊，要在鬼子扫荡的时候，让咱们打一场漂亮仗，牵制他。这次鬼子的扫荡规模很大，听说连伪军加上足有3万人，企图消灭我们的主力部队。山里的部队压力很大呀。
1: 哎，依我看，只有狠狠地给鬼子心窝上捅成一刀，才能震动他。
0: 嗯，
2: 说得对。
0: 咱们要干就干场大的，
2: 对，这是我们出山后的第一战。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打得巧，打得狠，还要打出我们游击队的影响来。
0: 说得对呀，可是咱们打一场什么仗，才能打出影响呢？
2: 哎呦，打得狠，还要打出影响来。

0: 哎，嫂子，我们自己来吧。啊，要我说，咱们最拿手的还是搞火车。
1: 对呀，火车是搞什么车呢？

0: 搞冰车虽然可以给鬼子带来震动，可是咱们的实力不行啊。哎呀，搞货车倒容易，可是不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敌人还会以为咱们是毛猴子呢。
1: 不行就端几个炮楼。
0: 炮楼？
2: 哎，有了，
0: 我也想到了。
3: 哎，什么什么，快说呀，想到什么了？
2: 打票车。
4: 哎呀，对了，
3: 打票车啊，有三个好处。一呢，扰乱敌人的交通线，牵制敌人的兵力。
2: 对呀，哎，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牵住他。
3: 二呢，咱们可以扩大影响。你看，客车上有几百名乘客，一传十，十传百，影响可就大了。三呢，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也可以用来接济山里的部队。
2: 哎，还有呢，还能整他十几条长枪呢。
0: 这好是好，可是这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呐。
3: 那票车上的情况要详细的摸一下。
1: 大队长，要不我先去看看情况。
2: 好，政委，我看行。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礼盒。
7: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八嘎！家里的没车，你的没有看见吗？
1: 啊！我不认字，写的是什么呀？
0: 快快地出去！
1: 哦。
2: 方林嫂，好了没有？
3: 你
2: 快跟我们说说。
3: 应该这么办。
1: 好，这是一列客货混合车，有四节客车，每节呢有两个鬼子，最后一节还有六个全副武装的鬼子，一个当官的，还有机枪。零弹车挂在最后，四个伪军押送，总共18个。
2: 好家伙，是四个鬼子，这不好对付。
4: 哎，老洪啊，这鬼子战斗力很强，这是咱们都见过的。要论实打实的对战，就是把咱们所有人加在一块儿，恐怕也不是这14个鬼子的对手啊。
5: 强哥，啊，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啊？
4: 哎，
2: 强子说的有道理。

0: 我们在山里打游击，这两年多跟鬼子交过多次手，鬼子的战斗力啊绝对不能忽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机关枪。
1: 对，光凭赤手空拳恐怕是不行的呀。
2: 哎，老洪，容易混进车站吗？
3: 不光要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搜身？我看这样，半路扒车上去行不行？
0: 你们看啊，这每节车厢前后都有鬼子守着，就是爬上了车也进不了车厢内，咱们只能从车站上车，进入车厢后突然发动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咱们呢还不能一起上车，否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必须化整为零，分小组分段上车。
1: 哎，咱们可以从尼姑站、易县城和枣庄上车，等出了枣庄再开始行动。
0: 为了更稳妥，咱们必须要控制车头，让车停在咱们预定的地点，再派一批队员埋伏在预定的地点，车一停就上车协助行动。
1: 哎，
0: 每个车厢有两个鬼子，那咱们就派三个队员对付，一个拿枪，两个用匕首，用匕首的对付鬼子，拿枪的接应，一旦用匕首的对付不了，拿枪的队员就开枪，这样三组人员十二个人分三站上车，等埋伏队员登车再一起对付尾车的六个鬼子。
2: 好，就这么办。
0: 悠悠王强带小坡、鲁汉、林中、黄二等十二个队员分个车站上车，负责盯住每节车厢的鬼子。我带彭亮负责控制车头。政委，你带申茂和一二中队埋伏在指定地点上车接应。
2: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火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1: 哎，这个恐怕不行。你别听火车汽笛响起来那是震耳欲聋，可是在隆隆的车厢里根本听不到，尤其是后面的车厢。
2: 如果我们不能统一行动，一旦哪个队员先行动了，就会惊动其他车厢的鬼子，那可就麻烦大了呀。
0: 哦，有了，过了王沟站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拉紧急刹车，所有的车厢都会因为紧急刹车猛地一顿，从头传到尾。
1: 哎，好，就这么办。
4: 说得这么热闹，可这枪怎么运上火车啊？
1: 哎呀，这可是最重要的，枪支武器上不了火车，咱们很难控制局面的。
3: 这可难了，鬼子伪军是挨个搜查。
2: 哎，要不藏帽子里算了。
1: 哎，万一鬼子查帽子一天不就露馅了。
2: 哎，能不能头天夜里先把武器运进站去放好了，上车前再拿出来。
1: 哎呀，不行不行，万一被巡夜的日军发现，咱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5: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干脆啊赤手空拳的干吧。
1: 你少扯能行不行？赤手空拳对付四个伪军十四个鬼子，你成了精了你啊。
5: 这那怎么办呢？
6: 我倒有个主意。
0: 哟，咱们这小侦查员说话了啊！说说啥主意？
6: 老洪说，咱们这儿离泥沟车站最近，我和豹子、二狗去过好几次，查票的都是伪军，没有鬼子，而且票岗离这候车厅特别近，我想能不能从那儿上车？
0: 可以呀，可那怎么能把武器运进去？
6: 刚才我想来着。我和强叔、小波叔演一出戏，就可以把枪弄进去。
1: 演什么戏啊？
6: 强叔，你提着个大包袱先进站，到候车厅门前等着。
5: 哎，老总，你这包袱里什么呀？
1: 这是随身的衣服。
5: 打开。
1: 哎，你最近查挺严的啊，是怎么回事？哎，这哦，
5: 行了，
1: 我这都是衣服啊，老总，你看，你看，都是衣服啊。哎，这你别动。
5: 行了行了行了，收起来吧，收起来吧。哎，等等，起来。
1: 哎，啊，哎呦呦，老总，你我又是痒痒肉。
5: 少
1: 没事了吧？
5: 来，票给你，走吧。你把包打开。
1: 要。别跳，对吧？
5: 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1: 小孩，
5: 站住！还没解释呢，过去。
1: 你干嘛去？
5: 他是我侄子，没检票呢，他就跑进去了。
1: 哎，他进去了，你也要进去怎么的？跟我排队去。抓回来！好，站住！站住！来，来，哎。

0: 跑这儿来了，不要命了？
1: 你是有答复，我们就不回去。
0: 你不回去能行吗？跟我走，
2: 就
0: 走。你过来，你这小兔崽子，我愁死你！我说你这人啊，那么大个人了，不懂人事，打的孩子直往里钻，那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你要再打，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皇军。
2: 不敢，不打了，
0: 走吧，
2: 走。
0: 真是的吧，
3: 强叔那枪拿走了。
2: 猴子，你还真是个人精啊！
3: 什么人精啊？是侦查员。
2: 对，侦查员，咱们都是侦查员。
4: 真有两下子！
0: 哎呦，兄弟，快出来，我憋不住了！哎呦，兄弟，快点！哎呦，憋不住了！哎呀，
4: 我说你真是的！
0: 哎呦，
4: 你少吃点不行？
0: 快点！
4: 我这没拉完呢，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呦，快！
4: 你真行！来吧！
0: 对不住啊！
4: 你这真是的！
0: 哎呦，
5: 你看我像不像地主家的少爷啊？
6: 你这张脸，
5: 龙哥，这事衣服有点别扭。
7: 先这么着，过了封锁区再换衣服。哎，
8: 大队长，
7: 方丽嫂怎么样？虎子和小坡得手了吧？
8: 虎子可真厉害，把枪和子弹全带进车站了。
7: 啊，真的？
6: 真的？好啊！
8: 小坡给我发信号，他们两个都进站了。
7: 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同志们，出发！
6: 好，走，来，拿着。
8: 我也该走了。
6: 走。
7: 真没想到，贴标语这么危险的活，你会主动要去。这大家伙啊，都觉得你真了不起。
8: 你们天天的跟鬼子面对面的干，我干这点算什么呀？
7: 这鬼子对进出凌城盘查得很严，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8: 怕什么呀？再说了，我还有个帮手呢，凌城火车站扳道工谢顺，是凤他爹的人兄弟，人很正直。我准备啊，把标语分给他一部分。让他在车站里面贴，我在城里贴，到时候啊，满城到处都是标语，那影响该多大呀？
7: 是够大的。哎，咱们给鬼子来个里应外合，他还以为啊，咱们八路军主力来临城了，这鬼子对山里的扫荡啊，就不会那么顺当了。
8: 好了吧。
9: 老总，来尝尝煎饼吧。
10: 哎，不要，快点，
9: 哦，好，
10: 你。

娘一跳。

0: 多谢申兄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谢川，那是谁呀？
2: 哦，是我姐，来给我送晚饭呢。
1: 啊，晚上你值班啊。
2: 是，
1: 好嘞，走了啊。
2: 哎。

0: 走走走走，
1: 人怎么这样啊？
0: 没票。

0: 香名是很香的，尝一尝来。
1: 哎呀，你二婿，你的良米大大的。

0: 太君，不好意思啊。
1: 来，喝。来。

喜欢和你坐在一起。

0: 我交了桃花运了呢。
1: 桃花运？
0: 就是花姑娘的喜欢我的。
1: 哦，你弟桃花运大大的。你弟看上了那个花姑娘？
0: 那个有点。

0: 意思。来，泰拳，喝酒。
1: 泰拳，这叫土琵琶，很好听的。哦，我给你弹一段。
0: 哦，
1: 好嘞。
0: 行，快点弹嘛。

0: 哪一张呢？
1: 对，队长，
2: 呀西，大大的好。

0: 线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
2: 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个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
1: 不用不用不用。
0: 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大家多帮帮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好。现在啊，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掩护大家赶快疏散撤退。
2: 快
3: 啊，乡亲们，快点快点，
0: 动作快一点，
4: 快
3: 都跟上，
4: 都跟上，
3: 快点快点，快
4: 快，
3: 乡亲们
4: 快点，
3: 快
2: 快，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5: 别着急，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0: 走，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后面的跟上，
5: 小薇，我去掩护撤退。彭亮，跟我走。
6: 嘿，明天你帮政委组织撤退。
4: 哎，好，一会儿见。

没妮儿了吗？没妮儿？没有啊？是不是没有撤回来？啊？

1: 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2: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1: 这就是你担任临洮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歼灭礼吗？属下失职。
0: 报告，
1: 铃声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
0: 混蛋，
1: 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这不可能。 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爆毒谷和天宝山一带吗？
0: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
1: 这，
0: 冈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1: 嗨。

0: 开滩城，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1: 嗨，
2: 咱们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对，
4: 下次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5: 说得好。
6: 大家伙都静静啊！我问问你们啊，这回打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5: 这
6: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察员虎子了啊！
5: 对，是虎子，对，是虎子。
6: 哎，你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察员了。
7: 啊！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你看
7: 啊，手枪，给我的。
6: 当然了，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察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
7: 真的，谢谢大队长。
0: 虎子，
7: 子弹
0: 给你的。
7: 真的？哎，
0: 叔叔给你装上啊。
6: 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但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枪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7: 是。
8: 虎哥，虎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9: 亮亮亮亮
10: 亮亮！
11: 听说了吗？昨天晚上拔路啊，亮山给办了，车上的鬼子全完蛋了。
12: 哦，对对，我也听说
13: 军过来了，满大街都是他们的标。
14: 我二叔昨天去坐那趟车，他们呀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13: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15: 是是是，
13: 虎队。
14: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16: 是，
17: 太好了。

据一部分乘客透露，大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

0: 多谢了，师傅。
1: 哎，老张，你咋回来了？
2: 我有事。
1: 哎，老张，
2: 嘘，
1: 走。
2: 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
1: 啊，吃点饭。
2: 走走走，
1: 走。
2: 走。

0: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1: 我是回来找人的。
0: 嗯，枣庄现在查得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

0: 去我家说吧，走。来，亮子，谢谢嫂子，你吃啊。
1: 好嘞。嗯，好吃。嗯。不用你刷，
0: 没事，嫂子，
1: 放着
0: 来吧。
1: 哎呀，你放着吧。啊，
0: 嫂子，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1: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0: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1: 梅妮儿？
0: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1: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0: 哎呀，好嫂子，梅妮儿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1: 这么大个林城，你去哪儿找？
0: 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他。
1: 好，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0: 二十五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1: 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什么庄？苗庄。苗庄那里，都有什么人？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
2: 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有2头宝，我这命苦的媳妇。

0: 聊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1: 嗯，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哟，
0: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
1: 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我倒要看看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啊！
2: 哎呦，给我抓活的！

0: 回特务队。
1: 是。
2: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哎，虎哥，
0: 政委，
3: 强哥啊，
1: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3: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1: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
3: 这，
1: 方林嫂。
4: 大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
3: 太好了，
1: 方林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
4: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1: 什么？亮子在林城。
4: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1: 这个彭亮，
3: 老洪怎么办？
1: 我去找他。
3: 哎，
5: 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开门。嗯，走吧。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5: 哼，我叫你狗翻译。
0: 我喜欢狗，忠诚。
5: 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5: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0: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5: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0: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5: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0: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连汉奸吗？
5: 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0: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5: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的恶行。
0: 我今天不想和你探讨大道理，我只想放松一下我自己的神经。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

0: 想走啊？
1: 废话。
0: 那你陪我一夜，我就放你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0: 可我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2: 太君
0: 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地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啊？
0: 你看我敢不敢？
2: 金发爷，
0: 谁呀？
2: 我陈四，
0: 滚！坏老子的好事！
2: 我抓了一个土八路，关起来，明天再审。不行，有重要情报。
3: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亮子，
3: 梅娜，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发爷，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住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你的胆子也太大，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0: 这是一个叫永吉翻译官引起的。什么情况？是这样，季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陈少强，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三可以作证。
1: 哎，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2: 相好的？
0: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彭亮用枪指着我。
1: 几个人来的？
3: 回太君，就一个。
1: 会告诉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内应？
3: 对，就是那个打劫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
1: 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2: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布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
3: 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1: 嗨，
3: 还有。
1: 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2: 嘿。

0: 你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好，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你救没命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0: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多。
1: 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2: 洪哥，我一定做到。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
0: 往后，
1: 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2: 梅宁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他。嗯。山里张司令。 对咱们打票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1: 翻边战术，
3: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1: 哦，
3: 哎，具体讲讲啊。
2: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好啊。
4: 哎呦，这么大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
5: 快点，快点，快点！
6: 队长，快点，快点！
4: 什么东西啊？快点，快点！来，站住！走走走，走走走！别，走吧，走吧。别，走吧，走吧。来一个。
7: 哎，老总，什么东西啊？
8: 养鸡的。哎，快点开！哎，鸡跑了！哎，鸡跑了！
7: 回来！回来！哎呦，回来！哎呦，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致扰乱，这个啊叫骚扰战。
1: 小
0: 波。

0: 好嘞，老总。慢走，老总，
1: 老总，
0: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2: 哎，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0: 哎，都要可不行啊，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1: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2: 炮楼要啊。
0: 好嘞，送炮楼

0: 小树林会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

之大，混蛋！

0: 猎这个血熊。
1: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0: 过去了，咱打谁呀、啊？

0: 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好啊！哎，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宗务的据点一块给他翻个底儿朝天。
1: 好，
2: 对。
3: 好，政委，
4: 刚才义县城的情报人员孙琦说。 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义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好啊，这是个好机会。咱们呢，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5: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迫使鬼子从山里撤回来。
6: 什么地方话啊？
7: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6: 你进城吧。
7: 哎，好好。

是进城卖菜的。

0: 今天一定得大个痛快，
1: 罗安，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0: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1: 让大家原地休息。
0: 小峰，
1: 派几个人定时去勘察，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0: 他们就逃走了。
1: 八嘎，嘿，你是干什么吃的？
0: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1: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
2: 嘿，
0: 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
1: 从现在开始撤
0: 出金山扫荡部队。

0: 现在开始，撤出金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1: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再出问题，你就剖腹自尽吧！嘿，老实点，老实点！这小子，老实点！放开他！你们的什么人？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
3: 小鬼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这
2: 放了我吧！
4: 我也听不懂。
2: 我有钱给你们。
3: 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
2: 出来！我闭嘴！
3: 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
5: 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6: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7: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6: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合。
7: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
3: 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
2: 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3: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
2: 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奶奶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6: 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7: 我觉得行。
6: 啊，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别带我们兄弟啊！
7: 闭嘴！行了，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
6: 哦，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
7: 哎，我告诉你，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
8: 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易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
9: 我们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穆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 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将临枣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地开回临城。我们则不失时机地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

0: 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收了军火商穆秀峰。岗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
1: 哎，这回啊，接军火商了，真够刺激的。这岗村啊，还有的受呢。
2: 可不是，大费周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住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
1: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岗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劫回军火商，咱们啊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0: 红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岗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
2: 为啥？
0: 我让人给岗村送了张纸条。
1: 啊？
3: 写的什么？
4: 岗村，军火商已经
3: 什么？
4: 杀了，你藏不自禁吗？
1: 放开！
3: 送亲敌人哪里去了？
4: 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0: 去挑呗。正好正好。靓仔，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啊？我现在回不去了。
1: 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不行，你一个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一个女的不方便。
0: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你歧视女性？
1: 我哪儿有啊？
0: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1: 我
0: 知道，还是那件事儿，你瞧不起我。
1: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0: 你就是。

0: 明儿啊，亮子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哎呀，
0: 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明儿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他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哎呀，你说你们俩呀。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等将来呀，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2: 强哥，
0: 啊，
2: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明天啊。
1: 见了九哥问个好，明天，明天，等等我，明天，明天，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亮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明天，不用说了，我先回来。

0: 我不知道。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1: 乖乖，这么厉害呢？

0: 呦，红哥呀！啊，
1: 哼。

0: 嘎！全城搜捕离九，立刻马上！
1: 八嘎！
2: 林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了死了的！
3: 是。
2: 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4: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3: 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4: 哎。
5: 刚喊价呀！
6: 来了！
7: 二客官，
4: 有什么用啊？
8: 怎么样，抢的事着落了吗？
9: 别提了，人家说现在风声紧，小日本见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
8: 奶奶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9: 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8: 不行吗？去，
9: 烧糊涂了吧你？
8: 什么烧糊涂了？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来，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
9: 等，六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8: 你少三讲跟我提那小子，
9: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是。

0: 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
1: 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0: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1: 师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哎，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嘿嘿，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哪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啊？哎呀，
3: 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4: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5: 有蟹子吗？
4: 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今天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5: 我看看，哎，
4: 你看，
5: 个儿真大。好，这篓我全要了。
4: 好嘞。哎，哟，嘿，
5: 鱼也不错。
4: 是啊。
5: 行，两条鱼给我称了。哎，
4: 好好好嘞。
5: 哎呦啊，好，走，
4: 谢谢啊。
5: 哪儿的马？
4: 那是小鬼子的马，天天在河边给马洗澡。
5: 鬼子的马？

0: 去尝尝，要王八盒子就好了。你等什么？王八盒子能有这枪打的人啊？要用这枪敲了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敲炮楼干嘛？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1: 是为了梅妮儿呀！妙子啊，咱两手空空的，怎么弄枪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跟我来。申叔，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哎，
2: 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3个月占领中国，
1: 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3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申叔。
3: 我想家了，
4: 生产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可是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尼迪，什么的干活啊？卖
3: 鱼的，卖鱼。
1: 里面这是什么？
4: 太君，啊，
3: 里面好吃的啊？
1: 什么是鱼吗？
4: 不是，是别的啊？
1: 哎。
3: 尼迪，打开里面是什么的干活？太君，你猜猜啊？尼迪，狡猾
1: 的大大的，拿开你的手，我的剑搀一下。
4: 太君，我可是两面，两面打大的啊！
3: 对对对，太君，给你看啊！哎哎，太君小心，小心！
1: 尼迪，两面打大的，
3: 来看看啊！哎，你看这个啊！
4: 哦，
3: 哎，我去你的！

0: 你们两个白吃大大的，你们两个搅和的大的，不是良民。
1: 枪毙，快点拿来！不给！哟西，你们两个死了死了的！
2: 大哥，要不咱把枪给他们得了？
0: 你懂个屁！把枪还给他们，你也是死！
3: 我站不起来。
0: 瞧你这点出息！桌游戏的开始。

0: 把枪让给红哥一杆，我都没捞着。见面分一半嘛，那麻利怎么不分一半？
1: 娘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红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2: 六子哥，
0: 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啊！
2: 放心吧，我不能说。走。
0: 哎呦，小鬼子！
3: 打死小鬼子！
4: 好了，
5: 去，回家去。
0: 我说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
6: 哦，就在那边湖边。
0: 哦，快放了吧。
6: 为什么？
0: 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2: 哎呀，可不是嘛。
6: 啊，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没事儿。啊，去吧。

0: 对。
1: 你的名字？
2: 哦，我叫小山口。
1: 哦，小山口。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田村伸树。
1: 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哪里的哟？
2: 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十三联队。
1: 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
2: 我们有两个班。
1: 两个班？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
3: 是是。
4: 各位啊，
1: 啊，
4: 各位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弗洛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1: 对，今晚就送。
3: 派谁去啊？
4: 哦，你把小坡、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3: 好，我先去了。
1: 老黄，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4: 哦，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
1: 是啊。
5: 洪哥，
6: 洪哥，
5: 政委，
6: 政委，
5: 什么事儿啊？
1: 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
5: 枪毙俘虏，这好事儿啊！
4: 政委还没讲完呢，插什么话？我，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1: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6: 那这还专门去送啊？
4: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5: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呢、啊、
4: 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差。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3: 啊。放心吧，洪哥。
5: 政委，洪哥放心吧。
3: 嗯，
4: 哎，都别稀里马虎了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3: 嗯嗯，好，
1: 好了，
6: 是
1: 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3: 好好好好，
2: 走吧。
4: 嗯，
1: 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好，我会派人协助你们搜查。骑兵班的
7: 田村伸树
1: 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
7: 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1: 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
7: 好，我现在立马派人去失踪区展开搜索。
8: 别瞎摸，啃你地瓜去。
9: 廖大哥，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8: 啥你都管，啃你地瓜得了。去去去，
9: 给我玩会儿。
8: 看你那样，那给给给给。
9: 哎，你吃地瓜。
8: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
9: 真棒啊。
8: 怎么样啊，来劲吧。嗯，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9: 真的
8: 啊？那还能有假？

0: 这他娘过瘾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林哥，来，该你了。
1: 好，好好的。
2: 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3: 鲁哥，有车。
4: 村矮子的一帮狗特务，
1: 鲁哥，咱们赶紧跑啊！
4: 往哪儿跑？
1: 直去山里的必经之路，咱绕道呗。
0: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4: 村矮子的，不行，咱们跟他脸，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1: 嗨，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8: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什么连城十宗的骑兵啊？

0: 你们是哪里的？你们的哪里的干活？我们是枣庄宪兵队的。你们呢？
1: 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嗯，
0: 你死了死了，弟兄。
1: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0: 啊，失踪！哈哈哈哈。

0: 们只是迷了路，还意外地抓了几个土八路。
1: 哦，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
2: 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
0: 阿嘎，我们得迷路，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
1: 好的，
2: 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
0: 开路，去。
2: 慢走。这皇军是要去哪儿啊？
3: 临城的，当然回临城了。
2: 哎，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3: 是啊。
4: 哎，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临城的部队，快回来！
0: 老子走的没错。
2: 哎，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呀。
3: 快走！
2: 正。

0: 一个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哎，二哥，你看，棍！来了！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看那走路的架势，像是鲁哥。哎哎哎，
1: 是鲁哥他们，是吧？
2: 哎呀，林哥，林哥，怎么样？别提了，和那几个狗特务打了一架。哎，那几个狗特务消灭了没有？那可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晒狗蛋呢。摸西摸西，混蛋！几个土八路都挡不住，你们翻腾，大大的！
3: 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在哪个关卡？这里，
2: 这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 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
3: 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搜查。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久留之地。 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
4: 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5: 哎呀！

0: 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金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里走，不仅可以有力地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1: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0: 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2: 哎，
0: 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2: 哎，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0: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
2: 哦，打过鬼子，
0: 是看来这个团有抗日热情。
2: 嗯，
0: 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哼，可是又不敢下岛。哎。 说起来呀，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家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2: 高敬斋，
0: 嗯，
2: 高胖子，我们家凤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
0: 高敬斋啊，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有千顷良田。前几年认识了上岛的崔团长，炸了崔团给他十几颗枪，现在正筹建民团呢。
2: 这就难说了。我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嗯，
0: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
2: 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打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
0: 啊？他还有日本朋友？
2: 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嗯，看起来这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3: 就全完蛋了，就这体能，咱们打仗，就这体能，咱们能打胜仗？哎，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
4: 团长，我们今天和西中前军听后背，饿得没有劲儿啊！
3: 团长，我们饿呀！饿呀！
5: 是啊，饿呀！
3: 饿呀！没劲儿啊！把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
4: 是。
3: 都起来，都起来！
6: 什么事儿？
3: 给老子做50个俯卧撑！
6: 是，团座。

0: 看你能不能做到五十个，我一定能。你要是能做五十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这，
1: 团座，我是做饭的法根呐。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法根，你要是做不够五十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五十个，拼了。这，
1: 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0: 老子问你，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1: 四菜一汤。
0: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1: 粥，稀粥，稠的呢？没稠的，我叫你没稠的。哎呀，团座，叫你没稠的，你可可怕了！
2: 团座，徐哥，团座就是打死他，他一动不来，找不到。
1: 别打了！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
3: 团座愿望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
1: 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十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 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
0: 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1: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0: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

0: 康，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1: 我再也不敢了。
0: 滚！
1: 是。
0: 对不起了，弟兄们，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1: 团长，我们不怪你。
2: 团长就是池康彦在，我们也跟着你。
3: 对，
2: 团长，
4: 团长，
2: 团长，
4: 团
2: 长，
4: 团长，
2: 团长，
4: 团长，
2: 团长，
0: 团长，
5: 团长，
0: 团
5: 长，团长，团长，团长，
0: 团长，团长，
6: 团
0: 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6: 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团长，团长，团长，团到底联系上了没有？
6: 回团座，联系上了，但是回复一直拖延。
0: 哼，我看呢，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6: 嗯，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0: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6: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吗？
0: 嗯。
7: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8: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拿啥保啊？
9: 是啊，
10: 是啊，没有家伙呀。
9: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10: 是啊，没家伙，
2: 把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10: 就是啊，
7: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8: 团长，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9: 是啊，
10: 是啊，是啊。
9: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10: 是，
2: 还有乱军骚扰，咱们打不打呀？
9: 是啊，
7: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哎，笑什么？
8: 团长，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9: 对呀，
10: 这
8: 咱们
10: 得
8: 想办法。
7: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9: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8: 对呀，
10: 对呀，
11: 说的对呀。
7: 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
12: 哦，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3: 是啊，听朱三说，看高敬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12: 哦，
13: 哎，可这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4: 高敬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13: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得离不开高敬斋。
12: 哎，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14: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我们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15: 啥？你们要跟高敬斋搞联合？
12: 对呀，怎么了，凤林嫂？
15: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14: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得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敬斋，促成与微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12: 是啊。
15: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
12: 你呀，就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15: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12: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

0: 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1: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
0: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
2: 他娘啊，凤他娘，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0: 啊，就是这儿在开会啊，你去忙你的。
2: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
3: 哎，方林嫂
2: 开会啊，走走。
3: 红，你快去看看去啊。
0: 看什么看啊，继续开会啊。
3: 哎呀，老红，方林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哎呀，哎呀，快去吧。
0: 哎呀，你
3: 哎呀，快快快，去去去去。
0: 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啊？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啊你？
2: 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来我干嘛？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景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2: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
0: 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了？
2: 我怎么不开窍了？
0: 你说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你怎么变得糊涂了呢？
2: 好，我是糊涂人，不开窍行了吧？大队长，你们要团结高胖子，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哎。
4: 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有人，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吧。
2: 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
4: 唉，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过日子难啊。你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闺女啊，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了。

0: 三叔
1: 啊，
0: 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1: 没事，再等等。
0: 哎，
1: 再等等，
0: 再等等。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送给方林走啊，
3: 送他干嘛？走，
0: 这还有别的颜色。
2: 哎，可惜了，嫂子要是戴上这块头巾，得多漂亮！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喽。
0: 卖布了，上等的布料。
3: 你小子，买就买，谁怕谁呀？
0: 哎，先生你好，
3: 给我来一条。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脸老实厚的，你就放心吧。啊，
1: 到了，别跟这瞎起哄。你跟方林嫂好好聊聊。
0: 哎，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哎，小鹏，你，哎，看什么呢？是政委，看队长呢。哎，
2: 大娘，这怎么了？这是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哎，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
0: 能。
1: 凤儿他娘，提财富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0: 周三叔，你别说。
1: 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你来我干嘛？
3: 我要去相亲。说吧，你真的要去相亲？你真的想去相亲？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
4: 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分析，他们进山了。
1: 罗慧，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0: 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1: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0: 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1: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我们要的那批货到了，
1: 现在何处？
0: 在后门口呢。
1: 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0: 是。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
1: 哎呀，这不是孙伟贤弟吗？
0: 大哥。哎呀，
1: 孙伟贤弟啊，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我特地来送贺礼的。
1: 孙伟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
1: 孙伟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多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1: 不会这么巧合吧？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1: 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1: 难怪。
0: 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
1: 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莫齿难忘啊。
0: 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
1: 多谢贤弟啊。
0: 但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1: 哎呀，孙伟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
0: 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
1: 这，
0: 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
1: 孙伟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1: 啊，不不不，贤弟啊，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0: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

0: 姓高的，三年前你我结义之时，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

0: 是谁提供的？还有，金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也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临城以来，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四番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哦。 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你早已经回头无岸了，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别！
1: 现有人数七十八人，分两个小队，一队长胡杨，驻守李庄；二队长秦雄，驻守杨旗。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念了。
1: 再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不定。这上了贼船，想下都下不来。
2: 谁能想到苏伟那王八蛋是个日本特务啊？
3: 报！
1: 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3: 是。
2: 报告老爷，有两个人登门求见。
1: 两个人是谁呀？
3: 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
2: 不见，不见。

0: 高先生并不生疏啊。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啊，不不不不不！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
0: 听说过飞虎队吗？
1: 啊！
0: 高先生，你害怕？我给介绍一下。
1: 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
2: 威震鲁南，如雷贯耳啊！今日高某一睹风采，乃三生有幸啊！
1: 过奖了，我们共产党人可不是什么豪侠。我们听说啊，高先生一直有着抗日报国之心呢。是啊是啊，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
2: 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1: 好，
2: 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1: 哦，什么事儿？
2: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百十号人了吧？
1: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啊，是啊，是啊。 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2: 哦，这么说。

0: 高先生，这喝酒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候啊，告辞了。你，
1: 高先生，记得抗日救国，告辞了。
0: 走。
2: 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是。
1: 高景斋这，
0: 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呀、啊。
1: 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
0: 嗯，这可说不准。
1: 他们魔高一尺，咱们到
3: 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你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苏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2: 哼，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高景斋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办法对付他们。
4: 报告，
2: 进来。
4: 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
2: 哦，快请进中门。
4: 高大哥，兄弟深夜造访，打扰。
2: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请坐。贤弟啊，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
4: 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看看这个吧。
2: 哦，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4: 对，不仅要收编崔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2: 高明，高明。这样一来，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
4: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
2: 哦，
4: 你和微山岛上的崔团不是结义兄弟吗？
2: 是啊，是啊。可崔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
4: 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境安民吗？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崔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
5: 好嘞。
2: 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我这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5: 您俩的产业越做越大，您这头还能没变化吗？
2: 哦，那你说说看，怎么个变化了？
5: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业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
2: 老冯头啊，你可真会说话。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喽。
5: 哦，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2: 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3: 老爷，
2: 嗯，
3: 老爷，送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2: 这不，烦心的事儿又来了。张彪，先主要的念给我听听。
3: 好。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大米各5000斤。
2: 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3: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2: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缺什么都行。

0: 就是不能少了酒，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1: 好。
2: 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高敬斋就上围山湖。
1: 这高敬斋带着这么多的东西上当，肯定有事，绝不会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苏美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围山湖，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1: 这高敬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2: 哎，这事有把握吗？
1: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试。
2: 嗯，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1: 这高敬斋已经上岛，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2: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1: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0: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3: 干雷哥，哎，来喝。
4: 啊，好好好，来来来。
3: 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4: 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
3: 哎，见外了见外了，来喝。
4: 啊，喝喝喝。
3: 高大哥，来。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4: 哎呀，也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3: 哎，就是嘛，我有二百来号人，二百来条枪呢。
4: 哎呀，仓促之举呀，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
3: 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5: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4: 严老弟说的没错，是苦不堪言呢。
3: 哎，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
4: 嗨，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喂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5: 简直是一群土匪。
4: 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胡给封了。
3: 这么说小日本封胡是冲他们来的？
4: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的。
3: 高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4: 哎，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蔚山岛啊。
3: 放屁！他娘的，小日本敢登上蔚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扔到湖里喂王八。
5: 哎呀哎呀，坐，
4: 贤弟，
5: 你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吗？
4: 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这一个个饿得快皮包骨头了。哎，这饿起匹夫是小事，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啊！你要为手下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慢慢和那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3: 放屁！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军，现在胡落平阳，八字走背，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
6: 岛上的那帮玩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哎，
1: 说错了，他们不是完全不会出差错的。

0: 我听说那个顽军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
1: 张立嫂，我们现在啊正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小鬼子，只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
0: 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1: 你瞧瞧，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0: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
2: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

0: 劝导弟弟。
1: 吃饱了，你好气我。
2: 瞧你说的，是要气你，那我真是。
1: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你快点吃吧，还要赶路呢。小坡，快进来！
3: 哎，
2: 来了，快来吃面，
3: 红哥。
1: 来，赶紧趁热吃啊！

0: 吃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过什么味儿呢。您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儿来，可就真没有了啊！哎，
1: 我不要红了，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我给你，
2: 去，让你吃你就吃，
0: 这是命令，吃。
2: 老拿命的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哎，
0: 吃，啊，吃，来，走了，你放心，有我小坡在，我红子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3: 下去吧，高先生。
2: 嗨，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2: 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3: 大哥，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
2: 微山湖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周边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啊，
4: 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
5: 一弟，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4: 没有，没有。
5: 事事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
4: 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
5: 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4: 有什么好见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暗地里想吃掉我？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 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6: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

0: 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1: 哦，
0: 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0: 把枪交出来！哇，这堂堂的国军，还怕我们这两杆枪？老朱，把枪给他们。里面请。
1: 崔团长，孩儿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威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嗯，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
2: 这位是，
1: 啊，这是特派员岩田。
2: 好，
1: 岩特派员，
2: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 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就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这是
0: 误传。我们八路军的纪律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放着枪宁愿锈掉也不肯拿出来支持我们打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参加抗日。当然了。
1: 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
0: 用句不好听的话说，你别在这放狗臭屁。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
1: 小崽子，你乳臭未干。
0: 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岩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1: 这，
0: 我今天是专程来说抢地盘。
1: 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咱们中国人的地盘。说得好，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
3: 嗯，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告诉你们，听清楚了。
1: 我洪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哼，来人了！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4: 是，
5: 你敢？
1: 不得无礼，出去！
4: 是，
1: 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总客。
0: 崔团长，告辞了，
2: 告辞。
1: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2营1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5: 是。

0: 残兵败将，像乌龟一样缩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什么呀都是，还是方灵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顽军没什么两样。
1: 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0: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张！嫂子，小坡，
1: 嫂子，
0: 老红，
1: 我的
0: 法力嫂，
1: 老红，
0: 红哥，红哥，
1: 怎么办啊，嫂子？
0: 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1: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张！
0: 嫂子，
1: 跟我走，
0: 红哥，
1: 快起来！

轻点。

0: 怎么不开门？
1: 老总，我这不正睡觉吗？你们啪啪的拍门，我总得把衣服穿上啊！哎呦，吓得我呀，还以为是鬼子来了呢！哎呦，我这扣儿没系上。
0: 这里刚才有人进来吗？
1: 老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0: 哼，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
1: 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又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0: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1: 老总，你说什么？

0: 你这个八路跑过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
1: 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0: 你给我搜！
1: 哎哎，老总，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你千万别吓着他们呀！

0: 给你们吃了！这还算绝路？我的话，老总，这孩子咋整的？全都是血啊！
1: 家属，
0: 哎，帮我！
1: 他娘的，他刘红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红出岛，谁想途中却中了刘红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2: 是，刘红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0: 他娘的，
1: 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红，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0: 可看上去刘红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地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红就是想借机对微尘岛进攻。
0: 他奶奶的，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上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他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微山岛，哼，没那么容易。

0: 你去歇歇吧，从夜里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看到天亮，我来看着大队长。
1: 哦，小坡，你去跟队长说一声。
0: 可大队长还没有醒过来，我不放心。

0: 嫂子守了你一整夜，嫂子，谢谢你啊！
1: 夜里都吓死我了，你流了那么多血，
0: 我这不是活过来了吗？都怪我！来，我的护身符呢？
1: 这真的是你的护身符啊！
0: 是啊，你们打开来看看。
2: 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0: 这是一面党旗，咱们铁道游击队唯一的一面党旗。
1: 哦，原来是这个。大家一直以为是你的护身符呢，
0: 哎，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啊！哎，他保佑我大难不死啊！哈，
1: 哎，不过
3: 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刘宏，可严天一枪打伤了他，刘宏又打死了崔团的几个手下，这把火点得更大了啊！
4: 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飞虎队再想上微山岛可就难喽。
3: 崔团拒绝收编，我们的计划也就基本奏效了。
4: 松伟老弟神机妙算呢，对崔团和飞虎队的行动真是了如指掌啊！
3: 哎，大哥过奖了。这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啊！日后拿下微山岛，我要向村上将军给大哥请功。
4: 多谢贤弟抬爱。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搜寻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4: 没问题，包在我高某身上。
0: 放心吧，我这伤啊过两年就好了啊。
5: 你就闭目养神别说话。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2: 大队长，来喝药了。
0: 哎，我自己来吧。
2: 客气啥呀，我照顾你啊也算是给抗日做贡献了，
5: 我们大队长也就只能靠你照顾了
2: 啊。没事儿，老洪这次啊伤得不轻，照顾他是应该的。
5: 哎呀，好在这次没伤到骨头，养一养就好了。
2: 这个爱钱刀的不打鬼子却打中国人。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
2: 你看我这
0: 是自己来。
6: 哎呦哎呦，
7: 哎呀，张管阳，没想到咱们给方林嫂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啊！啊，
2: 哎，谁说添麻烦了？
7: 哎，是啊，王强，你说让大队长在哪儿养伤好呢？这个，
2: 哎，就让大队长在我家养伤吧。
7: 啊？哎呀，这个，
2: 这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还拿我当外人呢？
7: 哎呦呦，没有没有，你看我们这嫂子嫂子的叫着，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是吧，正白？
5: 啊，是啊，那个可不是吗，嫂子？
2: 就是，你们天天管我叫嫂子。
7: 我说大队长啊，你可真有福啊啊！你这一受伤，就能和嫂子天天在一起啦啊！
2: 王强。就你坏水多。
5: 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老洪在你家养伤既安全又可靠，我们都放心，是吧，老洪？
7: 哎呦，方林嫂，刚才逗你呢。老洪有你照顾着，会好得更快些，这其中的奥妙嘛。政委啊，咱们走吧。
5: 走走啊，走走走走走，
7: 我们走了。
5: 你们好好聊吧。
7: 哎，走走
5: 走走。
2: 我忘了，我外面还坐着水呢，这药，你赶紧喝了。

0: 比小鬼子还难对付，红叔叔吃不到嘴里。
1: 红叔叔，我喂你。
2: 好啊，凤儿喂我。嘿嘿，看看凤儿厉害。嘿，嗯，哎，凤儿真厉害。
0: 哟，凤儿，喂叔叔饭呢。
2: 红叔叔手夹不起面条来。
1: 好，我来喂啊。
2: 红叔叔说面条比小鬼子还要难对付，我要帮红叔叔和面条打仗。
0: 这孩子，
1: 红叔叔，你以后住在我们家不走好吗？
2: 哎，
1: 不走哪行啊？红叔叔还得去打鬼子呢。你一来娘就想，你要是不走就好了。

0: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1: 哪有一惊一乍呀？怎么你找大队长了？
0: 嫂子，
1: 你脸怎么红了？
0: 啊？
1: 是不是红哥欺负你了？哎呀，
0: 哪有啊！别胡说八道的。
1: 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报仇。哎呀，
0: 行了行了。

0: 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我听说你把咱们俩一块写的那歌那歌词给改了。
2: 红哥，那不是我改的，是政委改的。哎，那词儿改的才叫好呢。
1: 真的啊？那你给唱唱。
2: 哎，

0: 好，改得好。回头啊，你把这首歌交给大家伙都唱唱啊。
1: 行。

0: 妮子，
1: 哎，哥回来了。你们记者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呢，在济南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去济南吧。我不去济南。
0: 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彭亮那个怂货？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哥没死，你就别想跟他在一起。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您管。
0: 你是我妹妹，怎么不用我管？你上次被抓，咱娘一病不起就没挺过来。
1: 现在咱娘不在了，长兄如父，你就得听我的。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自己的打算，以后不用为我费心了。我不费心，谁费心啊？你给我听好了，准备一下，这两天买火车票跟我去济南。
2: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你干嘛呀？进来也不说一声。
3: 不是，妮子，我以前进来也不用说呀。
2: 怎么了？哎，跟师傅顶嘴了啊？哎，师傅，你回来了是吧？
3: 最近你瞎折腾什么呢？嘿嘿，没折腾什么。师傅，我最近啊弄了条枪，死死时的马枪。
2: 不赖呀。
3: 哎，师傅，你对这枪熟？
2: 这枪和三八大盖尺一样的粮食，枪身比三八式短，射程比三八式远。
3: 哎呀，我师傅就是师傅啊，真厉害。
2: 少拍马屁。今天来什么事儿啊？师傅，我这不是放不下梅妮儿吗？妮子越苦，我越是觉得应该保护她。我这两天都魔怔了，老做梦。六子，我给梅妮儿在济南找了份工作，让她离开枣庄，你愿意陪她去吗？哎。
1: 师傅，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师傅。
0: 我不愿意。这次可由不得你了，你必须离开枣庄。六子，哎，你去买明天的车票，两张济南。
3: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0: 师傅不让我跟着你吗？要是把你丢了，我怎么样？师傅解释啊！
1: 你烦死了！
0: 哎，妮子，妮子，你别走啊，妮子，妮子，妮子，妮子，姑奶奶，咱啥时候去济南啊？
1: 你先去，过几天再去。
0: 这怎么行啊？师傅叫我寸步不离啊！
1: 烦不烦啊你？你跟屁虫啊你！
0: 跟屁虫就跟屁虫，反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你。
2: 你管？你我好，反正我就跟着你了。嘿，你要真去找彭亮，我也跟着你去。我非得跟那小子过两招，我就不信了，我撵不过他。我，哎，妮子，妮子，哎呀，妮子，妮子，妮子，
0: 亮子哥，哎，梅妮儿，梅妮儿，你怎么来了？
2: 哎哎哎，
1: 我刚让我去济南工作，我跑出来了，
0: 干啥呀？
2: 啊，这手就拉上了啊！这大白天的，你们铁道游击队不行这样的吗？关你什么事儿？
0: 关我什么事儿？亮子，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跟妮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傅可交代了啊，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哎，师命难违，没办法，你可别嫌我碍眼啊。好，既然来了，我又不能赶你们走。
2: 我都希望你帮我们赶走。
1: 陈六子，
2: 我还有急事儿，你们先去队部跟钱哥说一声。
1: 哎，你这是去哪儿？谁受伤了？
2: 是红哥。
1: 啊？严重吗？
2: 不严重，胳膊受伤。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去看看红哥。
2: 哎，我也去。不行，人多容易暴露。
1: 六子哥，你赶紧走吧。
2: 哎哎这。

0: 马上就到了啊！来，小心点啊！
1: 是小峰吗？他唱的，不是他是谁啊？前面就到了。嫂子，哦，亮子来了啊！你就是方林嫂，姑娘。
2: 干净了，为啥要死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7: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义父，犯人的身体很弱，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了，我看怕是扛不过明天了。没想到跟我们隔空交手的韩婵竟然是一位身贵妇人，既然他什么都不肯说，那留着也没什么用。
1: 您的意思是，明天一早枪决韩战，
0: 是，
1: 让严雨墨动手，只要他手上沾了共党。

我杀人，死的就是你了。把布告张贴出去。共匪孤心越乱网，被第三处干事言语莫忌毙。

0: 叶雨墨，为什么杀他？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很喜欢他，但现在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答应过新月姐。所以你一直在利用我，心诚，你听我说。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要杀我姐姐？到底是谁？我也想把一切都放下。 不管什么家国理想、民生大义，只想的、只要的，走。你说什么？
1: 走！
0: 我想牵着他的手逃得远远的，我也想软弱一点，自私一点，可是我不能。 因为这条路上，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走了，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如果感情可以分胜负的话，我想在一开始，我就已经输了。

这封信时，姐姐应该已经不在了。很抱歉，姐姐骗了你。往后你必须成长为一座大山，既如开阔的绿野，又如坚毅的磐石。不要怕，不怕的人，前面才有路。姐姐恳请你再帮我做最后一件事，保护好电台。姐姐知道你有很多疑问，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还记得姐姐和你说过的话吗？寒蝉在严冬之时晋升，不是就此哑口，而是掩而不发，那是在等待时机。

0: 也知道我的对手们掀翻云江，
1: 走！
0: 不过是要弄清楚我们究竟要什么。我要这身兼职亲父，父妻倾城；我要我大好河山，不被贼人践踏到；我要我无家可归之孩童，不再流离失所。我虽身死，但愿自今日起，我至亲同胞，戮力同心，共勉前程，
2: 共赴苦难，
0: 十年一别。

0: 坐标也不在这幅真迹里，江之水为什么要假宣作假？
1: 三张合为一张，每一张之间有线为勾连缠绕，如蚕丝相交。但江之水的真迹之处却是细小粉末。三张生宣合成假甲宣，坐标藏于其中。要是接话就能知道坐标。
0: 那岂不是太过于简单了？对，三张生宣需过诗才能合一，但诗的宣纸根本无法在上面书写。如此一来，坐标根本不可能写在中间的生宣中。梁训对书画只是。

0: 鉴赏能力，却不懂造纸，所以他以为江止水把坐标放在中间的升轩中，只要接话便能知晓，但根本不是。
1: 袒露人前却不为人知，才能成为真正的秘密。

0: 看来想知道坐标，必须要集齐三幅画。历经千般磨难，遗憾化作珠，未寻到旷脉坐标。但没有任何人的牺牲是无谓的。先辈的热血已洒在前路之上，为吾辈指引了方向。我将继承寒蝉的遗志，完成其未尽的事业。
1: 来死不悔，严小姐。虽说你刚入第三处不久，但这次你却立了奇功啊！来，我梁勋敬你。
2: 梁站长言重了，还得多靠您指点提拔。
1: 哎，那以后严小姐高升了，那我还得仰赖你多提携提携。
0: 副队长取笑我，那这杯你得跟我一起干。
1: 那咱们就一起干一杯吧，啊！

0: 干杯！
1: 干杯！
2: 姐，你说以后真的会像你说的那样吗？人人都能昂首挺胸的走在大街上，不用像哥哥那样枉死，自由平等，安居乐业。
3: 当然会。不要怕，前面一定有路。

0: 怎么了？第一次行刑吓到了？进了你们第三处，我就没想过还能清白干净。你为什么要帮我？
1: 但如果我不帮你，你能过战场那一关吗？画师的手。
0: 还是不要沾血比较好。那可要谢谢你了。不过你还是要管好自己。第三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站长没少说到你吧？
2: 陈岩怎么说？据陈老的古画修复经验来看，这纸张并非假血，是生血文件。
0: 而且中间那一张生血没有任何书写的痕迹，也无法书写。少光，这些年我煞费苦心地搜集江之水的画作，不是因为我多么喜欢山水字画，而是因为这其中藏着我要的东西。既然 这画作是江之水的真迹不假，那会不会是严雨墨？义父，严雨墨为第三处立了大功，众星可见。
3: 那你就帮义父把江之水的所有画作都找出来呀！
0: 少空不明白。 义父就。

0: 正想通过这些画作找到什么东西。
1: 不是义父想要，而是党国需要。如今各派系之间是明争暗斗，大战是一触即发。有了他，至少我们有和敌人一战的机会，我们党国离胜利就更进一步。少康，找到江之水最后一幅画作，你就是党国的英雄。
0: 我一定尽全力找到江之水最后一幅真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3: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首先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说起孩子，我们大人都是怎么评价的呢？还小不懂事儿，淘气，当爸当妈的总觉得自己家孩子作业得盯着，规矩得立着，可你要是真正走进他们，会发现他们比我们以为的勇敢得多，认真得多，也闪亮得多。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几位闪闪发光的少年，去看看他们身上那束光到底有多亮。
4: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5: 5月24日23时08分，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奔赴浩瀚苍穹，在东风航天城群众观礼区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爱好者，其中来自呼和浩特市塞罕区西林南路小学的学生，稚嫩又兴奋的脸蛋格外显眼。
6: 我这次能看到了。
5: 两天后，还没从震撼中回过神来的孩子们带着满满的激动回到了学校，那股兴奋劲儿一点没减，恨不得把火箭发射的每一秒都讲给所有人听。
7: 这是我第一次看载人飞船火箭，真正的火箭可比航模做那火箭大很多，
8: 不仅有很大的火光，而且还有特别大的声音，就是特别好看，就像流星一样在那个夜空中滑行。
9: 回来的话，我想再创作一幅就是亲眼看到的一幅火箭，就画我当时看见火箭的样子，还有画当时的夜空美丽的样子。
10: 我在东风航天城买的这个小勋章，我买它是因为我感觉需要有一点纪念，代表我来过这里，带上它我感觉我有了很多自豪感。
11: 祖国非常强大，和那个航天事业非常的厉害，航天员也很勇敢，在那个寂寞的太空中待一年也没有后退。
5: 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越说越兴奋，能亲眼看到火箭升空本来就是件了不起的事儿，而从全校层层选拔中拿到这张入场券更不容易。孩子里三年级的齐若汉年龄最小，可老师对他的评价却是一点不小。
12: 用一句话描述齐若涵这个同学，我觉得

0: 就是动若脱兔，静若处子。他动的时候也有他活泼好动的一面，非常的积极热情，然后静的时候他又能安安静静沉下心来认真学习。
1: 动静相宜，让齐若翰多了一份超越年龄的韧劲儿。课间他是风，跑来跑去，笑声最大，可一上课一坐下像换了个人。这份能疯也能静的劲儿，在他最喜欢的剪纸课上看得最清楚。
2: 难度较大一点是齐若涵这个，你要解这个盲动的时候，咱们老师说了，你这个手这样插进去是这样静解去，这样解开再解盲动，是吧？来，这个手扶起来。
1: 剪纸看似是指尖的安静创作，实则是一场与耐心挫败感的较量。上个学期大家主要学的是彩贴剪纸，既练构图也练空间想象，还为这个学期学习传统剪纸打下动手基础。可是跟着复杂的拓印纹路循线落剪，对三年级的孩子来说真不简单，剪错剪坏时有发生，放弃的念头也偶尔会冒出来。不过亲眼见过火箭发射之后，齐若翰面对剪纸难题时多了一份迎难而上的底气。
3: 如果是这次是剪纸比赛的话，那不能放弃，就算剪烂了也要继续尝试一下。航天员们告诉我要勇往直前的往前闯，不要有坎坷就往后退，这样我们什么事都做不成。
2: 偶尔有点就是小畏难心理，这个是这个孩子一个小缺点，但是不会大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
1: 果然换了个地方，齐若翰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藏都藏不住。50米自由泳1分18秒，这对于10岁的小孩可是不得了的成绩。可是他最初学游泳的想法特别简单，强身健体，万一掉水里还能自救。谁想到游着游着真喜欢上了在水里来去自由的感觉，这一游就成了他坚持最久的爱好。不过用齐若翰自己的话说，厉害归厉害，短板也有。仰泳成绩弱，蛙泳动作不太规范，每次看到有哥哥姐姐游得又快又稳，他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憋上了劲儿。
3: 对我游泳的基础不太好的方面，我要多加练习，多去观察别人怎么游，然后呢努力去学习。我看到老师给我竖起大拇指，我就努力。
1: 枯燥的动作，累到没力气的瞬间，怎么游都提不上去的速度，这些都没有让齐若翰停下来。一次次入水，一次次冲刺，飞溅的水花里藏着一个少年不服输的劲儿。教练还悄悄发现，从航天城回来以后，他身上那股子韧劲儿好像更足了。
4: 在面对这个游泳技术问题的时候，从不轻言放弃，而且平时遇到困难也主动迎难而上。你只要稍微给他鼓励的话啊，人家一下就特别有干劲儿的，然后去练，并不是为了让孩子你必须练就练出成绩，主要是培养孩子这个坚韧不拔、做事认真这种意志品质。
1: 从航天城仰望火箭，到剪纸桌前捏着剪刀不放手，再到泳池里一遍遍冲出去，齐若翰希望把那天晚上看到的勇敢和坚持一点点变成自己的，这就是他的光，不大但很亮。如果说齐若翰的光是坚持，那么下面这两个就感觉小脑袋上总是有灯泡亮起，他们的光可能就藏在奇思妙想里。
5: 你这个想法有没有被这个已经做出来或者已经申请的？对，所以先搜。
1: 武成浩、武哲浩双胞胎兄弟，来自呼和浩特市塞罕区大学路小学，最近哥俩又有了新点子，他们要研发一款防酒驾方向盘。市场上有没有同类产品？技术层面还能不能升级呢？兄弟俩和科学指导老师一边查资料一边聊思路。
5: 现在有个东西叫酒精锁点火护锁装置啊，吹气检测超标车辆无法启动，目前仅有警队有酒驾记录者在部分国家强制安装。你俩那个想法和这个技术有没有什么区别？
6: 好像不一样。
5: 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6: 就是说你没酒驾你也点。
5: 有没有其他技术手段能在不用人主动吹气的这个动作下 还能检测到他到底喝没喝酒。
6: 那这个会不会检测

0: 测的就是不准。
1: 那这个就是后期需要验证的事情。
2: 这个暖心创意的灵感来自生活，爸爸经常应酬，孩子们担心他会不叫代驾冒险开车，把在生活中观察到的点滴变成发明点子，对武成浩、武卓浩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早在小学一年级时，他们为了方便盲人出行，制作了自带感应震动提醒的智能手杖。而在2024年，兄弟俩更是凭借太阳能路灯智能追光调光增效装置，一举夺得第76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专利展金奖。
0: 这边有四个光线传感器，它可以接收到的光线转化成数字放进给主板，主板经过处理以后会把连发给两个驱动器，驱动器再控制不停电机推杆，将光线墙的一边引发到追光的目的。现在我来演示一下，这边的话它接收到的光线就会越大，所以它就会往这边挪动。现在来演示一下这个调光的功能，这边有个主板，接收到的光线越强，灯泡就越暗，这个光线越弱，这个灯泡就越亮，来达到这个调光的这个功能。
2: 一个作品，两项创新，很多成年人搞发明创造都很难做到，而这绝妙思路同样来自对生活的细心观察。三年级的时候，兄弟俩一起去光伏发电田游玩，发现大多数太阳能板只能选择固定倾角进行安装。回家的路上，小哥俩就开始琢磨，这已经普及的东西能不能变得更厉害。
3: 我们就想，如果太阳能路灯上面的太阳能板可以像向日葵一样始终面对着太阳的话，这样它的全天发电量就可以大大提升。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夜晚路灯的光照强度是不变的，在满月的晴天是不需要这么亮的灯光的，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路灯的光照强度可以随着环境光的变化而改变的话，这样它也可以节省很多的电源。
2: 不断观察，不断发现，不断优化，兄弟俩的作品一路打怪升级。第一代用轴承实现追光，第二代换上步进电机推杆更防风，第三代加上了智能调光，最终成品实用、创新、稳定，样样在线。一次次动手实践，让他们在创新路上走得又稳又快。不过你可别以为他俩是只会搞发明的小书呆子，兄弟俩的生活同样精彩。哥哥武成浩专注力超强，从小喜欢拼乐高搭积木，最近更是迷上了一项特别的活动，饲养蚂蚁。书桌上抽屉里都是他精心照料的小伙伴，喂食喂水，观察蚂蚁筑巢觅食，他一看就是大半天。他说自己有点社恐，可一说起蚂蚁就像聊起他的发明一样，立马滔滔不绝。
0: 这个是巨手蚁，权益巨手蚁。
4: 这个是哪儿的品种？
0: 云南的。这还生了一堆卵呢，不过现在主要养的是这个。
4: 那是什么？
0: 收获蚁。
4: 收获蚁。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0: 反正都吃种子，也都吃虫子吧。这个必须是湿的，那个耐旱。
4: 你们班里比如说养着蚂蚁的人多吗？
0: 就我一个。他们都叫我蚂蚁国王。
4: 你会给他们讲吗？
0: 我不咋会给他们讲，但我会给他们送一点点。
4: 他们自己去养。
2: 弟弟武卓浩则是动手小达人，除了爱打篮球，还特别会做饭。从去年开始，他主动学做菜，吃到好吃的就记下来，回家搜教程，亲手试。从备菜、翻炒到装盘，一丝不苟。更厉害的是，他还总爱琢磨怎么做更好吃。
4: 你那个糖醋排骨为啥要自己调汁呀？
3: 自己调的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口味。不然网上买的太甜了，有时候我妈不在家，就我一个人在家吧，所以我自己得做饭，我自己做自己吃。
4: 做的怎么样？
3: 挺好。
4: 挺好。
3: 我爸、我妈、我哥都夸过。
2: 从发明创造到生活爱好，两个孩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愿意观察，愿意思考，也愿意动手试一试。
0: 如果不观察的话，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你就发现不了。这个发明

0: 是一样的，只有通过观察才能发现他的一些缺点还有优点，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作品给他更好的完善。
1: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生产为导向，就是他最终要去解决问题，去创造价值的。我肯定也希望他学习好，希望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现在我更看重的是他们具有发现问题的这种思维，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以后上了社会上可能会更好一些。
2: 细心观察，大胆思考，用心实践，这对爱发明爱生活的双子星把小小的兴趣变成了大大的能量，他们的光藏在每一个为什么和能不能里。其实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束光，那束光是勇敢，是善良，是天马行空，也是摔倒了拍拍土接着跑的坚强。
3: 我4岁的时候去过一次钢琴比赛，然后我觉得那一次我就特别厉害。
4: 是扫地，因为扫地让我觉得，让我可以把家里的卫生清得干干净净，像个环保小卫士。
5: 我2年级的时候带着全班唱歌比赛赢了。
6: 我知道我手表上的很多功能，很多隐藏功能，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7: 1年级的时候，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弹了一首钢琴曲。
8: 学舞蹈，舞蹈考过7、8级。幼儿园的时候，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当过主持人。
9: 能保护自己和还有保护。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绿能情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

大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0: 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2: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水上闯关，陆地竞技，线上线下燃爆全国，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一档节目带火一座城市，一次挑战引发全民参与。全新第二季重磅焕新，竞技体验全面升级，男生赛道锋芒尽显，女生赛道灵动角逐，经典特色关卡悉数登场。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三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虚位以待，就等你来。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四集《独守方寸绿，绵延万里林》。
1: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内蒙古青年先行者投身五四浪潮。
0: 内蒙古两个案例入选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
1: 自治区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面加强工贸企业安全监管。
0: 春假期间，各大景区特色文旅点位推出专属优惠和特色主题活动，亲子短途游、周边游热度攀升。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行走在黄河岸边，昔是黄浪翻滚的荒漠，被层层叠叠的绿意包裹。这些被一锹一锹埋进沙底的绿意，从种子开始，就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这些种苗从哪里来？三北工程的保障性苗圃又有哪些新变化？行走三北报道组走进位于巴彦淖尔市的国营新华林场，探寻这些绿色卫士如何以丹朱之力聚林成市，成为阻挡风沙的绿色屏障。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四集，独守方寸绿，绵延万里林。
1: 我现在是在巴彦淖尔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区和前沿阵地，这里新华林场新培育的沙林羊长势正好。今天我就跟着护林员走进育苗基地，看看这片1100亩林场里是什么样。一般早上都几点开始干呢？
2: 7点。
1: 7点就出来了？
2: 对，7点降地，铺门栽苗子，浇水、除草，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
3: 放眼望去，满眼青翠。去年开始大规模培育的。

0: 岛涨势繁茂，脚下这片土地早些年还是风起沙扬的荒沙窝，如今变成了孕育新苗的沃土。
1: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那个切插的，然后到现在它已经有三米多高了，然后地茎的话也有三公分左右。秋季造林和明年春季造林的时候，就两年的苗子就要出圃。
0: 在沙林羊的种植区，一方方田垄被收拾得整整齐齐，树苗新冒的嫩芽坠在枝头，林场工人们即使在除草时都小心翼翼。研究员刘芳告诉我们，沙林羊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抗病虫害能力。天牛是困扰三北防护林多年的头号虫害，传统化学除虫方式成本高，还污染环境，这成了治沙工作的痛点。为此，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的科研人员在20多年前就驻守河套平原，开始了漫长的良种选育工作。就在2024年，沙林羊成功被大面积培育栽种出来。
1: 抗天牛树种的这种选育应用是迫在眉睫的事，必须做的事。这三年我们选育出来的沙林羊在农田防护林建设上已经推广了有6-7万株。
0: 作为主力树种，今年新华林场的保障性苗圃要培育沙林羊100多亩。刘芳说起这个特别骄傲。由于数量大，今年四月最新的一批树种被栽到了哈达分厂育苗田。他叫吕林泽，职务是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这个闲不住的小伙子除了本职工作，还主动承担起了护林工作。这些沙林羊刚刚被栽到这里，吕林泽是万般小心，一天好几趟的跑。在林场，防火瞭望塔高高耸立，吕林泽告诉我们，就在这两年，瞭望塔上新搭载了高清摄像头和热成像感应器，方圆5公里内的火情、风沙动态、野生动物活动都能24小时实时监测。被问到这几年生态有多好时，吕林泽卖了个关子：“
2: 你一会儿从这边，你从树林里走一圈，你看吓不吓你一跳？你走野鸡从脚底下飞出来。”
0: 近三年，新华林场新植苗木325万株，零星沙丘全部治理，林场林草覆盖率由65%提升至88%，周边湖泊湿地面积从500亩拓展至700亩。
2: 你看这些杨树，这些杨树呢，就是我们上一代林场职工在10几年前种的，现在已经20-30米高了。我们也会接好他们的接力棒，哪怕多1%的成活率，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种好每一棵树。
0: 2024年到2026年，巴彦淖尔市共育苗1.05万亩，3.3亿株。其中，今年全市新育苗1413.2亩，1233.12万株，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品种对路、品质优良的林木种苗。触摸一颗颗挺拔翠绿的沙林羊，我好像才真正读懂了三北工程数十年的蜕变与坚守。曾经，这里的治沙是与风沙硬碰硬的较量，是凭着一腔热血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开垦的执着。而如今，治沙早已告别粗放式造林的旧模式，迎来了科学育苗、精准治沙、匠心护绿的全新蜕变。万顷林海的根基，始于一株良苗的淬炼。每一株幼苗的破土生长，每一片绿意的蔓延扩张，都是科技与坚守的双向奔赴，是初心与使命的生生不息。
3: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响彻中华大地。以蒙藏学校进步青年为核心骨干的内蒙古学子挺身而出，在传播新思想的斗争中勇立潮头。奔走在五四运动最前线的荣耀先，在革命思潮的洗礼中成长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
4: 1919年5月4号，五四运动的呐喊响彻北京城。

0: 在北京蒙藏学校求学的内蒙古青年荣耀先等人，在天津求学的韩林福等人，身处异乡，心怀故土，毅然投身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洪流。
1: 1919年5月7日，蒙藏学校全体学生以蒙藏学界之奋击为题，发表了罢课宣言，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蒙藏学生亦国家之分子，是第一份少数民族青年的爱国反帝宣言。
0: 他们和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并肩而立，奔走集会、游行呐喊，以笔墨为刃，以行动为据，成为最早投身五四浪潮的内蒙古青年先行者，让内蒙古儿女的爱国之声响彻京津爱国斗争的前沿阵地。为唤醒家乡同胞，荣耀先派蒙藏学校学生连夜赶回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他们深入学校，讲述北京学生和各界爱国斗争活动的情况，并针对21条中与内蒙古地区相关的内容逐条分析批判。一声声疾呼振聋发聩，号召学子们冲破桎梏，奋起抗争。五四运动激发了内蒙古地区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开启了内蒙古的思想启蒙浪潮。
1: 通过参加京津地区五四爱国运动，一批来自内蒙古地区的进步青年经受了洗礼和锻炼，不少人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革命事业的领导者。
0: 1923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用行动影响了一批青年，他们开始深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逐步走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内蒙古台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对标正确政绩观，找准实际问题，抓住重点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建设一流大学。
3: 内蒙古师范大学牢牢把握师范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以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同时大力推进我为师生办实事2.0，通过全方位专题式调研，确定了智慧校园建设、餐饮服务提质等惠民生20件事，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师生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管党治校的全过程，统筹推进学校一荣双高党建体系和一体两翼战略布局落地见效，不断办优办强新时代师范教育，切实以教育政绩之政助强国建设之基。
3: 内蒙古农业大学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草业、畜牧、乳业、生物育种、绿色种养等重点领域，稳步推进重点学科建设，聚焦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开放合作。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成为自治区首家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真抓实干的奋进姿态，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力量。
5: 坚守立德树人、强农报国初心，紧扣人才培养、科技攻关与乡村振兴主业，教风学风持续向好，产学研融合走深走实，办学价值充分彰显。
3: 内蒙古台报道。
2: 元宇宙是依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新型数字应用形态，也是未来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4部门联合公布了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内蒙古的2个案例成功入选。
0: 入选的2个案例分别是社区百问通数字人和元宇宙数字人在电视直播节目中的应用，体现了内蒙古将前沿数字技术与本土场景深度融合的创新能力。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街街道办事处，由内蒙古微客网络科技公司研发的社区百问通数字人东东化身为线上社区工作者，依托 AI 算力引擎打造的虚拟助手提供24小时不间断政策咨询服务。自2025年6月上线以来，该数字人已累计服务超2.5万人次，问题解决率达98%，有效实现了基层治理

0: 的数字化减负。
1: 自从上线了这个数字人东东，类似于这种基础的这个问题呢，然后我们数字人东东已经将近为我们解答了90%的这个疑问。
2: 它运维简单，是

0: 合。在备受关注的2025年 WCBA 中国女子篮球职业联赛直播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创新性的采用了基于 AI 算力引擎的轻量化虚拟制作技术，以奔腾柔美 logo 为元素，通过实时动作捕捉技术驱动的虚拟卡通马在直播中与真人主持人实现无缝互动，不需要昂贵的动捕棚和穿戴复杂设备，实现了动作表情与语音的精准映射，能实现真人对虚拟形象的毫秒级驱动。内蒙古算力网络底座雄厚，文旅资源独特，产业场景多元，具有发展元宇宙场景应用的显著优势。今年内蒙古将元宇宙列为三大前瞻型未来产业之一，纳入内蒙古自治区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形成政策加算力加产业加应用一体化扶持体系。目前内蒙古正持续挖掘和常态化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场景化示范案例，不断丰富我区元宇宙应用生态。内蒙古台报道。
1: 二连浩特边民阿拉坦齐齐格2015年开始做边贸生意，靠每年8000元免税额度把羊绒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整个呼市贸易区在升级，阿拉坦齐齐格发现自己的商机来了。
2: 走进二连浩特边民呼市贸易区的高一诺羊绒品牌集合店，货架上摆满了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围巾、羊绒衫，花色各异，手感柔软。店主阿拉坦齐齐格正忙着招呼客人，手里的订货消息响个不停。
3: 哎，你好。是呢。哦，那个已经发出去了，发出去2天了。
2: 店里的生意不错，但阿拉坦齐齐格现在想的已不是怎么多卖几条围巾，而是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大。他最近有了新打算。
3: 我们的工厂可以入驻到这个自贸试验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落地加工，做成成品以后再发往第3国，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免税政策。
2: 这个新打算的底气来自今年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二连浩特片区作为其中一部分，边民呼市贸易区正迎来一系列制度创新，服务平台和监管系统数字化升级，分层查验、分类监管、通关模式优化，边民呼市加落地加工模式深化，这些变化让阿拉坦齐齐格这样的边民商户第一次有了做出口生意的通道。从2015年的第一家店开始，阿拉坦齐齐格先是获得每年8000元的免税额度，关税省了10到15个百分点，实现了少量多批次进货。从一家店到2家店，从线下到线上，去年他的销售额达300多万元。如今，整个呼市贸易区商品种类扩展到15个国家的400多种。今年前4个月，二连浩特边民呼市贸易区进口商品交易额超1.2亿元。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1: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面积1278.31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83.7%。今年正蓝旗计划实施50000亩流动沙地治理任务。当地创新推行黄柳加混播治沙模式，让荒漠沙地焕发绿色生机。
4: 在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额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2米乘2米的网格规格，将55厘米左右的黄柳条深插沙中。耐寒、耐旱、耐沙埋的黄柳是本地优质乡土治沙树种，当地优选2到3年生黄柳枝条，秋季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同时创新冬贮条技术，延长造林周期。
5: 每年我们储备这个黄柳在3亿株左右，每一株黄柳吧，这是嘎在储在存，用到地里就合到2毛钱左右，这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4: 正蓝旗还同步推进退化草原修复，选用冰草、羊草等乡土草种，抢抓雨季播种。
5: 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更适合它的生长。
4: 黄柳活沙帐先期固沙，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 这一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郑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

0: 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9.8%，流动沙丘基本固定。
1: 根据沙地情况来设计沙帐的形式和大小，灌草的结合可以实现呢这个多年生牧草的慢生长和沙柳的快速建植这个相结合。从实践来看，那么生态效果呢和经济效益都是比较好的。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自治区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加强工贸企业安全监管，各地通过开展警示教育、隐患排查、专项整治等工作，护航企业安全发展。
0: 6月2号，国家能源集团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开展厂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安全检查小组在生产运行装置、危化品储罐、升级示范项目等重点场所细致查验特种设备运维、现场作业是否规范、防护用品穿戴等情况。
3: 按照定人员、定时间、定责任、定标准、定措施原则，逐项分解运行，逐条闭环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生产系统安全、优质、高效。
0: 今年内蒙古各地加大对工贸企业安全监管，呼和浩特市推行一库四机制，建立重大事故隐患数据库，配套企业自查自改、治理跟踪督办、调查处理和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和加油站，重点对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运行状况开展细致排查，仔细核对设备使用登记证、定期检验报告、维保记录等，
4: 持续常态化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工作，强化风险预判与源头管控，坚决防范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
0: 今年内蒙古聚焦熔融金属、煤气、碱维修等方面，对全部钢铁企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加大对高风险地区、重点行业领域的帮扶力度，针对工贸行业外包外围、高处作业、动火作业等工作，指导企业细化落实制度规程，强化危险作业审批，规范外包机构管理，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内蒙古台报道。
2: 春假期间，内蒙古各大景区特色文旅点位推出专属优惠和特色主题活动，亲子短途游、周边游热度攀升。
0: 春假期间 ，G55 二广高速的国内首个火山宇航天沉浸式主题服务区吸引了许多家长和孩子，一站式解锁异星漫游、火山探秘新体验。他们前往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探访天然火山地貌，品读鲜活的地质教科书。
5: 我知道了火山是怎么形成的，我还捡了很多小石头，我特别难忘。
0: 在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景区把中小学生门票由48元降至9.9元，游客可以观看驼队巡游，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在大青山野生动物园 ，NPC 互动游戏《派发萌萌超》《科学魔法秀》同步上演。春假期间，包头市文旅部门精心打造草原、黄河、工业、长城、走西口等10条以上精品旅游线路。春昆山生态旅游景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亲子专属套票。通辽市河右农业嘉年华推出为期5天的一票通玩活动。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70多种热带植物打造出的雨林景观中，见识奇花异草，了解农作物的生长奥秘。趁着春假，也有不少家庭来到乌海湖边观鸟踏青、环湖观光，领略独有的城市沙漠湖泊景观。
6: 我觉得在乌海能在沙漠中看海这一点非常吸引人。明明是一个很干旱的地方，但是像南边有沙漠，但是北边这边又有湿地公园，环境非常多样。
0: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5月30号，巴彦淖尔市丰安物流金泉南煤炭铁路专用线首发，专用线线路总长1.16公里，铺轨2.146公里，2017年运输能力可达100万吨，主要承接甘旗毛都口岸周边煤炭进口、洗煤企业货运业务。专线投运后，打通了甘旗毛都口岸煤炭供铁联运通道，补齐口岸后端铁路转运短板。6月1号，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生产的30个集装箱特种玻璃漂洋过海发往非洲。今年，内蒙古玉晶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全球市场战略布局，开拓中亚、欧洲等新兴国际市场。

0: 月份以来，企业海外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目前企业还计划投资143亿元，分四期建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光伏背板玻璃、面板玻璃及优质特种深加工玻璃生产线，并配套建设深加工生产基地。6月1号，位于赤峰市的克什克腾旗达达县音乐公路投入使用。达达县是全国最美自驾精品路之一，新建成的音乐公路位于阿斯哈图石林景区西门附近，全长800米，路段采用数控同步精密刻槽工艺，排布了12366条毫米级精度的发音槽，确保了音准的纯净与稳定。路段选取本土原创歌曲《天下最美》，让游客在车轮行进间感受克什克腾的文化魅力。同时，公路设置在景区交汇处，能通过音乐限速提醒私驾人员减速慢行。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涡系统的影响，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温，且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风力较大，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阵风七到八级。预计未来三天，中东部大部有降雨，东部多强对流天气，多地大风持续再现。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中西部大部和东部偏北地区伴有四到五级，局地七到八级的风。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有中雨，赤峰市的南部偏南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赤峰市和通辽市的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多地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明晚到后天，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风力依旧较大，大家外出请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近期天气转折明显，气温起伏较大，建议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强对流天气多发，户外活动如遇雷雨大风，请及时躲避到室内。呼和浩特多云，14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16到29度。乌海多云转晴，13到26度。临河晴，14到25度。包头多云，14到26度。康巴什多云，13到22度。吉宁多云，11到20度。二连浩特多云，10到21度。锡林浩特多云，9到20度。松山小雨，14到22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乌兰浩特多云，12到24度。海拉尔晴转小雨，6到13度。满洲里小雨，5到15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呀、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3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工作。

0: 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1: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2: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3: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4: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 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

0: 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2: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

0: 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0: 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近10天，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促、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其中

0: 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

0: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宝，金枝。
2: 妈。
1: 哎。
2: 我爸这是走了。
1: 啊，走了。哎，我给你俩热饭，马上吃饭。
2: 妈，你别忙，我真不吃。
3: 家老哥，你爸这人就那脾气，你犯不着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你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谁让人家是爹呢？
1: 哎，家宝啊，你爸脾气不好，可是人不坏，他也不容易。你这当儿子的，能忍就忍一忍吧啊。
2: 反正这个场子我想好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谁劝都白疼。
3: 家老哥，我跟你联合起来，咱俩一块跟他干。
1: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家宝跟他爸怎么说话都行，你不行，你得尊重你公公，知道不？
3: 我这不是逗家宝哥开心呢吗？
1: 哟，家宝哥，家宝哥，都多大了，你不嫌害臊？
3: 妈，我叫习惯了，你净笑话我。
1: 哎呀，你们俩。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呀？啊，没准啊，你们俩有孩子了，你爸呀脾气就变好了。你看他现在对那俩小的，是不是啊？再有啊，你们俩有了孩子，我和你爸也踏实了。
3: 妈，你又说这话，我还没玩够呢。
1: 你都多大了，你怎么就记得玩啊？你现在生了，我还能给你带一带。真有一天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呢？
2: 妈，您这是说什么呢？
3: 就是啊。再说了，家宝哥说了，我们自己的孩子必须自己带，对吧，家宝哥？
2: 嗯，自己带。
3: 妈，咱聊点别的吧。
1: 其实啊，你爸呀，还真有人能治他。
3: 谁呀？
1: 张婶啊？
3: 不是吧？张婶不是樱花姐请来帮忙的吗？她一个外人能治得了我那老公公？我不信，这没影的事儿，妈你可别瞎说啊。

0: 上，咱妈说的可能还真对，
1: 是吧？没准啊，有一天张婶能成为你们的后妈。
2: 张婶儿这么厉害？
3: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喂，
1: 睡得怎么样啊？
2: 我现在就跟你说清楚，我们俩到此为止，分道扬镳，一刀两断。我跟前台把账结到了明天，你要是有钱呢，你就接着住；要是没钱，你就给我滚蛋。拜。
0: 喂。
1: 我最近出趟门啊，跟您说一声。
3: 你去哪儿啊？去多长时间呢？
1: 不知道，别问那么多，你出去散散心。走了。
3: 你这心够散的了，还散什么呀？玉华都结婚了，你的事儿怎么还不着急啊？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4: 婶儿啊，我当初啊，就是因为着急。这老的小的全因为我受了牵连，我现在可不着急了。再说了，哎，这一回家有您有我爸，这回来那么多人多热闹啊。
3: 你还年轻，总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你总得给小刚找个爹吧。
4: 感情的事儿随缘吧，要是找个不合适的，让我们家小刚受了委屈，我可不愿意。
3: 这女人啊，要真喜欢个男人，是巴不得跟他生活在一起。你甭拿小刚说事儿，不过我同意，过日子还得找个踏踏实实的男人，不能对付。
4: 我也同意。
3: 哎，是不是有一个姓徐的一直追你啊？
4: 哎呀，肯定是大山哥跟您说的吧？我跟那个人啊，简直就是两路人，永远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去。

0: 是我。这么多年，你看我是不是变老了？残废了？你倒是越来越漂亮了。 国内是不是传说我们一家人都没了，命是都捡回来了，可是腿脚现在都不太利索了。这些年你过得好吗？啊，嗯，挺好的，
1: 马马虎虎。你呢？
0: 刚结婚就出了车祸，人家嫌我是个瘸子，就离婚了。不提了。樱花和小刚怎么样？
1: 哦，都好。
0: 你一走这么多年，谁都不管了，也不知道来封信，你也是够狠心的。我这也是自身难保。 算了，都过去了，不提了。樱华成家了吗？你还在关心他？哎，我儿子小刚怎么样了？小刚挺好的，学习顶呱呱，比你可强多了。 你不知道，我太想他了。要不是我这一条腿没康复，我早就回国了。现在可倒好，都成废人了，没人理我了，就怕这小刚也不认我这爹了。谁说你是个废人？
1: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嫌弃你的。
0: 照顾你一辈子。

0: 大山说了，他已经找好项目了，想回村好好干一场。我想来想去，他一个人回去没人照顾，我也不放心，我就想跟他一起回去了。
1: 您要回家了呀？
0: 在你家都待了几年了，也该回去了。
1: 也是啊，大山哥一个人在家，您肯定也不放心。行，婶儿，你回去，我们没意见。啊，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回来，我去接你啊。
0: 哎，英华，你就没看出来我们家大山对你有意？哎，他对你可是真心啊。我退伍这么多年了，说什么都不找。我一催他急了，非让我给他找个像你一样的他就娶。哎，实在不行，你就考虑考虑我们家大山吧。啊，
1: 婶儿，大山哥多好的一个男孩子啊，而且他一点拖累都没有。我这儿带着一个孩子，还有这一大家子要照顾，我跟他在一起的话对他不公平，我也配不上他。
0: 哎呀，在婶心里你俩最配。当然这也不能强迫你，可能缘分没到吧。

0: 你放心吧，婶儿也不难为你了。不然，媳妇儿没做成，我再把你这闺女弄丢了，那我可就亏大了。
1: 会了，
0: 这么多年了，你一个人照顾我们这一大家子，我们早就把你当成家人了。在我心里边，你就跟妈妈一样。

0: 干嘛？
1: 你过来说。
0: 是不是又没钱了？
1: 这怪不好意思的。
0: 哼，
1: 这不囊中羞涩了吗？你得支援一点。
2: 你没事就从来不会来找我啊，一没钱就找我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不我有个事儿吗？哎呀，办好了，我车都不愁了。给点。
2: 真是欠了。这个月零花钱啊，50块钱，多余全都没了。
1: 姐，你这怎么也得给一百。
2: 哎，我这儿有，我给你的事儿，别惯着。怎么着？嫌少啊？嫌少给我。
1: 哎，别。
3: 50就50。
2: 张婶要回家了。
1: 啊，婶儿，你要回家呀？这不就你的家吗？
4: 哎，婶儿还会常来的。

0: 这不慧娟姐吗？今儿打扮的够漂亮的啊！哎，你那男朋友李总呢？怎么没和你一块来啊？
1: 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男朋友今天刚刚从外地回来看我了。
0: 那姐夫肯定很帅。
1: 帅，非常帅。
0: 哎呀，你洗什么呀？大姐回来了，走走走，回去见大姐去。
1: 哎呀，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0: 大姐回来了，你洗什么呀？神经病，气气我。走。
2: 娟儿回来了。哎，娟儿，我正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啊。我感觉吧，你给我支的那些招啊，正经不太好使啊。你们年轻人这些招，我觉得都是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招吧。啊，娟儿，你想知道我要用什么招吗？我跟你说吧。这个准确的说吧，这也不是我想的招，就是我们那个屯儿啊，全村都是这个招啊，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这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实践的。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历史，我这招要是使。

0: 不是，他还是对我挺好的。
1: 不是，那你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说呀。
0: 我们让他和我睡在一起。
1: 啊？为什么？
0: 我就是想不明白，他和表姐喜莲的事儿，他明明就和人家定亲了，定亲了，人家都找上门了，他却骗我说没有，我真的接受不了。我怎么会找这样的爱人呢？我觉得我都有点不认识他了。
2: 玉华，姐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可是啊，你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你说怎么办？难不成你去退婚了？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杨月是解释过，可是感情这部分我真的原谅不了。
2: 哎呀，不管怎么样，你们现在是夫妻，是领过证的，夫妻之间啊，有些事情不能说得太白，太白容易伤感情。好多事儿过去了就让他过去了，你听我的，只要他对你好，你就好好的跟他过日子，好不好？
3: 玉华呀，玉华，饭好了，回家吃饭了。
4: 哎，那个玉华马上就回来。
3: 哎，大姐，哎，不着急啊，不着急。
2: 瞧你，现在啊，跟在家不一样了，到了人家家里面，你是媳妇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家务活你得帮着干，知道吗？人家喊你吃饭还不得赶紧的，快快快。

怎么了？是不是杨月欺负你了？也不是，他对我挺好的，我也说不清。我觉得他跟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不太一样了。你离开咱们这个家，就是为了寻找爱和温暖。怎么了？在他那儿没找着吗？

0: 你知道这几年我都是怎么过来的吗？说出来不怕你笑话，为了你我都离了两次婚。
1: 为我？
0: 当年你一走了之，我身边就再也没有出现让我爱的、让我感动的、可以逗我开心的男人。我痛苦了这么多年，但是都还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哪个男人真正走进我的内心。
1: 慧娟，我们现在是成年人了，过去的事儿该放下就放下吧，我们是朋友。
0: 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是你和江一华是夫妻，但他怎么能跟我比啊？他早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
1: 慧娟，你先冷静一下，你听我说两句。我和金华当年的事儿，我闹的是妻离子散，我实在对不起他。
0: 行了，别再说了。
1: 好，
0: 你把我对你的仅存的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全都打碎了，我真的是太傻。
1: 慧娟，
0: 尽管我一次一次的结婚，可那些生活都无法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周强，你知道，当我知道你不在人世的消息以后，我过的每一天

0: 互相在冻死。
1: 我真没想到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你对我这么痴情，我很感谢你，谢谢你。
2: 以后我干活的时候，你别老指导我，你特别讨厌。你把你自己的活干明白，你再指导我行不？
3: 他就那样。
2: 你闭嘴，
3: 师哥。你说我指导你
2: 啊？
3: 我敢指导你吗？就你江万阳，你是谁呀？翅膀到脸
2: 啊？
3: 你现在你徒弟都超过我，我还敢指导你？
4: 老谢有的时候吧，他是……
2: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我能听出来你那个恶心我。没事，我活干完了，打磨都打磨完了，你怎么样？
3: 你说太快了，都打磨完了。
2: 那不，
3: 我还差一门。
2: 那你他妈这活太小。你640×400×660，家宝这定的什么活儿？这什么尺寸？啊，你不懂，啊？
4: 不是，是6平方最保险。他不是舍得花你钱吗？
3: 家宝啊，他的货那家装修了，然后就抽空买点现成的，尺寸没有整好的。然后不对啊，应该是635×400×660。
2: 你搞错了，645。
3: 135，
4: 2.5平方的平我。
3: 你给我闭嘴！我就发现你就是犟，你不行，你把那个图纸拿来。
2: 你怎么这么犟？你还拍桌子？645，这我还能记住。哎，家宝，家宝过来喝两口。家宝，来来，家宝，我儿子能替我喝点。你呀，
5: 爸，你刚才说你宽做了多少？
2: 645嘛，你老丈人还跟我犟。
5: 爸，
3: 635，你爸跟我犟。
4: 没错，2.5平方的。
5: 你们从几点开始喝的？
2: 几点？
3: 几点
6: 啊？他们从中午就开始喝了，一边干活一边喝呀，一直喝到现在。你李叔是后来的。
5: 你们能个儿？
7: 你们太能个儿了，喝3瓶
3: 啊！厉害，厉害！你看，这样厉害吧？这不还是喝两杯？
2: 李文，我怎么听他的话是想骂我？不是太满意。
3: 那啥玩意，酒量啊！
2: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你别说话。这是你老子说话算数，知道吗？我董事长。
5: 你还想当董事长呢？
2: 那
5: 我告诉你啊，
7: 你这辈子当不了董事长。
3: 哎哎哎，这俺怎么认识你了？
2: 跟我说一遍试试。
4: 他有他的道理。
2: 我回去，我批评你。
3: 你再别给收拾，
2: 肯定的。
5: 看看，
3: 我看。
5: 对，你们老哥俩好好看
3: 好了。这是什么？
4: 我们是老哥仨，有我，几个。
3: 来了。看花眼了，
2: 看差了。那个家宝，我就是吧，就是我做那个我能改。
3: 家宝，就我那个有些能改，
4: 我坚决不改。
7: 冲撞！

0: 爸，还当厂长吗？我闺女当了厂长，这个厂子明天让你喝黄了，你信不？真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
1: 傻了吧？
2: 几点了还开？赶紧睡觉啊！我在看火，哎呀，赶紧睡觉，明儿还早起呢。好吧。妈，嗯，
3: 严肃，我想问您几件事儿。
2: 哟，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啊？
3: 您当初跟我爸是怎么才分开的？
1: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呀？
3: 嗯，没事儿，突然想起来的，随便问我，您可以不回答我。小康，妈妈理解你的心情。虽然你没有爸爸了，但是你还有妈妈呀，还有姥爷、姥姥、阿姨、舅舅，他们都是很爱你的。现在别想那么多，现在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花在学习上。 咱不能让那些爱你的人失望，好吗？
2: 嗯，我知道，
3: 你现在还小，好多事儿呢。妈妈即使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等你长大了，妈妈都会告诉你的，好吗？乖，睡觉去。
2: 嗯，我睡了。晚安。
3: 嗯，快睡吧。
4: 嗯，谢谢。怎么了？惹祸了？这我儿子的活没干明白，那木工活还有你干不明白的？真就没干明白，叫我儿子给数落一顿，哎。
5: 哈哈哈哈哈！哎呦，这你小子人也有今天，哎呀，我酒都吓醒了。哎呦，我早啊就跟你说过啊，你呀肯定比我强，啊，你儿子啊肯定比你强。万祥啊，哎呀，对孩子啊别那么死劲横上的啊，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去了。
4: 这孩子也有自尊心呐，哎，你呀，这打击面太大了，这是个毛病，伤人呐，以后可得改。哎，改。嗯，实际上你看你这些孩子们，多孝顺呢，要不就你这样，早不理你了。嘿，到时候也就剩我这老高头陪你。嘿，这可不是吗？哎，老爷子，
5: 嗯，
4: 我还真就觉得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您放心，将来您走不动了。
5: 有您大侄子江万祥，江万祥走不动了，我还有儿女呢，一直照顾您。您放心，孩子们跟您的感情比我跟您还深。万祥啊，你怎么就不能跟孩子们就好好说说呢？你要能好好说话，那孩子们会更喜欢你的。扒着扒着滋味儿吧，啊，来来，说正事儿啊。
4: 我这些家底儿都在这儿呢，交给你了啊！您这是干嘛呀？这早着呢，您自己收好吧？还是？
5: 哎呀，我们老公们俩这些没儿没女的，不给你给谁呀？
4: 谁说您没儿没女啊？我不是您孩子，我孩子不是您孩子，您有，您放心吧啊。

0: 姐。
1: 啊？
0: 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昨天啊碰到一个流行歌手，他挺有名的，他跟我说我嗓子不错，要是唱流行歌的话。

0: 真火。
1: 谁呀、啊？
0: 他叫蓝雨。
1: 没听说过这个人啊。
0: 哎，你先听我说完啊！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这行讲究的是说学逗唱，哎，要是学点流行乐的话也行。他说愿意帮我带带，当我老师。
1: 哦，那不挺好的？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0: 因为我之前也帮过他。哎，他说我要是能出河带的话，
2: 准红。
1: 出河带？
0: 嗯。
1: 那得花多少钱啊？
0: 三万吧。
1: 三万？
0: 啊，
1: 你不是叫人给骗了吧？
0: 哎呀，不可能啊，姐。
1: 他是哪个单位的呀？哪儿的人啊？
0: 哎呀，你听我说，我这些我也没问，但是呢，咱们现在投出去的是三万，之后那可就是10倍、100倍的往回收。你说我要是能因为这个火了，你说这可是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姐，你帮帮我呗。
1: 打住啊！你连这个人是干什么你都不了解，你就敢相信啊？开口就三万，你也敢答应？我告诉你啊，我那儿可没钱。你也知道，我那个建材商店不是我一个人开的，那些现金啊，全部都压在货上面呢。再说了，我觉得这件事从头到尾就不靠谱。他还把你捧红了，他先把他自己捧红了再说吧。我说你这人能不能长点脑子啊？你还想进去是吧？

0: 姐，那你真不帮我了？我不是不帮你，你说的这件事儿简直就是胡扯。
1: 得，那你就算我没说吧。
0: 小泥鳅，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是什么？是做一个快板名家？ 你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快板，把那么反对你，你都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你又遇到这么一个人忽悠你两句，你就相信了啊？你就要放弃你这么多年的理想了？
2: 干什么不是干？我这不是想早点出人头地吗？
0: 出人头地就更得踏踏实实。想着走捷径，我告诉你，只能摔得更快。
1: 大姐，你想想，我万一我要是火了啊，到时候我不就是一步登天吗？
2: 别万一。
0: 你这万一这钱打水漂了，这窟窿谁来补啊？
1: 姐不是打击你，这成功哪有那么容易啊？哦，你唱两首歌你就红了，你好好想想姐说的。行，姐，我知道了，我自己再想想。
3: 哎，江大哥。 你现在方便吗？想跟你说点事儿。大山不是跟村里开了个采石场吗？
1: 啊。
3: 也当上销售经理了，来回跑挺忙的。我呢，也该多顾着点家里了，就打算明天跟他一起回去了。什么时候再来，就不知道了。

0: 孩子们干的事确实也不容易，你也应该回家照顾照顾孩子。
1: 大山干好了，那鸡鸡蛋我都让他给你送，一定管够。
0: 好好好，这都是稀罕物。
1: 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啊，您说。
1: 少喝点酒。
0: 回去后也是该回去了。你说这些年咱们我们家是没少得您的气，是该回去照顾照顾孩子。这个

0: 时间过得还真挺快，待了这么久了，大山都该埋怨我了，没觉得来多长时间，这就要回去了，这我。 行李都收拾好了吧？谁送你？我送你吧。
1: 不用了，先忙吧，明天大山来接我。

0: 明怀啊！
1: 啊，
2: 这个你张婶呢？
1: 走了呀。
3: 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啊？
1: 不是，我想叫你，张婶不让，她让你多睡会儿。
3: 哎呀，叫我一声，叫我一声啊！你这个孩子，
1: 您是半宿没睡啊？
0: 啊，你怎么知道？
1: 我是您女儿，我能不知道吗？您要是这上半宿睡好了，你也不会现在才起的。这个呀，是张婶亲手给你做的，昨天半宿没睡，刚给你做好的。
0: 谁送的他呀？
1: 大山呀，大山来接的他。
0: 哎呀，叫我一声啊你！
1: 过两天我带你去乡下转转，好不好？行了，早饭做好了啊，我也该上班了。
0: 啊、
1: 你要是想吃油条，告诉我一声，我先给你买去。
0: 不不不，去吧去吧，忙去吧。
1: 好。

0: 丽华，哎呦，哎呀，快快快，扶我坐下。
1: 哎呦，大少奶奶，你这太夸张了，这才三个月，不至于吧？
2: 三个月可是危险期，挺至于的。
1: 你说你这被滋润过女人就是不一样，这气色真好。
0: 你也可以被滋润啊，
1: 可是你不要啊你。
0: 你说你
1: 哎，张婶今天回家了。
0: 我姑回家了。
1: 嗯。
0: 我没听我哥说呀。
1: 他那么忙，哪顾得上你呀、啊？你不会还挑他的理吧？
0: 哟哟哟，这没过门啊，咋听着那么像嫂子的小姑子说话呢？
1: 哎，我今天找你是来给你报账的，你看一下啊，这个月的收入呢，的确比上个月有所提。

0: 起身，我就照你说的，又进了一些五金和油漆。
1: 啊，行了行了，这账本咱就别看了。这店有你在，我挺放心的。你说我现在怀着孕，那店里乌烟瘴气的，这活我也没心思干。哎，
2: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想开个咖啡店。
3: 怎么突然想开咖啡店了？
4: 小高，美华，
5: 妈，我回来了。妈，
4: 你就不能喊一声老爷，我回来了？
5: 我可以叫，但我叫完了有饭吃吗？
4: 叫什么？
5: 就我外孙子的老爷，不是好人。
4: 怀疑老爷的外孙子不是好外孙子，啊？
6: 爸，我回来了。
4: 瞧瞧你小姨。你妈跟我说她今天忙就不回来吃饭了啊，晚饭咱们就对付一下。
6: 光吃馒头没有菜啊？
4: 有，家里还有咸菜。
5: 老爷，你这样欺负小孩好吗？
4: 你老爷就这么大本事，没办法。
6: 小刚，咱今天晚上就吃这些。哎，
7: 老爷不是说我有能干的自己去做吗？屋里等着去吧，书包拿下，谢谢。

0: 点了，我们就打电商吗？您不是让我做吗？没成想着一会儿不看着就糊了，经验问题。
1: 半锅油啊，小祖宗，半锅油啊！
0: 爸，小刚他做的就比您不做强，您就甭再说他了。谢谢小姨您替我说话。哎，老爷，我就问问您，您不做，我不做，您想把我们饿坏呀？对呀，我们可是祖国的花朵，饿坏怎么办？
1: 就你最没良心，你那伙的。
2: 你跟你姐哪个让不了个坏了，是不是？还祖国花朵饿坏了，你自己活没干明白，还怨我？哼，
0: 老爷，您能不能讲一回理？
1: 都糊了，你还让我讲什么理？
0: 爸，我懒得理您。
1: 爱强，爱强，你过来。
2: 哎，来了来了，来！哎，张婶儿走了。你呀，你就是个木匠，连脑袋都是榆木的。那么好的女人呢，你就把她放走了？
1: 老爷子。我拦得住吗？人家说回家看儿子，我能拦着不让人？

0: 回去不成吗？
1: 你真想一辈子打光棍啊？啊？
2: 人家……
1: 哎呀，你呀，这是……嗨。
3: 兰姐，
4: 哎，你今晚有事儿吗？
3: 没事儿啊，我下班了，没事儿。
4: 那你跟着我，今晚我要赶三场。
3: 行。
4: 今晚你是我小跟班，可能会很辛苦，到时候你可机灵点啊，别影响演出了。
3: 您放心吧，我不怕辛苦，我一定机灵点。兰老师，跟着您，我离歌星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4: 我可跟你说，这个出核贷的钱你可抓点紧，现在很多人都想出，你赶紧的啊。
3: 是是，我一定抓紧。

0: 啊，嗯，我还没谢谢您呢。这次去广州参加家具展会，多亏了你，咱们才能挤进红喜家具厂的展区。虽然咱们没几套家具吧，但是我对咱们家具的品质还是很自信的。
1: 从我们卖这个家宝牌家具的好评中啊，充分体现出你设计的非常有特色，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回头我跟我那些师弟说说，请他们帮帮忙。
0: 把我们的展位弄得别太偏了啊！哎，如果这次展会咱们能收到好评，然后还能得到一些订单，您说咱们也和他合作怎么样？
1: 好主意啊！我们可以挂靠在大厂子的下面，
0: 是
1: 借势生威嘛。
0: 要不这次你还是和我一块儿去吧，咱们俩一块儿去开开眼界。哎呀，
1: 咱们现在刚刚起步。
0: 经费紧张，我就不去了，你去吧。再说你是搞设计的，你去比我有用啊！哎呀，你，
2: 家宝哥，你让我跟你去呗。爸，你说呢？
0: 爸，我先去忙了。
2: 哎，哎，
1: 咱们是小企业，没有那么多钱，刚刚起步，省省吧。
2: 我是管钱的，有钱没钱我还不知道啊！实在不行。
3: 我自费还不行吗？哎呀，甭添乱了，以后我们有钱了，别说去广州，去国外都行啊！好干活。老抠门。你说什么？说你老抠门。过去忙的没时间抽烟，现在有时间了，哎，也有功夫了。 我也就是稳稳过过瘾，谁知道杨云那小子能不能上去啊？如果他也上不去，那我这个前任厂长还真当不了现任厂长的爹了。真要是那样，那咱们家又降到平头百姓了。
4: 我中了，爸，我中了，我中了！
5: 这这这，
4: 我中了！
6: 中什么呀？这是，
4: 我当厂长了！
5: 对呀，哎呀，
4: 老头子，
3: 别中了风，稳重点儿。
4: 我已经上级领导要求了，请您在厂里当顾问，而且是首席顾问。
6: 哎，
4: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请您回去当顾问。 而且是首席顾问，老头子，别喝，老头子，你这是干什么？老头子，你这，爸，这是高兴的事儿啊！您。

0: 哭什么呀？
1: 孩子呀，我终于把你培养出来了。可是，可是啊，我看见你趾高气扬的现在，我是替你担心的。哎呀，孩子呀，那仕途之路并不是平平坦坦的，到处是沟沟壑壑，暗藏杀机。我最担心你走不了几步就掉在那个沟里边，如果那样，那真是给咱们杨家丢人现眼了。爸说的话你要记住。
2: 您放心，爸，您说的什么我都能记住啊。

这块表啊，跟了你爸近十年了，走得特别准。今天你当上厂长了，爸也没有别的可送你，今天送给你，以后只要看见时间，就想起你那个当过厂长的爸。

0: 江叔，查电表。
1: 好。
0: 3065。
2: 来，江师傅，签个字。
1: 好。行，
0: 江师傅，我们去高爷爷那边查一下。
1: 好，去。
2: 樱花姐回来了，
3: 查电表呢。
1: 哎呦，樱花回来了。
3: 啊。
1: 哎呦，看你累的样子。
3: 哎呀，生意还行。
1: 我给你倒杯水。
3: 今天啊，进了一批货，又出了一批货，就是人手有点不太够。张麦不是怀孕了吗？我就不让她来了，让她在家好好养胎。
4: 要忙不过来，你让小妮去，我估计帮你多好啊。她不能老在这餐馆里边当个厨子吧？
5: 哎呀，您可别瞎安排了，她怎么会来我这儿啊？再说了，她现在不在小饭店，她去大饭店，说明啊，她无论在哪儿，她还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前一阵她跟我说了，她说她不可能一辈子干这个，她有梦想，只是啊，对前途有些渺茫。
4: 她要实在想打这个快板啊，他就让他打吧，只要他能坚持，对吧？这别猫一天狗一天。
1: 但是他给我领回一外地媳妇儿，这可不行。
3: 你看，这刚想夸你两句。
4: 你甭夸我，
3: 希望你可以继续进步。
4: 你儿子小刚进步挺大的，给我做了顿饭。
3: 小刚
4: 啊，
3: 给你做饭？
4: 对，糊了，费了我半锅油给我炸馒头片儿。好家伙，点上火看小人书去了，忘这茬了，差点把我厨房给点了。
5: 就您这脾气，您没揍我儿子吧？
4: 你儿子把我数了一顿，我还揍他？我现在说不过他们俩了，尤其是你儿子。
5: 我知道你早就烦我母子俩了。行，明天我们俩出去租个房子搬出去住，你眼不见心不烦。
1: 你现在就搬吧。你玉华怎么样了？好几天没见了。
5: 啊，挺好的，我做饭去了。

0: 蓝云老师，谢谢你能收我这个徒弟。
1: 你太客气了，就凭你这嗓子啊，肯定能唱火了。关键啊，得有好歌。你没看吗？现在啊，谁都能出河带，有钱就行。你准备好3万块，我保你能出河带。这河带一出啊，你想不红都难。我再帮你扒几首港台的，哎呀，再出河带子就可以一夜走红。到时候你可甭忘了你姐姐啊。
0: 那是那是，哎，不行，我得和蓝妹一起出河带子，我也沾一沾蓝雨红歌星的光。
1: 那就太好了，咱们可以找高级的乐队和录音棚。
2: 玉华，玉华，你端个洗脚水，你磨蹭什么呢？

0: 不是嚷嚷着要洗脚，怎么又不洗啊？
1: 老子在厂里喝个茶都有人伺候，这在家我能跌份吗？
0: 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厂。
1: 哪来这么多废话？我告诉你啊，伺候丈夫是妻子的基本功之一，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从头教你怎么做好一个妻子，懂吗？过来洗。洗啊。听不懂人话吗？

0: 实点就是搓一搓啊，使点劲儿。你光搓脚面呢、啊、脚趾头缝，脚趾头缝搓一搓。你看什么？脚趾头缝？不是，你会不会呀、啊？
1: 我从小到大没给人洗过脚。
0: 那就是你的家教问题了。你爸你妈没教过你怎么伺候一个男人吗？张月华，新婚之夜你跟我分床睡，这事儿我记你一辈子。你不要觉得你是个女人，我们男人什么都听你的。你错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没听过吗？
1: 新时代，这是常理。你们乡巴佬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
0: 这小子，我抽你，你信吗？就要试试我这一套到底行不行得通。过来给我洗。

告诉你，洗完之后踏踏实实的跟我睡。从今天开始，你不要觉得我是一个软柿子可以随便捏。我已经不是一般人了，我是一个厂长，懂吗？混蛋！大半夜的，你说你嚎什么啊？你说你嚎什么？

0: 出去啊？
1: 啊。英华。

0: 我没有死，我们一家出了很严重的车祸，人们都以为我死了，抢救了一个星期，我又活过来了。我父亲虽然痊愈了，但他骨折40多处，腿上落下了残疾。我母亲命大，没什么大碍。这回我父亲过几天过来，我们住在国际饭店，你能不能把咱们儿子带过来？我想看看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子。
1: 那你跟我说说，你儿子几岁上的幼儿园？他第一颗牙是什么时候掉的？他鞋码多大？他在哪儿上学？他班主任是谁？他爱什么？他喜欢什么？他学习成绩怎么样？你知道吗？对于他的一切你一无所知，你还好意思说你要见你的儿子？这辈子都不可能。
2: 幼华，
0: 我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
1: 你错了，我一点都不辛苦，我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0: 樱花，我欠你们娘俩的。
1: 我都说了，十几年前你抛弃了我们，十几年后我们依然不希望你打搅我们的生活，你好自为之。
0: 樱花，让我赎罪，看在咱们儿子的面上。
1: 咱们？谁跟你咱们？他叫江小刚，他不姓周。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打我儿子的主意，我让你这辈子做轮椅。
0: 樱花，樱花，这钱你先拿着，不够我再给你。

0: 我不卖儿子，这辈子都别让我再见到
1: 幼华。

0: 家宝现在各公司都抢着跟他合作，这小子翅膀硬了，万一哪一天他不高兴飞了，咱可就白费劲了。
1: 那你怎么办？哎呀，你又不能把他捆住。当初师哥倒是想留住他，留住了吗？啊？有办法了，让他俩马上生个孩子。
0: 咱家姑娘是每天傻呵呵的，没心没肺的，没孩子不行。生孩子的事儿，那咱俩又帮不上忙。嗯，
1: 那是。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你这当妈的什么不能跟女儿说呀？你明不明白呀？
0: 哎呀，行，我抽空问问她。
1: 告诉你啊，金枝去车站接家宝了，一会儿回来吃饭的时候你就说啊，看看她有啥反应，能完成任务。

0: 啥反应？那生孩子那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吗？
1: 还容易？容易这么多年的没孩子？
0: 那不是金枝他不着急吗？那家宝忙，那他也不急呀、啊。你说家宝能不能他有毛病啊？
1: 不能吧，这我看着不像啊。
0: 这你能看出来？你才傻呢。
2: 妈，
0: 哎呀，
2: 妈，家宝哥回来了。
0: 回来了、
3: 妈妈，我回去放放东西啊，马上过来。
2: 爸，我跟你说啊，家宝哥这次可火了，他的家具订单订出100多套呢。家宝牌家具在展销会上特别受欢迎，那个红喜家具的老板对家宝哥也很欣赏，还要请他吃饭呢。
0: 是吗？
2: 然后还说要跟他合作。
0: 真的？啊！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家宝这话全让你给说了，快成他代言人了。
2: 我就是家宝哥代言人啊，家宝牌形象大使，可以吧，家宝哥？
4: 可以，当然可以了。
1: 家宝，来，坐着坐着。
5: 您坐，
1: 坐坐，你这发站坐就坐来。哎呀，家宝啊，干活行，说话不行。金枝呢，是干活不行，说话行。
0: 哎呀，人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你说两个人都抢着说，嘴太贫容易吵架，不能说呢又太闷，也没意思。所以呀，合理搭配，生活美满。
1: 你妈给总结的特别有道理，是吧？是吧？
0: 哎，金枝啊，进屋歇会儿吧。
2: 妈，我不累。
0: 我给你那个屋又重新收拾了收拾，你去看看去。走，
1: 去吧。
0: 妈陪你去 啊。哎，慢点姐，
1: 多好啊！
5: 是。
1: 家宝啊，哎，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有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5: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1: 家宝，你看你吧，这是家家成了，业也立了，挺好啊。我跟你妈都特别高兴啊。就是你看，咱们这个家是不是缺点什么呀？
5: 爸，您这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给你倒杯水吧。
5: 谢谢爸。

0: 心事啊？妈问你，家宝对你好吗？
1: 是好不好的，成天在您面前晃悠，您还看不出来啊？
0: 我问你正经事儿啊，你好好回答。
1: 好，特别好。
0: 那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啊？你们到底怎么？
1: 您别说了，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0: 那你知道我问什么？你不回答我，到底怎么回事？
1: 首先呢，家宝他特别忙，从早忙到晚，他也没时间看孩子。再就是呢，我也还没玩够呢。
0: 你都多大了啊，还惦记着玩？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
1: 孩子什么时候不能要啊？哎呀妈，我们的事儿您就别管了，我听家宝哥的。妈，您干嘛呀？哎
0: 呀，金枝啊，
1: 嗯，
0: 家宝，他是不是不行啊？
1: 什么不行？
0: 哎呀，我是说他是不是有毛病？不就是问问吗？
1: 这事儿能问吗？哎呀，
0: 好好，我不问，我不问。哎呀，
2: 家宝啊，啊，

0: 这个要孩子的事儿，你们两个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了？
1: 咱这业务不是刚干起来吗？嗯，咱们得借势干得更好一点啊，对吧？孩子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妈，您还不睡啊？你先睡吧，妈一会儿就睡。
1: 哦。

0: 妈，嗯，樱花和小刚快到了，我去接接他们。
1: 哦，
0: 这全村都搬了，咱们什么时候搬呢？
1: 哎，这边空气好，住习惯了。再说咱又不经常住这儿，不搬了。
0: 行，都听您的，您赶紧忙活做饭吧，他们马上就到了。
1: 一放下电话我就准备好了，这菜都弄得差不多了，回头热热就行了。那活鱼啊得现吃现做，英华这一大早突然说要来，估计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0: 您呐、啊、比江叔还要了解英华。
2: 姥姥，
3: 哎，
2: 江叔，
0: 小刚，哎呦呦呦，哎呀，
1: 慢点，哎呀，快让姥姥看看，哎呀，看看瘦了没。
4: 婶儿，山哥，
0: 给我。
1: 看来老木匠没亏待你。
4: 哎呀，姥姥，您不在，这饭差远了。一想起您的饭呀，全都流口水。
1: 是吗？嗯，一会儿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啊。
4: 婶儿，我们天天在家念叨您，您没打喷嚏啊？
1: 我说呢，怎么一打起喷嚏来就没完没了的？原来是托你们几个的福啊。樱华，你爸挺好的吧？
4: 哎呦，别提了，婶儿。那天早上大山哥不是把您接走了吗？我爸一起来发现您没了，跟我生了一天的气，怪我没告诉他。
1: 啊，饭都准备差不多了，先进屋走。
2: 哎，大山舅舅，你带我去看看你那个采石场呗，看看那石头怎么采生来的。
1: 哎呀，那采石场尘土飞扬的，有什么可看的？你就在这儿好好歇着，姥姥给你做好吃的。
4: 哎，婶儿，您就让他去吧。这小刚啊，天天念叨着想知道那普通的石头是怎么切成美丽的石块的，让他见识见识。大山哥，你带他去吧。
0: 行，那我一次啊让他看个够。
4: 行，哎，我拿着，
1: 那去吧。
0: 妈，
2: 姥姥再见。
0: 那我们先去了啊。
2: 妈再见。
1: 哎，走了好，省得闹腾。正好咱娘俩好好说说话。
4: 婶儿，我今儿晚上还得赶回去，一个是我爸在家没人照顾，第二个是小刚啊明儿还得补课呢。
1: 啊，这被子都给你晒好了。哎呀，行，那回去吧。我知道你重视小刚的学习，婶儿也不拦着你。今天你得空，咱娘俩好好聊聊啊。
4: 好。
5: 来。
2: 哇，这儿的风景真美。比城里的公园都漂亮。
5: 我已经看习惯了，也就不觉得多美了，反倒是觉得城里啊十分的新奇。看来这人呢、啊、缺什么就得找什么。
2: 那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呢？
2: 我缺爸爸，到哪儿找？

0: 小刚，你怎么把话拐到这儿了？
1: 突然想到的。我妈说我爸出车祸不在了。
0: 你妈妈有跟你说过你爸爸的事情吗？
1: 说了一点。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1: 不知道，但我想我应该知道吧。舅舅，咱不说这些吧。
0: 行，不说这些。啊？
1: 哎，舅舅，带我去看看怎么踩石头吧。
0: 行，走。
2: 老花啊，我现在惨呐。

0: 我是孤寡老人呐、啊，家鸡棒打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山飞。我亲儿子都不围着我转了，跑别人家吃事儿去了。还好，樱花还在，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在的时候肯定没发现，冯立本最不是东西，抢走咱们儿子不说，还处处跟我对着干。
1: 哥，
2: 怎么样？
0: 啊？立本，你这也来看我笑话来了？
2: 师哥呀，你说这话把我们兄弟关系就扯远了。咋样？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浑身都不舒服。
2: 行了，屋里没人，别装了。啊，你不在吧？干活没劲儿，喝酒没味儿。回去吧，跟儿子较什么劲呢？
0: 哎呦，是家宝让你来的。
2: 那孩子内向，你还不知道吗？不过他知道我来，可高兴了。俗话说得好嘛，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另外你不总说嘛，棍棒底下出孝子，别那样了。儿子都不记仇，你就当老了记什么仇啊？是不是？
0: 这倒是这个理儿，
2: 哎，是吧？
0: 对，
2: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还有好消息呢？你说说。
2: 没事了。
0: 哎，这说。啊，
2: 家宝在这次广州家具展销会上拿到100个订单，另外还有个叫红喜家具厂的老板特别喜欢他，想跟他合作。我告诉你，人的可是啊，大公司。哎呀，
3: 我的儿子，我手把手教出来的，错不了。当然了，不能太宠着他啊，该小鞭子敲打的该敲的啊。这个到时候我怕你对他太好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就不好了啊。我们还是要让孩子知道戒骄戒躁，对吧？
2: 这什么好话到你嘴里都变味儿了啊！你说这大喜事儿，你咋说的这么晦气呢？我告诉你啊，当孩子面别这么说，太泄气啊！
0: 哎，对，不说这个。这老实讲，这几天我这手啊，这不干活都皱了。明儿我就会过去干活的，这成吧？
2: 过去行啊，不许有条件。
0: 我是那人呢？
4: 他还活着，我也没想到。他一走就是十几年，现在居然回来了。
5: 他这次来不是冲着你，就是冲着小刚来的。
4: 哎呀，
5: 他回来肯定要见儿子啊。到时候你免不了又得跟他置气，这小刚好不容易长大了，你可得把着点儿，
4: 别让他用两个肉包子就给逗走了。
5: 要带走小刚，
4: 别说你了，我就不答应。他要是敢要走儿子，我要了他的命。这么多年了，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居然还有脸回来跟我要儿子。哥，他和他妈干的那些缺德事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5: 如爸，事儿问你，在你心里，除了对周强的恨，就没有一点别的？

0: 喂，罗金。
1: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0: 嗯。
1: 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0: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嘉琪，啊，乌政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1: 那您这边呢？
0: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1: 嗯，
0: 好嘞。
2: 周主任。
3: 哎，江处。
2: 哎，新疆案子总结怎么说？
3: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2: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
3: 了。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2: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1: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0: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那收拾收拾就去。
2: 你带我一起去呗。
1: 你耳朵好了吗？
2: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1: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1: 快去准备。
3: 哎
2: 对啊，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误杀你。嗯，
4: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1: 嗯，
4: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2: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4: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已经非常少。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上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4: 小顾，
5: 对，
4: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5: 是的。
4: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2: 杨队。

0: 这是当面夸呀。
1: 啊，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2: 阿阳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3: 我讲的是真的。
2: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3: 好嘞。
4: 新铺的路啊。
3: 是啊。
4: 说实话，我还是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4: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5: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6: 对，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新疆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2: 大兄，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
3: 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1: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0: 好嘞，好嘞，厅里有厅里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清江。
1: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香香。
1: 嘿，慢看呀，有妖走嘛。
0: 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呼哈呼哈，呼吸呼吸呼哈。嘿，慢看呀，有妖走嘛，有妖走嘛。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哥，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3: 哎，好，
5: 不错，哎，不错，
4: 好好好，
2: 这边坐，
3: 这边坐，
5: 哎，这边。
3: 坐坐坐
4: 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坐，
2: 坐，给我
3: 说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5: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6: 杨队，你心意我们领了，单子我们买了。
5: 那怎么可能呢？
7: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3: 好，来，秦总。
6: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机场，你们啊最识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2: 来，
5: 辛苦
3: 辛苦，
5: 来辛苦，坐一下，坐一下。
8: 南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一半年嘞。南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改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3: 来，唱的不好啊，
5: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哎，
2: 就是的，就是的。
3: 哎，见笑了，见笑了。
5: 齐总，吃菜。
7: 齐总，杨队，
2: 坐坐。
7: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5: 啊？你们明天就走啊？
2: 什么时候回来呢？
6: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舍不得了。
5: 哎，你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也说一句我的心里话。上一次你们走的时候，我白天盼晚上盼，就盼着上头重启这个清江两岸。这次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可是这个清江两岸还是没有下文。
2: 小顾，秦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7: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5: 顾头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7: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你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0: 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1: 坐过来，
2: 喝多了，
3: 喝多了。
4: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啊。
3: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五个被害人，我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呢，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那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哎，老齐，
5: 干什么去啊？
3: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5: 明天你闲不闲？
3: 明天闲的呢。
5: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3: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5: 好，
3: 明天见啊。

0: 哎，哪位？你报的？
1: 我报的。
0: 人呢？
1: 在里边。
0: 在哪儿啊？
1: 在那边的楼梯口。
0: 在哪儿？快点！
1: 楼梯口。
0: 这里啊！
1: 哎，这儿，楼梯间。
0: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有。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的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校长，
2: 哦，小金来了
0: 啊，
2: 来，坐。
0: 啊，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2: 哎呀，听说了。
0: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2: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0: 啊，
2: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0: 哎，没事，
2: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2: 啊，好，
0: 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啊，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3: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4: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
0: 啊，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4: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4: 是吗？是我报的案。
3: 金哥，
4: 里面全是煤气。
3: 你这里面是什么？
5: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
4: 好，马上。好，
5: 快！
0: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

0: 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1: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2: 住在行长家了。
3: 五楼，
4: 这是行长家，
5: 好像是五楼，
4: 说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1: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1: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6: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媳妇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1: 我要进去，
7: 哎，
1: 让我进去，
7: 哎，不能进，
1: 干什么的？
7: 不能进啊！
1: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1: 凶手呢？抓到没有？哎，你是谁啊？
7: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1: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7: 操包，
1: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1: 谢谢了啊。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7: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还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7: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1: 你叫什么？
7: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1: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1号大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裁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侵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4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

0: 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1: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面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
3: 哦，
2: 两边。
3: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反正就这么多。
2: 好，谢谢了啊。
3: 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2: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4: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云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4: 快坐，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5: 哎，没有差异了。
6: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下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4: 您什么意思嘛？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6: 这个案子八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4: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八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6: 你的心情我理解。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案抓起来。
2: 杨队，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4: 什么？你要退休了？
6: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八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我的意思呢，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标。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0: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他诺金达，哎嘿嘿嘿哟，天嘿嘿嘿。

0: 塞塞，他农。
1: 潮汕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的东西，它就是它就中和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60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

0: 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1: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水上闯关，陆地竞技，线上线下燃爆全国，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一档节目带火一座城市，一次挑战引发全民参与。全新第二季，重磅换新，竞技体验全面升级。男生赛道锋芒尽显，女生赛道灵动角逐，经典特色关卡悉数登场。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三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虚位以待，就等你来。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毕力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的英国都可以的，这女的是在好多个得不到的女的胸腔的了。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毕力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0: 还是震惊的吧。
1: 解放者，
2: 那么久，
1: 好好说，不能跟我说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呀，很美，去。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

0: 您的每一次善举都将化作一份看得见的幸福。
1: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资助了10位老人，每位老人资助了3000块钱。
2: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帮助很大，谢谢哦。
3: 薛如松他这就是福彩，直接实实在在帮你，叫彩票他们不要看见两块钱。
0: 每一笔公益金都有迹可循，他们是老人安享的晚年，是孩子们成长的呵护，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了西安盟的儿童福利院，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房间，在福彩公益金的资助下，这里被打造成了家的模样，同时呢，它还有了一个温暖的名字，叫成长之家。2025年1月，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西安盟民政局的指导下，与福彩公益金的共同支持下，内蒙古东四盟首个模拟家庭养育试点正式启动。专业的爱心父母，温馨的家庭场景，只为让机构的孩子重获亲情陪伴，重建安全感和归属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爱的小家。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西安盟综合福利园区，西安盟儿童福利院就坐落其中。在这里，除了常规的集体养育模式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养育模式，叫成长之家。
5: 起床了，起床了，快来，快来。今天穿这个穿小黄鸭了，可以吧？好，来自己穿拖鞋出去洗脸。哎，穿拖鞋是吧？等着出去妈妈给洗脸啊，妈妈先把被叠上。看看咱们穿拖鞋呢，去穿拖鞋去，没有地热了，去。这淘气包，你怎么不穿鞋呢？
6: 你的淘气包，
5: 你的淘气包，穿鞋。
6: 淘气包。
0: 在这个家里，除了两个孩子以外，还有照顾他们的却和他们非血缘关系的爸爸和妈妈。
7: 其实成长之家呢，也不是新名词了，全国呢都之前已经开展过。然后咱们2024年的时候，从部里边到厅里边下发了一个通知，要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要求我们那个拓展养育模式。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福彩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搬到了新家。搬到新家，我就想着，打造这么一户，家庭，把这个最小的孩子放到一个家庭里边养，招募这个，有爱心的爸爸妈妈到院里给我们养孩子，然后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气息啊！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搬新家这个契机，创办了这个成长之家。厅里边给我们定位这个成长之家呢，要做东四盟的试点，所以我们从招募到评估到融合，一定要是非常规范的啊！发布那个公告之后，我们那个很多报名的啊，年轻的夫妇想报名，然后他们的想法是把这个孩子领回自己的家去养，但是我们是，要求这个夫妇要到院里来，在这个我们打造这个家庭里边养这个孩子。
4: 和以往的养育模式不同，这样家庭式的养育模式就需要更专业的陪护和更持久的陪伴。
5: 本来我们是想找年轻的，但是就是因为年轻都有自己的孩子，自己家庭走不开，完了就真的。后来我一看，我说不行，院长我试试吧，你要能信着我，我试试，就真的我申请来到这儿。最早我是在楼上当阿姨，就是护理楼上大孩子。

对，因为我家庭环境允许，就能了住到院里来，就真的我就申请了。完，院里也对我进行了考核。我们是首先是身体和心理上的精神，就是上我们。

0: 是就是本身我的专业也是符合这个条件，就是这样。
1: 我们希望吧，就这个家，因为是试点嘛，我们想打造从硬件啊，到父母的选择上啊，我们都要优中选优的啊，一定是，有特色有亮点的啊，特别是咱们成长之家这个打造，前期呢也这附带资金给了大力的支持啊，包括我们这个房间的改造啊，家里边的冰箱、电视、洗衣机，然后床啊、这衣柜啊等等这些设备，包括厨房的用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附带资金给支持的。然后我们打造的这个32厅2卫这个家，整体特别的那个好，特别温馨。
2: 在成长之家担任爸爸妈妈的养育员，需要放下自己的日常与生活，把全部时间、精力与情感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份特殊的养育守护中。
0: 因为必须得孩子体验完整的家庭，得有爸爸有妈妈嘛，所以说必须得他也住到院里，一天就是24小时陪护在孩子身边，所以说他必须得来。原先我也寻思，我说他不来我自己来吧，他说不行，这个模式必须有爸爸有妈妈。对，他一开始不太同意，因为啥，到这儿来我们首先就是得切断自己一切社交活动，完全围绕这两个孩子。
3: 是打把来说是有点不习惯，这个咱就说搁家说，你瞧我搁家我愿咋地咋地，是不是啊？你这最必须的都是个单位嘛，最起码咱得都，你像搁家我可以穿半截袖，我可以穿个大裤衩来回走，你这一上班了，你这必须咱就得啥也没有搁家那自在那种的呗。外面那个啥那个活动啥的，好朋友啥喝酒这那的聚餐这那的，那就没有了。你咱说你走着看家那我他哄孩子吧，隔天还哄不了，再说你来回走这那，你这乱糟咱人接触了吧，这那也不好。所以就是原来那跟家吃上外出喝酒啊，这那都取消，都没有了。
0: 完了，他有点一开始不太那啥，怕自己胜任不了，主要也是怕这么重的担子。完后来我说来咱试试吧，就是咱就拿当自己家孩子一样。完了再说还有院里头的领导啥的能关系，能在旁边协助，就是随时指导我们。我说咱们去吧，就这么他辞掉了原先的工作单位，跟我来到这儿，对我很支持，也是。
2: 当硬件设施与软件保障全部到位后，孩子与爱心爸妈的情感融合便成为了成长之家能否顺利运行的核心关键。
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非常担心，就怕这个孩子不适应上火啊，然后但是时间证明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完了孩子们通过2个月的融合，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当我看到他们那个跟家长这么关系这么好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本打算我想是多养4个小孩啊，我们院里头有4个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年龄相差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想精养细养，把孩子养好啊，所以就忍痛割爱的选了年龄最小的这个一男孩一女孩多多和康康。孩子小啊，对家的那个记忆不是那么深刻啊，我想让他们从小就让这个父母陪伴着长大，有一个安全完整的一个家的概念。
4: 成长之家的温暖背后呢，是规范流程与硬核保障，多领域专家团队严格招募、评估、融合、复评全流程。2个月的磨合期，让爱心父母和孩子慢慢靠近。自治区福彩公益金累计向西安盟儿童福利院投入超800万元，其中专项约40万元打造适儿化家具家电与安全设施，从硬件到软件全方位的护航。院内康教部日常指导，专业力量全程守护，用专业力量托举孩子们的幸福成长。
5: 基地去摘苗去，找摘小葫芦去，找妈妈给你拿着水。
2: 初期融合顺利完成后，成长之家又迎来了一个看似微小却很真实的新问题。
0: 一开始说的那个，因为我们这年龄就是跟就像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年龄嘛，说那就不行，叫爷爷奶奶。完了就是这么的，就说那不行啊，那你这院里头说的那叫爷爷奶奶，大家也都说，大家说那你这是爹爹妈妈，不用这家庭里爸爸妈妈又没了，你说这个主题不用那啥了吗？变成留守。

0: 儿童了，那他再问你我爸爸妈妈呢，我说那就直接叫爸爸妈妈吧，就这么的我们就直接叫爸爸妈妈了。我也没成想这两个宝宝还行，真接受我们了，这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刚来前，因为我说这女孩胆小我照顾，但是我要照顾两位照顾不来，要抱咱讲话只能抱一个，问我说这男孩你整，我就让我家那人就，但是康康呢他也很主动的就去找他爸爸，他就说了爸爸我是我的，完了说妈妈是朵朵的，就是这样，他俩就一人自己就把我们俩就给分工了，完了他俩就是有事他去找爸爸他去找妈妈，就这样有活动的时候或者我们上外玩的时候也是他俩都是一人找一个，就是非常的公平的。昨天你们看哭那阵不就是因为他爸爸抱朵朵了吗，他以为爸爸是我的，但我们现在就是给他改变啥，爸爸妈妈是你俩的，所以说从一开始的让他接受我们单个接受，现在我们让他互相交叉，就是爸爸妈妈也是你的也是我的，不能说是分开，你就是爸爸的你是妈妈的，现在就是这个我们又进到这个阶段了。
1: 哎好来，这铲子不脏，干活不要怕埋汰啊，劳动嘛，劳动的最光荣嘛，是不是？去年咱们种小柿子结了一大盘大盘，好不好吃？哎，完今天这个葫芦就会结一大串儿，特别漂亮的葫芦。
2: 得益于一对父母专注养育两个孩子的模式，成长之家的爱心爸妈还进一步开展了更细致个性化的养育新尝试。
0: 我们自己在旁边整那个小菜池啊，领他们种菜，完我又领他们出去挖野菜呀啥的，就是现在这个年健康比啥都重要了，我就锻炼他，我也不让他不天天在屋说的捐的白白净净的整的干干净净，我们上一圈回来想想像小灰驴似的就回来了，出去一趟回来孩子埋的不行得洗呗，咱这环境有热水回来再洗，但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不感冒不发烧了，就是感觉他的腿肌肉，我因为洗澡啥的感觉腿部肌肉都硬实多了，有劲儿了。他们都说我把孩子给照顾成农村化了，就说赶上农村小孩了，因为我总是上外头给晒呀，这玩我还引起他玩土玩沙子，就是在外边这样事儿的。但是我感觉黑白不重要，健康才重要。
1: 哎呀，干活累吗？
3: 得往里踩，不踩能进吗？
1: 来，喝了喝了，来，咱歇一会儿吧。来，唱个歌，给妈妈和爸爸唱个歌，唱个。
3: 先唱歌，完了
1: 幼儿园学的唱的歌，来。
4: 大高山里，
1: 那好，站齐了，站齐了。
4: 高高的山里，一片大森林。
2: 用平凡的生活来滋养孩子们的心灵，家的意识也在孩子们心中慢慢生根。
1: 哎呀，唱的真好，唱的真好，奖励糖，来，
4: 奖励糖，
1: 妈妈，奖励糖，
3: 奖励糖，奖励糖。
4: 唱的叫啥？
1: 我唱的好呗，妈妈高开心呢。今天咱们又摘苗又劳动了又唱歌了，现在妈妈给他
4: 给我唱两个
1: 啊，唱两个，来，我这里有两颗糖咋分呢？
4: 一
1: 啊，你俩咋分呢？不对，就这两颗糖你俩咋分啊？那个给他呀，你看康康真有个
3: 性，一家一个吧，
1: 一家一个，哎呀，表现这么好，那妈妈再奖励吧，来，再一人奖励两颗，哎呀，你看这哥哥就是哥哥，真有样。
0: 我感觉家庭模式对孩子的人格、性格和是形成更好一点，让他的情感世界能更丰富一点，就是这样。后来经过我们这一开始就是这么磨合好了以后，在吃东西方面，孩子们就能跟我们分享了。他有好吃的，他就知道，说妈妈你尝尝，爸爸你尝尝，就是这样。我们就感觉特别开心，真是的，因为他接受我们了。还有就是这孩子一开始特别爱哭嘛，就是怕人儿。经过我们领他出去玩啊锻炼呢、啊、有一次我们搞活动，我们这两个小宝宝上台演出了，哎呀特欣慰。建立家庭以后，我就是必须我的作为父母得让他知道我是保护他的，我就是当他见到大孩子或者是陌生人感到畏惧的时候，我要给他壮胆，或者是别人说他的时候，我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不管对错，我先首先在我这关你我说些，你外人不能当我面训斥我的孩子，让他知道啊、哦，我有爸爸妈妈保护，就是这样，让他一点点的就在人格，就是知道保护自己，不是变成讨好型人格，谁来了我比我大的或者陌生人来我就得听人家的，特别这个女孩胆小的，你要长大这样式对女孩，那她接触生人或者是长大在生活中她就处于被动了，所以说现在我就锻炼她，让她。用简单点没文化的时候就是硬气点吧，就是别这么见着谁都害怕，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这个朵朵就开始可以就对楼上的大孩子说，你别动我这个，你别碰我那个。

0: 这个就是他的玩具，他就可以说原先不敢，人家一来了赶紧就递给人家，他都不就只要人家往他跟前一站，他就把他玩具拿起来给人家，他就不敢说，不敢对人家说不。但现在他就开，就在开步到门口说，你不到我家，你把我玩具都整乱了，就那样，就是这个非常明显。他现在可护家了，他俩就知道那个去上库房领的洗衣粉啥，他就知道见着我家没有，他就想多要，想往回拿。我说不行，咱得按规矩拿，咱用多些拿多些。完了还有一次，我们院长借我们这屋的茶几，他一天那半天去要了三趟。贾姨，你啥时候还给我们的？那茶几是我们家的，就把大伙乐完了，说就没生，真没生下他能这么护东西。
1: 这个成长之家运营一年以来呢，在这个国家这个保障金的支持下啊，中央啊、自治区还有蒙本级那个资金的匹配下吧，再一个就是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就医就学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啊。再一个呢，在福彩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这个设施设备啊，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边呢，我们这个再也不用发愁去因为买这个设备去担心东奔西跑了啊。我们的职工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我们也希望吧，大家都来关心这些孩子，让这些孩子在爱里成长。
2: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西安蒙福利彩票中心呢，在渠道建设、品牌创新以及责任彩票建设上持续发力。全年呢，我们的销量突破了2.06亿元，同比增长是20.93%，在全区增幅位列全区第一。尤其是即开票，我们销量达到了8500多万元，全年累计筹集公益金5790万元。充分发挥了福彩在民政工作中的支撑作用。公益是福彩的初心和底色，我们始终把公益金用在民生的关键处。累计投入了825万余元的一个公益金，助力我们西安蒙儿童福利院的一个新建装修，以及它的设施设备的升级。重点是推进了类家庭的一个项目建设，为我们的孤残儿童营造了温馨有爱的一个成长环境。同时我们中心连续3年开展送你一朵小红花的一个公益项目，持续地传递我们福彩的一个温暖，筑牢了民生保障的一个底线。在未来呢，我们西安蒙福彩中心也将继续坚守我们的公益初心，牢记我们福彩的一个责任和使命，持续地深化党建业务的一个融合，不断优化我们的销售渠道，做强公益品牌，以我们更扎实的举措、更务实的行动，全力筹集我们的更多的公益金，深耕民生的公益的一个项目，为西安蒙的社会福利、公益慈善事业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福彩力量。
3: 从一间温暖的小屋到一段成长的旅程，从初见陌生到彼此相依，福彩微光汇聚大爱，让孩子们拥有完整的家，稳稳的爱。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一年多的实践，成长之家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从一间小屋到一个标杆，成长之家探索出情感融合、能力建构、生活浸润、专业支持的闭环模式，为全区机构养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实实在在的投入守护童心。未来这份温暖将持续传递，让更多孩子在爱与阳光中向阳而生，烛光而行。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过这个身体，人才很，那很不值得。才是母亲知道在这儿还没拉起等着他那家伙的一生不得天头等着我好了也没有休息为我这个的节目在很我也没拉没拉起拉起也不得嘛那活动就是那个我拉一样他那不得的心情是他那个不得的节节目在很那么今天也能够那个他不好这个的啊等等现在很有不灵的气不灵不灵的气我觉得没了什么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

0: 是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高原省区对抗赛在呼和浩特武川县开赛，300名少年运动员完成越野竞逐。春假到内蒙古美术馆逛画展，探索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公益助学20年，萨仁高娃帮助400多名孩子实现艺术梦想。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达县音乐公路开始唱歌，为旅客带来新体验。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首先进入新闻眼，最近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内蒙古很多地方的气温已经突破30摄氏度，更别说南方了，那谁家不用个空调风扇呢？5月28号，广东化州34摄氏度，但是在中洞中学等多所学校教室里明明有空调却不开，但老师的办公室有空调，学生们下课就扎堆挤在老师办公室避暑。那教室里的空调为什么放着不开呢？校方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学校原本没有空调，但是作为中考高考的考点必须安空调，可上级部门没有专门的拨款，学校又是公办的，就找了第三方公司安装，空调费也付给第三方。但是去年家长举报空调收费问题，第三方公司收不到钱，空调就用不了了。家长举报的明明是不合理收费，学校不解决收费问题反而关了空调，这个逻辑合理吗？这不就是用学生遭罪的方式来对抗家长的意见吗？我们再来说经费不足的事儿，学校的行政开支、基建、评比都有经费，唯独交不起空调电费，那老师办公室的电费又由谁来交呢？高温天气保障教室的适宜温度，这是学生的刚需，不是可有可无的增值服务。投诉监督的初衷是纠错，不是让学校摆烂躺平，可别让荒唐的管理漏洞让孩子受罪，更别让没钱成为敷衍学生免责的万能借口。6月1号，第13届全国田径耐力项目高原省区对抗赛在呼和浩特武川县开赛。来自西藏、宁夏等省区的近300名少年运动员，在海拔1650米的亚高原赛道上完成越野竞逐。这不仅是一场对抗赛，也是高原后备人才的训练营。那为啥他们跑到武川来跑步呢？
1: 上午8点半，发令枪响，比赛设置男女6公里、8公里越野跑以及5公里、10公里竞走多个竞赛组别。赛道沿途穿过草甸和缓坡，考验参赛选手的心肺和意志。西藏选手淡增欧珠从3年级开始接触越野跑专业训练，拿过不少冠军。今年19岁的他迎来参赛年龄的上限，这次远赴内蒙古参赛，本是他征战高原越野项目的最后一次赛场冲刺，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2: 前面还可以，后面就冲的时候腿拉了，然后我坚持一下跑，后面实在坚持不了，然后就停下了。今天比赛没完成，很遗憾吧。也是我人生中最后一场高原省区代表西藏的。从多号是我的热爱嘛，人生目标的先走进西藏，然后再走进全国，再走进亚洲，再走进世界。
1: 但曾欧珠没能完赛，但他说着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赛道。耐力比拼是田径长距离项目的关键，武川县得天独厚的亚高原气候和特殊地形能锻炼运动员的有氧耐力和身体适配能力，让选手体验不同海拔环境下的身体状态。对于西藏选手来说，1650米的海拔相对适中，但呼和浩特气候比较干燥，给他们的呼吸和体能调节带来挑战。而来自宁夏的运动员则面临着海拔和地形的双重考验。
3: 宁夏比这边低一点，但我来这边我跑的时候感觉这个上坡，然后能练练那个腿部力量还有后撑能力。
4: 这是第一次来的内蒙古，然后海拔比较低，比我们西藏训练的地方比起的话，这边比较干燥，然后口有点干。
1: 本次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赛事特别邀请里约奥运会竞走冠军刘红为这些田径后备人才加油指导。刘红说，高原赛事有着不可替代的训练价值，这里独特的环境对提升运动员的有氧能力很有帮助。
5: 第一次来到武川，跟其他的这个高原还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对，那刚刚有一些运动员跑下来说，也是第一次跑这样的一个路况，觉得难度会很大嘛。那我觉得从青少年期间其实参与不同的这种比赛，对他未来这个成长以及经验的积累，对，

0: 参加完这次对抗赛，这300多名运动员还要继续留在武川，开展一个星期的集中训练。依托独特的亚高原自然条件，武川县成为国家竞走队的长期定点集训地，多位奥运冠军都在这里训练过，这里也成为业内公认的田径耐力项目冠军摇篮。
1: 武川县坐落在阴山北麓，全域平均海拔1650米，是国际公认的黄金亚高原训练高度。亚高原训练的奥秘藏在稀薄的空气里，1650米海拔的大气含氧量约为平原的94%。打个比方，同样以每公里4分30秒的配速奔跑，平原上心脏每分钟跳150次就能满足供氧，而在武川县需要多跳15到20次。经过3到4周训练后，运动员回到平原，同样的配速下，心跳会相对平稳，耐力提升效果相当于物理外挂。这种低氧刺激加适度恢复的训练模式，能让心肺功能和有氧耐力的提升效果比平原训练高出30%以上。
2: 因为武川县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的氧气含量和气压，十分适合中长跑和这个竞走，所以呢，这里呢是一个天然的训练场地。
1: 得益于自然优势，武川县建成国家级综合训练基地，经过多次升级，能满足田径、柔道、摔跤、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训练需求。这几年，国家竞走队常年来这里集训，还吸引蒙古国柔道队、俄罗斯摔跤队等备战重大赛事，成为巴黎奥运会、杭州亚运会等顶尖赛事的官方备战基地。每年约4万人次运动员在这里驻训。
2: 武川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体育训练基地，是我们硬件设施齐全，具备这个训练呀、食宿呀，以及呢全链条的保障能力。可以说呢，武川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专业的底气。
0: 春假去哪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逛画展。第六届全国及海外青少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正在内蒙古美术馆进行。除了可以欣赏充满童真的艺术作品外，这里还有丰富多彩的艺术游园会，吸引不少家长孩子打卡。展览集中展出全国及海外华裔青少年的300多件作品，天马行空的创意构思，童趣十足的情景刻画，让大家走进孩童的世界。
3: 画的是很多结实的果子，还有活泼的麻雀。56让我感觉很团结的56个民族。
4: 我比较喜欢这幅竹椅上的童年这幅画，是因为它的色彩比较清新，然后人物画的也比较形象，两个孩子努力上去的那个场景画的比较生动，然后仿佛让我回到了童年，也感受到了这个无忧无虑的快乐。
5: 就比如说漏子、柿子还有围，然后山那几个字儿都写得很好，它的结构比我更开放一点，了解一些别人的写字的一种方法，然后还有他们的结构类型，然后融合到我自己的字里面。
0: 看完大家的作品，不少孩子们跃跃欲试。展厅外特别搭建了童趣美术馆艺术游园会，扇面绘制、粘土裱花、手绘胸章，各种艺术体验让孩子们尽情挥洒创意。
6: 我这个画的是郁金香，我觉得如果配上我喜欢的颜色就很好看。我打算放在我的冰箱上，就像一个小花园一样。
7: 那今天全天呢，我们会从早到晚呢提供7场不同的艺术工作坊，让孩子们体验到很多不同的艺术形式，然后呢打开孩子们一个对艺术的认知。儿童节的这个展览呢一直开放到6月28号，那春假期间呢欢迎小朋友们来美术馆探索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公益助学方面的消息。来自内蒙古的萨仁高娃从事声乐教育多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通过公益助学帮助400多名孩子实现艺术梦想。昨晚一场温情的汇报演出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频演播厅上演，讲述孩子们与萨仁高娃的温暖故事。
1: 晚会在合唱中拉开帷幕，登台的演员都是萨仁高娃公益艺术团培养的孩子。作为萨仁高娃的首批学员，雪山狼马组合创始人扎西顿珠登台献唱成名曲《我从雪山来》，他们已经相伴20多年。
2: 我是他的第一个弟子，也是通过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曾经呢，我是一个也是非常热爱音乐，喜欢跳舞、喜欢唱歌的一个人。但是呢，一直就没有方向，也不敢去想这方面。但是呢，自从遇到我的恩师，以后呢，他教我唱歌，给我了很多平台吧。
1: 青年歌手房松涛小时候家境贫困，2014年结缘萨仁高娃，老师不仅免费为他提供教学、包揽食宿开销，还细心照料他患病的奶奶。在老师的帮助下，2017年他登上星光大道舞台，斩获月冠军、年度十强。
3: 在我的心目中，我们老师，是最伟大的一个爱心妈妈。因为我长得小，然后我姓房，所以说就起了个艺名叫小房子。然后我感觉这个名呢就比较接地气，能够给大家就是，送去祝福，送去温暖。
1: 萨仁高娃从小喜欢音乐，但家里条件不好，他打工求学，险些辍学。后来自治区民政厅资助他完成学业，先后在内蒙古艺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学成后的萨仁高娃投身公益助学，多年来帮助400多名有家庭困难的孩子走上艺术之路，很多孩子登上央视春晚，还考入知名艺术院校。
4: 我是搬砖开始的嘛，只能有目标去走，会有一天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能去泄气，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就很希望我的这一点儿微薄之力也能帮到这些我们未来的一些孩子们。
5: 高娃老师虽然是个人的一个行为，但是他用个人的行为托举出了我们对困境儿童关爱这样一项工程。
6: 2010年，我第一次和萨仁高娃老师认识。当我到首都南城的一个地下室，见到了萨仁高娃老师和她的丈夫，带着几十个孩子，住在一间普普通通的地下室里面。他自己学成以后，一心扑到了我们这种公益事业上。
0: 萨仁高娃的爱心温暖着这些孩子们，也感动着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萨仁高娃的爱越走越远。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赤峰，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喜欢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达达线。昨天开始，这条自驾线路有了新变化，它可以唱歌了。12000多条精密凹槽伴着50迈的平稳车速，这条音乐公路将为旅客带来新体验。
7: 仔细听，当我们的车速稳定在5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这条公路带来的是克什克腾旗的原创歌曲《天下最美》，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仿佛整个草原都在为我们伴奏。
1: 达达县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是全国最美自驾精品路之一。新建成的音乐公路路段位于阿斯哈图市林景区西门附近，全长800米。路段选用本土原创曲目《天下最美》，让游客在车轮节奏里触摸本地风土文脉。这个路段采用了先进的数控同步精密刻槽工艺，在路面上精心排布了12366条毫米级精度的发音槽。这些凹槽经过严密的声学计算，赋予这段旅途专属乐章。
8: 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个景观，它设置在景区交汇处，能有效通过音乐限速提醒司乘人员减速慢行，实现了交旅融合的安全价值。
1: 如今达达县音乐公路已经成为克什克腾新晋网红打卡地，穿行贡格尔草原，游客沉浸式享受一路

0: 风光一路歌的自驾旅途。
1: 我是第一次来到内蒙古，没想到刚到景区门口就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刚才那个旋律让人觉得非常有特色，特别好。还没有进景区，心情就已经变好了。这里的景色也好，音乐也好听，让人的驾驶体验更好，更惬意了。
0: 再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全区各地的气温居高不下，有的甚至到了35摄氏度。不过从今天起高温要退烧了，未来三天阴雨天气会明显增多。在刚刚结束的五月，内蒙古高温和雨水频繁切换，不少地方提前开启了高温日。明后两天，中西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0摄氏度以下。中东部在连阴雨的统治下，气温较中西部偏低，多在20摄氏度上下波动。
2: 未来三天呢，主要是在我区那个全大部分呢受这个冷涡的天气的影响，降水天气主要在我区的东部地区会出现。明天跟后天呢，主要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跟呼伦贝尔北部地区呢，会有一些小到中雨。
0: 整个六月，全区降水呈东多西少格局。预计本周我区东北一带雨水频繁且对流性较强，需要持续关注临近预警预报，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3: 近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居延海湿地进入候鸟繁育高峰期，目前已出巢幼鸟800多只。这些幼鸟主要包括灰雁、赤嘴前鸭、白骨顶鸡等种类。今年迁徙候鸟的时间比往年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东居延海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野生鸟类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繁衍条件。同时，黑河水量的有效补充进一步巩固了额济纳绿洲的生态安全。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4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9度，乌海13到26度，临河14到25度，包头14到26度，康巴什13到22度，吉宁11到20度，二连浩特10到21度，锡林浩特9到20度，嵩山14到22度，科尔沁16到26度，乌兰浩特12到24度，海拉尔6到13度，满洲里5到15度，额济纳旗14到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4到25度，鄂托克前旗17到28度，固阳县11到21度，武川县8到1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8到17度，乌拉盖管理区5到18度，临西县10到20度，巴林右旗14到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9到22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流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坐好，咱们走了啊。
1: 哦，
0: 先看看吧，现在好天了。
1: 这些风刮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出去转转看看。
2: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这水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红色的，就是六月天鹅经常在岸边有那死的。
2: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清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
2: 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河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3: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4: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分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而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5: 井湿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清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柠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在搞沙棘，沙棘治理砒沙，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柠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55度的陡坡，植被度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砒沙岩的治理。
1: 对，
0: 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黛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黛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黛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6: 黛海呢，补水太好了，黛海有希望呢，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拜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1: 农历大年要到，
2: 哦，南国月节。嗯，
1: 看看乖乖鸟，看看。
2: 对呀。
1: 哎，再去看看。我爷爷辈就是戴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戴海，在海边上呢，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七八十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0: 往昔的戴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猎物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戴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六分之一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戴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源。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50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4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

0: 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那这个工作量就挺大，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苏雨鹤。

0: 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20多个的监狱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他这个飞羽，他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羽根处是有痛感的，这地方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不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豆花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1: 哦，红这个。对对对，这个其实主要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波浪炮里边，摇尾蝇虫和水刺蝇。仔细看这边上，哎呀，这块。
2: 这虫子是，
1: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纹幼虫和水丝蝇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豆花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

0: 四百八十余种植物，三百四十五种鸟类，三十五种鱼类，三十八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
1: 也就是说它的物种层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凤头皮涕呢，把巢筑在了这个明水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屁蹄带来了灾难。
1: 这面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那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了。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去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过过。
0: 凤头 PT 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 PT 啊，重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了。
0: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里头。
2: 别人。

0: 你好，老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大爷，我带来了几条云南火腿，还有两箱罐头，孝敬鲍爷。
6: 你们这个店除了这油盐酱醋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5: 鲍爷，大烟土要不要？
6: 我手下不好这一口，你就跟龙胡子那边发财去吧。哎，共产党不是在禁烟吗？怎么，你还敢卖烟土？
5: 小店不卖，是有人托我私下交易。镇上的人就算买得起，谁敢抽啊？这味道一飘出去，隔壁邻居就会检举揭发。我想这山上也许稀罕这玩意儿。
6: 是什么人要卖大烟土啊？
5: 水磨坊的田秀姑。
6: 田秀姑？
5: 哎，
6: 哦，这个女人我知道，她以前是替田大榜办事的，后来投靠了共产党。
5: 是是是，是她。
6: 他哪来的烟土
5: 啊？哎呀，鲍爷，你有所不知啊，这个女人现在可要发达了。
6: 嗯，怎么说？
5: 县大队的何山何队长看上她了。
6: 啊？何队长看上她了？
5: 我亲耳听田秀姑说的，她要跟他成亲了。我估计，他们早就睡着一张床上了。这大烟土就是何山给她的。
7: 哎，梁子。
8: 哎，
7: 最近啊，你可要加强警惕，多注意点，别给我捅娄子，知道吗？
8: 哎，老大，你看，
7: 杨子，
8: 哎，
7: 跟我回去吃西瓜。
8: 老大，我就不去了，我去山阳镇接应粮食。
7: 行，去吧。
8: 哎。Thank you.

0: 别闹了，我都看见了。
1: 你看见我了？
0: 对啊。
1: 不好玩。志国，我都两天没见你了，想死我了。
0: 我也想你了。
1: 真的？
0: 嗯。每次你一走，我的魂儿就跟着飞了。人家来磨米磨面的，我不是忘了收钱，就是找多了，天天都亏。你陪我？
1: 陪，我肯定陪你。哎，我们要是把大烟土卖了，我们不就有钱了吗？哎，还需要多少天呢？
0: 应该就这两天了吧。明天我去问问蔡掌柜。
1: 好。田秀姑同志，你即将成为和山同志的
2: 新娘了。
0: 何大哥，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1: 那当然了，我何山可以对天发誓，我爱你一辈子，相亲相爱，永不分开。
0: 何大哥，我也要发誓，这辈子我一定对你好，相亲相爱，永不分开。

0: 以前你每次来，说不了几句话，娘子就在外面叫，急匆匆的就走了。
1: 今天不同了，我把小梁子打发到山阳镇去了。
0: 他到山阳镇去干嘛？
1: 征粮工作队今天晚上要把粮食从山阳镇运到这里来，所以我叫他去接应一下。
0: 哦。

0: 发财啊！
1: 发财！
2: 来，
1: 哎，
2: 伯爷来了！
3: 伯爷，弟兄们，送到咱们眼皮底下的粮食，大家抢不抢？
4: 抢！
3: 那就跟老子出发去抢！
4: 走！

弟兄们，别着急，听我口令再行事。

0: 嗯，芝麻不吃，芝麻好吃吗？
1: 警，几个兄弟都已牺牲了。
2: 特奶奶的，走！是。就是。看来这是有预谋的袭击，土匪怎么知道我们的征粮工作队要走这条路线的？对呀，我也怀疑这里面有问题，一定要严查。
1: 如果我们队伍里面有内奸，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你们什么人啊？嗯，这西瓜好甜呢，哎，请他过来吃吗？过来，放开我！我喊人了。嗯，我们来是买大烟土的。买大烟土？我不认识你们。认识这个吧？
1: 手上还有多少烟土？我全买了。我不是卖大烟土的，你们找错人了。这个够了吧？我说了，我不是卖烟土的，你们出去。你笑什么？
0: 我在笑你可爱，说黄点都不黄。明明是你把河山的烟土悄悄卖了出去，拿了钱就不认账了。
1: 不，这不是河山的事儿，跟他没关系。
0: 他奶奶！哎呀，一说到你的相好就急了。

0: 你们到底什么人啊？老子是钻山豹，听过吗？钻山豹，八仙岭的大土匪。
1: 放肆！臭婆娘，叫豹爷。
0: 其实我们都一样，忙来忙去都是为了钱。生意人嘛，来，我和你谈一桩大买卖。什么买卖？以后。 你就做我钻山豹的眼线，
1: 做梦！
0: 哎呀，何山何队长的女人，做了我钻山豹的卧底，这可是共产党想都想不到的事，妙，实在太妙了！
1: 我是不会干的。<笑>对不起，
0: 你不干也得干。
1: 你要是不听老子的话，你心爱的何山就完了。
0: 你胡说，我不信。私买烟土，这是犯法的，够他坐牢了吧？
1: 烟土是我的，不是他的，要坐牢我去坐。
0: 哎呀，天秀姑，我看你为了情郎，连命都可以不要啊！可惜呀，还是救不了何山。实话告诉你吧。 下午征粮工作队遭到袭击，是你和何山给我的情报。
1: 放屁！钻山豹，你放屁！
0: 好你个贱货，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合作，何山就完蛋了。我会向政府举报，是何山把情报卖给了我们。到那时候，哼。
1: 土匪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征粮工作队要走这条路线呢？对呀，我也怀疑这里面有问题，一定要严查。如果我们队伍里面有内奸，我就想崩了他。
2: 尊山豹，你杀了我吧，别为难和珅。
0: 我不是为难你们，我是为了你和和珅好。你们不是马上就要成亲了吗？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第一份贺礼。嗯，哎呀，哎，弟兄们来了来了，野枭来了，有红烧肉，有白米饭。来来来，别客气啊，
3: 谢谢王爷，谢谢王爷。
0: 高师傅，哎，这个山洞里，这是你的啊！每天吃饭，
4: 老爷，您还要好啊？
0: 你这么重义气，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兄弟们只能干倒徒弟的爆笑豹爷了。
4: 哎呀，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
0: 这几天进度怎么样了？
4: 啊，常规地雷，我们已经做了200多颗，现在我和石匠师傅们正在研究跳雷、连环雷和仙人跳。
0: 哎，快说来听听，都是些什么东西？
4: 跳雷就是把手榴弹。
0: 埋在地下，下面装一个弹簧，一旦有人踩上这个，就弹到2-3米的空中爆炸，这样杀伤面积大，对付骑兵特别有危险。
4: 好啊，有了这个玩意儿，老子就不怕解放军的骑兵了。哎，还有呢，
0: 连环雷，就是前面踩一个，后面炸一串，对付大队行军特别有威胁。
4: 还有什么玩意儿？
0: 哦，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豹爷不是说地雷是死的吗？别人不踩就不会炸吗？我想设计一个自己人踩的地雷。自己人踩？对，等自己人逃跑的时候，踩上去它不会炸；等后面追兵追上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这相当于一个岩石雷。
4: 好啊，那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
0: 原材料缺呀，你这儿除了石头，什么都缺呀。哎，
4: 高师傅，你放心，你要什么，我马上给你，你一定要搞出来。
0: 行，没问题。
4: 豹爷，豹爷，麻烦找上门来了。
0: 什么事？
4: 四小姐派人来送信，说明天她和总司令来八仙岭来视察，田大榜也一起来。
0: 田大榜？啊，哼，来者不善。
4: 根据山下的眼线说，山脚下的几个村子啊，来了一批陌生人。
0: 陌生人啊，有没有带武器？
4: 没带武器。

0: 一会儿的都说是逃难的，有没有老人和小孩？
1: 没有，都是大老爷们儿。
0: 他妈的，逃难的都是拖儿带女、拉家带口的，一帮大老爷们儿，逃什么难呢？肯定是田大榜的人马。
1: 叶县还说，有十几个货郎挑着货郎担。
0: 田大榜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货郎肯定是跑单帮的，哪有一群一群的？货郎担里面肯定藏着武器。
2: 报爷，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小葱拌豆腐，凉拌。

0: 两位长官好，总司令。啊，
1: 把榜爷。
2: 哎呀，我看你们两个是越来越般配了，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哎，包司令啊，今天我跟四丫头来视察，我私自做主，把田司令也一同叫来，你没有什么意见吧？
0: 卑职有什么意见呢？我是热烈欢迎，求之不得啊！
2: 好啊，
0: 田司令是我们乌龙山的不老松，经得起东南西北风。我们做小辈的，但凡是有什么得罪的，田司令大人大量，是不是啊，田司令？
3: 哼，鲍司令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0: 田司令的确够大度，请。
4: 独眼龙，
5: 王爷。好久不见，您老人家可好？
3: 二位长官，他以前是我的手下，对我下黑手，想暗害我，我正找他呢。弟兄们，绑起来！
5: 包爷，救命啊！包爷，
0: 田司令。看到那边那女人了吗？
3: 嗯，看见了。
0: 那女人背篓里边背的是死羊羔。
3: 我的眼睛不花，那明明是活的。
0: 我说是死的。
6: 啊！我的羊！
3: 你这是想教训我？
0: 不敢。我只是想说明，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说死的他就活不了，我说活的就死不了。

0: 二位长官，看见了吧？一见面就是动刀动枪的，这分明是不欢迎我呀！好啊，我走，弟兄们，下山。
1: 抢了人家地盘，还不让人家清理门户出口气？
2: 独眼龙是我兄弟，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不能让人家砍我的手臂。
3: 天司令，既来之则安之，留下来。
2: 而且八仙岭不是我抢回来的，是那些老乡们死拉硬拽让我留下来保护他们，我是顺应民心。
0: 总司令，想让我留下来，可以。我多听你的话呀。游击培训班上你说过的，要我和共产党争民心。
1: 鲍司令，你是越来越会说话了，连我的嘴也敢堵了。
0: 以前八仙岭是我的地盘，我的弟兄被迫撤离的时候，他干死了我9个弟兄。
1: 鲍司令，有这事吗？

0: 总司令的话，是有这个事儿。当时双方是各为其主，老话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包司令，我那九个弟兄的尸骨，都抛在山沟里边喂野狼了吧？
0: 外甥不敢，你我都是提着脑袋闯荡江湖的人，我没这么无情。
2: 所以我已经把他们好好的安葬了。
3: 好，那我就要祭奠我的好弟兄，然后再进你的门。啊，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哎呀，龙哥，得罪了榜爷，还敢露脸？兄弟，我佩服你。个人头上一方天，谁知道哪块云彩要下雨啊？啊，你踏实啊，龙哥，你在榜爷那边是警卫卫队长，现在在豹爷身边还是警卫卫队长，你活得踏实。<笑>听说老弟当了南天门，恭喜了，全靠榜爷栽培。<笑>
2: 现在你是榜爷身边的第一红人了，听说你夜夜给榜爷找女人，榜爷没有给你留一个。段二龙，你他妈说话给我干净点！我独眼龙，说话干净的很，不仅干净，而且香。老子搂的漂亮堂客，亲不够，哈哈，不像有些家伙长着嘴巴。
0: 只会舔屁眼儿，你他妈说什么呢？你他妈说什么你？干什么？四小姐，你们是不是皮痒了？哎，龙哥，这天色不怎么样啊！啊，是是是是是啊。
4: 榜爷，这尊神榜啊，还真下了功夫啊！哎呦，这修的还真不错啊！
0: 包司令啊，看来你还是蛮有心的嘛。大家都是枪口上抢饭吃的，谁都不容易。
5: 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不对啊，田司令？田司令，鲍司令能主动给你的手下修坟，也算是给你低头了。大家都是自己人，舌头和牙齿那么亲热，也难免咬伤呢。
6: 总不能就这样把牙齿敲掉吧？还是既往不咎算了。我的弟兄们呐、啊，我天大榜对不起你们，本来说好了，我跟你们每个人讨个堂客，可你们就这样走了。
2: 弟兄们，我田大榜是说话算数的，可这一次没做到啊！你们冤枉啊！我没有脸回去了，我只好在这儿打个窝棚，日日夜夜的守着你们。我田大榜给各位赔罪了！<笑>
7: 大哥，兄弟们，你们连堂客都没娶上，就这么走了，你们死的不瞑目啊！<笑>

0: 这就回去把兄弟们都找来，和八爷一块陪陪陪陪你们呀！兄弟们呐！
1: 表舅，外甥一直都没有孝敬过你。那么这次就让我代替您老人家实现诺言，也算对您的孝敬吧。
2: 你怎么孝敬我？
1: 既然表舅答应了这九个兄弟给他们娶亲，那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杜二龙，
3: 伯爷，小子在，
1: 快去，马上把这里各位兄弟的新娘子带上山来。

0: 来，拿着，谢谢。你家女儿遭遇不幸，鲍爷派我前来迎娶。
1: 要迎娶？
0: 对呀，生前没成亲，死后要在黄泉路上等，等到同样没成亲的后生来了，才能成双成对的过奈何桥啊！早日投胎，早日相见。
2: 这。

0: 鲍司令，大话说出去了，怎么收场？像美国大兵吗？嗯，你还穷开心啊？没看见田大鹏，丞相让你下不来台，
1: 下不来台就下不来台嘛，台上多风光啊！

仪式可以开始了吧？啊！总司令，各位长官都下山吧，都待在这儿，新郎新娘害怕，不敢上路啊。

0: 等。
1: 来来来，都挖起来啊！挖起来，挖起来！来来来，挖起来啊！快点动手了。

0: 仪式可以开始了吧？啊，
1: 总司令，各位长官都下山吧，都待在这儿，新郎新娘害怕。

0: 等，来来来，都挖起来啊！挖起来！来来来，都挖起来啊！快点动手了！
1: 包爷，有什么情况？他们啊，把村民家的狗都买来杀了。
0: 哎，总司令，这边请，走这边吧。
2: 报爷，错了，走这边。我怎么会走错路呢？来，各位，请。好，走。
0: 来来来，和后面的跟上啊。
2: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我的兵工厂。
3: 兵工厂？嗯，我们进去看看吧。
2: 鲍司令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吧？哼，鲍司令啊，刚才你在山上的作为还是蛮大气的，怎么突然变小气了？难道对我也保密吗？
0: 啊，误会了，误会了。既然如此，两位长官。
2: 请，严司令，请啊。嗯，走，还军事机密，请各位在门口等候啊。抱歉，哼，请。嗯，鲍司令。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在河北的时候，河北军民就用这种地雷打日本人。鲍司令，你如今用这些地雷炸解放军，好啊！
0: 好。俗话不是说，靠山吃山，做石雷，原材料不。

0: 不用愁，满山都是。嗯。啊，各位，前面是新式地雷作坊，要不要去看看？
1: 好，
2: 当然要看。
0: 行。高师傅。

0: 我看你这个地雷跟那些没什么区别嘛。
1: 郑司令，正在组装的地雷不太稳定，很容易出意外。来来来。

0: 那你这个地雷到底有什么情况呀？啊，这种叫连环雷，在前面才响，后面会炸一连串，最多12个，爆炸的范围控制在200米。你这种连环雷是怎么控制的？是人工电线控制还是电磁感应？都有。也有电磁感应地雷。
1: 美军也才刚刚配备没多久啊，国内只有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军搞到过一批美式电磁地雷。啊，
2: 我就是托关系，从白长官手上搞来的。
1: 高司令，那你这儿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啊，另外一种叫跳雷，我在下面装了弹簧，它可以弹到2到3米左右，再爆炸。这是我最新研制出来的，威力特别厉害。
0: 最后那一种呢，叫仙人跳，是让自己人踩的。那自己人踩了会怎么样？如果后面有追兵，我的人在前面跑，跑的时候只要一踩，地雷就会在后面追击的人群里爆炸。有这种地雷，太不可思议了。那用什么控制呢？
1: 据我所知，电磁感应地雷也达不到这种神奇的效果。怎么，不想跟我说？跟我还保密？啊，这种地雷主要是为了防御。我已经在八仙岭周围交通要道和主要路口全部埋好了这种仙人跳。平常不挂弦，有了情况马上挂弦。
0: 我一共埋了1000多颗呢，这么多！防人之心不可无嘛，表舅。哎，你看，包爷真会吹，还没谱呢，吹得跟真的一样。<笑>马上就会有了。<笑>太好了，鲍司令，太好了！鲍司令，我真的是为你感到自豪。
2: 我会及时向台湾报告你的创举。
3: 谢谢特派员。
2: 鲍司令啊，你的地雷不错呀，一定能把解放军炸个人仰马翻。不过呀，这个洞口还不够隐蔽，要重新伪装一下。
3: 没问题。鲍爷为各位长官接风的酒席已经备好了，请长官们上马回李家祠堂。
2: 好，
3: 听见，姐。
2: 哎，鲍爷，走。哎哎，过来。通知所有弟兄做好准备，埋好地雷。田大榜今天晚上要偷袭。啊，总司令和四小姐都在，他还敢乱动？
3: 你没听总司令刚才说吗？他说吃完饭然后就走。
2: 田大榜肯定是想打我们一个冷不防。
3: 你哪来的消息啊？
1: 他派来的先头部队把山下村子里的狗都杀了，你还不明白吗？ 半夜3更，大队人马就会开过来，没有狗叫就不会暴露行踪。
2: 哎，好你个田大榜啊！那你还带他进去看地雷？
1: 兵不厌诈。

0: 上派人下山，通知山下弟兄们全部返回。快去。
1: 是。
2: 啊，点司令啊。
3: 好，
2: 嗯，请坐。
3: 哦，
2: 包司令
4: 啊，
2: 你跟四丫头坐一起，你们好说话。
4: 好。四小姐，请多多指教。
5: 本来是想要指教你的，可下午参观了。

0: 你的兵工厂大开眼界，以后要鲍司令多多指教了。
1: 白爷，兄弟们都撤了。
0: 味道怎么样？
2: 不错，要不来一口？来，来。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吧？
3: 你们两个金童玉女，在嘀咕什么呢？
2: 总司令和四小姐这次来八仙岭视察，是我钻山豹的荣幸，也是我全体弟兄的光荣。总司令，我先敬您。
3: 啊，好好好。
2: 四小姐，我敬你。
0: 又忘了，叫我四丫头。
4: 哎呀，这可是莫大的荣幸，钻山豹啊，这得连干三杯呀！
2: 好啊，

0: 好，包司令，海亮啊，你真是党国的后起之秀啊，了不起！包司令，今天我也要敬你一杯。总
1: 司令，您太客气了。
0: 哎，包司令，这杯酒我一定要敬你。不过嘛，我有一个说法。
1: 请总司令训示。
0: 哎，还什么训示？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要说什么官话了啊！本司令，今天就为你们当一次红娘。本司令给你和四丫头做个媒。
1: 承蒙总司令厚爱，
0: 好了，
1: 这么看得起我尊山吧？
0: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马上准备聘礼吧。来，干。
1: 多谢总司令的关爱，我已经有夫人了。哦，报爷，夫人到。哎，夫人，来来来，过来，我来介绍一下。
2: 这位是我们的总司令陈长官，
1: 我夫人英英。长官好。这位是四小姐。
3: 夫人很懂礼节啊，看来你这位夫人是大家闺秀吧？
1: 那是，我夫人知书达理，不像我是个粗汉子。哎，这位是我表舅，榜爷。
4: 嗯，
3: 榜爷好。
4: 来来坐。我说，尊山宝，你什么时候成的亲呢？
3: 快两年了。啊，你可是没请我喝喜酒啊！哈，
4: 我们还没办过喜酒呢。
3: 没办喜酒，那就不算成亲。
4: 我是被他抢来的。啊，原来是压寨夫人。 <笑>那就更不能算数了。我说表外甥，这可就是你的不是。压寨夫人再多，那都是零食、瓜子、花生。四小姐那可是正经的红烧肉。
5: 天司令，你的意思说我是猪肉？
4: 啊，不不不不，我们山上啊有个规矩，压寨夫人不算是正式夫妻。
1: 专山报，他得正式下聘礼求婚，跟四小姐正式成亲。总司令，您说是不是？
0: 这个嘛，让鲍司令和四丫头他们自己商量吧。这件事我们只能点到为止。
1: 好了好了，大家吃吧。来，莹莹多吃点啊。
0: 表舅，我敬你一杯。
4: 敬酒可以，不过我得把话说在前面。你是怎么抢的八仙岭，你心里清楚。看在总司令和四小姐的面子上，我就不啰嗦了，算是白借给你三年。三年之后，咱们再说。

0: 天司令以大局为重，值得敬佩。那我就要换大碗来敬酒了。来人，拿个大碗来。
1: 有一件事，你必须答应。只要你答应了，我也换大碗。
0: 表舅，你只管说。
1: 好，这件事是。 小莲，你得交给我，我要带走他。原因我就不用明说了吧。哼，
0: 表舅，我可是一心一意的敬你，可你是千方百计步步紧逼，这事难办。我说了不算，
1: 你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你想一手遮天，你说了不算，还有谁敢说了算？
0: 哼，话不能这么说呀。
2: 田司令，
0: 实不相瞒，小莲她死了。
2: 你也不打听打听，小莲是谁的人？哈，对不起，田司令，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个儿子叫黑牛。小莲是黑牛的意中人，这个事儿真是没有想到啊。
1: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 事情都过去了，我怎么就觉得没过去呢？是有人在瞒我。田司令，你大人大量，咱们呢，大家再一块聚一次也不容易，就不要说这些事了。来来来，本司令敬大家一杯。
0: 啊，

0: 你为什么不喝
1: 啊？哦，他不会喝，我替他。来，请吃吧。
0: 生这么大气。
2: 我是在生你的气，你凭什么把我这么随便的嫁给钻山豹？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思？
0: 我不用问。
2: 爸，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虽然我是你的女儿，但这是终身大事，你该尊重我的意思。
0: 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刘玉堂，丫头，我现在警告你，你必须从这个梦里醒来。
2: 醒了又怎么样？我要是醒过来的话，你还不是随随便便让我嫁给钻山豹这种人？他抢了个戏子做压寨夫人，怎么，你要让我给这种人当小老婆吗？你对我太狠心了，你这是糟蹋你的亲生女儿。
0: 这个好办，你个戏子，让钻山豹把他处理了不就完了？
2: 处理掉？
0: 对，处理掉。你要嫁给了钻山豹，你就是他的唯一夫人，这一点爸爸敢给你保证。
2: 爸，你不用替我操这份心，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会结婚。
0: 胡说，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我看得出来钻山豹喜欢你。
2: 喜欢又怎么样？还不是个土包子。
0: 是啊，钻山豹是土了点儿，毕竟他是个土匪。但是我看得出来，钻山豹他喜欢你。你送给他的美式军装，他一直穿在身上；你给他的烟斗，他天天叼在嘴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很在意你。
2: 可是他已经有女人了。我最讨厌这种男人了，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
0: 丫头啊，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会上钻山豹的当呢？你难道看不出来吗？钻山豹他现在把压寨夫人抬出来，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他不自信，说明他心虚，他怕别人嘲笑，他怕别人看不起他，所以他就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自己将来好下得了台阶。
2: 是这样吗？
0: 这就

0: 钻山豹土匪式的狡猾，这个人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笼络他。
1: 其实我并没有小看他，在这些土匪里我最看得上的也就他了。
0: 这就对了，丫头，咱们父女俩现在不都很看重他吗？
1: 我看重他并不等于要嫁给他。
0: 你没有别的选择，我告诉你，你跟刘玉堂完了，永远完了。
1: 你别再说了。
0: 好吧，我不跟你说这些了。吃完饭以后我马上走，你是跟我走呢还是留下？
1: 我还没想好呢。
0: 那好，你就留下来吧。
1: 你应该发现了，田大榜和钻山豹表面上是讲和了，可是面和心不和，我怕他们会背后掐起来，再发生苗家山那样的事情，不管谁输谁赢都会伤咱们的元气，自乱阵脚。
0: 我也看出来了，真要这样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我把你嫁给钻山豹就是为了告诉田大榜，以后啊不要在窝里斗。
1: 原来爸爸一直都在利用我，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利用。
0: 哎呀丫头啊，人生在世就得被人利用，就得利用别人，你知道吗？被敌人利用那是愚蠢，证明他是笨蛋，被自己人利用那是你的荣幸，证明你有价值，你有了价值你才会被人利用，你有了价值你才有可能去利用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的关系就是一种利用关系。
1: 爸，我觉得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利用，但是爱情不能利用，因为爱情……
0: 好了好了丫头，就算爸求你，爸求你了，好吧，你就不要再跟爸提爱情了，你愿意跟谁谈爱情你就跟谁谈爱情吧。
1: 爸也会求我，有意思。
0: 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现在跟你说点正事。我看由你来牵头，我跟田大鹏钻山豹准备结一次盟，歃血为盟，同甘共苦。这帮土匪讲的就是哥们义气，讲的就是江湖义气，只要结了盟他们就不会反水。
1: 这个主意好，就这样吧。你的意思今天就结盟？
0: 我看八仙岭这个地方不行，你也知道八仙岭原来是田大榜的，钻山豹是从他手里抢过来的，他们二人呢心里会有疙瘩，往一块捏是捏不到一起的。我看呢还是去石城吧。一，石城是个中间地带，其二，石城的龙胡子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股力量，只要我们三个结盟，那按岁数来算我就是老大，将来湘西的这三股力量就会攥在我们的手中，你懂吗？
1: 老话说得对，姜还是老的辣。

0: 这是干什么？
1: 我锁门。
0: 把压寨夫人锁在房里，这什么规矩？
1: 这是鲍爷吩咐的。
0: 把门打开。
1: 打开。

0: 原来你是唱戏的，嗯，是钻山豹把你抢上山来的，嗯，你们晚上就睡在这儿吗？我睡这里，那他呢？睡山洞。 睡山洞，这么多的房间，他会睡山洞？他叫钻山豹，你想不想回家？他不让我回家，你自己想不想回家呢？那你可以回家了，去吧。真的，我派人送你回去。
1: 走吧。你是不是要嫁给他？如果你要嫁给他，就不要对他笑。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很贱，你越冷，他越喜欢。

0: 鲍司令啊，
1: 一个月之后，
0: 我要在石城召开重要会议，咱们石城见。
2: 是，总司令。田司令，好走。
3: 我的八仙岭呢？
2: 3年之后一定还你，说话算话。
4: 鲍爷，山下的眼线报告，村里那些逃荒的还有货郎都悄悄走了。
5: 我把你牛郎不老分呐。
6: 怎么是你啊？
7: 他们都走了。
6: 走了。
7: 找你的压寨夫人啊，他们在了，他回家了。
6: 什么？
7: 你站着茅坑不拉屎有什么意思啊？
6: 你又怎么知道我站着茅坑不拉屎？我拉不拉屎用不着向你汇报吧？
7: 行了，不要再嬉皮笑脸的了。我问你，在你的兵工厂里，你为什么要吹牛？
6: 我是实打实的汇报的。
7: 你只能骗骗田司令。本小姐在台湾受训的时候，爆炸课程全班第一。你说的连环雷是电磁感应引爆，这根本就是胡扯。
6: 我真的从白长官那弄到的。
7: 白长官从来没有拿到过美国军援的电磁地雷。再说，美制电磁地雷是对付坦克的，每100平方厘米的标准感应重量是100公斤。换句话说，一个人一只脚的底面积得大于200平方厘米。这么大的踩压面积，要有200公斤重量才有反应啊。所以说，人踩上去根本就不会爆炸。什么？前面自己人踩，后面的地雷就会爆炸？
6: 哎，这个是真的，货真价实。
7: 哦，那么你是用铁丝做拉线引爆？
6: 对啊。
7: 很好，为了避免误伤，拉线起码要50-60米长吧？
6: 最起码得100米。
7: 100米啊，鲍司令。

0: 哥，我问你啊，最细的军用铁丝每100米重量是多少呢？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在100米外用脚踩100米长的铁丝需要多少踏力呢？人的单脚最大能产生多大的踏力呢？竟然还敢乱吹仙人跳。
2: 四小姐，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是照妖镜。
0: 老实交代吧，为什么虚报成果蒙骗上级？
2: 不是我诚心蒙骗上级，也不是想过吹牛的瘾，是因为田大榜，我这些话都是说给他听的。
0: 说给田司令听的？
2: 他的大队人马已经悄悄来到八仙岭的山里，想对我搞突袭。
0: 真的假的？
2: 他的先头部队假装卖货郎啊，走亲戚的，把山下2个村子的狗全都买下来，通通杀掉。
0: 这么做是为了半夜行动隐蔽，不会惊动到别人。
2: 对。
0: 所以你牛皮乱吹，吓唬田司令？
2: 是。我的眼线报告，他的大队人马来到山下以后，马上就

0: 本小姐在台湾受训的时候，爆炸课程全班第一。你说的连环雷是电磁感应引爆，这根本就是胡扯。
1: 我真的从白长官那弄到的。
0: 白长官从来没有拿到过美国军援的电磁地雷。再说，美制电磁地雷是对付坦克的，每100平方厘米的标准感应重量是100公斤。换句话说，一个人一只脚的底面积得大于200平方厘米，这么大的踩压面积要有200公斤重量才有反应啊。所以说，人踩上去根本就不会爆炸。什么？前面自己人踩，后面的地雷就会爆炸？
1: 哎，这个是真的，货真价实。
0: 哦，那么你是用铁丝做拉线引爆？
1: 对啊。
0: 很好，为了避免误伤，拉线起码要50-60米长吧？
1: 最起码得100米。
0: 100米啊！Boss 林，那么我问你啊，最细的军用铁丝每100米重量是多少呢？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在100米外用脚踩100米长的铁丝需要多少踏力呢？人的单脚最大能产生多大的踏力呢？竟然还敢乱吹仙人跳。
1: 四小姐，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是照妖镜。
0: 老实交代吧，为什么虚报成果，蒙骗上级？
1: 不是我诚心蒙骗上级，也不是想过吹牛的瘾，是因为田大榜，我这些话都是说给他听的。
0: 说给田司令听的？
1: 他的大队人马已经悄悄来到八仙岭的山里，想对我搞突袭。
0: 真的假的？
1: 他的先头部队假装卖货郎了，走亲戚的，把山下2个村子的狗全都买下来，通通杀掉。
0: 这么做是为了半夜行动隐蔽，不会惊动到别人。
1: 对。
0: 所以你牛皮乱吹，吓唬田司令？
1: 是。我的眼线报告，他的大队人马来到山下以后，马上就撤回去了。
0: 哎呀，自己人内部还要这样玩心机，真是难为你了。
1: 你明白就好。
0: 但是，有件事情我还不明白。
1: 什么事？

0: 四小姐啊，我想先问你，如果国军真的反攻大陆成功，你会去哪里？不知道。我是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乌龙山的。
1: 为什么？
0: 乌龙山的土匪几百年来，凡是不离开乌龙山的，都能长命百岁；凡是离开乌龙山的，不管是被官军收编，还是升官发财。 都没有好下场。一离开乌龙山，不是被砍头，就是被暗杀，个个都是短命鬼。
1: 真的吗？千真万确。
0: 四小姐，你要是愿意跟着我，这辈子都在乌龙山当土匪婆，我马上就向你求婚。
1: 大事不必这么匆忙，我累了，回房休息了。

0: 王爷，
1: 什么事？
0: 四小姐要赶走夫人，我把夫人藏起来了。你，你太够意思，好兄弟。母老虎走了，我把夫人带过来。
1: 哎，今天喝了酒，别招惹他了。啊，喝酒。
2: 啊。哎呦，榜爷回来了。
3: 怎么就你们俩？其他人呢？
4: 兄弟们都白跑了一趟，睡觉呢。

0: 宝爷，您喝茶。宝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走走走走走走。宝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2: 是啊是啊，宝爷，您犯不着跟苏安山豹他生气呀、啊。
1: 是是，
2: 他是故意惹您上火，您越生气，他就越得意。您消消气儿，
1: 消消气儿。
3: 谁生气？我根本就没生气。苏安山豹得罪了四小姐，有他的好处。黑牛呢？
1: 黑牛肯定还不知道宝爷您回来了，我去叫他啊。

0: 爹，
1: 黑牛，你会做衣服？
0: 哦，闲着没事儿，给您做一套新衣服。
2: 还真没看出来，黑牛兄弟还有这一手啊！
0: 我娘教的。猴哥，您不知道，以前碰上荒年，我娘就靠给人做衣服补贴家用。爹，马上做好了，等会儿给您送去啊。嗯。
2: 哎呀，榜爷，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呐！您这么一穿啊，这看上去，马上年轻了十岁，不，二十岁，不，二十五岁。
3: 我再年轻就该喝奶了。哎呀，我这辈子就是没人给我做过衣服，老子的衣服啊，不是抢来的就是买来的，这就是不一样啊。
2: 是是是，哎，这是。

0: 黑牛兄弟的一片孝心呢、啊、哎，以后就让黑牛兄弟专门做衣服吧。
1: 你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您老的衣服就由黑牛兄弟包了，是不是啊，黑牛兄弟？
2: 是。
1: 我说黑牛啊，你也没量尺寸，这做出来还挺合身的。
3: 爹，我娘教的，我娘的独家绝活叫看人裁剪。其实我小时候的心愿就是开一裁缝铺子。
1: 你说什么？
3: 我说开一家。
0: 榜爷，我想黑牛兄弟的意思是说，这在太平年间他就开一裁缝店，他当老板呢。
1: 你先出去吧。
0: 是。
1: 开裁缝店这倒是个好办法。黑牛啊，现在让你去开裁缝店，你愿意吗？
3: 我愿意。爹，开在哪儿？
1: 石城。啊，
3: 去石城啊？跑那么远？
0: 兄弟，前面就是龙胡子的地界了，我只能送到这儿了。
3: 虎哥，照顾好我爹。
0: 哎，好。哎，你们两个保护好大公子，榜爷重重有赏，要是出事儿了，通通杀头。
3: 是。
4: 走，
5: 过去吧。
4: 行，
5: 走，过去，
4: 走吧。
5: 过来。
4: 走。
5: 行了，过去吧。
4: 站住！干什么呢？哎，
6: 回爷的话，做衣服的。
0: 别瞎叫，那位才是爷。
5: 好了，
4: 走吧。
5: 过去。嗯。站住！
4: 我看看。走。
7: 从哪儿来呀？
5: 走吧。
6: 桃花溪。
5: 站住！
7: 干什么呢？
6: 裁缝。
5: 走吧。
7: 那你看看我，要做一身短褂子，需要多少布料？
6: 请爷站起
4: 来。嘿，你小子！
6: 土布八尺，洋布七尺。
7: 我要做长衫呢，
6: 请您走两步。洋布1丈3，
7: 错了，我做长衫需要1丈2。你是个假裁缝啊，
6: 爷。原来这洋布1丈2是够了，不过您最近有些发福了。正所谓鸿福齐天呐、啊，您看您的褂子前面短了一寸，所以这布嘛要加一尺。
7: 你叫什么呢？
6: 阿牛。
7: 石城有亲戚吗？
6: 没有，我来石城
1: 想租个店面，
6: 开个裁缝店。
7: 为什么到石城来开店？
6: 我听说石城的龙头老大是个英雄豪杰，老百姓都过着太平的日子，所以想来石城靠手艺赚点钱，回家去堂客。
7: 盯着他，看看他们在哪落脚。
0: 好。以小子看来，这小子是一探子，不是裁缝。
7: 哦，是裁缝。
0: 那你为什么还？
7: 为什么我们石城多年来平安无事？因为城里的住户咱们都熟。哦。我为什么在这儿坐着？就是要看生面孔。只要看到谁脸生，就要给他查清楚。

0: 一桐，
1: 8万，
0: 该你了，快点。
1: 就是。3条。
0: 碰。8桶。

0: 三哥。
1: 啊，好好好好干活啊。哎，
2: 我出四条。
1: 胖，大奶奶好，二奶奶好，三奶奶好，四奶奶好，少爷好，少奶奶好。
3: 三伴子，你回来了，老爷呢？哎，
1: 老爷还在城门口查岗呢，
3: 一天到晚在城门口转悠，难不成还想娶第五房？
2: 就是，咱们姐妹四个打麻将刚好一桌，再来一个只能端茶倒水当丫鬟了。
3: 就是。
2: 不来了不来了，今天手气太背了，上街做衣服去了。
4: 你还不知道吧，石城就一家裁缝铺，听说昨天关门了。
1: 各位奶奶，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新来了个裁缝叫阿牛，把原来的裁缝店盘下来了，而且手艺还不错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跟老爷在城门口盘问过他，他还有一绝呢，做衣服不用尺量，用眼睛看，就知道要用多少布。
2: 真的假的？那就太好了。我就讨厌这男人拿着尺子在你身上量来量去，趁机吃你豆腐。
3: 你这老豆腐谁要吃啊？不像有的人，人家已经量好了又凑上去，让人家再量量再摸摸。
4: 三八子。
1: 哎，少奶奶。
4: 大少爷睡着了，把他背进房间吧。
1: 哎，
4: 外面冷。
1: 好。来，大少爷。来。
5: 不要。睡觉。
1: 小莲，小莲，鲜花可不能往牛粪上插呀。
4: 牛粪能养花，要是插在狗粪上，那才可惜呢。你出去吧。
1: 嗯。

0: 点的魔刀，磨点的魔刀，磨点的魔刀，
1: 你是谁？你关门干嘛？豹爷，你敢一个人来三河镇啊？
2: 怕什么？有你在吗？有人问起我，我说是你亲戚。哎，长话短说，有什么情报？
1: 没有情报。
2: 不要跟我耍心眼啊！你要保。

0: 保住你相好的官位性命，就乖乖听老子的。
1: 鲍爷，你说话别那么难听。
0: 快说，什么情报？
1: 鲍爷，我求求你了，别逼我好吗？
0: 我不是逼你，我是为你和何队长过上好日子着想。来，说吧，什么情报？说吧。
1: 区政府有解放军一个骑兵排，昨天也撤了。
0: 你蒙我！我刚去区政府转悠过，里面全都是穿军装的。
1: 那是区中队装的。
0: 装的？
1: 出门换便衣，进门穿军装，就是为了吓唬你们这些土匪。啊？
0: 那区中队有多少人？
1: 这个我没问。
0: 下次问清楚多少人，长枪、短枪、机关枪有多少，拿到情报，送上八仙岭。
1: 我一个人上山啊？
0: 不用，把情报送到杂货店蔡掌柜那里。
1: 蔡掌柜，他是你们的人？
0: 不是，他也不知道你是我们的线人，这才安全嘛。
1: 鲍爷，你心机好重啊。
0: 心机不重，骨头就轻了，怎么顶得住东西南北风啊？
2: 鲍爷回来了。
0: 嗯，
2: 情报搞到了。
0: 那个田秀夫精明得很，拿一根金条他才敢说。啊，
2: 做小生意的金条就砸晕了。什么重要情报啊？
0: 哎呀，三河镇区政府解放军撤了，只剩下那批区中队留下来充数。
2: 还有呢？
0: 就这些啊。
2: 哎呀，鲍爷，你被那个仆人耍了，就这点情报，有一根金条啊。三河镇上随便找几个叫花子，三个铜板就能通通搞定。
0: 你觉得我被他耍了？天秀姑也觉得我被他耍了。今天晚上回去睡觉，他做梦都会笑醒。
2: 这可是一根金条啊。
0: 我知道他贪财，所以我就花大钱买小情报。我要把他的胃口越撑越大，让他贪财的火苗越烧越旺。人就是这样，穷光蛋的时候最无牵无挂，但是一旦有了小钱儿，就会想大钱，钱越多心就越渴。等他钻到钱眼里了，也就是我掐住他脖子的时候，懂了吗？
2: 哎呀，我的妈呀，鲍爷，您这肯定是诸葛亮转世啊。

0: 谁说自己人的马匹不能拍？慢点吃啊，别着急。何大哥，你们中队有多少人马？68个。
1: 68，
0: 都有枪吗？
1: 没枪那叫马夫了。那阿西苗苗中队有多少人啊？阿西苗苗。200多，
0: 两百多，多多少啊？
1: 我说你问这些干嘛呀？啊，
0: 没什么，我就是想知道一下，到时候我们成亲的时候能不能坐得下？
1: 哦，我说你呀，就别操这个瞎心了。我告诉你，一定坐得下。
0: 那。如果你们中队跟阿西苗苗中队打起来，谁会赢啊？
1: 我们自己人，自己人怎么会打自己人呢？
0: 我是说，如果你们谁更厉害？
1: 那肯定我。

0: 们厉害。
1: 但是你们只有68个人呀。
0: 什么呀，别看我们68人，他们有260，他们都是破枪。机枪他们只有2挺，我们有3挺机枪，加上十几支冲锋枪，真要是打起来，他们就像碗里的馄饨，我一口一口把他们灭了。

0: 你就是新来的裁缝？
1: 哪来的？
2: 你叫什么？多大了？取堂课没啊？
1: 听说你量身材不用尺子，真的假的呀？
3: 各位贵客，里边请。小店刚刚开张，还没来得及准备。
1: 茶水也没有？
3: 没有茶水，只有优惠。
2: 怎么个优惠法？
3: 开张之喜，8折优惠。
1: 你也不打听打听，就管跟我们狮子大开口，才8折。
0: 算了算了，说正经的，我想做件春秋穿的大褂。
1: 我要做一件披风斗篷。
2: 我要做一件披坎肩。
1: 我要做一条裙子，城里洋学生穿的那种。
3: 行，都可以，那就请各位回去把衣料拿来。
1: 是不是原来那个老裁缝跟你说什么了？
3: 我做我的生意，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1: 大太太，这个小裁缝太张狂了，他是故意要看咱们的笑话呀。
0: 来人，
4: 有，
0: 给我把他绑起来。
4: 是，
0: 押回去。
4: 讲不讲理啊？你们怎么干什么？哎，干什么？哎，走。走，
5: 走，
4: 班长。

0: 爷，
1: 这两个不是那个裁缝的伙计吗？
0: 爷，好眼力啊！
1: 你抓他们干什么
0: 呢？那个阿牛太不会说话，大奶奶一生气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1: 那你抓他们俩是给大太太拍马屁？
0: 绝对没有，我是觉得这两个小子太可疑。裁缝刚被抓走，他们俩撒腿就跑，这心里肯定有鬼啊！
1: 带回去。
0: 是，走。哎
2: 呦，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快快点！哎呦呦！

1: 说，你们到底什么人？
2: 爷，我们都是成衣店的伙计啊！真的，我们都是良民呢。
1: 良民，良民为什么要跑？老板被你们抓了，所以我们害怕呀。
0: 是啊，大哥，您在后门追，手里还拿着枪，我们能不跑吗？是啊，
3: 放他妈屁！你们不先跑，我能追你们吗？我三宝子，哎，爹，
4: 眼神不对，有鬼啊！
0: 我在神。
3: 刘秃子，
0: 哎，好嘞。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只数三下，敢他妈说假话，老子一枪崩了你！说，
1: 大哥，我们真的都是良民，您不能杀我们。
0: 爷，
1: 真是良民呐！您真不能杀我，大哥，您真不能杀我，您不能杀我，大哥。
0: 三，
1: 您真不能。爷，饶命啊！

0: 我再数三下，不要开枪！我说实话，我是榜爷的人。他呢？
1: 他也是。那个裁缝呢？
0: 他是榜爷的大公子。
1: 榜爷什么时候认干儿子了？不是认的，是亲生的。他叫黑牛。Yes，
0: 怎么办？小的明白了。
1: 哎，饶命啊！爷，饶命！饶命！

0: 天大榜让他儿子潜伏到石城来，还开了一个什么成衣店。你们想一想，天大榜要干什么呢？
1: 他想干什么？
0: 他想吃掉我们。
1: 吃掉我们？
0: 嗯。钻山豹占了他的八仙岭。
1: 他拿钻山豹没办法呀，准备到石城来抢咱们的地盘。
2: 老爷，反正已经杀了两个了，不在乎多杀一个，咱干脆。嗯，
0: 那两个可杀，这个不能杀。
2: 那就放了他？
0: 更不能放。
2: 爷，那您说怎么办？
0: 藏。 咱们把他给藏起来。总司令下个月不是要到石城来开个什么重要的会吗？那我就让田大榜的儿子给我们的卫队每人做一套十三太保，到时候弟兄们穿出去，不是很漂亮、很神气吗？嗯。
2: 凭什么抓我？问那么多干嘛？

0: 杜月太监，杜月太监，您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子啊！牛太小，你知道这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是谁吗？
1: 属下还真不知道。他是坂本大佐的哥哥。
0: 不过渡边太君，你也不用自责，据我所知，这回不单单是咱们防区失利，其他的防区也遭到重创，都没及时赶到。我觉得这次跟你毫无关系，全是他们全阳太君指挥部里，我早就提醒过你。全阳太君已经阵亡了，不要说了。太君，您真是仗义仁义，全阳太君有您这样的指挥官，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刘太君，你也辛苦了啊，回去休息吧。
2: 我多陪你一会儿，我怕你身体。
3: 我的没有事，你得回去。

0: 你有皮痒啊？
1: 不是，队长，这个烂酒鬼他擅自抗命，害得俺跟长城都受了伤，这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吧？要再这么纵容下去，那咱武工队以后咋整？

0: 没错啊，金宇这次表现不错，立了大功了，哪有错呀？这仗多亏了他这把枪，要没有金宇这把枪，咱就得败。今天来找你，主要是通知你一声，这二位方领导为了给咱这仗庆功，晚上备了一桌酒席，去喝两杯。
1: 我不喝酒了。
2: 金宇同志，
0: 方家同志主要是想让你尝尝他的手艺，他今天晚上亲自下手。
2: 方政委做菜可好吃了，金宇。
1: 队长，那个长生大哥没事吧？
0: 没事，你别担心。那小鬼子那枪法比你差远了，没打中要害啊。再说了，咱武工队的同志这个个都命大，在没打走小鬼子之前，这阎王爷啊不收咱。早点来，喝两杯。

0: 扶拿好啊。
1: 哎哎
0: 哎哎，你到后窗户给我守着去。
2: 是啊，是，
0: 不管是谁，只要出来就给我撞死了他。
2: 好好好，
0: 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出去。奶奶的，这臭婊子，大白天插着门，准他娘的没好事儿。

0: 你不是今天有事儿回来晚吗？不是，
1: 有事儿，老子是有事儿。
0: 可是老子闻着这家里有一股子骚味儿，老子得回来看看。
1: 什么骚不骚味儿的？大白天的，你干什么呀？
0: 那你大白天插门干啥？
1: 我怕八路。
0: 放屁！八路来我家干啥？来。

0: 哎呀，人家家的水缸都养鱼是吧？我家的水缸里竟然养了只王八。哎，
1: 干什么？
0: 干
1: 什么？
2: 牛哥，
3: 牛哥，
4: 老婶回来了。
3: 回来了，不是，这咋是你呢？
4: 我呢，今儿天出来办事，正好路过你家，口有点渴，进来喝点水。
3: 啊，喝水。
1: 对，他喝点水。
3: 是，能看得出来，这牛大哥确实是渴了，渴得厉害啊！
5: 老阮，我今儿来呢，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3: 啊。
5: 坂本太君对武工队最近的猖獗十分不满，特命令特战队阎王长官亲自到长生镇下达命令。可能是所有治安团的指挥官要重新筛选，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吧？
3: 哎呀，那不是牛大哥，那你看小弟我这个咋办啊？
5: 你呢，可能也在任选的当中。
3: 哦，
5: 不过这样
3: 啊，
5: 刚才呢弟妹也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了。
3: 啊，
5: 您放心
3: 啊，
5: 还是那句话，
3: 哎，
5: 你的事儿呢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呢，也是我的事儿。
3: 哎呀，是
5: 您这样，明天呢，你摆上一桌，我把渡边太君带过来，这酒桌上一吃，我觉着可能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0: 哎呀，好办法，好办法，牛哥。哎呀，就这么定，就，哎呀，可是牛哥，哎，有这么个事儿，你看，我们这个镇上吧，也没啥像样的饭馆子，要不您看，就在咱们把渡边太君就请到家里来吃，啊，
1: 请家里吃啊？哎，你不懂。渡边太君这个人呐，是从来不愿意到别人家里去，他不像我怎么都行，是不是？这样，
0: 是
1: 明天呢，我跟渡边太君进城啊，你呢提早进去进东城找一家好的饭店，我把他带过去，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
1: 那咱们就这么办了
0: 啊。行。
1: 老阮，
0: 哎，
1: 这头刚才叫钢杆刻得不轻吧？
0: 没事。
1: 哪能没事呢？我说你吧，将来啊可能会担当大任，担当大任以后，他就会要用脑子的。只要用脑子，你说这把脑子刻坏了不好啊。你是不是该去找个大夫看一看？
0: 有理。太有理了，
1: 师傅有理，
0: 应该。那小弟这就去了，
1: 去、啊
0: 啊、来，把帽子给我，
1: 去吧啊，
0: 我去了啊。凤娇啊，你赶紧沏点热水，给牛大哥沏点茶喝啊，不能老让牛大哥喝凉水嘛啊，这万一激着了，多不合适的啊啊。那牛大哥，我先走了，
1: 去吧啊。
0: 门给您带上。
1: 哎，
0: 去吧，行。
2: 门关上啊。
3: 那
4: 慢点啊。
3: 哎，
4: 慢点，
3: 把枕头放上啊。
4: 好嘞。
3: 哎，
4: 快快点，别
3: 哎，
4: 慢点。
3: 哎，有，
4: 慢点，你看着慢点。哎呀，我的妈呀，这伤可不是小事啊！你这
3: 快，这
4: 多大的伤啊！你一下子打的，你这干啥？你这，哎呀，
5: 来吃饭了啊！
6: 来，这冻块啊，大家都尝尝这方家同志的手艺啊！来，冻块，
5: 来，吃了。
6: 那个方彪同志呢？
7: 那教导员啊，说有点事儿，得去跟那个黄保长商量，一会儿就过来。
6: 来，我先敬大伙一杯啊，我先满上。这次咱武工队和游击队配合咱主力部队，在龙爪峪几乎全歼这鬼子的精锐旅团。有效打击了这日军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啊！大家把这杯酒干了，把这杯酒喝了，来，干！
5: 来，
8: 等一下。长征这杯我替他喝了，这次行动由于某些人不服从命令，导致长征肚子上多了一个肚脐眼，我怕他喝酒漏，我替他喝。
6: 是我的错。长征大哥，这次都是因为我的错误让你受伤了，我给你道歉。
8: 俺也受伤了。
3: 我哪
1: 疼啊。
3: 哎呀，你是谁？
6: 哎，大虎兄弟，我也给你道个歉。这杯酒，我敬大家。

0: 这次行动一开始，我就是一个报恩的目的。我和小翠也说过了，王队长救过我两次，我要还他两次。所以行动一开始，我只顾及了王队长，没有考虑其他人，对不住大家了。这杯酒，我敬队长一杯。队长，我加入武工队，除了报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让我的女人认为我是一个懦夫。现在我已经还了一次，还有一次，我会信守承诺。
1: 挤得走了，赶紧吃吧。
2: 动我酒干啥？
3: 干啥？
2: 你说干啥？刚才喝我一杯酒，我都没搭理你。饭呢？自己没酒啊你？我能喝，知道不知道？
3: 好啊，
2: 不漏。
3: 哎呀，你不漏，你把腿放我身上半天。
2: 大伯点评，没酒，大伯点评，压了我半天。
3: 快吃，
2: 大伯点
3: 评，你吃吃
4: 吃吃吃，快吃。大伯哥。
3: 全都上肉。
4: 最爱吃的。哎呀，你
5: 谁都爱吃啊。
2: 哎呀，你掐呀，掐呀，掐呀，我再不用身子了。
3: 行行
6: 行。看来那个薛金宇是铁了心要走。
0: 这也不一定。
6: 不一定？你怎么知道？
0: 他是国民正规军，又在德国军校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他对待战争的看法肯定跟咱们不一样。加上他可能有着某种的特殊经历，这样的状态表现出来很正常。
6: 什么特殊经历啊？
0: 这个我可不知道。
6: 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0: 你放心吧，他欠我一条命。
6: 欠你条命？
0: 嗯。
6: 怎么回事？
0: 嘿，
6: 又卖关子。
0: 有些事儿啊，他强求不来啊，顺其自然吧。
6: 哎，明天我们去采购，派谁去啊？
0: 我亲自带队。
6: 还有呢？
0: 还有石大虎、程义坤、向长生都去。怎么了？
6: 长生病不还没好利索吗？
0: 没事儿，没那么娇气，是他自己吵吵着要去的。他说他原来戏班子那帮人啊都在城里头，他也想回去看看。再说了，咱们是去买东西，又不是执行什么任务，没什么危险。
6: 没什么危险？那你还去？
0: 这是我们内部工作分配问题，这你有什么疑问吗？哎呀，我可能还真去不了。你想呀，我们要是都走了，刘富杰这个小子在家里要把那狙击手给我闹腾走了，那我可就犯不上
6: 了。不会的，富杰不会的，再说还有方副队长呢。
0: 不会吗？
6: 不会
0: 啊。那我就去吧，你要是想我去我就去，有些事情强求不来，顺

0: 算了，嗯，我俩回去吧，让他俩聊。
1: 好。
2: 你闹吧。我骂你干嘛呀？我应该谢你，谢谢你救我这条命。你是故意的。

0: 我要是不故意，我也没别的办法。你只欠我的命，你不欠他们的。我要是不拼命，那这任务就得失败。
1: 你是在利用我？
0: 利用？行吧，你要是愿意这么理解，那就算我利用。谁让你欠我两条命？回去睡觉，明天还得出发呢。
2: 又有任务了？
0: 没有，是方家同志，他们想进城采购一批货物，大概走个三五天。
1: 我跟你一块去。
0: 不行，你欠我的那条命，我得省着点，留到关键的时候。你说呢？你瞧，把话说开了多好，大家心里都轻松。我明天带程一坤和大虎他们俩去，村子里就交给老方和富杰负责。
1: 你放心，在我没有把那条命还给你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
0: 我就喜欢跟明白人办事。走。

0: 啊！
1: 哎呦，
0: 你还没好呢！
1: 哎呀呀呀呀！疼疼疼疼
0: 疼疼
1: 疼疼！哎呀，
0: 不舒服啊！
2: 感觉呢？
1: 哎，真好了！
3: 宝成他们怎么还没跟过来？
2: 没事，我那么说了，进城以后到那个宝生客栈会谈。
3: 那他们能找得到吗？
2: 一会儿我们到了，你出来迎迎他们。
1: 行，这儿那行。你看老娘。
3: 叫什么？
1: 进城就喊你老板娘。

0: 到了，就这儿。
1: 哎，我误会了，误会了，是我。嗯，
2: 悬吊吊，
1: 悬吊吊，
0: 是胡说什么？孟民同志，你怎么在这？
1: 方家，真是你啊！哎，你们来这儿干嘛？
3: 好久没见了哈。你们这次，
0: 哎，你手没事吧？
1: 啊，没事。
0: 不好意思啊。哎呀，
3: 方家啊，有你这样的人做保镖，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0: 四姐。
1: 我正在沉沦。
2: 方队长，你看我和方丫同志很久没见了，我们想聊一聊。
3: 啊，你聊吧，我不唱了。
2: 方亮同志，你能不能让我和方丫同志我们单独聊一聊？啊，你看我们干部之间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沟通一下。
3: 明白了，那聊吧，我出去走走。
4: 你坐下，聊聊聊。
5: 你关门吗？
0: 关上。
5: 哎，好。
2: 黄家，你们这次进城是来采购的吧？

0: 二掌柜的来了，来了，来了，哎，抓紧时间休息啊！大虎呢？
1: 没见，
0: 咋没见呢？我让他去迎你们呢，
2: 真没见。你说这个货、啊，待会儿我去找找。
0: 行了行了，你休息，我去找。好好。哎，对，啊，还有啥事儿？
2: 啥事儿？刚才我们碰见那个孟民孟干部了，
0: 不是他来这儿吗？
2: 谁知道呢？他现在在那房间跟方家聊天呢。嗯、你们都注意点啊！
3: 哎，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聊太久的。嗯、
2: 不是，我说是注意安全
0: 啊！知道知道知道。
2: 但是你说的那个更重要、哎、啊！
3: 你去吧。
4: 啥意思
5: 啊？啊啊！傅杰交代了，生人免进。啥意思？
4: 都进去。
3: 傅杰来了吗？
2: 发啥愣呢？
6: 谁呀、啊、你？
2: 对不起啊，认错了。
6: 喂。
2: 哎，队长弄得还挺神秘的。是，
7: 就那个。
8: 来来来，下注下注下注下注，来了。
9: 诸位都是在等我朱某人下注吗？
3: 对对对对，
4: 您是赌神，跟你买没错，
3: 对吧？
10: 对对对对对，
9: 列位见笑了，啊，朱某也只是一时运气罢了啊。小哥没什么意见吧？
11: 没啥意见，认赌服输嘛，这是老板定的。
9: 那我朱某就再胡乱押上一把。买定离手规矩你是懂的。
11: 哎，这位爷，你不是刚才接过塞的了吗？

王德志问问大家，这局不算，行不行啊？

0: 我也都没什么意见，所以就有意见。我说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吐个唾沫就一个钉。
1: 你看，有人意见不同意，对吧？
0: 你有本事开。
2: 就是个废物！哎，
3: 王老板，气大伤身，咱还赌吗？
0: 赌，必须赌！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我亲弟弟，我再押上他一条命，
3: 我也要命啊！你想的记错了，想的记错了。
0: 王老板，这不好吧？ 这赌博是移情的事儿，您看您这把性命都押上了，这有点强人所难。
1: 记住了，在这个赌馆里。

0: 必须赌。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我亲弟弟，我再押上他一条命。
1: 我也要命啊！你小子记错了，小子记错了。
2: 王老板，这不好吧？这赌博是移情的事儿，您看您这把性命都押上了，这有点强人所难。
0: 记住了，在这个赌馆里，认赌服输。
2: 这个，
3: 俺替他赌这条命。来，开牌。
2: 这位兄弟，
3: 俺信你。来，开牌。
0: 王，
2: 王大志，你身为晋东城保安团小队长，私设赌场，暴敛钱财，欺上瞒下，目无皇军，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3: 八哥，
4: ここのこれしか。
3: 嗨，这位是鬼，鬼子谷太君。
0: 太君，那您这是
2: 大日本帝国皇军特战队，隶属坂本大佐连队。
3: 那您，
4: ここの引きなさ、安全な花がなしください。引きなさ。
2: 我是干掉。队长，这特战队可不一般，说杀就杀。
5: 还有人说。叫你给我找李铁牛，你给我找个鬼子。

0: 숨다. 대가니 우공다. 마가. 헤이.
1: 헤이. 당야, 당야. 그라.
2: 听您的话，也是中国人吧？不过，您能加入特战队，也是我们的榜样。
3: 是是是是是。
2: 王队长，我不是中国人，只是来中国太久了。我们特战队不需要中国人，你好自为之。
0: 那这位是？
2: 知道的太多。
0: 对你没好处，啊，对对对，太君英明，太君明点，太君慢走，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1: 钱呢？耗子，你这是日本？
0: 妈的！哎呦，真的是烦死了！这么神奇啊！
2: 滚！全给我滚！
4: 滚！赶紧滚！

0: 爆了。还是豹子。
1: 妈的个废物。我让人家换了你都不知道。
0: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猫腻了。咋办队长？
1: 咋办？还不给我追。
0: 追追追啊。
1: 快点。
2: 这边给我追，走。哎哎哎哎，啊！走了走了，已经走了啊！
3: 哎呀，今天谢谢兄弟配合。大恩大德，我朱某人踏实再报。
4: 哎，人家客气啥？咱是干啥的？我
2: 兄弟，你是干啥的？
3: 我
2: 啊，
3: 我这不方便说。
4: 哦，你是八路？
3: 小点声，影不响我。
4: 真牛，
3: 你真聪明。我也不瞒你了，我就是八路。
2: 你是哪部分的？
3: 武工队，听说
4: 武工队，俺就是武工队的，俺是三小队的。
5: 你是哪个小队的？
3: 你是三小队的？
4: 可不是吗？
3: 我是二队的，
2: 同志。
3: 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
2: 你，看缘分啊！
3: 兄弟，你真是机智过人呐！哎，你们这是上这来？
2: 我们进城采购。
3: 啊、哦，那一定带了不少钱吧？
2: 嗯，
3: 你以后得小心点。现在啊，这金龙城啊可不安全。
2: 哎呀，你放心吧。
3: 同志啊，咱们今日一见呢，实在三生有幸啊。
2: 哎呀，
3: 咱就此别过，以后再见，后会有期。
2: 啊，有期，有期，
3: 哎，
2: 有期。
0: 哎呦，我的队长，
2: 我小心点。
0: 你这好像碰上
3: 你接着，你接着。
0: 你这哪
3: 到家了？我还得找你，我找你就找了大半天。
0: 你瞧这满大街的汉奸，是你给我招的
3: 啊！你那个
0: 逃避啊，闭嘴！
3: 你赶紧跟我走啊！
0: 你不许再给我算账，走。
6: 哎，小白，小张，哎呀，你看俺撞了，俺刚才憋死
7: 了。
6: 你
7: 干啥呀你？
6: 你说干啥？

0: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 说你就是个猪，猪某人。
1: 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2: 俺听到青年猪耳朵，他就跟俺说，俺叫朱某人。
3: 这哪有啊？别瞎扯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在这乱
1: 让他出门去接你。
2: 嘿，这倒好，出门他先没了，我光找他我就找了大半个晋东城，
1: 最后他没找着，我找了一帮汉奸，你看就他惹的祸。这个祸进入
2: 没出啥事，就平安无事就好。
1: 平安无事，大元劲儿，你听我说，
0: 这个还没出来呢，你红什么呢？这是
3: 吓着我，我正要跟你说呢，你老在这插话，耽误正事儿。
1: 是这样的，那个孟干部领着方政委出去办货去了。
2: 啥玩意儿？我不让你办，
3: 你听我说。
1: 这我让老程跟着呢，
3: 我办事儿去，你放心。
4: 哎，你给我留下，我回来之前你哪儿也别去。
1: 这回你把他看好了，知道吗？这个再看好。
3: 你放心，掌柜的，你哪儿也别去了。你在这乱糟糟的乱什么？
0: 厂长，俺跟你说，刚才那人家老精彩了。
3: 来，坐下，坐下，
2: 就是你。
5: 孟掌柜，今天真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估计我们还得采购两天呢。
6: 你客气什么呀？我啊，既然到城里来采购，就成了游客收了。
5: 是吗？
6: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我说。
5: 好。
6: 你们东西采购差不多了吧？
5: 嗯，还差一点盐，就够了。
6: 啊，我跟你说，从这儿往东有家盐铺，特别好，我每次来都是去他们家买。
5: 是吗？
6: 啊，
5: 那我们一会儿就去吧，正好早点办完货，早点能回赵庄。
6: 哦，哎呀，这个盐铺还有段距离，要不明天吧，我带你去。
5: 那就不用了，你还有自己的事儿。
6: 没事儿，我明天去找你。
5: 真不用了。
6: 你不用客气什么。
5: 掌柜的，
7: 哎呦，这么巧，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啊，我随便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要买的，要购置的，我再买点。
5: 不用买了，孟掌柜已经帮我们全都置办齐了，我让纳武送回去。
7: 啊，那就有劳孟掌柜啊，谢。
6: 没事。只要有方家在，那是一家人。
7: 哎，对，一家人啊。那为表示咱们是一家人，那这顿茶钱我来结啊。
8: 雪儿，结账。
5: 那就破费了啊。
6: 王掌柜的，你钱被偷了吧？你们进城少，这城里啊小偷可多了，以后得注意点啊。
7: 别睡了，给你点零钱。
0: 没零钱，
7: 怎么也行，算你借我的，快点。
0: 装的也没有，
7: 你就说你没带钱吧。
6: 方掌柜的，走，还是我来吧。
7: 没事，别呀，
5: 我来吧。
6: 快喝点茶。哎，我来。
8: 小二，接着。
7: 行了，回去睡吧。
9: 谢谢孟掌柜。
8: 谢谢孟掌柜啊。
7: 那走吧，
6: 我不知道怎么
7: 还得一块儿。
6: 找钱。
10: 好的，我给你找。

0: 掌柜，就送到这儿吧。今天真是谢谢你了。放心啊，跟我还客气呢。对了，你看，这支笔丢了以后啊，我就一直惦记着，到时候问买了好的钢笔卖。你看，这是我刚买到的。这支笔虽然没有你的那支好，但是也代表我的一片心意，给收下吧。谢谢。
1: 不过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而且什么？而且我的那只钢笔找到了，是王掌柜冒险帮我找到的。
2: 也没那么险，就捎带手就给找着了。我说孟掌柜，这个晋东这地方。
0: 不怎么安全，要不你就先回吧，啊！回去吧。
2: 好，那我回去了。明天我们还买盐。
0: 回去吧，啊。
2: 那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喂，对对对，这找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老板娘，哎，你们可算回来了，还跟你说啊，今天干了一件漂亮的事儿。等等等等，
1: 我说个事儿啊，咱这次出来是来采购的啊，是公事，不是出来玩的。所以每个人不管是谁，要去哪儿必须先跟我打招呼，这是纪律。
2: 听明白了没有？是，
3: 掌柜的。真生气了！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
2: 不是，咋的了？这是，
1: 你事儿。
3: 掌柜的说了，以后不管是谁，也不管去哪儿，只要出去，就必须要先打招呼。
2: 这是纪律。刚才长生出去的时候，
1: 去哪儿了？
2: 啊，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晚上就回来。不过他已经跟俺打过招呼了，这不算违反纪律，是吧？
1: 大虎啊，大虎，
2: 啊，
3: 你可真长心眼啊！大虎哥，长生的伤还没有好利索，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去？
4: 哎呀，这个呀，你们就甭担心了。刚才那个那武正好送货回来，俺让他陪长征一块儿去了。行了，你回去休息吧。你堂堂的一个革命干部，书香门第出身，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难道在爱情上会输给一个偷桶帽子？

0: 长生哥，你笑啥呢？
1: 刚才啊，你看见那个干巴老头，那是我师傅。
0: 你师傅？哎，不像啊。
1: 咋不像啊？
0: 那还没我体格好呢。
1: 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知道不知道？你就像你吧，你这是整天饿着肚子，还吃这么胖啊？那一个道理。
0: 我这是喝凉水都长膘，没治了。
1: 我师傅没法说，你知道吧？就这三丈高的树，旱地拔葱，噌就上去了。
2: 咱们在这儿等谁啊？
3: 你怎么那么多嘴？
4: 等渡边太君啊！啊！
3: 渡边太君，我在这儿。
4: 渡边太君，你来了。
5: 刘三，安全第一。
4: 安全的你放心，大大的放心。还有，今天晚上咱们吃饭的临江酒楼，可是晋东城的一绝，那里的花姑娘大大的。
5: 牛太君，哎，难道你忘记了中岛进士怎么死的吗？
4: 属下明白了。这样，一会儿去了，我把所有的花姑娘统统地赶走。
5: 八条，铁面，那你的鸟，花姑娘的可以，但不是在那里，明白？
4: 啊，明白，明白。杜太君，我知道，您办事一向很谨慎，又很低调，所以今天晚上赴阮大队长这个饭局儿。张扬，所以我把夜巡队的车停在前面的巷子里，我的人都在那里等着。

0: 巴蛋，你今天可落到我手里了。
1: 拉我干啥呀？啊？松手！
2: 唐胜哥，我师傅说有危险性找退路。
1: 哦，那我告诉你，我师傅也说了，有仇不报，非君子。松手！
2: 咋了，唐胜哥？你是不是以为我害怕了？
1: 赶快松手回家。见了队长不要多嘴多舌，问起我来就说我马上回去。松手，那我最听话了，松手。

0: 杨板娘，孟掌柜来了，说有事情找你，就在门口等着呢。
1: 有事儿找我？那怎么不进来说啊？
0: 不知道。
1: 行，你叫王掌柜他们出来吃饭吧。
0: 好的。

0: 孟掌柜，你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1: 凤姐，你看咱平时工作那么忙，也没时间在一块聚一聚。这次既然碰上了，我在城里贵宾楼订桌饭菜，这不正是来请你吗？
0: 请我？
1: 嗯，
0: 就请我一个呀。其他同志呢？
1: 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再说了，我跟他们也不熟。
0: 这不太好吧？我们这边饭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可还是算了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想，他们同事那么多年了，难得在这邂逅。再说了，同事之间一块吃个饭，有什么不好的？再说我都订好了，你就别推辞了。
0: 那我去跟王掌柜打一个招呼啊。
1: 凤姐，没这个必要吧？凤姐，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件事情得说清楚，毕竟大家以后还要共事呢，你说呢？
0: 那好吧。
2: 掌柜的，掌柜的，以后这种事情先报告我，是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3: 掌柜的，掌柜的，
2: 回头说，
3: 来不及了，长生哥去找那谁了。
2: 找谁去了？
3: 渡边，
2: 渡边，
3: 还有牛贵顺。
2: 走走走走走，你可省心呢。

0: 太君，老阮啊，
1: 哎，
0: 快把渡边太君请进去啊！
1: 太君您请，我给您带路。您请。
0: 老五啊，哎，告诉弟兄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听到没有？
2: 是。都听见没啊？把眼睛都睁大点，
3: 听见了吗？都。

0: 么东西？
1: 哪儿呢？
0: 就那儿，嗖的一下就没了。
1: 流星，
0: 流星咋黑的呢？
1: 你他娘就是铁头，晚上看什么不是黑的呀？
0: 也是。

0: 又是刘星？
1: 不是啊，
0: 你他娘别老一惊一乍行不行啊？
1: 不好意思，我可能昨晚上没睡好。

0: 往哪儿走？好像他们是……
1: 哎呀，他们到底在哪儿？
0: 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拐了，就是到这个地方来了。
1: 跟我往那边，
0: 你们俩往那边，走。
1: 来，太行，太行，太行，你碰一下。哎呀，小弟先干了。 给渡边太君倒上，来，太君，我给您满上。哎呀，渡边太君啊，这位阮队长啊，是我的亲戚。
2: 是是是是是。
0: 这回黄协军这个筛选和任免仪式，您看。
2: 说个。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亲戚？
1: 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吗？新的，新亲戚。
2: 太君，您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亲戚。新的。你们的关系。 太复杂，
1: 有点，有点，
3: 有点，有点，有点。

0: 你不要沉溺在你欲擒故纵的谎言里。那你可清醒了？要不要本王帮你啊？初一，在。既然得到了雕玉匠人的信息，你带图纸悄悄前去。 再置一块玉璧来。
1: 是。王爷说过，让臣妾安分些。臣妾希望王爷也是如此。不要随意亲近臣妾。

0: 千羽，吴家之事了结起，我不必面对你。
1: 世之担心犹可脱也，予之担心不可脱也。
2: 这个是藏红花，这个是玫瑰，那个是回春草。
3: 娘娘，乌琉璃回王府了，是皇后亲自带着他登门致谢，还请王爷宽大处理。
4: 王爷作何反应？
3: 王爷答应了。
4: 男人的话切勿轻信。
2: 什么？
5: 姐姐身体可好些了？妹妹甚是担心，刚回王府就迫不及待过来看望姐姐。知道姐姐不愿意破费，妹妹特地差人找来这上好的百年人参补身体，还望姐姐不要嫌弃。
4: 我现在的身子都是昭昭在照顾，交给她就好。

0: 这人参加鹿茸泡酒最适合王爷了，养精蓄锐。
1: 那还要多多谢谢昭昭姑娘了。姐姐还请先休息，妹妹先离开了。今日见贵客，劳烦徐大人帮本宫梳一个精美些的发型。
2: 贵客？
1: 没错，自琉璃认祖归宗以来还未见过皇后姐姐，想来是有失礼数的，所以父亲特地拜下家宴成全姐妹情分。你干什么？
3: 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1: 徐大人怕什么？是怕皇后姐姐知道你办事不利，还是怕我把沈家月私自随军的事捅出去？
3: 娘娘已被退回府的身份进宫毫无益处，请娘娘不要惊慌。
1: 你紧张什么？心里有鬼？来不及了，今日皇后姐姐特地请旨出宫，这家宴在乌府办。小妹乌琉璃见过皇后姐姐，姐姐万福金安。
4: 起来吧，方才家宴已经言明，你我亲姐妹不必多礼。
1: 这礼妹妹一定要行，妹妹是特来感谢姐姐派出近身女官相助妹妹的情谊。
4: 跪下！
1: 姐姐，
4: 谁让你替本宫出宫相助他人了？
5: 微臣知错，求皇后娘娘开恩。
4: 你可知这罪同欺君？
5: 娘娘，微臣也是迫不得已。
1: 你骗我！那日在宫门外你不让我进去，实际上皇后姐姐根本不知道我来求见，是不是？皇后姐姐，她可把妹妹害惨了，你得治她罪。

0: 微臣只不过是多请了几日假出宫办私事，但罪不至此。再者说，微臣也是被逼无奈，那人已经出手，微臣不得不探查一二。
1: 起来吧。
0: 谢过娘娘。
2: 姐姐，你不要听他胡言乱语，他找借口。
1: 徐大人替本宫传旨，立王妃沈佳悦私自随军，证据确凿，念在其重病未愈，本宫去王府亲自审问。
0: 是。
1: 你可满意？
2: 谢姐姐。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嘟噜纳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尔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尔马呀，
2: 尔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尔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大漠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
5: 对，抽抽死。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代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6: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

0: 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一线骑马雄鞭，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1: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骑鞭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2: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3: 因为有因为那个没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的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去。
4: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水不深。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1: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2: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3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我的父亲就死在我的面前，你还说不是你们杀的？
1: 当时我们双方在江湖，我告诉你实话吧，杀死你父亲的人是藤原薰子，梅机关的特工。我想当时你应该记得，我们只是想绑架你父亲，根本没有想杀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是来害他的。
0: 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了我，利用我的幼稚，杀害了我的父亲。
1: 秀司，害死了你的父亲，我真是很抱歉。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和你的父亲本来就是敌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根本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你就利用我？
0: 我知道，所以今天我来。
1: 就是为了对这件事做个了断的。在说你我之间的事之前，我们先把公事说了吧。告诉我，东西在哪儿？好，我会告诉你。先谈交易，再谈恩怨，是不是？
2: 红姐，
3: 白哥匆匆忙忙来电话，说胶片就在休斯的行李箱里，那个行李箱就在火车站的托运货仓。
1: 会不会是陷阱？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就算是陷阱，也得去闯一闯。记住，行动一定要快，如果遇到薰子的人，马上撤离，不要纠缠。
2: 是，
3: 走。
1: 这是我十岁那年。
4: 我们全家在伊豆真是无忧无虑的旅行啊！15岁，我和父亲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
1: 是，我承认。如果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你会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4: 是啊，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全家都会好好的。没有战争。 我也不会这么快的从欧洲回来，因为那里也发生着乱七八糟的战争。如果没有战争，我可能就不会到上海，也不会在街上遇到你。在这个Budes咖啡馆遇到一个女神般的你。可是那天的枪声，把我的家庭彻底毁了。不，
1: 休斯，有些事情是你作为一个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4: 很多年前，日本军队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开了第一枪，之后的枪炮声都是你这样养尊处优的杨博士无法理解的。中日两国是交战国，我只是在为我自己的国家而战。你们中国人是自己不争气，你们的土地太多，需要我们来开拓；你们的江河太长。 需要我们来航行，你们的矿产太丰富，需要我们来开采；你们的文物古董不懂保管，我们来替你们保管；你们的男人太没用，需要我们来屠杀；你们的女人太阴险，需要我们来掳掠侮辱。
1: 就是为了接近你，接近你父亲。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是一个无辜、只懂得学问、感情、女人的男人。

0: 那天过后，我有过痛苦，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
1: 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只剩下害怕了，对不对？
0: 可是现在，我才彻底看清你了，我对你只剩下可怜和鄙视。
1: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为我的父亲报仇，为我对你的一腔真情报仇。
0: 你应该知道我的能力，你根本伤不到我的。而且我知道

0: 你和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 自以为是！我刚才告诉过你，杀死你父亲的人就是藤原薰子，他现在也来杀你灭口了。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快跟我走。

0: 没有啊，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
1: 白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修斯临死之前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2: 他就跟我说，在他的箱子里面，
1: 一个快死的人，他是不会撒谎的，肯定在里面。我们再找找。

是我10岁那年，真是愉快的旅行了啊！15岁那年，我和爸爸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

有线索了。嗯，这里面好像有东西。

0: 完成了，是不是？完成了，完成的非常好。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没想到这几个中国特工的作战能力这么强，我们的行动队，
1: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沮丧，更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要在第一时间出击，去寻找反败为胜的方法。可是这几个女子特工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藏身地方。很多时候，就算你搜集再多的资料也没用。但有的时候，对手的小小疏忽，就能让我们找到最佳的突破。
2: 报告，进来。查到没有？小姐判断的很对，我查到了高登斯咖啡厅的电话。在休斯给我们打过电话之后不久，又有三通电话拨出去。我到电话局插转台查过了，这三通。

0: 通电话中只有一通最为可疑，对方单位是一家叫做万隆贸易的公司。对了，之前改过公司名称，以前叫做万盛公司。我们派人监视了那个地方，那里是一间废弃的银行，地处闹区，街道尽头，不引人注意又容易防守，很适合做特工部门的基地。
1: 好，很好。这次我要以刺杀古美门父子的罪名正式逮捕中国特工。
2: 好，有了这批名单，我们对假币流通网点的打击行动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你们的任务很成功，可以说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真想好好跟你们庆祝一下。
0: 是啊，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
2: 嗯，
0: 对了，我刚才听索尼亚说你的伤口又开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因为他不听话，私自出去了一趟。
2: 我有个朋友有危险，我去通知了他一下。
3: 不只是出去通知了一下这么简单，你还带了枪出去，不知跟什么人交了火，伤口又裂开了。
0: 大当家的，到底是什么朋友需要你亲自出去啊？
2: 你们能不能先别这么看着我？知道你们像什么吗？特别像两个怀疑自己丈夫出轨在吃醋的女人。好了，我有我的秘密，我不需要任何事情都跟你们交代。嗯，
3: 哄，你们不是会跟踪吗？看来以后你们需要好好跟踪他的行动，免得他再出什么危险。
0: 他出不出危险我不管，但是你的伤总是这样不好，我们怎么办？
2: 好，我会好好养伤的，一定。嗯，
3: 其实我无所谓，只要没有太大的危险。麦克的伤一时好不了，我很高兴。
2: 棺材店老板判死人，做护士的判病人，这样他们才有生意做，是吧？
3: 哼，麦克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看样子，你们做的事让他很高兴，也很自豪。
4: 佳音，你看这上海可真大呀。
0: 那是，
4: 咱们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身轻松的逛街买东西了，过一过咱们女人该过的生活。
0: 看来你很开心嘛。你不是从小在南洋长大的吗？这上海有什么好稀奇的？难道这些东西南洋没有？
4: 别看啊，南洋带个洋字，其实啊它就是个土包子。
0: 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乡的呀，你这人真是。
4: 他就是，再说了，我爸妈呀很早就带我回广州了，他们说这叫落叶归根。哪知道啊，南洋还安全一些，一到广州啊这日本人就来了。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今天只说开心的，不说不开心的。
4: 好。
0: 哎，等等。
4: 怎么了？
0: 跟我去个地方吧。
4: 嗯，好啊。嗯。

0: 家呀。哇，
1: 爸妈，佳音回来了。
0: 你家也太大了吧。
1: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
1: 所以我恨日本人。我发誓，我要把这一切全都夺回来。
0: 走，我们进去看看。
1: 不要进去，里面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而且我也不想进去。一进去，我就会想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0: 佳音，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跟红姐说说，我们的银行基地也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教材上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更换一个基地。我看这地方环境还不错，不如就把这里当咱们的基地吧。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陪你回家。

0: 老板，这套书是新到的。是啊，这套书可费了我不少功夫，民国5年出版的，大名鼎鼎的包小天作序，翻译的都是大家，程小青还有……
1: 这套书我要了。
0: 小姐，您一个姑娘家也喜欢看这种怪力乱神的侦探书啊？不瞒您说，这套书我是帮人订的，都催了好几回了。
1: 那真是不凑巧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类书籍，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多给你点钱，你卖给我，你再想办法重新订一套。
0: 再订一套？这个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全国第一版，不好订。
1: 你再想想办法吧，因为我这个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想……
0: 哎，海先生，您来了，刚正说你呢，这位小姐也想要这套书。

0: 真是没想到，这么巧。哦，是啊，我也没有想到红叶小姐会喜欢福尔摩斯。是啊，我差一点就把你的书给抢了。那现在物归原主。
1: 不，既然红叶小姐你也喜欢，那她就是你的。
0: 其实这套书，我是买来送给一个朋友的。哦，朋友啊，嗯，那你这朋友也喜欢福尔摩斯啊？对啊。哦，海探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忘了我们也是朋友。
1: 是啊，那我就谢谢了。

0: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中国特工队队长。银行内部一个又多少中国特工，我们也无法了解清楚。要不要进去查探一下？
1: 不，君子小姐的意思不能打草惊蛇。哎，
2: 今天逛街真累哎。
3: 累就累点呗，干什么不累呀？
0: 哟，二当家的。
4: 二当家。
1: 走了。
4: 买不少东西啊。
0: 对啊。
4: 收获很大呢，收获很大呢。吴爷呢？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的吗？
0: 哦，他跟那个大当家出去了，有什么事儿吗？您。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但是，
1: 但是什么但是呀？灭了古美门还不够漂亮啊？
2: 漂亮。不过小青啊，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的仇人贾逢春，上峰可是说……
1: 说什么？那个贾逢春还没死啊？
2: 看来你还真有点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他死没死啊？
1: 废话，我当然希望他死了。就上峰不愿意呗。怎么啦？
2: 这个贾逢春刚到重庆不久就真死了
1: 啊？
2: 据说是被一种慢性毒药给毒死的，不过怎么查都查不出来，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在他走之前你们给
1: 他……你说真的？那贾逢春真的死了？
2: 真死了。
1: 哎，听见没有？这就叫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该死，死得好。
0: 你毒死的？
1: 我
3: 要真是小青，她能是这反应吗？亏你还是教我们心理甄别课的教官呢。
1: 哼，
3: 别看我，跟我没关系。说不定这个贾六啊就是遭报应，该死。没耽误上面的行动吧？
2: 那倒没有。上峰已经基本确认了那些情报的真实性，再加上古美门提供的那些日本商户的名单，剿灭假币流通点的行动马上开始。
3: 那不就得了。小青，我们走。
2: 哎，等等，什么态度啊？什么态度啊？我问问都不行吗？啊，万一真是我们这儿出事呢？难辞其咎啊，不是最好？老子懒得管呢，还，再说了，我怎么着也是你们二当家吧，也是你们老妈子呀，啊，对不对？这不能尊重一下我？
4: 哎，尊重。
1: 走走走，上外面去。走。
5: 给，我们买了吃的。

0: 你一份。我知道你牙口不好，专门给你买的酥糖。
1: 还是白哥好，这次行动你大功。
2: 对，
1: 酥糖酥糖，嫌我老啊啊！你，哼，一群什么娘们儿！
0: 哎，兰陵，是不是你的手段帮我灭了他？
3: 不知道。
0: 哎，你为什么瞒着我啊？我告诉你啊，监察队把他带走的那一天，我这心里只想死啊！
3: 早告诉你不就露馅了？你呀，心里就绷不住个屁
0: 啊！屁话，心里本来就没有屁嘛。哎呀，虽然不是本姑娘亲自动的手，但心里还是高兴。哎呀，好姐妹就是好姐妹。
3: 哎呀，谢谢啊，别谢我，要谢就谢红叶吧。
0: 哎，他也知道，
3: 他是队长啊，我总不能瞒着他干吧？
0: 你们全都瞒着我啊！哦，感情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一个笨丫头啊。
3: 你就是个笨丫头。
0: 哎，
3: 行了，有机会去找一下你的阿黑，祭拜一下你干爹吧。
0: 知道了，好姐妹。哎，兰陵，那我们这样算不算违反纪律？
3: 当然算了。啊，不过那个什么狗屁军统的，我才不管他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呢。
0: 红姐也这么说。
3: 你连累我没事儿，你别泄露出去，害了红叶啊。不过他也说了，如果连家仇都报不了的话，还当什么狗屁军人？我就看好他这一点，关键时刻不是党国机器，仗义。
0: 仗义。
3: 走。
0: 走。
4: 谢谢你送我一程。我们的规矩不变，希望你不要太在意。
5: 吴敏婉，最近接连发生了几个案子，包括顾敏文父子，我都已经知道了。本来发生在公共租界，理该我们管，可是日本人通过工部局不准我们插手，我就知道这不是寻常案件那么简单。
4: 这个时候能少管的还是少管吧。
5: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现在虹口的日本人蠢蠢欲动的，他们一旦动用兵力，你们所要面对的对手就不是几个特务那么简单了。
4: 放心吧，我们自有分寸。我走了。
5: 哎，谢谢你送我的书。
4: 不用客气。
6: 痴情种子，
7: 仗义啊！

0: 君子小姐，怎么样了？目前还没有发现那个中国特工部队长，正想请示您要不要进宫。
1: 三浦已经去宪兵队了，等他带兵一到，我们就进宫。不管那个颜红玉在不在里面，这次先端了他的老窝再说。
2: 是，
1: 你们继续吧。

0: 急了，不等三浦了，一定不能让那个炎红玉跑掉。走，
1: 是。

0: 谁让你开枪的？不是告诉你这样会暴露我们吗？来不及了，藤原君子已经到了。来了多少人？几十个。不，还有一辆军车。
1: 怎么就这么点人？宪兵队的人都是一帮混蛋。他们说这里是公共租界，出兵的话会挑起事端。机关长亲自打了电话，在勉强派了一个机枪组给我，还说这只是配合行动。
0: 算了。

阿奎都已经过来了啊！你们上战场！

0: 我不是胆小，我是怕你们全军覆没，知道吗？
1: 对，二当家说的对，如果我们真跟日本人打起来的话，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2: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救红姐吧！
3: 我也去。
4: 把我说话是放屁吗？红叶自有逃生能力，撤。
1: 行了，都别说了，佳玉，除了红叶，只有你能找到大当家的，还是我去吧。
3: 蓝莲，我跟你走。
1: 云凤，护着二当家走，我不会有事的。
3: 蓝莲。
1: 小心，
5: 蓝莲，小心点啊！
6: 蓝莲，你自己当心点。
5: 打着车。

0: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身手这么好，
1: 被逼的。好，英雄救美，你就是海探长吧？
0: 啊，正是海某。嗯，这怎么放着一套书啊？
1: 哦，是红叶送给我的，我回来就是为了说一声谢谢。好吧，一套书换了两条人命，值。其实本来以你们的身手，根本不用海某相救的，我知道。好啊，红叶，这男人不错啊，会说话。
0: 海探长，你回去怎么交代？没事儿，我天天在巡捕房待着，也不抛头露面的。
2: 他们就是想破案，也破不到我头上。好吧，我欠你个人情。
3: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等到三浦？没有完全的把握，没有任何战术就直接行动？
2: 因为我发现了中国特工队队长，那个叫严红玉的。
3: 他根本不叫严红玉。
2: 我知道。
3: 只是你一直把他叫做严红玉，因为你一直记着在延保朱府受到的羞辱。你一直恨这个假称严红玉的女人，因为恨，因为受到的羞辱，你丧失了侦察力，降低了判断力，丢掉了战斗力，成了一个只会鲁莽行事的杀手。不，连杀手都谈不上。
4: 简直是一个匪夫！季部长，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荀子，那是因为凑巧，那个中国女特工队长突然出现，荀子是怕他发现了，再次落马，所以才急于行动的。
3: 这都不是理由。现在事情闹这么大，是我出面，宪兵队才派了兵，现在却成了画饼。
2: 我们对英美有过承诺，我对你们说过不止一次。季部长，三伯君，不要再说了。父亲，是我失手了。
3: 不能这么说，荀子，至少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
2: 他们可以重找新的基地。父亲，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惧怕英美的舆论？我们进攻中国各地已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在上海？
3: 我们还要忍受这样的牵制呢？你是妄想大，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愿意承受英美的牵制，因为军部正准备跟他们开战。但开战之前，所有军事方面的行动都要十分谨慎。美军情报分析员会根据我们这一次越界行动，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越界，就会夸大我们的敌意，甚至会提早做出交战的预判。

0: 美国人应该早就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敌意了吧？
1: 我是为了混淆他们的分析和预判，已经放出多少烟雾弹、诱饵情报，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跟他们开战，而是偷袭。
2: 我明白了，父亲，我不该为了一支小小的特工队，为了我一个人的仇怨。

0: 这儿这么大。你们看，佳音的家好气派啊。
1: 是啊，只可惜啊，是曾经了。你们俩在佳音面前把嘴收紧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我觉得这房子再重新装修一下肯定气派的不得了。这可不能再让日本人找着了，再毁了就太可惜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
2: 好的，白哥，我都听你的。咱俩到里边再去转转吧。

0: 这地方不错，应该是你喜欢的。对，我属老鼠的，喜欢往地下钻。看什么呢？你看黄丫头的相册，你看看她小时候多傻，是很可爱。
1: 我发现你啊，嘴上挺厉害，其实心里一样也是女儿心，是吧？
0: 我就没有这么美好的童年。

0: 找到的。这个蓝莲肯定笑我小时候还没现在好看呢。
1: 你比他强多了，至少有个美好的童年，他没有。
0: 红姐，很少听你说你的过去，你小时候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1: 记不清楚了。
0: 我们只知道你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还有你有个妹妹，可是丢了。
1: 其实是我没有保护好她。可能我这辈子都永远的失去她了吧。
0: 那你父亲？你小的时候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0: 师父，贾六死了，小青和我给您老人家报仇了。
1: 义父，那个老小子要是到了地下，万一撞见了你，你千万不要放过他，好好整他。啊，对了，他的六只已经被我剁掉了一个，你千万别认错人了。谁啊？进来。
2: 青姐，黑哥，
0: 干嘛呢？
2: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可是青姐说这话实在是有点没绷住。
1: 啊？怎么啦？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哎呀，行了，既然你们俩来了，今天就陪我和黑哥喝几杯吧，不醉不归。
3: 好，
0: 行，今天高兴，好好的乐呵乐呵。
3: 哎，青姐，这大晚上的还喝呀？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1: 不走就不走嘛，我独来独往的，谁管得了我呀？
3: 那是那是那是。哎，黑哥，这酒我们当然是想喝了，不过你就不想跟青姐单独喝一个晚上？
0: 你放什么屁？那是我青姐。
3: 啊，是是是，那是那是青姐嘛，也不是亲姐啊。那字虽然是同一个声，可意思差远了
2: 啊。就是，黑哥，你平常教我们说话得说实话，不能说瞎话。今天倒好，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怎么不一样呢？
0: 我抽你，你信不信？
2: 信。
1: 行了，阿黑，让他们俩平去吧。反正我今天晚上就是不走了，陪你们喝，喝个痛快。
2: 好，喝个痛快。我们去拿酒。走
3: 走。
0: 师父，你不孤单了，今天晚上我们陪你喝到天亮。
3: 先生，里面请。
4: 您的咖啡请慢用。
5: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
6: 有，反假币行动你们干得很好，上头很满意。我今天找你来呢，是为了一件本不该由你们特工队出面的事。最近上面得到情报说，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死灰复燃，活动频繁，我们已经掌握的就有三个电台点。
5: 情报准确吗？
6: 非常准确。
5: 是我们在中共的内线？
6: 这个你别问了，老规矩，知道的越多越麻烦。
5: 那你要我做什么？
6: 抓人。
5: 抓人不是我们特工队做的事情，那是马队长的督察队干的活啊。
6: 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你要出几个人配合他们的行动。

0: 我这儿有上方的亲笔令。那什么时候动手？在哪里？ 对方那边有几人？这你别急，你只要配合马队长就行了。配合他们抓捕他们那个领头的。至于电台嘛，就由督察队去执行。这个人叫李飞白，是中共电台的情报员。 也是这几个电台点的负责人，估计他手里揣着不少机密文件。好的，我会尽快安排。索尼娅，索尼娅，你还记不记得？ 静安寺的那个药铺子，记得。马上帮我去抓朱砂，还有当归两味药。如果老板说没有药方不能抓这两味药的话，你就跟他说，九叔病了，就等这两味药救命。对了，你把这张纸条交给他，记住了吗？记住了。注意，别被人跟踪了，赶快去吧。
1: 接到任务，上峰让我们配合督察来抓捕地下共党电台。这个人，他就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这次抓捕的主要对象。
2: 二当家，我们特工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
1: 这次例外，马队长那边缺人手，这是上峰的指令。
2: 同时，这也是大当家的命令，他要我转告你们，务必执行命令。同时指定红叶、小青来完成这次任务。嗯，那其他人呢？
1: 原地待命，随时等候支援。
2: 哎，二当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干嘛要揽这种脏活？再说了，共产党也是打鬼子的，干嘛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3: 行了，小青，这是命令。
4: 二当家，大当家真的指派我和小青一起去吗？不信你可以当面去问他。
1: 我告诉你，日本人我们一定要抗，共产党我们也不得不防。

0: 本人不对付，怎么对付起共产党来了？红姐，哎，我们到上海来是来杀鬼子、杀汉奸的，要我去杀中国人，我真下不了手。
1: 小琴，
0: 嗯，
1: 你知道大当家的为什么偏偏让你我来执行这次任务吗？
0: 嗯，
1: 也许大当家的知道，队员当中只有你和我最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0: 啊？什么意思啊？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记着，杀日本人得跟中国人自己过不去。

0: 对不起啊，我说话没算话。没事，只是伤口愈合了，又裂开了，至少没有天心伤。
1: 大当家的。

0: 任务完成了。这几天我来找过你，可是你最近都特别忙。任务完成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说？马队长说，我的手下跟他的手下一样，全部都是饭桶。
1: 人是我放跑的，还有小青，
0: 实在是下不了手。好，我知道了。这件事是不是和你？ 是不是和你老家出事有关系？还有你的伤，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不会随便出去的。

0: 告诉小青，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以后不管谁问起，咬死一句话，只看到背影，没看到样子。开了枪，没打中。
1: 那你老家的事情呢？
0: 也当没听说过。
1: 难道你是吃两头饭的？
0: 行了，就回去吧。我答应你，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做这样为难的事情了。

0: 飞白同志，哎，都到了。飞白同志，辛苦了，没事啊，辛苦了。陈义父、罗永康，还有吴国田三位同志呢，还没来得及撤就……
1: 怎么会？消息不都发出去了吗？
0: 什么时候的事？军统特务提早动手，我们三位同志刚刚交回资料。
2: 还没来得及撤走，这三位同志是我们刚刚培养出来的技术尖子，必须设法营救。这事儿我去找九叔商量一下。好，老杨，你那儿还有几部电台可以用？
3: 只有原来的半数可以使用，很多零件在撤离的时候都扔掉了，现在还要重新组装。不光要技术人员，还需要零配件。
0: 老赵，你那儿呢？
4: 我这条线上只有三台，损毁情况和老杨差不多。
2: 听我手下说了，那个李飞白没抓着。哼，原想铺一张大网，一网打尽，现在倒好，只抓到三条小鱼苗。你们准备怎么处置这几条小鱼苗呢？
4: 是考试主还是钓大鱼，得等上头的指令。
2: 所以说，那几条鱼现在还养在督察队里面。差不多
4: 吧，这你就别管了。我说老弟啊，这次行动你手下的人有点不灵啊，
2: 眼皮子底下让人给跑了。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再说了，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特工队分内的事情。
4: 是啊，要不是最近地下党活动太猖獗，也不至于让你们的特工队人马出手。我告诉你，上峰很生气，让我们彻查一下放水的口子。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抽空找个机会查查你手底下人的底，也算是给大家图个放心吧。
4: 我的人没有问题啊，还给你，
2: 送你了，美国货，质保牌的，
4: 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不要，我还舍不得呢。

0: 父亲。
1: 这些都是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个个模样都记在我的脑海里。你知道我喜欢他们什么吗？
0: 童真，童趣。
1: 是眼睛，没有杂质，就像一张白纸，有灵气，又好教化。君子，你知道有多少孩子在这幅图上？
0: 白子图，自然是100个孩子。
1: 不，是101个孩子。
0: 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1: 奇数是阳数，代表吉利；偶数是阴数，不如阳数好。九五之尊，也是以奇数为大。西周文王靠着百个才能各异的儿子灭商伐纣，这最后一个养子雷震子，是在下雨的时候被姬昌在树林里发现，后来被云中道人收徒授艺，学下一身绝技。他力大无穷，身怀异术，替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
0: 雷震子，
1: 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才能各异的雷震子。
0: 原来父亲喜欢这图谱还有这一层意思。
1: 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天赋异禀、未卜世事的天才婴孩加以教化，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帝婴，学成以后定能助我大日本帝国灭商伐纣，一统天下。

有办法，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在英国都有好一段，在你的身上，在好多个得不到的没多远，胸腔的那些。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哎呀，真的，我生气，我一生气的，哈哈哈哈哈哈！救上车，那么久，快点，快点，好，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0: 便是家园所在。
1: 가시오타카다가친다
2: 토타저러버치
3: 어떤놈들시나
1: 아살다오늘누구로죠
2: 가고저벌써한살던지
4: 태우다밤바예쁘노어디야구워태우가마고어른이가예워
1: 나시오리지
4: 나시오리밤바
1: 다그놈으로지
4: 이라이라지나시오리지털가마고태우치예구워들마로추가스포인트
1: 얼굴찌나얼굴크다
4: 아여우크다다시따라해보자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0: 海底小纵队与12年一次的盛开。早上好啊，谢灵通，昨晚又熬夜了。
1: 是的，队长，一整晚我都在研究名叫恒河鳄的动物，这种鳄鱼竟然可以用鼻子感知到水里的震动，
0: 真有意思啊。哦，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报告。早上好啊，植物鱼们。对不起，我把你们吓到了，请继续吧。
1: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我的老天爷呀，原来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
2: 我给队长准备了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我们大家第一次探寻海底沉船的时候的那只船锚。
3: 我准备了独一无二的可爱贴纸。
4: 我选了几张在大堡礁拍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
5: 我找到了这本绝版书《手风琴水手曲乐谱》，一定会给队长一个大惊喜。哦，
1: 天哪，我什么都没给队长准备，因为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都忘记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了。
2: 别太担心，伙计，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聚会晚上才开始呢。
1: 那么还来得及在聚会前准备好礼物。甜甜的蜂蜜生日蛋糕听起来就很好吃，但是看来你们没有蜂蜜了。你们要去亚马逊拿蜂蜜吗？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说不定在那儿可以给队长找到一份礼物。
6: 去吧去吧。
0: 哦，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1: 去亚马逊的某一个地方，队长。植物鱼们需要一些蜂蜜来做。对不起，我忘记要给队长惊喜了。
0: 你在说什么，西灵兔？你刚刚说了惊喜什么的。
2: 他刚刚是说要去拿一些补给。
4: 抱歉，队长，张教授说让你去一趟图书馆，那里的图书出了一点问题。
0: 那好吧，你们加油啊！

0: 差点露馅了。
1: 就是啊，队长差点就发现给他准备的惊喜生日聚会了。
2: 你好，小萝卜，哦，很高兴见到你。哦，抱歉，我们也没有蜂蜜了，花园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花蜜让我们采集并酿造蜂蜜了。
3: 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这些花都枯萎了。嗯，不如我们帮忙找到更多的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更多的蜂蜜了。

0: 家可以了，我的朋友，这地方非常好，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哦，有什么东西吗？哦，我的老天爷啊，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植物呢。
1: 小番茄好像遇到麻烦了。小番茄，
0: 不要紧张，我的朋友，我不会伤害它，也不会动它头上任何一片叶子。Jagito， 打不吧？
1: 等等，你会说植物语语？
0: 我跟植物说话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有植物回应呢。我的名字叫希瓦，研究各种各样的花朵、植物和树木。哦，
1: 你是一位植物学家。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些朋友是植物鱼。
0: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雨量很稀少，所以我种了一些需水量不大的植物来保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你们为什么会来呢？
1: 我们在找一些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蜂蜜了。
0: 等这些花盛开之后，蜜蜂朋友们就可以酿造更多蜂蜜了。不过在那之前，亚马逊这个地方恐怕是不会有很多蜂蜜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蜂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儿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特别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在书上读过，在印度的蓝山上长着一种花，名叫尼拉库林吉花，每隔12年这种花才会盛开一次。
1: 12年才会盛开一次？可大多数花每年都会盛开啊。
0: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这种花的花蜜酿出来的蜂蜜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
2: 吃吧吃吧。
1: 不过这里距离印度非常远，但是为了队长，我们马上就出发。希瓦，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这种花12年才盛开一次。
0: 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1: 那就欢迎你登艇。
0: 天爷呀，这座蓝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丽和壮观呢。
2: 吃吧吃吧，
1: 你们可以去找蜂蜜，我去找找队长的礼物。
0: 这种蜜瓜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生日礼物了，对吧？
1: 一个蜜瓜，哦，用它当礼物很不错。
0: 哦，这个听起来熟了，我们可以把它摘走吗？
1: 你在跟谁说话？
0: 我在和瓜藤说话呀。谢谢你，我的朋友。
1: 谢谢你。
3: 我们很忙，你有事吗？为什么要给你们蜂蜜呢？我们酿的蜂蜜是最好的。
4: 刚才谁说蜂蜜了？
5: 我最喜欢蜂蜜。哦，
3: 那只熊会把整个蜂巢都毁掉的，完了。
5: 快把蜂蜜给我。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次的任务本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啊，看来我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谢灵托，请汇报情况，你不是去亚马逊了吗？怎么又出现在印度了呢？还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7: 没什么，不过是
0: 一个蜜瓜。
7: 这位是希瓦，一位植物学家。
6: 你好啊，希瓦。不过谢灵通，你为什么要启动章鱼警报呢？
7: 那个队长，你看，那是因为
8: 是我让谢灵通启动的。

0: 只是想测试章鱼警报是否运行正常。
1: 没错，目前看来章鱼警报没什么问题。谢了，伙计。
2: 哦，我先挂了。
3: 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
4: 找蜂蜜是为了队长的生日，我不希望破坏了这份惊喜。
5: 蜂蜜。
3: 小心一点，不要踩到那些花。它们可是每隔12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
4: 你应该告诉那只熊。
3: 哦，我想它是不会听我的。等等，既然那只熊那么喜欢蜂蜜，是不是也会喜欢蜜瓜呢？
4: 哦，我来试试看。哦，
5: 嗯，真好吃。快有没有啊？
3: 那要看你表现。要是你听话，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瓜藤朋友。
5: 好啊！蜂蜜！
6: 吃吧！
4: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熊的，但我们应该去看看蜂巢了。
5: 哦，那只熊走了，该怎么报答你们呢？
6: 报答我？
5: 没问题，你们救下了蜂巢，是该得到一些蜂蜜。
4: 把蜂蜜放到甲壳虫艇上，我再去那边摘一个甜甜的蜜瓜送给队长。哦，不好！他把蜜瓜都吃光了。
3: 没错，但他把种子也播撒了出去。等到明年，这里就会结出更多更多的蜜瓜。
4: 可是我今年就需要一个蜜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巴克队长。
3: 非常抱歉，谢灵通先生。
4: 啊，这又不是你的错，希瓦。我们送你回家吧。
3: 至少你们还找到了一些蜂蜜，你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呢？
6: 啊，你猜的。
3: 哦，蜂蜜蛋糕。哦，我猜那个蛋糕一定非常好吃。
4: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队长的生日聚会吗？我要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蜂蜜。
3: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4: 队长，这位是希瓦。
7: 很高兴见到你，希瓦。
3: 我也是，队长。谢灵通带我参观了你们的章鱼堡，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花园舱。
7: 哦，我也很喜欢那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
8: 大惊喜！
9: 大惊喜！生日快乐，队长！
7: 哦哦，那个蛋糕真漂亮啊！谢谢了，植物鱼们。
4: 非常抱歉，队长，我绞尽脑汁，但还是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7: 哦，没关系，谢灵通。能够和大家还有新朋友希瓦一起过生日，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3: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10: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3: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艇就非常棒。
10: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3: 哇，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10: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3: 哦，让我大开眼界，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10: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3: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10: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3: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10: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3: 哇，好先进。
11: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12: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13: 你好啊，严达，这位是巴德。
12: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13: 谢谢你，阿严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12: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蚁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

0: 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1: 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0: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2: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3: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4: 哇哦，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0: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0: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呐，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5: 我要传递消息，阿言达。
0: 嗯哼，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1: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0: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2: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4: 哇哦，
1: 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6: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
3: 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7: 嗯，有白蚁，我来了！
8: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9: 大家快跑啊！
6: 阿岩达，
3: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2: 食蚁兽侵袭！
3: 食蚁兽吗？
0: 过度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7: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3: 阿岩达，你还好吗？阿岩达，
2: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3: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蚁艇的头灯打开。
0: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啊，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1: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0: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3: 不用太担心，阿岩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4: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3: 幸好你和白蚁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4: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蚁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6: 阿岩达，你再坚持一会儿。
3: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仗义警报了。
10: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丘之旅怎么样啊？
6: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岩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1: 白蚁艇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11: 我的小乖乖啊，阿岩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12: 但如果白蚁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10: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6: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我也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10: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10: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地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10: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
13: 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14: 这个看着很像，
9: 嘿，

0: 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呀
1: 哦，是空的。啊，
2: 这么找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颜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1: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
3: 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1: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0: 稍等，我帮你问问。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等等，你说什么？哦，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
1: 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哎，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2: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4: 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2: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
1: 所以我们得救他们出来，拜托了。
4: 他们在里面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他们出来呢？
1: 嘿，既然你的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他们都喷出来啊。
2: 让他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4: 谢谢，鼻子不痒了。
2: 但是阿颜达和白衣挺去哪儿了？
1: 哦，找到他们了。
5: 我得救了。哦，原来你们这么大呀。
1: 我们到了，阿颜达，你平安到家了。
5: 非常感谢你，巴德。蚁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
1: 谢谢你，兔兔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2: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1: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6: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哦，
1: 这是真的吗，队长？
6: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颜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
1: 我的老天爷啊，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2: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1: 准备好了，兔兔兔。
2: 恭喜你，巴德。
7: 欢迎加入小纵队。
6: 海底小纵队与知巢鸟，
8: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1: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9: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2: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1: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2: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1: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8: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9: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8: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9: 再见。
1: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2: 巴德，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10: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不、哦，
2: 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1: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嘿，快来！今晚就睡在纸梭草编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2: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广泛呢。
1: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哦，
2: 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1: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纸梭草做点什么呢？啊？
2: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地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

0: 落漂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
1: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2: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0: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2: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突突突，你看。
0: 这样就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2: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0: 哎，
3: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0: 哦，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2: 嘿，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3: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梭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2: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3: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0: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3: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2: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3: 呵，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2: 来吧，我来帮你。
0: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4: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他们可能有麻烦了，
0: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刚才呼叫兔兔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7: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6: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8: 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5: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3: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0: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3: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0: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4: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0: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7: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9: 哦，真抱歉，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7: 呀、这个玩笑过分了。
5: 哦，那是兔兔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7: 用章鱼钳子。
5: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7: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兔兔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6: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5: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8: 纸梭草浮岛吗？
7: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6: 明白。
4: 我搭好了。
0: 哇，这也太漂亮了，
10: 太美了，
2: 我喜欢。哇哦，阿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3: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细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搭好结。
0: 哦，我的天哪，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4: 哦，糟糕。
2: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

0: 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1: 有办法了，利用纸做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0: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辅导伞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2: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0: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3: 这是一个兔子洞。
0: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3: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 哈，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0: 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1: 这艘用纸缩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2: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3: 什么瀑布？
4: 发现兔兔兔和巴德了吗？
5: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4: 是瀑布，
5: 小船会散架的，
4: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巴克呼叫达西西，
0: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看了。
6: 快跳！
0: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1: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2: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5: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1: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6月2日，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6月1号，位于赤峰市的克什克腾旗达达县音乐公路投入使用。达达县是全国最美自驾精品路之一。新建成的音乐公路位于阿斯哈图石林景区西门附近，全长800米。路段采用数控同步精密刻槽工艺，还布了12366条毫米级精度的发音槽，确保了音准的纯净与稳定。选取本土原创歌曲《天下最美》，让游客在车轮行进间感受克什克腾的文化魅力。6月2号，据财政部消息，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据介绍，我国95%的非化石能源都是以电力形式被消费的，精准核算这部分电量是衡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开展碳排放双控考核等的核心基础。此前各地核算多以省级为主，地市和企业层面缺乏统一方法，电能量交易、绿证交易、碳排放核算等规则缺乏充分衔接。此次出台的指南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6月2号，据北京市税务局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据介绍，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关注为高考保驾护航的行动。据北京青年报消息，教育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启动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重点打击手机作弊、替考、招生诈骗等有害信息。各地将升级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并面向欠发达地区开展阳光志愿帮扶。高考前后，公安、网信等部门呢还会集中清理涉考谣言，加强治安、医疗、噪音治理等保障，全力守护平安高考，祝各位考生从容应考。好的，说完了护航高考啊，咱们再来把目光的投向广阔的大草原。据内蒙古日报消息，内蒙古第36届草原那达慕将于7月在锡林浩特市盛大开幕，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赛事精彩上演。天天那达慕将持续1个月，全年呢还有马术竞技、汽车拉力赛、音乐那达慕、冰雪季等80多项活动。目前呢各项预热已经开始了，诚邀8方来客共赴草原之约。草原活动丰富多彩呢，去往草原的交通啊也有了新的亮点。据融媒图佐公众号消息，6月1号，哈苏海号高铁冠名列车在呼和浩特东站首发。这趟移动名片将借助高铁网络，把哈苏海国家湿地公园的候鸟天堂、全鱼美食精准推送给京津冀及沿线的旅客。下一步呢，景区还会推出系列优惠政策。

0: 欢迎大家坐高铁来呼和浩特，感受塞上西湖的独特美丽。交通出行更方便了，日常的小额支付啊，也有省钱的妙招。据界面新闻消息，最近呢，多家银行推出了微信提现补贴活动，比如说广西农商、衡南农商等银行，用户呢可以领取提现券或者是签约补贴业务，甚至呢将补贴额度与存款日均余额进行挂钩啊。那专家的分析呢，这是银行用低成本吸引活期存款、增加用户粘性的新策略。大家呢不妨留意一下自己常用的银行卡有没有相关的优惠。好，最后呢来说一个让很多网友啊心头一热的消息。据浙江宣传公众号消息，6月1号，关停三年多的天涯社区启用新域名，分步骤呢恢复数据访问，那个蓝白页面又亮了。大家呢怀念的啊，其实不只是当时众多优质的小说文章，那更是当年那种平等交流、认真讨论的江湖感。天涯回归能否适应新时代呢？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它提醒我们啊，互联网也该有文字、有深度、有温度。那些值得记住的东西，从来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如今呢，外卖已经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标配了。但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看着平台上啊光鲜亮丽的餐厅图片，但实际收到的餐品呢，却是来自于一个卫生堪忧的黑作坊。
1: 这种呢就被称为幽灵外卖，确实是让人防不胜防啊。不过呢，从6月1号开始，一项新规正式实施，要从源头上堵住这个漏洞。一起来看看。
2: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3: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2: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3: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2: 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0: 守住了外卖餐桌的安全底线，那我们日常居家吃饭呢，更讲究吃的健康、吃的科学。但不少养生食材啊，往往的口感不尽如人意。
1: 很多深色蔬菜有涩味，粗粮的口感也粗糙，但是加工的太精细，营养又流失了。好吃和健康能不能兼得呢？今天的生活服务站就请专家来给大家支支招，看看怎么烹调才能让健康食材更对味儿。
4: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 啊，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0: 夏天到了，那除了吃的安心啊，玩的安全也同样重要。这两天呢，多地气温升高，去海边、河边亲水消暑的人也多了起来，但是险情也随之增加。
1: 在广东汕头，一位老人下海游泳的时候就遭遇了危险，所幸呢被志愿者合力救起。那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日前，在广东汕头一个海域，一位老人在游泳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加上水下暗流越飘越远，这时正在附近社区公共服务驿站值守的两名志愿者听到呼救后，立即携带救生圈下海救人。在志愿者的协助下，老人借助救生圈慢慢游向岸边，在岸上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成功脱离险情。
0: 还好是有惊无险啊，但是很多人呢总觉得自己水性好，或者是看着水面挺平静的，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1: 那恰恰是这样的侥幸心理最容易出事儿了。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暗藏漩涡、深坑和水草，到底有多危险呢？消防员用专业测试给出了警示。
2: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5: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2: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0: 说完了水里的危险，再来看看草原上的萌物。前几天呢，锡林郭勒盟一位牧民收拾夏季牧场房子时，居然发现家里住进了一窝小毛球。
1: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小猫啊，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兔狲。五只幼崽挤在一起，模样憨态可掬。牧民第一时间对它们进行了救助。
6: 爷，你好，我来找你过六一了。
7: 工作人员火速赶到现场鉴定，原来这是五只兔狲幼崽，小家伙们身体状况良好，经判断兔狲妈妈就在附近活动觅食，完全有能力照顾幼崽。由于兔狲幼崽易产生应激反应，工作人员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不捕捉、不转移、不进行人工投喂，同时在现场布设红外相机，全天候值守，静静守护这群小家伙自然长大，顺利重返野外。作为存活1500多万年的古老猫科兔狲属的唯一物种，兔狲是草原里名副其实的原住民。它们以鼠兔、小型鼠类等为主要食物，在控制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来看一段看哭无数人的暖心话。一名大学生第一次穿上学士服，满心欢喜地与父母视频通话，本来呢是一场毕业的喜悦分享，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
8: 爸爸，
9: 妈，
8: 哎，我几个拍毕业照吧。 你拿着毕业证干回来的？
9: 我就直接去工作了。好吧，别干了。
8: 不想回家干了。
9: 别干了，我上班养你。
8: 不干，你有钱了，你想返来给你。
9: 油钱啊。
8: 啊。
9: 油钱啊，爸。
8: 我昨天晚上给你妈

0: 500。
1: 我现在已经能做到不问家里要钱，但是我现在就想努力赚钱给你们花钱。
0: 花不了你钱，管不了你的。
1: 妈，我记得拍毕业照，我给你们打个视频。
2: 拍毕业照了？
1: 对。
3: 我们总说父爱沉默，可他永远在用自己的方式做我们坚实的后盾。父母的爱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温暖且充满力量。接下来这一幕呢，虽然只是一个弯腰的小动作，却让我们看到了少年纯粹的担当。
4: 骑着自行车上学的路上，忽然听到身后砰的一声，一个环卫老爷爷骑着电动车摔倒了。我想着赶紧跑过去扶起来，但由于脚上有伤，所以只能骑着自行车折返回去，觉得这是我一个中学生该做的事情。
3: 自己身体不便还愿意去心疼别人帮助别人，这份发自本能的善良太可贵了。少年弯腰的一瞬间，扶起的不只是老人，更是世间的温柔。生活当中的善意治愈人心，而不经意的浪漫也能惊艳时光。没有舞台，没有伴奏，一段随性清唱直接唱出了大草原的辽阔与深情。

0: 不用特意准备，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一开口就是家乡的味道。这大概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吧，把草原的辽阔唱进了大家的心里。当然了，内蒙古的魅力呢，真的是体现在方方面面。近日，在东北超通辽对战鸡西的赛场，一段赛前文明观赛趣味广播，凭着满满的真诚和幽默，火出了圈儿。
1: 板制刀具、激光笔、卡斯炉、自媒体罐，这些都不要带，都不要带。入场之后，对号入座，不要站座，不要串座，不要喝酒，不要抽烟，撸串请去烧烤摊，不要溜溜达达进场地，不要扬二正堵大门。咱可以呐喊，不要骂人，可以动口，不要动手。开心比啥都重要啊！球赛结束都别着急跑，揣好手机钱包，拿上随身杂物，看好自家的娃，有序离场，别着急，别拥挤。通辽主场就一个要求，不要睡觉。最后一句话啊，通辽嘎嘎美，来了不后悔。
0: 严肃的提醒换一种轻松的方式，既传递了文明观赛的理念，又拉满了赛场氛围。这波接地气的操作实在是让人喜爱。那热闹过后，我们再来点生活当中的小技巧，一个简单的切瓜方法就能轻松吃到最甜的西瓜瓜心。噔噔噔噔

0: 布布露露宝呀妞妞。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奔腾说天气。预计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出现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雨势明显加大，达到中雨的量级，极地甚至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在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天气表现会比较的剧烈，提醒这些地区的朋友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遇到打雷闪电请尽快躲避到室内，开车遇到短时强降雨要放慢车速，确保行车安全。再来看大风，今天中西部大部及东部偏北地区风力不小，有4到5级，局地阵风可达7到8级，以西北风为主。大风天大家出门请尽量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也要注意阳台上的花盆杂物是否固定好，谨防高空坠物带来的安全隐患。另外，受前期降雨的影响，今天赤峰市的敖汉旗、宁城县还有通辽市的奈曼旗这些地方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当地的朋友要多留意周围的环境变化，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远离山区河谷地带。如果遇到滑坡要向高处撤离，遇到泥石流则要向垂直于泥石流运动方向的两侧撤离，确保自身安全。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各地气温有所下滑，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高温温热的体感暂时消退，中西部多地最高气温都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近期天气转折明显，气温起伏较大，建议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随身备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总的来说，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户外活动如遇雷雨大风请及时躲避到室内，安全第一。提醒大家多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到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到14度。乌海晴，26到12度。临河晴，25到12度。包头多云转晴，26到9度。康巴石多云转晴，22到10度。吉宁多云转晴，20到6度。二连浩特多云，21到8度。锡林浩特多云，20到5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2到10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6到12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4到11度。海拉尔小雨转晴，13到5度。满洲里小雨转晴，15到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吻你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4: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4集《独守方寸绿，绵延万里林》。
1: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内蒙古青年先行者投身五四浪潮。

0: 内蒙古两个案例入选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
1: 自治区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加强工贸企业安全监管。
0: 春假期间，各大景区特色文旅点位推出专属优惠和特色主题活动，亲子短途游、周边游热度攀升。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行走在黄河岸边，七是黄浪翻滚的荒漠，被层层叠叠的绿意包裹。这些被一锹一锹埋进沙底的绿意，从种子开始，就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这些种苗从哪里来？三北工程的保障性苗圃又有哪些新变化？行走三北报道组走进位于巴彦淖尔市的国营新华林场，探寻这些绿色卫士如何以单株之力聚林成市，成为阻挡风沙的绿色屏障。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四集，独守方寸绿，绵延万里林。
1: 我现在是在巴彦淖尔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区和前沿阵地，这里新华林场新培育的沙林羊长势正好。今天我就跟着护林员走进育苗基地，看看这片1100亩林场里是什么样。一般早上都几点开始干呢？
2: 七点。
1: 七点就出来了？
2: 对，七点降地，铺门、栽苗子、浇水、除草，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
3: 放眼望去，满眼青翠。去年开始大规模培育的沙林羊幼苗长势繁茂，脚下这片土地早些年还是风起沙羊的荒沙窝，如今变成了孕育新苗的沃土。
4: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那个切插的，然后到现在它已经有3米多高了，然后地茎的话也有3公分左右。秋季造林和明年春季造林的时候，就2年的苗子就要出圃。
3: 在沙林羊的种植区，一方方田垄被收拾得整整齐齐，树苗新茂的嫩芽坠在枝头，林场工人们即使在除草时都小心翼翼。研究员刘芳告诉我们，沙林羊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抗病虫害能力。天牛是困扰三北防护林多年的头号虫害，传统化学除虫方式成本高，还污染环境，这成了治沙工作的痛点。为此，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的科研人员在20多年前就驻守河套平原，开始了漫长的良种选育工作。就在2024年，沙林羊成功被大面积培育栽种出来。
4: 抗天牛树种的这种选育应用是迫在眉睫的事，必须做的事。这3年我们选育出来的沙林羊在农田防护林建设上已经推广了有6-7万株。
3: 作为主力树种，今年新华林场的保障性苗圃要培育沙林羊100多亩。刘芳说起这个特别骄傲。由于数量大，今年4月最新的一批树种被栽到了哈达分厂育苗田。他叫吕林泽，职务是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这个闲不住的小伙子除了本职工作，还主动承担起了护林工作。这些沙林羊刚刚被栽到这里，吕林泽是万般小心，一天好几趟的跑。在林场，防火瞭望塔高高耸立，吕林泽告诉我们，就在这2年，瞭望塔上新搭载了高清摄像头和热成像感应器，方圆5公里内的火情、风沙动态、野生动物活动都能24小时实时监测。被问到这几年生态有多好时，吕林泽卖了个关子：
5: 你一会儿从这边，你从树林里走一圈，你看吓不吓你一跳？你走的野鸡从脚底下飞出来。
3: 近3年，新华林场新植苗木325万株，零星沙丘全部治理，林场林草覆盖率由65%提升至88%，周边湖泊湿地面积从500亩拓展至700亩。
5: 你看这些杨树，这些杨树呢，就是我们上一代林场职工在10几年前种的，现在已经20-30米高了。我们也会接好他们的接力棒，哪怕多1%的成活率，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种好每一棵树。
3: 2024年到2026年，巴彦淖尔市共育苗1.05万亩，3.3亿株。

0: 其中，今年全市新育苗1413.2亩，1233.121万株，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品种对路、品质优良的林木种苗。触摸一颗颗挺拔翠绿的沙林杨，我好像才真正读懂了三北工程数十年的蜕变与坚守。曾经，这里的治沙是与风沙硬碰硬的较量，是凭着一腔热血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开垦的执着。而如今，治沙早已告别粗放式造林的旧模式，迎来了科学育苗、精准治沙、匠心护绿的全新蜕变。万顷林海的根基，始于一株良苗的淬炼。每一株幼苗的破土生长，每一片绿意的蔓延扩张，都是科技与坚守的双向奔赴，是初心与使命的生生不息。
1: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响彻中华大地。以蒙藏学校进步青年为核心骨干的内蒙古学子挺身而出，在传播新思想的斗争中勇立潮头。奔走在五四运动最前线的荣耀先，在革命思潮的洗礼中成长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
2: 1919年5月4号，五四运动的呐喊响彻北京城。在北京蒙藏学校求学的内蒙古青年荣耀先等人，在天津求学的韩林甫等人，身处异乡，心怀故土，毅然投身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洪流。
3: 1919年5月7日，蒙藏学校全体学生以“蒙藏学界之奋击”为题，发表了罢课宣言，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五蒙藏学生亦国家之分子，是第一份少数民族青年的爱国反帝宣言。
2: 他们和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并肩而立，奔走集会、游行呐喊，以笔墨为刃，以行动为具，成为最早投身五四浪潮的内蒙古青年先行者，让内蒙古儿女的爱国之声响彻京津爱国斗争的前沿阵地。为唤醒家乡同胞，荣耀先派蒙藏学校学生连夜赶回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他们深入学校，讲述北京学生和各界爱国斗争活动的情况，并针对21条中与内蒙古地区相关的内容逐条分析批判。一声声疾呼振聋发聩，号召学子们冲破桎梏，奋起抗争。五四运动激发了内蒙古地区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开启了内蒙古的思想启蒙浪潮。
3: 通过参加京津地区五四爱国运动，一批来自内蒙古地区的进步青年经受了洗礼和锻炼，不少人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革命事业的领导者。
2: 1923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用行动影响了一批青年，他们开始深入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逐步走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内蒙古台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对标正确政绩观，找准实际问题，抓住重点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建设一流大学。
5: 内蒙古师范大学牢牢把握师范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以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同时大力推进我为师生办实事2.0，通过全方位专题式调研，确定了智慧校园建设、餐饮服务提质等惠民生20件事，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师生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管党治校的全过程，统筹推进学校一荣双

0: 中高党建体系和一体两翼战略布局落地见效，不断办优办强新时代师范教育，切实以教育政绩之政助强国建设之基。
1: 内蒙古农业大学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草业、畜牧、乳业、生物育种、绿色种粮等重点领域，稳步推进重点学科建设，聚焦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开放合作。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成为自治区首家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真抓实干的奋进姿态，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力量。
2: 坚守立德树人、强农报国初心，紧扣人才培养、科技攻关与乡村振兴主业，教风学风持续向好，产学研融合走深走实，办学价值充分彰显。
1: 内蒙古台报道。
3: 元宇宙是依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的新型数字应用形态，也是未来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公布了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内蒙古的两个案例成功入选。
4: 入选的两个案例分别是社区百问通数字人和元宇宙数字人在电视直播节目中的应用，体现了内蒙古将前沿数字技术与本土场景深度融合的创新能力。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街街道办事处，由内蒙古微客网络科技公司研发的社区百问通数字人东东化身为线上社区工作者，依托 AI 算力引擎打造的虚拟助手提供24小时不间断政策咨询服务。自2025年6月上线以来，该数字人已累计服务超2.5万人次，问题解决率达98%，有效实现了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减负。
5: 自从上线了这个数字人东东，类似于这种基础的这个问题呢，然后我们数字人东东已经将近为我们解答了90%的这个疑问。
6: 它运维简单，适配性强。这个数字人是结合了多种的技术，然后使用了这种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知识库实时的这种成型同步的技术，也还有这种多方言的识别能力。整个的链路都是由我们自行研发的。
4: 在内蒙古，数字人技术还与广播电视深度结合。在备受关注的2025年 WCBA 中国女子篮球职业联赛直播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创新性地采用了基于 AI 算力引擎的轻量化虚拟制作技术，以奔腾柔美 logo 为元素，通过实时动作捕捉技术驱动的虚拟卡通马，在直播中与真人主持人实现无缝互动，不需要昂贵的动捕棚和穿戴复杂设备，实现了动作表情与语音的精准映射，能实现真人对虚拟形象的毫秒级驱动。内蒙古算力网络底座雄厚，文旅资源独特，产业场景多元，具有发展元宇宙场景应用的显著优势。今年，内蒙古将元宇宙列为三大前瞻型未来产业之一，纳入内蒙古自治区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形成政策加算力加产业加应用一体化扶持体系。目前，内蒙古正持续挖掘和常态化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场景化示范案例，不断丰富我区元宇宙应用生态。内蒙古台报道。
7: 二连浩特边民阿拉坦齐齐格2015年开始做边贸生意，靠每年8000元免税额度把羊绒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整个呼市贸易区在升级，阿拉坦齐齐格发现自己的商机来了。
8: 走进二连浩特边民呼市贸易区的高一诺羊绒品牌集合店，货架上摆满了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围巾、羊绒衫，花色各异，手感柔软。店主阿拉坦齐齐格正忙着招呼客人，手里的订货消息响个不停。
9: 哎，你好。是呢。哦，那个已经发出去了，发出去2天了。
8: 店里的生意不错，但阿拉坦齐齐格现在想的已不是怎么多卖几条围巾，而是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大。他最近有了新打算。
9: 我们的工厂可以入驻到这个自贸试验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落地加工，做成成品以后再发往第三国，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免税政策。
8: 这个新打算的底气来自今年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二连浩特片区

0: 作为其中一部分，边频沪市贸易区正迎来一系列制度创新，服务平台和监管系统数字化升级，分层查验、分类监管、通关模式优化，边频沪市加落地加工模式深化。这些变化让阿拉坦奇奇格这样的边民商户第一次有了做出口生意的通道。从2015年的第一家店开始，阿拉坦奇奇格先是获得每年8000元的免税额度，关税省了10到15个百分点，实现了少量多批次进货。从一家店到两家店，从线下到线上，去年它的销售额达300多万元。如今，整个沪市贸易区商品种类扩展到15个国家的400多种。今年前4个月，阿联浩特边频沪市贸易区进口商品交易额超1.2亿元。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1: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面积1278.31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83.7%。今年正蓝旗计划实施50000亩流动沙地治理任务。当地创新推行黄柳加混播治沙模式，让荒漠沙地焕发绿色生机。
2: 在正蓝旗桑根达莱镇俄日登达莱嘎查的流动沙丘治理区，工人们正按照4米乘4米、2米乘2米的网格规格，将55厘米左右的黄柳条深插沙中。耐寒、耐旱、耐沙埋的黄柳是本地优质乡土治沙树种。当地优选2到3年生黄柳枝条，秋季随割随插，提升成活率，同时创新冬入条技术，延长造林周期。
3: 每年我们储备这个黄柳在3亿株左右，每一株黄柳吧，这是嘎再储再存，用到地里就合到2毛钱左右，这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2: 正蓝旗还同步推进退化草原修复，选用冰草、羊草等乡土草种，抢抓雨季播种。
3: 草当年的盖度就能达到30%左右，黄柳当年雨水好的情况下可以长到2米多高，第二年它就成了一个挡风的墙，草种呢在里头就有更好的空间了，更适合它的生长。
2: 黄柳活沙杖掀起固沙，混播牧草在灌丛间隙生长，形成灌草复合植被。这一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通过黄柳加混播模式，2025年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9.8%，流动沙丘基本固定。
4: 根据沙地情况来设计沙杖的形式和大小，灌草的结合可以实现呢这个多年生牧草的慢生长和沙柳的快速建植这个相结合。从实践来看，那么生态效果呢和经济效益都是比较好的。
2: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自治区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面加强工贸企业安全监管，各地通过开展警示教育、隐患排查、专项整治等工作，护航企业安全发展。
2: 6月2号，国家能源集团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开展厂区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安全检查小组在生产运行装置、危化品储罐、升级示范项目等重点场所细致查验特种设备运维、现场作业是否规范、防护用品穿戴等情况。
5: 按照定人员、定时间、定责任、定标准、定措施原则，逐项分解运行，逐条闭环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生产系统安全、优质、高效。
2: 今年内蒙古各地加大对工贸企业安全监管，呼和浩特市推行一库四机制，建立重大事故隐患数据库，配套企业自查自改、治理跟踪督办、调查处理和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和加油站，重点对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运行状况开展细致排查，仔细核对设备使用登记证、定期检验报告、维保记录等，
6: 持续常态化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工作，强化风险预判与源头管控，坚决防范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
2: 今年内蒙古聚焦熔融金属、煤气、碱维修等方面，对全部钢铁企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加大对高风险地区、重点行业领域的帮扶力度，针对工贸行业外包外围、高处作业、动火作业等工作，指导企业细化落实制度规程，强化危险作业审批，规范外包机构管理，

0: 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内蒙古台报道。
1: 春假期间，内蒙古各大景区特色文旅点位推出专属优惠和特色主题活动，亲子短途游、周边游热度攀升。
0: 春假期间 ，G55 二广高速的国内首个火山宇航天沉浸式主题服务区吸引了许多家长和孩子，一站式解锁异星漫游、火山探。

0: 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景区把中小学生门票由48元降至9.9元，游客可以观看驼队巡游，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在大青山野生动物园 NPC 互动游戏派发萌萌超、科学魔法秀同步上演。春假期间，包头市文旅部门精心打造草原、黄河、工业、长城、走西口等10条以上精品旅游线路，春昆山生态旅游景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亲子专属套票，通辽市禾佑农业嘉年华推出为期5天的一票通玩活动，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70多种热带植物打造出的雨林景观中，见识奇花异草，了解农作物的生长奥秘。趁着春假，也有不少家庭来到乌海湖边观鸟踏青、环湖观光，领略独有的城市沙漠湖泊景观。
1: 我觉得在乌海能在沙漠中看海这一点非常吸引人，明明是一个很干旱的地方，但是像南边有沙漠，但是北边这边又有湿地公园，环境非常多样。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5月30号，巴彦淖尔市丰安物流金泉南煤炭铁路专用线首发，专用线线路总长1.16公里，铺轨2.146公里，17年运输能力可达100万吨，主要承接甘旗毛都口岸周边煤炭进口、洗煤企业货运业务。专线投运后，打通了甘旗毛都口岸煤炭公铁联运通道，补齐口岸后端铁路转运短板。6月1号，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生产的30个集装箱特种玻璃漂洋过海发往非洲。今年，内蒙古玉晶科技有限公司持续优化全球市场战略布局，开拓中亚、欧洲等新兴国际市场。5月份以来，企业海外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目前，企业还计划投资143亿元，分4期建设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光伏背板玻璃、面板玻璃及优质特种深加工玻璃生产线，并配套建设深加工生产基地。6月1号，位于赤峰市的克什克腾旗达达县音乐公路投入使用。达达县是全国最美自驾精品路之一，新建成的音乐公路位于阿斯哈图石林景区西门附近，全长800米，路段采用数控同步精密刻槽工艺，排布了12366条毫米级精度的发音槽，确保了音准的纯净与稳定。路段选取本土原创歌曲《天下最美》，让游客在车轮行进间感受克什克腾的文化魅力。同时，公路设置在景区交汇处，能通过音乐限速提醒私驾人员减速慢行。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9度。乌海多云转晴，26度。临河晴，25度。包头多云，26度。康巴什多云，22度。吉宁多云，20度。二连浩特多云，21度。锡林浩特多云，20度。松山小雨，22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6度。乌兰浩特多云，24度。海拉尔晴转小雨，13度。满洲里小雨，15度。额济纳旗多云转晴，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5度。鄂托克前旗多云，28度。固阳县多云转晴，21度。武川县多云，1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17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18度。临溪县阴转小雨，20度。巴林右旗阴转小雨，2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2度。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0: 我手机没网喂。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3: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